朵主要的用途是听声音、接收信息，帮我们感知周围的环境。刚才郭富城这首《听风的歌》表达一种刻骨铭心亦无奈的离别心情。歌词讲一对情侣虽然分隔两地，不能够相爱，但深信爱意能够化作风中的歌声传递给对方听到。接着这首歌都是讲对恋人的思念之情，不过今次的声音是大海的潮起潮落，加上主角的内心忧伤，搞到分不清楚究竟是个海还是自己哭泣呢？听下张惠妹这首《听海》。

0: 世事如棋，局局新，历史如镜照古今。名 Sir 陈敏明，一位历史爱好者，
1: 讲时事佢带你穿透表面，睇清真相；
0: 讲历史佢为你抽丝剥茧，寻找答案。
1: 历史唔会简单地重复，但系惊人地相似。喺呢个纷争不断嘅年代，名 Sir 会同你闲话家常，用岁月沉淀嘅智慧陪你细味人生。
0: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由8月4日开始，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15，同你
1: 明世事，论世情。
2: 日明为你精心搜罗歌星专辑、经典靓歌、加料炮制、靓歌新地。

0: 再次回来两个Sunday节目，今天同各位品尝一些同声音有关的歌曲。在人同人沟通的过程，其中可以用耳朵听对方说话，然后作出回应，而女方演绎的是听不到的说话，讲一个失恋的人被对方要求忘掉彼此，出现那种的心碎、沉默和哀伤，令到任何说话都变得苍白无力了。白茫茫的雪景是很优美，很多人都见过，但不知雪落下的声音又有多少人听到呢？填词人就会用这种情景描绘爱而不得所产生的无奈以及痛苦，最后从执着走向释怀的经历。一起欣赏由中国歌手陆虎演绎这首《延禧攻略》电视剧主题曲《雪落下的声音》。
1: 清泉落在窝长青。

跟住落嚟呢种声音，唔系用耳朵去听，系要用个心去感受。特别当面对世事变幻，虽然个人好渺小，但唔会向命运低头，坚持掌握自己嘅一生，活出自我。呢个亦系 Collie 邝美云嘅心声嚟噶。

0: 老婆啊，这个周末可不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哋旧同学嘅联欢 party 啊？
1: 点解系我揸啫？你唔系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嘅咩？
0: 系，因为我知道啊，呢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齐饮酒，我就系唔想酒后驾驶，所以咪要揾老婆你做我嘅柴可夫司机咯。
1: 哦，原来系咁。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0: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蚊香呢一样嘢，相信对于好多原居地喺亚洲嘅朋友嚟讲，都一定唔陌生啊！冇用过都一定见过，圆形一饼嘢咁嘅。咁点解蚊香要设计成漩涡状嘅咧？其实蚊香刚刚发明嘅时候咧，都系好似拜神祈福用嘅嗰种长棒形嘅香咁噶。不过由于直身长条形状唔襟烧，功效时间实在太短啦。咁后来咧，为咗可以燃烧至少一整晚，就改良咗成为漩涡状。咁就可以大幅增加燃烧嘅时间啦。另外咧，亦都有好多人有一个习惯啊，就系喺使用蚊香之前咧，都会好小心谨慎咁样打开啲双层嘅蚊香，因为佢哋怕啲蚊香咧会好容易断啊。但系咧，其实蚊香根本系唔需要分开佢噶，直接点着烧完一圈之后就会自动剥落分离噶啦。咁只要点嘅时候咧，唔好点到另外嗰一圈就得噶啦。咁大家知唔知道咧？其实蚊香嘅设计仲曾经获得过世界性嘅大奖添㗎。

0: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1: 阿爸阿妈系我啊。
2: 阿女喺欧洲点啊？
1: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2: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0: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2: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0: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2: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0: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3: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钟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4: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邮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5: 日明为你精心搜罗歌声专辑，经典靓歌加料跑。

继续翻嚟靓哥身体节目。呢几年香港出现动荡嘅情况，导致唔少人选择离开。香港歌手许廷铿就亲自填词同演唱刚才呢首《聆听世界这分钟》，主要咧系表达喺充满离别同动荡嘅大环境当中，人同人之间又互相聆听同陪伴，显得更加重要。同时系安慰身处海外嘅香港人，提醒大家喺纷乱嘅世界停一停，找回内心的平静。接着有一把声音，希望可以凝聚多个微小的个体一起发声响应，就能汇聚成强大而且影响社会的力量。就好像大家对社会现状有什么不满，不妨用和平的方式向政府多些发声，表达意见，才有机会改变现状。送上关正杰的一把

0: 影视主题曲巡礼现在开始，
1: 送上最后一首主题曲，是来自电影《大乐师》为爱配乐，由郑中基、颜卓玲、周秀娜和姜浩文主演。国语主题曲《没听过的歌》由郑中基主唱，这首歌更荣获第37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和星期六的下午5点品尝由一名精心炮制的靓歌新地了。拜拜。
2: 阿勇，好多谢你为我带来一个咁独特的创作历程。我一直透过音乐去找一些可以同这个世界沟通的声音，但到最后我才发觉，原来我一直找紧的就是你的声音。一把有能力感动人的声音，令我们这首歌有了生命。

0: 即系话俾你听，嗰日喺废车场，啲友一路围住我架车咁打，啲音乐一路绷住，但我见到佢哋喺度跳舞。你同我讲，音乐可以带我睇到另外一个世界，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我睇到。
1: 我嗰阵时乱噏想氹你放我走噶咋，
0: 但我唔系乱噏。
2: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3: 更好消息，
4: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5: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6: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4: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0: 家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嚟嘅多元文化节目。今晚十一点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鲜味厨房外卖限时优惠，
2: 豉油鸡腿、盐焗鸡腿、烧排骨、烧肠任意搭配，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冻饮，每盒9.99，可选咖喱牛腩、烧鸭饭或荷叶排骨腊肠饭，只限一盒，或加两块换叉烧饭或烧肉饭一盒。
3: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单送例汤，其他盒饭包冻饮9.99，不要冻饮减一块，买二送一除外。
2: 有头烧鸭外卖35.5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一只。切好加两块。
3: 千味厨房本南比利金广场二楼，预订604-336-9188。
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说说温哥华的太太们。时下呢，有句流行话说，中国的富人不是已经移民，就是正在移民的路上。当然，毫不夸张地说，被归为中国第三波移民潮的新富阶层素质良莠不齐，他们大多是泥腿子出身，没怎么接受过教育，只是幸运地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浪淘沙中淘了几遍，便站在了财富金字塔的顶端，成了时代的弄潮儿和富主。与以往的高知和劳工不同，中国的第三波移民潮背后的推手大多是中国太太，对财富拥有的不确定性是丈夫们的核心。而在世代以子孙为重的中国传统观念中，给孩子最好的生活成为了每一个有条件移民妈妈的中国梦。于是在移民海外的道路上，他们成了驻扎海外的主力军，也创造了一个新词，中国式移民。所谓中国式移民，即太太们陪孩子到国外读书，而丈夫则留守国内继续挣钱养家糊口的移民方式。不要以为这是一种非常奇强的选择，能占尽两个国家的好处，其实对一部分人来说，这是一种非常纠结并且是无奈的选择。有钱人都移民了，这是一种推论或假想，但移民出来的不全是有钱人，却是一个事实，尤其对技术类移民。财富不是一个普世认可的价值，但却是一个很简单的尺度，因此很容易就将定居在温哥华的中国女人们划分为穷太太和富太太两大群体。穷太太大多来源于技术移民，有着高学历、丰富的工作经验和不怎么丰厚的物质基础，一般属于来了就赶紧提升语言、找工作的人群。富太太则大多是投资移民，学历未必很高，但财富相当可观，多数在国内有着自己的家族企业，来了之后学英语就是看看西洋景，顺便结识些朋友打发打发时间，主要精力用于买房子置地，为推高当地房价做贡献。穷太太和富太太有着不一样的背景，不一样的经历，原本并没有什么交集，但来到温哥华之后，因为都可以享有政府提供的一项语言帮助服务，免费的 ESL 学习，于是这两个人群便在这个地方产生了交集，交集的地方自然也就产生了碰撞，当然是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方面的碰撞。一些中国的富太太把国内当老板娘的习惯原样不动地带到温哥华，说话分贝极高，喜欢当仁不让地抢话头，喜欢自行其事，很少顾及他人的感受。他们的做派让其他族裔的移民纷纷侧目，让自己的同胞深感羞愧和不安。而在加拿大教新移民语言课程的本地英语老师也明确地表达过自己的感受，他说，我们是土生土长并接受良好教育的本地人，但依然只能开着自己非常简陋的车为衣食奔波，向政府缴纳可观的税收，然后政府用我们这些人的钱为这些大富大贵的海外移民提供免费服务。更让他们不解的是，这些初来乍到的新移民缘何如此富有，不去工作依然付得起昂贵的豪宅、豪车、奢侈品账单，这种入侵式的富有打破了我们生活原本的平衡和平静。对很多移民当地的人来说，金钱不是传达情感最好的工具，但对中国的富太太们来说，
钱似乎才是唯一传达感情唯一的工具。他们不仅仅将中国的财富搬到海外，还将中国的百阔之风移至海外。华人扎堆的移民城市成了当下中国移民阶层最不愿意选择的城市，而原因只有唯一的一个，避开那些他们在国内早已忍受不堪的陋习。对很多靠技术移民出国的国人而言，选择离开中国仅仅只是为了过上一个平凡正常的生活，可以不用拼爹拼娘，可以不用办事求人请客送礼，可以寻求一份精神上的平凡与宁静，而不是物化的存在。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你说说中国的汉字思念的思。世说新语中有这样一个故事，西晋的名士张翰曾在离家千里外的洛阳做官，忽然一天见秋风起，于是思念起吴中家乡的纯菜羹和鲈鱼烩等美食，便说：人生贵得是一耳，何能饥患数千里以要名爵。于是他驾起车子便回去了。此后纯鲈之思就成为思念故乡的代名词。今天我们在现代科学的基础上懂得思维活动是由大脑产生的，但古人却不这么看。思，小篆字形由上下两部分构成，上面指婴儿头顶骨位合缝的地方，代指头脑，而下面是心。古人认为大脑和心脏都是人的思维器官，大脑负责思考，心脏负责感知，二者结合就是思念的思。《说文解字》中说：思容也，即要把事儿放在脑子里心中来思考。思的本意是思考思想，之所以人区别于动物，就是人会思考。拿使用火来说，碰到火时立马缩回来，有了被火烫的经历，以后就远远躲开火。大多数动物都能发展到这个层面，但人类通过思考，不仅不再畏火，反而学会了用火取暖、烧烤食物、治疗疾病、吓阻野兽，甚至学会了钻木取火。这就是思的力量。对一个民族来说，思想至关重要，它是一个民族凝聚力和创新精神的来源。中国思想史上，从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到隋唐佛学、儒释道合流、宋明理学，经历了数个学术思想繁荣时期，产生了儒释道墨明法等各家学说，涌现了孔子、庄子、孟子、程颐、朱熹等一大批思想家，为古人认知、改造世界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中华文明提供了重要的内容，为人类文明做出了重大贡献。思字由思考又衍生出思念思母之意，比如《诗经》中就有子不我思，岂无他人，思念的是爱人。陶渊明：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思念的是自然田园与无羁的生活。李白在秋日夜晚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思念的是家乡的父老兄弟、亲朋好友和山水草木。正如歌里唱的那样，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好像一只蝴蝶飞进我的窗口，为何你一去便无消息，只把思念压在心头。思念是人类最真挚美好的情感之一，思是人类生活的常态，却因人而异。有的人遇事深思熟虑，有的人前思后想，难下决断。面对同样的景象，有的人思绪万千，思如泉涌，有的人则无动于衷。而古人判断是非，评价一个人的道德品行，和这个人的所思所想息息相关。
论语记事中说，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愤思难，见得思义。这九思讲的都是做人的道理。按照孔子的理念，当一名君子，就要时刻在言行举止各个方面认真思考和自我反省，以追求崇高的道德修养。2000多年过去了，孔子九思的谆谆教诲言犹在耳，警醒着我们为人处事时刻都要思考自省。我们或许很难成为一个完美的君子，但君子所秉持的仁义礼等高尚的道德情操，依然应该是我们思想行动中追寻并坚守的部分。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说一个骆驼是怎样打败狼的。在广袤的沙漠或者草原，骆驼的天敌只有狼。狼一向以凶残著称，它用牙齿做武器，征战厮杀，获取食物。在这一点上，骆驼肯定不是狼的对手。不过骆驼却有另外一手，它的生存手段不是进攻，而是逃跑。每当骆驼与狼相遇，狼总是急切地发起进攻，企图速战速决，而骆驼却从不仓促应战，常常是吼叫一声便撒开四蹄狂奔起来。狼哪里肯放弃就要到嘴的美味，就拼命追赶。他没有料到这一追

上真正精疲力竭的是狼。骆驼一点一点把狼引向无水无食无生命的大漠深处。狼用完最后一点力气，四肢发软，口吐白沫，便呜呼毙命了。而此刻骆驼的力气还足，就这样骆驼打败了自己的天敌。马太效应说，强者恒强，弱者恒弱。骆驼是食草动物，狼则是食肉动物。初听上去，作为弱者的骆驼打败作为强者的狼，似乎是天方夜谭。事实上，弱者是可以打败强者的。其实骆驼不是把狼打垮的，而是用耐力和智慧把狼拖垮的。在这一点上，骆驼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到了极致，扬长避短，最终取得了胜利，坚持到最后，所有的不利因素全部消失，一举改变最初被动挨打的局面。骆驼成为胜者，成为强者。狼的贪婪本性害了自己，而骆驼正是利用狼的贪婪本性救了自己。由此可见，狼是被他自己打败的。而人也是一样，一个人最难战胜的是他自己。所以中国有句古话，有容乃大，无欲则刚。而要打破马太效应，反败为胜，就是要以自己的优势击败对手，让自己成为强。

0: 1320 Vancouver。
1: 谁来决定您的孩子在课堂上获得多少支持？谁来审批预算，维持学校的良好运作？谁来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是学区教育委员会。今年十月将举行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以及谁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讯息来自卑诗省教师。
2: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追梦不迟。静下来想想我们的未来，50岁半百之年的我们开始倒数，期待退休时刻快点到来。60岁花甲之年的我们没了工作的负担，游山玩水成为晚年的乐趣。70岁古稀之年的我们步履蹒跚，坐在摇椅上回忆着光辉或平凡的岁月。再看看葡萄牙作家萨拉玛戈的人生经历，50岁时25岁就出版第一本小说未获成功的他，时隔20几年重新开始笔耕不辍的生活。60岁他才凭借以18世纪的宗教审判隐喻西班牙后独裁时代的小说《修道院纪事》成名，而又以作品《失明症漫记》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那时他已经是76岁的高龄了。25岁到50岁，这应该是一个作家思想活跃、文笔日臻成熟的阶段，也是非常容易出成绩的阶段。可是老天却和萨拉玛戈开了个大大的玩笑。第一本小说的出版让他由焊工成为作家，可是随后的20多年却没让他在文学上获得更大的成绩。这20多年，萨拉玛戈开始了新闻报道和戏剧创作，虽然和文字依旧有着紧密的联系，和文学的梦想却有不小的偏离。或许很多人都认为萨拉玛戈不会再有新的作品问世，更不会获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可是萨拉玛戈心底怀揣着追逐诺贝尔文学奖的理想。这样的理想从来不曾在他的心底冷却过。当萨拉玛戈50岁那年选择重新写作作为主业时，身边的亲朋好友吓了一大跳。只有一位非常要好的老友鼓励他说，50岁逐梦也不迟，加油吧伙计。修道院纪事出版时，这位老友因病去世，萨拉玛戈无比悲伤。在感叹岁月无情的同时，萨拉玛戈更加勤奋地写作，完成了包括《失明症漫记》在内的多部优秀作品。后来，《失明症漫记》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理由是，由于他那极富想象力、同情心和颇具反讽意味的作品，我们得以反复重温那一段难以琢磨的历史。萨拉玛戈获得了姗姗来迟的肯定和荣誉，当然要感谢忠实的读者和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但是更应该感谢自己50岁开始追梦的决心。或许正是死亡近在咫尺，才逼得萨拉玛戈拼尽全力去爆发，去开拓自己的无限潜力。萨拉玛戈曾经说过，我已经不年轻了，所以每一部新作品的开始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挑战。我写的每一部书都有可能是我的绝唱，如果我的最后一部作品不尽如人意，那会很可怕。听过了这样的故事，收音机旁对您又获得了哪些启示呢？如果想成为超级成功人士，哪怕是从50岁开始追梦也不晚。成功的大门不会轻易关闭，而其实任何人成就一番丰功伟绩，不在于从15岁还是50岁开始，而在于是否有将梦想进行到底的热情和决心。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那个永远道歉的人。老丁没有学历，没有相貌，没有钱，唯一的优点就是老实厚道，勤奋能干。他是飘在这个大都会里千千万万普通人中的一员，在人群之中，他就如同是一粒掉落在撒哈拉的沙子一样。我们当年估计着老丁要是能成功，那就非得累得要吐血才行。老丁的第 N 个工作是在一家饭馆当服务员。有一天，刚发了工资的老丁请我们去他打工的那家饭馆吃饭。因为那天饭店生意相当不错，忙不过来，所以本来已经请了假的老丁只好又回到工作岗位上。我们独自吃饭，他趁着空跑过来和我们聊几句。饭店里的人越来越多，老丁小心翼翼地端着一盆热汤从一个客人身边走过的时候，那个正在和对面女伴说的兴致突然大起，举手乱挥的男客人一下子打到了老丁捧着的盆儿。你怎么干活的？把你们老板叫过来！男客人怒吼着跳了起来，屋子里一下子静了下来。很多人看到刚才那一幕，因为那个男客人的声调从一开始就引起大家注意。显然，谁对谁错，大家心里有数。没想到男客人越吼越开始无理取闹了，唾沫星子喷了老丁一脸。我气得撸起袖子就要走过去，老丁却不停地向对方鞠躬道歉，说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您没事吧？对方虽然蛮横，也自知理亏，看到老丁这样的态度，又挥了挥拳头喊了几句，随后和女伴匆匆离开了。男客人走了之后，老丁笑着频频向大家点头，说都是我不好，打扰大家用餐，抱歉抱歉。不久之后，老丁就涨了工资。老板给出的理由很简单，不能让厚道人吃亏，而且饭店里有这样的厚道人，生意也会更好做。好脾气的老丁在这里不仅涨了工资，也赢得了很多回头客的好感，也和其中很多人交成了朋友。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老丁在那一家饭店干了很长时间，直到老板决定关了饭店回家乡发展之后，老丁才又找到了一份送快递的工作。老丁运气差了点儿，刚送了一段时间快递就碰上意外。有一次忙得不可开交的老丁天黑之后去送一份快递，累得快要虚脱了的他在路上被一辆汽车撞了一下，所幸只是皮外伤。老丁在医院里经过简单的包扎之后，一瘸一拐地拿着快递又向顾客家赶了过去。到顾客那里的时候已经不早了，收件人看到姗姗来迟的老丁一下子火了，冲着老丁就劈头盖脸一顿的训斥。老丁也不解释，仍旧是一如既往的道歉，对不住，都是我不好，您消消气。女顾客训了老丁半天才解气，气呼呼地签收了快递之后，才发现老丁右腿的裤子已经破了，上面还有血迹。你这是怎么了？他有些纳闷地问。老丁简单地把事情说了一下，对方这才知道老丁是带着伤从医院跑出来给自己送快递的，脸腾的一下就红了。老丁送快递的日子一长，又因为自己的好脾气结识了不少新朋友。后来手里有点积蓄的老丁决定重新去做他熟悉的餐饮业，开了一家小饭馆。我们越来越忙，联系的越来越少，但老丁那里总是传来各种好消息。直到有一天我收到了老丁的请柬，才知道他的第一家酒楼就要开张了。酒楼开张那一天，在门口招呼客人的老丁看见我之后连忙快步走过来，双手握着我的手连声说道，对不起对不起，平时太忙联系都少了，这都是我不对。在酒桌上我才知道，老丁的生意之所以做得这么顺利，就是因为他自从开饭馆开始，以前认识的那些朋友就尽其所能的来帮忙捧场，再加上老丁稳重勤奋的性格，生意自然越来越红火。那天喝到高兴的时候，我把萦绕在心头许久的疑问向老丁提出来。老丁，为什么你永远道歉，就连别人错了你都要赔礼道歉？老丁笑着说，这些事情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我道歉也不会伤害我做人的原则和尊严，任何冲突都会让当事人双方心里不痛快，大家都不痛快了，事情就要向更坏的方向发展。我道歉，我承担所有的过错和责任，那不痛快的只有我一个人而已，对方心里不就痛快了吗？这就既消除了事态继续恶化的隐患，又让别人痛快了，就是最好的结果。这一刻我才恍然大悟，眼前这个永远道歉的人并非懦弱胆怯，而是拥有着巨大的智慧。一个能让身边人都能感到心里痛快的人，自己又怎么会活得不痛快呢？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朋友们，夜色已经很深了，在这里主持人晨曦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节目的最后也祝愿收音机旁的您今夜好梦，我们下次。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江台正评，
2: 节目主持邓华一。
3: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您收听我们江台正评第533集的播出。本次的主题是台湾食安危机毒油事件。台湾是美食的天堂，食安问题会对台湾的形象造成重大的打击。将近半个多月前，中联油品被检验出来含有致癌的物质苯偏吡，这个问题严不严重？以食安来说，这个致癌物质被国际研究机构列为第一级的致癌物，而在台湾的食品污染物质及毒素卫生的标准里面，针对食用的油品定有限量的标准，是每一公斤2.0克，在这个之下是 OK 的。那么在12年前，2014年，台湾也有个食品的危机，食安的危机。回收油验出来了超过标准3倍。当时马政府的食药署署长、卫福部长分别撤换下台。而这一次中联油品被验出来超标多少？4倍，而且是沙拉油、大豆油。这些产品遍布了超级市场、学校、还有饭店、餐厅等等，这个严重性是民进党绿营执政10年之下整个政府系统性的危机的一个体现。有这么严重吗？我们在这里分析。第一个是官僚体制失能的专业危机。行政部门本该有政策规划的专业，但政策的推行目标之一是要解决问题。可是从这一次的毒油事件来看，政府空有预防机制，但缺乏发掘问题的能力。尤其后续的食药署称，受影响的油品含量达20%以上的加工制品才必须下架，但是真正使用的实际数字会受到配方、油的比例还有制程的影响。你那么简单的估算，就拿一个20%出来，没有实验的报告可以支持，这个能信吗？再来是政务领导的管理危机，官僚系统反应荒腔走板。一开始食药署要求第一层问题的油品下架，对加工食品呢，轻轻的放过，理由是业者也是受影响者。等到赖清德总统讲话之后，才有更多的反应。而2014年鼎新回收油的案件，当时的食药署长、卫福部部长邱文达等人接连下台，那么这次影响的范围更广，那么责任要算到哪一个层级呢？我们可以慢慢再观察。当年的回收油案爆发之后，有位民进党的立委大肆批评马英九政府对回收油的狡辩，声称处理方式有问题，受害民众永远得不到赔偿。如今当年的那个立法委员现在正好是监察委员，面对行政官员的缺失，应该争取你监察委员表现的机会，拿出当年的标准，向人民展现对食安的坚持才对。有吗？没有。第三是商业道德危机，这是民间企业首先发现的问题， 通知中联是在6月10号，然后呢6月10号到15号呢，中联转通知下游的厂商。目前社会上的舆论多半肯定先验出问题的厂商，甚至称为吹哨者。可是这个厂商一直到7月2号才通报食品安全机关，甚至晚于中联通报官方的时间，这也有争议。更重要的是，当政府通令下架的产品里面，早知产品有问题的多家厂商大多在列，那令人想问了，最先验出的厂商为什么不同时知会主管机关？既然最先验出的油品有问题，那厂商为什么不相信自己合作的实验室的检验的结果，而把该沙拉油的产品先行回收？为什么要等到政府发出公告再想想其他已经知情的厂商？为何不觉得等政府公布之后再回收会对公司的名誉造成更大的伤害呢？还是赚钱第一？还是说厂商心存侥幸，觉得绿营政府好说话？所以这些心态上的问题也让人觉得不安。所以这次沙拉油验出致癌的物质，不只是食品安全要讨论，而且背后反映出政府私人等系统性的问题，更值得台湾老百姓密切的关切。因为多年来台湾就是美食的天堂，而今天你爆出了食安的问题，你还不要推美食？致癌油这个问题延烧，卫福部最初呢还不太愿意说有钙排的嫌疑，不愿意公布下游有疑虑的各个产品品项，还找来学者带风向，甩锅给进口的黄豆。那进口的黄豆会不会有问题？也可能，我们等一下会说。但是被各界骂翻了以后才急转弯。上一次发生这个油的事件是2014年马政府的时候，劣质的油的事件，民进党要求行政首长必须负最高的政治责任。等事情结束之后，当时的行政院长江宜桦也辞去了院长的位置。如今在野党也要求赖总统道歉，行政院长卫福部部长食药署署长也比照当年应该请辞下台。中联油脂生产的大豆沙拉油被检验出致癌的物质超标4倍苯偏B这个化学的物质，卫福部原本不愿意公布下游疑虑的产品，转弯之后改口全部公布，那么社会质疑第一时间之内，你有不愿意公布钙排的嫌疑，是让消费者继续吃毒油的产品，还是让下游的产品有时间可以做处理了？这让消费者的信心荡然无存。而当年马政府的时候，接连爆发强冠、鼎新啊这两个集团的劣质油，是混了好的油跟不好的油混在一起，也就用低品质的劣质的油来冒充。当时在野的民进党铺天盖地的政治围杀，那个时候党主席蔡英文痛批政府对人民的痛苦麻木不仁，完全失去治理能力，要求内阁全面改组。而当时的苏贞昌更骂马政府是最大的毒瘤、最大的祸害。如果是在有担当的民主国家，内阁早就总辞了，怎么还好意思死皮赖脸的留在位置上？而现今的总统当年是在台南市当市长，也说中央源头管理破产，首长必须负最高政治责任。所以我们前面说了，最终行政院院长江宜桦在政治和道德压力下请辞。 时间过得很快，而今是致癌的油，无论是毒性规模都超过当年，不仅流入了几个大牌子，泰山、福寿、福茂等等这些食品的巨头，而且蔓延出数百项的民生食品、校园的营养午餐、还有餐饮的通路等等。那么现在掌权的民进党却表现出来不一样的标准和权力傲慢的态度，这个让老百姓也看不下去。既然当年口口声声食安零容忍，这一次致癌油的风暴爆发之初，卫福部和食药署被各界质疑知情不报，反应慢半拍，而且处理的过程中间呢，还抛出了使用问题油比例达到20%以上才需要预防性的下架这种荒谬的说法，试图为厂商开脱。所以当年蔡英文所说的麻木不仁，苏贞昌说的官员怠惰，赖清德斥责的中央源头管理破产，如今都成了回力标，句句打在现今的政府和内阁的脸上。好的，我们在这里先进一段广告。
1: 在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妮甲蓝莓站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1磅至10磅装，现在买2盒10磅装只是69.99元。
4: 妮甲今年还新推出瓶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出产的草莓、红莓、黑莓和樱桃呢。
1: 有这么多蓝莓新产品，我也去列治文5号路627号进 Westminster Highway 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进5号路的妮甲蓝莓站了，早8点至晚8点营业，现在还有 U PIN。
2: 家财正品，节目主持邓华一。
3: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台湾食安危机毒油事件。若是您对这个题目有您自己的看法，或者您有宝贵的意见，或者您有您的意见要发表，我们的call in电话是6042671320，2671320。刚刚回到了2014年，那个时候有鼎新跟强冠的劣质的油的案子，跟现在是癌症的毒油的事件，两个做比较。那以前那个时候民进党在野是如何批评政府的，而现在看到了当年所批评的话都成了回力标，句句精准打在目前的政府的脸上。苏贞昌的女儿民进党的立法委员苏巧慧呢，面对媒体质询的时候却还说两件事不一样，当年的黑心油事件是中央政府责任比较多，这一次是呢在台中在地制造商在制程上出问题，所以当年批评中央政府马政府是对的，而现在呢是应该是台中负责。所以马政府的劣油事件，民进党直指食安就是结构性失能，要求行政院院长必须断然下台。等到民进党执政出事了，食安问题又降为制造商的制程异常，那不就大家说的你民进党绿能理不能的政治双标吗？所以赖总统在严厉谴责中联油品之外，也应该认真的想一想，政府里应该是有谁来负这个政治责任。前面说了卫福部找了学者找了专家来说可能在源头的黄豆就有问题，这个有没有可能？我们从源头来看看，致癌的沙拉油事件闹大之后，很多人特别是家庭主妇第一个反应就是哎，那我们家那瓶沙拉油还能不能用啊？我在 Costco 买的，或者我在全联买的，或者我在家乐福买的、大润发买的，那放的油是不是致癌的？这些问题你会问，我会问，很日常也很真实嘛。那么这批油是中联油脂在4月4日制造的315油槽的大豆，也就是黄豆沙拉油，被下游的厂商自主性的化验，发现出了一级的致癌物苯胺丙， 而且这个比政府规定的标准超过了四倍。那个时候刚发现的时候呢，发现有1300公吨的大豆沙拉油流向中下游加工业者，包括福寿实业、福茂油脂啊、蓝桥等等。后来越查越多，超过20000公吨，那吓死人了。这些都被依法就责，而且开了罚单了。那么事件持续燃烧扩大，所有使用问题油20%比例以下的加工油品呢，也需要预防性的下架。所以就像台中市市长吴秀燕讲的，哪怕你是一滴油是有问题的都要下架，而不是20%以上的才要下架，没有这个事。所以表面上是食安风暴，往下看呢，是进口的黄豆牵动了油厂饲料、肉蛋的价格，甚至整个民生食品的供应链的一个警报已经响了。社会舆论指向了巴西的黄豆，为什么是巴西的黄豆呢？台湾也跟美国买黄豆啊，因为巴西气候湿润，黄豆呢收成之后含水量偏高，后端干燥、熏蒸还有高温处理的时间拉长，所以可能会增加高温加热之下呢裂解产生多环芬芳烃化合物的风险。那么政府研议呢，含水率高于12.5%的黄豆不得炼制食用油，这也有源头管理的道理在。可是你只停在巴西黄豆惹祸了，太过单纯了。问题的关键也在中联油脂的炼油的制程。从它的官网公布的黄豆加工的流程来看，黄豆加工之后主要的产品是黄豆沙拉油以及豆皮、软磷脂等等这些副产品。黄豆不是直接变成沙拉油的，中间很多过程要脱皮、碎豆、压片、分离组成粗油，还有豆薄，再经过脱胶、脱色、脱臭，最后才经过下游厂商分装大小不同的容器，变成我们买回家的沙拉油。我们倒在锅子里炒菜的油是这样来的，这个中间有原物料的仓储、油槽、管线、批次的混合，还有溶剂的回收。那每一个过程都有可能因为高温还有萃取产生出来的风险。如果原料没有问题，但是油品超标，那么加工的制程就不能轻易放过，这可能就是问题所在。如果说来自巴西的黄豆原料本身有疑虑，那么政府你也不能只等沙拉油成品造出来以后发觉有致癌物、发觉超标了你才开始追究。这就是这次事件最该补上的破洞，不能只靠业者自主的检验，也不能在成品出来以后抽验，因为黄豆不是孤零零的一样农产品了。台湾进口黄豆主要是巴西跟美国，主要当成油脂工业、榨油以及畜牧业的饲料使用。进入油脂厂压榨出来沙拉油会产生出豆粕，豆粕再进入到畜牧业、水产还有饲料里面，所以黄豆不只是在豆浆、豆腐、沙拉酱里面，也在经由饲料而产生出来的鸡蛋、鸡肉、猪肉、鱼虾的里面。当一瓶沙拉油出现问题的时候，事实上影响的是我们整个餐桌上面的食物，几乎每一个环节、每一个供应链都有问题，都可能受到这种致癌油的影响。多年前日本丸红经济所一个研究员在6月30日发表1973年黄豆震撼背景与今天的情势枯势的报告，研究日本在1973年曾经历过

发生了。所以这段历史也提醒了我们，碰到出口国天后异常、物价和政治压力的时候，出口国通常会考虑优先供应他自己本地。而今天台湾的黄豆进口来源虽然比当年日本分散，除了美国还有巴西，但是考虑风险呢更为复杂。如果巴西碰上了湿热的气候，美中农产品贸易改变流向，航运延长了，拉长了库存的压力等等，像现在荷姆兹海峡这个问题，对不对？通货膨胀等等都是影响。那么台湾黄豆的供应量会稳定吗？如果在食安问题后只禁止高含水率的黄豆加工成食品用油，而没有找出造成致癌物质的真正原因，这反而会形成黄豆原料供应紧张。好，供应紧张的

变成老百姓负担不起的东西。食安不能冲突，因为媒体的压力也过度放大，但是食安治理也不能靠着一纸公文就能够高枕无忧啊。而民进党政府最该做的是把资讯流向应该讲清楚说明白，确实查出造出致癌物质苯偏B异常超标的真正原因在哪里。除了查明受影响的批号流向之外，更需检验中联油品这些问题油的制程的检验的数据还有设备的状况，让全台湾2300万的民众尽快了解造成问题毒油的原因何在。同样的，食用油的油脂液应该建立常态化的制程的稽核，从原料出油精炼到成品，要留下可以追溯的检验的记录跟制程的记录。更重要是农业经济食安物价的部门应该共同建立黄豆供应链的监测，把美国及巴西黄豆的含水率、传奇价格、产地法规的变动等等都应该是在同一个图上面来看。所以这次致癌油不该只骂油厂或者怪巴西，这反而是个机会提醒如何确保在台湾每天吃进肚子的食物都能安稳，没有致癌的风险。背后其实靠的是一条很长也相当脆弱的黄豆供应链的支撑呢。所以70年代的日本从黄豆震撼中学到依赖美国单一进口来源的风险，那今天2026年呢，台湾也应该从这一次的致癌的毒油事件里面呢，看到你自己的黄豆震撼是什么，才能从这个里面汲取的教训。而这些致癌油吃到肚子里面，到底谁该负责呢？第一批查到的是1300公吨，后来越查越多，超过20000公吨，这些流向了泰山啊、福茂啊等等大的厂，然后再扩散到食品、餐饮，还有校园的营养午餐，还有你我老百姓的餐桌上，人心惶惶。可是这个事情是6月底7月初的，赖总统拖了1个多礼拜才出面讲了重话，称该停产就停产，该下架就下架，该就责就就责，绝不宽待。迟到的政路难以安抚民心，那么是不是反政出来了，赖政府的螺丝早已掉了满地呢？这个风暴最荒谬的地方在于通报流程呢一层一层，可是呢却失去了能力。4月中下旬，蓝桥已在内部实验室检验发现了异常的情况，6月中中联油脂才接获通知，6月底复检

0: 才确认超标，才通报主管的机关。换句话说，从四月多一直到六月底这两个月里面呢，台湾人吃了不知道多少问题的油品，而且这是致癌的物质，量有多少不知道。那么食安的警讯层层失灵，政府后知后觉，难怪社会上怒火难平啊。这也难怪老百姓有这样的反应。好的，我们在这里再进一段广告。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家台正品，
3: 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前面说这个油出了问题之后，食安的警讯层层失灵，政府后知后觉，难怪社会上怒火难平。但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卫福部食药署面对一级的致癌物，第一时间没有完整的公布下游的流向，还以风险低、业者也受影响等等理由替不公开的做法辩护。食药署署长江志刚所谓的精准食癌管理听在民众耳中就像冷冰冰的话语一样，一点温暖都没有。而卫福部部长石崇良和卓荣泰院长不能只把责任推给流程跟厂商，食品安全没有盖牌的空间。台北市市长蒋万安要求中央成立查询专区，食药署才在舆论的压力之下公布257家业者名单。台北市政府呢，用更严格的标准，只要涉及问题油的再制产品一律预防性下架。可是呢，绿营却把蒋万安当成政治箭靶，甚至替中央说话。但人民要的是安全，不是在甩锅。最不该忘记的就是鼎新的黑心油事件，这个在2014年，12年前，当年马政府至少持续公告流向，主动追查下架封存，卫福部部长邱文达也请辞负责。当时的在野的民进党火力全开，要求马英九道歉，行政院长下台。如今台上台下角色互换，而民进党却只想批判地方政府，这更印证了绿色双标。2014年跟2026年的两起食安事件都严重，但性质不同。鼎新案是无良的厂商混充劣油，把劣质的油来混充好的油，而这次中联毒油涉及一级致癌物，供应链更广更深，从你我的家庭厨房到校园的团膳，从餐饮的连锁店到食品加工，几乎无孔不入。本来政府就应该以最高规格办理，慢吞吞完全错估民心的底线。更离谱的是，这些高官这一周来忙于浮选，心中无食安，眼里只有选票。前几天还看到赖总统在宠物展试吃狗粮，拍喂狗的影片来展现他亲民，却不谈问题油。直到舆论炸锅了以后，7月6号才震怒说绝不宽待。这可说是赖政府执政的优先顺序的大错乱，因为食用油是民生日常所需，毒油流窜断裂的不是几家厂商的商誉，而是全民对于食安管理的基本信任。啊，既然赖总统你亲口说了该就责就就责，那么民众党的立法院党团也点名了卫福部部长石崇良、食药署署长江志刚要为失职负起责任。那么就责的应该不只是业者的责任，麻木的政府也应该有人负责啊。 你不是口口声声说食安零容忍吗？所以问题由的风暴升温，食药署慢半拍，卫福部也慢半拍的做法受到质疑。相对的，直球对决的台北市市长跟台中市的市长卢秀燕却是积极的态度在处理这个事情，跟中央做法是完全不一样。对于太晚才表态的赖总统和行政院院长卓荣泰构成了更大的压力，这也形成了政治的风暴。而且现在是七月中了，八九十十一四个月不到，如果说政府后续的处理不慎的话，对四个月不到的十一月初的年底九合一的选情一定有冲击。所以食安的危机毒油的事件也变成了政治上的操作，这也是必然的。对于食药署在公布业者名单以及预防性下架的措施上呢，台中市的市长卢秀燕妈妈市长他说无法认同，表示无法配合中央20%以下的问题油的加工制品不用下架的做法，而且还加码说不管20%、10%，只要有一滴是致癌的油在这个瓶子里面，台中市都要求产品货品下架，就是要维护食安以及人民的健康。而台北市市长蒋万安也在第一时间在北市全面稽查预防性的下架，目前也对中央及食药署提出了四点呼吁。哪四点呢？包括什么呢？成立专区公布问题由业者的名单，上游全面清查，尽速厘清，重建源头管理机制，这个获得了中央的采纳。而且在几天前他更进一步在市政会议上呼吁应该建立更完整的第三方验证追溯以及预警的机制，并且火力全开重炮批评赖清德总统和行政院院长卓荣泰在食药署接获通报一周之后才向全台湾的老百姓说明，这个慢半拍的动作有愧于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感。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妈妈市长卢秀燕以及蒋万安借着食安问题南北出击，固然可以促使中央政府上紧发条尽速管控食安的风暴，两个国民党阵营的明星联手杀球在政治上更有多层次的效果。什么样的效果？卢秀燕跟蒋万安联手聚焦食安的问题，呼应了三个多月四个月年底选举蓝营锁定的民生战略的轴线，特别是绿营在凤梨世家事件上被质疑不顾民生疾苦与农民生计而失分之际呢，食用油的风暴作为重要的民生议题，影响层面更为广泛。不仅食药署防治的作为无法以昭公信之外呢，总统府行政院都没有在第一时间安定民心，这给了蓝营的机会可以把这个食安的事情大讲特讲。而卢秀燕跟蒋万安透过积极的防治的做法，等于进行议题设定了建构的主场， 除了让民众心中有个鲜明的对照对比之外呢，那么食药署是否跟进他们的喊话改进做法呢？老百姓也敲着碗在等着看。若中央加码或中央跟进，这是谁开的第一枪，功劳一定算在卢秀燕跟蒋万安身上。不跟进的话，那能否说服民众呢？这又是更大的问题。还是你不跟进是有更好的办法？所以跟与不跟对执政党民进党而言都是一个挑战，更不要说蓝营自己在这个议题上对主管单位形成了合围的一个局面。不论是质疑盖牌、政策执行有盲点，甚至政治责任的归属、赖总统如何追究责任等等，都呼应了卢秀燕跟蒋万安的攻势。所以在野党蓝营跟白营全力抢攻，不只是为了食安把关，更有强化民生议题作为选举主场的效果。这个是政治因素在里面。其次，聚焦食安的议题能够强化卢秀燕跟蒋万安的形象。卢秀燕是以妈妈市长定位，而蒋万安刚柔并济的形象中呢，三宝爸对下一代与民生照顾等等措施呢，本来就是施政的重点，也借以塑造柔性的人物设定。所以他们两个，卢秀燕跟蒋万安切入食安议题跟绿营来较劲呢，一点都没有违和的感觉。特别是卢秀燕必须要扳回一城，因为她上次在非洲猪瘟的议题上了跌了一跤，所以面对食安议题呢更谨慎。这次借着问题由的议题直攻中央政府的盲点，除了强化妈妈市长守护民众的人物的设定形象之外呢，也凸显出了台中市政府的整体战力，更建构了跟赖清德捉对厮杀的气势。而台北市市长蒋万安的比较刚性的人物的形象，也就是在职工绿营，并且勇于跟赖总统还有卓荣泰院长直球对决。所以这一次两人的出手可以视为铺陈进攻的气势或者是助攻。不论如何，卢蒋二人联手已经形成了十足的默契。最后呢，他们两人卢秀燕跟蒋万安分进合击，也能引发其他县市从严处理的可能，形成地方包围中央的这个态势。毕竟县市长知道食安是民众切身的问题，如果不从严处理的话，稍一不慎就会冲击选情，所以料敌从宽跟超前部署就是可能的逻辑。果真如此的话，政府高层与主管单位不更加审慎因应的话，那么到十一月份的选战，民生议题的话语权可能就由蓝营牢牢掌握了。这个对于中央执政的民进党而言，并不是一个他们乐于见到的现象，或者他们想听到的消息。但是如何就责，如何该怎么处理，老百姓都等着在看。那么绿营方面有没有任何的反击呢？有的，我们在这里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为您分析。
4: BC Liquor 的限时优惠正在进行 ，Bud Light 啤酒36罐一箱减25刀，独家优惠仅在 BC Liquor， 优惠期到8月1日，各店库存会有所不同，数量有限，售完即止。BC Liquor 享而有度，尽兴无忧。
2: 家台正评，
3: 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回到我们家台正评，不明飞行物 UFO 飞碟在台湾。前面我们讲了，在1995-1996年的四个月的时间之内，在台湾上空一共发生了七件不明飞行物的事件，我们一一为您做了说明。那同样的呢，在同样的时间，1995年的12月呢，在大陆的东北也有一个发现不明飞行物了，时间是12月4号，中国北方航空公司的飞机由民航管理局西北航管中心报告，它是由哈尔滨飞往北京的途中，在下午5:45左右，在雷达上发现了不明飞行物体。那该机的班机的机长表示，圆形白色的飞碟往它的航道飞来，每分钟飞行的速度约15公里。接着，飞碟变为绿色，紧跟着它的航道飞行。同时，另一架民航客机在雷达上发现了不明飞行物的行踪，同时也有另外两架飞机的机长肉眼观察到了这个不明飞行物，颜色有的时候是红色，有的时候变成黄色。那么航管中心的报告呢，也指出了去年约同时也发现了有不明飞行物的行踪。所以随着各国资料的一一解密，大家可以发现 UFO不明飞行物的出现几乎在各个地方都有。所以从多年前台湾飞碟学会有记录以来，一直到现在，不论是在台湾亦或是在中国大陆或者其他地方，美国本土还有别的地方，都有不明飞行物的记载。那么对于今天这个主题，不明飞行物 UFO 在台湾，我们就跟各位听众朋友报告到这里。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回答一位听众朋友他所提的问题。最近他看到了一个不统而统的这种中共的说法，他希望我能够说明一下什么叫做不统而统。好的，我试着把我所理解的跟这位听众朋友做一个说明，希望您现在正在收音机的那一端。5月份川习会呢，双方同意中美建设性稳定战略关系至少3年不变。那么之后呢，美方三位重量级务实派的人士呢，发表了共识，中国将不再没有战争而获得台湾。这会不会是9月24日川习二会的一个前词呢？希望能够达到以下的一个结果，就是中美将协议两岸和平对话，因而台海免战。那么这跟不统而统有什么关系呢？如果台海免战的话，会有以下的3个原因。第一，川普有求于习近平多于习近平有求于川普，去年的4月、10月、12月3次提高了对中国的关税，而北京以对美国禁运稀土回应。此外，川普需要中国向美国购买大量的黄豆、波音、牛肉等等，拉抬美国疲软的经济，尚未完全达标。而习近平有求于川普的呢，只有晶片和台湾2件事。而在晶片方面，双方的差距越来越有限。 我们也看到经常发言亏损他国领袖的川普呢，不断的赞美习近平，有求于他。川普阵营对于台海政策分为表里两面，表面上防中挺台，由国务卿卢比欧率领 AIT 的鼓励言协调国会议员访台为主，里面呢对中避战呢着眼在于赚钱，由川普的长子唐纳德引进副总统范斯，力挺的战争部次长科伯吉以避战共军的战争部长赫塞斯为主。去年12月19日卢比欧说他今年初仍是抗中的参议员，现在是国务卿，必须支持总统对中国友善的政策。而在5月份的川习会之后，对于出兵保台的态度川普更为摇摆，但还是只是 AIT 强调华府对台政策不变，而且 AIT 去年9月鼓励台湾提升国际能见度，近年来鼓励发展无人机。整体来看，川普自己称赞习近平有中， AIT 挺台抗中，看似矛盾，事实上川普表里两面的政策可能是他与习近平主席达成大交易的筹码。所以川习若协议两岸和平对话呢，符合双方各自的需求。对于习近平而言，他逐渐地体认到了不能直接与台北对话不利统一，因为中国日益增强的社会软实力呢，便无法借着接触台湾人而吸引台湾人民。6月1日的联合报民调显示，台湾民意选择永远维持现状的超过 60%，达到历史新高。这就表示即使北京武统成功，仍然是背离了台湾的民心。所以大陆政协委员李大壮7月初示警北京，台湾人民对中共负面的评价超过 70%。 所以北京智库台研所的所长朱卫东就在一个月前6月中公开建议不统而统的新方针。如果没有上面的点头，他敢提出这个新方针吗？这是很绕口的文字，表面上是矛盾，不统而统如何解释呢？我的解释是，内涵是非武统合。换句话说，不统而统的第一个统前面少了一个武字，也就是不武统而统。可是非武或者不武统抵触了这几十年来北京的政策，特别是若是台湾宣布独立而北京将武力解决，这句话不能拿掉，所以采取了不统而统的另外一种新的说法。对于这位听众朋友您所提的问题，希望我能够说一说不统而统是什么意思，那么我在这里回答您了。好的，我们今天的家台正评在这里告一个段落，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空中再会，晚安。
4: 以上主持人及嘉宾的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我想去美食游轮，有什么推荐？
2: 大洋游轮 Marina 玛丽娜号11月15号重磅特价，阳台房四折，每人美金2200。
1: 包括什么？
2: 包小费、WiFi、酒水，11天玩遍意大利、马耳他、突尼斯、西班牙10个 port， 还送600元美金岸上消费。更多秋冬行程都有特价，快打604-359-8228找缤纷游轮报名了。
3: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说说温哥华的太太们。时下呢，有句流行话说，中国的富人不是已经移民，就是正在移民的路上。当然，毫不夸张地说，被归为中国第三波移民潮的新富阶层素质良莠不齐，他们大多是泥腿子出身，没怎么接受过教育，只是幸运地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浪淘沙中淘了几遍，便站在了财富金字塔的顶端，成了时代的弄潮儿和富主。与以往的高知和劳工不同，中国的第三波移民潮背后的推手大多是中国太太，对财富拥有的不确定性是丈夫们的核心。而在世代以子孙为重的中国传统观念中，给孩子最好的生活成为了每一个有条件移民妈妈的中国梦。于是在移民海外的道路上，他们成了驻扎海外的主力军，也创造了一个新词，中国式移民。所谓中国式移民，即太太们陪孩子到国外读书，而丈夫则留守国内继续挣钱养家糊口的移民方式。不要以为这是一种非常奇强的选择，能占尽两个国家的好处，其实对一部分人来说，这是一种非常纠结并且是无奈的选择。有钱人都移民了，这是一种推论或假想，但移民出来的不全是有钱人，却是一个事实，尤其对技术类移民。财富不是一个普世认可的价值，但却是一个很简单的尺度，因此很容易就将定居在温哥华的中国女人们划分为穷太太和富太太两大群体。穷太太大多来源于技术移民，有着高学历、丰富的工作经验和不怎么丰厚的物质基础，一般属于来了就赶紧提升语言、找工作的人群。富太太则大多是投资移民，学历未必很高，但财富相当可观，多数在国内有着自己的家族企业，来了之后学英语就是看看西洋景，顺便结识些朋友打发打发时间，主要精力用于买房子置地，为推高当地房价做贡献。穷太太和富太太有着不一样的背景，不一样的经历，原本并没有什么交集，但来到温哥华之后，因为都可以享有政府提供的一项语言帮助服务，免费的 ESL 学习，于是这两个人群便在这个地方产生了交集，交集的地方自然也就产生了碰撞，当然是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方面的碰撞。一些中国的富太太把国内当老板娘的习惯原样不动地带到温哥华，说话分贝极高，喜欢当仁不让地抢话头，喜欢自行其事，很少顾及他人的感受。他们的做派让其他族裔的移民纷纷侧目，让自己的同胞深感羞愧和不安。而在加拿大教新移民语言课程的本地英语老师也明确地表达过自己的感受，他说，我们是土生土长并接受良好教育的本地人，但依然只能开着自己非常简陋的车为衣食奔波，向政府缴纳可观的税收，然后政府用我们这些人的钱为这些大富大贵的海外移民提供免费服务。更让他们不解的是，这些初来乍到的新移民缘何如此富有，不去工作依然付得起昂贵的豪宅、豪车、奢侈品账单，这种入侵式的富有打破了我们生活原本的平衡和平静。对很多移民当地的人来说，金钱不是传达情感最好的工具，
但对中国的富太太们来说，钱似乎才是唯一传达感情唯一的工具。他们不仅仅将中国的财富搬到海外，还将中国的百阔之风移至海外。华人扎堆的移民城市成了当下中国移民阶层最不愿意选择的城市，而原因只有唯一的一个，避开那些他们在国内早已忍受不堪的陋习。对很多靠技术移民出国的国人而言，选择离开中国仅仅只是为了过上一个平凡正常的生活，可以不用拼爹拼娘，可以不用办事求人请客送礼，可以寻求一份精神上的平凡与宁静，而不是物化的存在。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你说说中国的汉字思念的思。《世说新语》中有这样一个故事，西晋的名士张翰曾在离家千里外的洛阳做官，忽然一天见秋风起，于是思念起吴中家乡的纯菜羹和鲈鱼烩等美食，便说：人生贵得是一耳，何能饥患数千里以要名爵。于是他驾起车子便回去了。此后纯鲈之思就成为思念故乡的代名词。今天我们在现代科学的基础上懂得思维活动是由大脑产生的，但古人却不这么看。思小篆字形由上下两部分构成，上面指婴儿头顶骨位合缝的地方，代指头脑，而下面是心。古人认为大脑和心脏都是人的思维器官，大脑负责思考，心脏负责感知，二者结合就是思念的思。《说文解字》中说：思容也，即要把事儿放在脑子里心中来思考。思的本意是思考思想，之所以人区别于动物，就是人会思考。拿使用火来说，碰到火时立马缩回来，有了被火烫的经历，以后就远远躲开火。大多数动物都能发展到这个层面，但人类通过思考，不仅不再畏火，反而学会了用火取暖、烧烤食物、治疗疾病、吓阻野兽，甚至学会了钻木取火。这就是思的力量。对一个民族来说，思想至关重要，它是一个民族凝聚力和创新精神的来源。中国思想史上，从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到隋唐佛学、儒释道合流、宋明理学，经历了数个学术思想繁荣时期，产生了儒释道墨明法等各家学说，涌现了孔子、庄子、孟子、程颐、朱熹等一大批思想家，为古人认知、改造世界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中华文明提供了重要的内容，为人类文明做出了重大贡献。思字由思考，又引申出思念思母之意，比如《诗经》中就有“子不我思，岂无他人”。思念的是爱人。陶渊明：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思念的是自然田园与无羁的生活。李白在秋日夜晚，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思念的是家乡的父老兄弟、亲朋好友和山水草木。正如歌里唱的那样，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好像一只蝴蝶飞进我的窗口，为何你一去便无消息，只把思念压在心头。思念是人类最真挚美好的情感之一，思是人类生活的常态，却因人而异。有的人遇事深思熟虑，有的人前思后想，难下决断。面对同样的景象，有的人思绪万千，思如泉涌，有的人则无动于衷。而古人判断是非，评价一个人的道德品行，和这个人的所思所想息息相关。
论语记事中说，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愤思难，见得思义。这九思讲的都是做人的道理。按照孔子的理念，当一名君子，就要时刻在言行举止各个方面认真思考和自我反省，以追求崇高的道德修养。两千多年过去了，孔子九思的谆谆教诲言犹在耳，警醒着我们为人处事时刻都要思考自省。我们或许很难成为一个完美的君子，但君子所秉持的仁义礼等高尚的道德情操，依然应该是我们思想行动中追寻并坚守的部分。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说一个骆驼是怎样打败狼的。在广袤的沙漠或者草原，骆驼的天敌只有狼。狼一向以凶残著称，它用牙齿做武器，征战厮杀，获取食物。在这一点上，骆驼肯定不是狼的对手。不过，骆驼却有另外一手，它的生存手段不是进攻，而是逃跑。每当骆驼与狼相遇，狼总是急切地发起进攻，企图速战速决，而骆驼却从不仓促应战，常常是吼叫一声便撒开四蹄狂奔起来。狼哪里肯放弃就要到嘴的美味，就拼命追赶，他没有料到这一追就恰巧中了骆驼的计，狼必死无疑。一开始的奔跑速度，骆驼不如狼，但跑着跑着，狼就慢下来了。骆驼见状就主动放慢速度，给狼一点鼓励，一点希望。狼果然中计，继续用力追赶，骆驼就继续逃跑，一副精疲力竭的样子。实际上，真正精疲力竭的是狼。骆驼一点一点把狼引向无水无食无生命的大漠深处。狼用完最后一点力气，四肢发软，口吐白沫，便呜呼毙命了。而此刻骆驼的力气还足，就这样骆驼打败了自己的天敌。马太效应说，强者恒强，弱者恒弱。骆驼是食草动物，狼则是食肉动物。初听上去，作为弱者的骆驼打败作为强者的狼，似乎是天方夜谭。事实上，弱者是可以打败强者的。

骆驼成为胜者，成为强者。狼的贪婪本性害了自己，而骆驼正是利用狼的贪婪本性救了自己。由此可见，狼是被他自己打败的。而人也是一样，一个人最难战胜的是他自己。所以中国有句古话，有容乃大，无欲则刚。而要打破马太效应，反败为胜，就是要以自己的优势击败对手，让自己成为强者。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谁来决定您的孩子在课堂上获得多少支持？谁来审批预算，维持学校的良好运作？谁来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是学区教育委员会。今年十月将举行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以及谁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讯息。来自卑诗省教师。
2: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静下来想想我们的未来。50岁半百之年的我们开始倒数，期待退休时刻快点到来。60岁花甲之年的我们没了工作的负担，游山玩水成为晚年的乐趣。70岁古稀之年的我们步履蹒跚，坐在摇椅上回忆着光辉或平凡的岁月。再看看葡萄牙作家萨拉玛戈的人生经历，50岁时25岁就出版第一本小说未获成功的他，时隔20几年重新开始笔耕不辍的生活。60岁他才凭借以18世纪的宗教审判隐喻西班牙后独裁时代的小说《修道院纪事》成名，而又以作品《失明症漫记》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那时他已经是76岁的高龄了。25岁到50岁，这应该是一个作家思想活跃、文笔日臻成熟的阶段，也是非常容易出成绩的阶段。可是老天却和萨拉玛戈开了个大大的玩笑。第一本小说的出版让他由焊工成为作家，可是随后的20多年却没让他在文学上获得更大的成绩。这20多年，萨拉玛戈开始了新闻报道和戏剧创作，虽然和文字依旧有着紧密的联系，和文学的梦想却有不小的偏离。或许很多人都认为萨拉玛戈不会再有新的作品问世，更不会获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可是萨拉玛戈心底怀揣着追逐诺贝尔文学奖的理想。这样的理想从来不曾在他的心底冷却过。当萨拉玛戈50岁那年选择重新写作作为主业时，身边的亲朋好友吓了一大跳。只有一位非常要好的老友鼓励他说，50岁逐梦也不迟，加油吧伙计。修道院纪事出版时，这位老友因病去世，萨拉玛戈无比悲伤。在感叹岁月无情的同时，萨拉玛戈更加勤奋地写作，完成了包括《失明症漫记》在内的多部优秀作品。后来，《失明症漫记》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理由是，由于他那极富想象力、同情心和颇具反讽意味的作品，我们得以反复重温那一段难以琢磨的历史。萨拉玛戈获得了姗姗来迟的肯定和荣誉，当然要感谢忠实的读者和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但是更应该感谢自己50岁开始追梦的决心。或许正是死亡近在咫尺，才逼得萨拉玛戈拼尽全力去爆发，去开拓自己的无限潜力。萨拉玛戈曾经说过，我已经不年轻了，所以每一部新作品的开始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挑战。我写的每一部书都有可能是我的绝唱，如果我的最后一部作品不尽如人意，那会很可怕。听过了这样的故事，收音机旁对您又获得了哪些启示呢？如果想成为超级成功人士，哪怕是从50岁开始追梦也不晚。成功的大门不会轻易关闭，而其实任何人成就一番丰功伟绩，不在于从15岁还是50岁开始，而在于是否有将梦想进行到底的热情和决心。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那个永远道歉的人。老丁没有学历，没有相貌，没有钱，唯一的优点就是老实厚道，勤奋能干。他是飘在这个大都会里千千万万普通人中的一员，在人群之中，他就如同是一粒掉落在撒哈拉的沙子一样。我们当年估计着老丁要是能成功，那就非得累得要吐血才行。老丁的第 N 个工作是在一家饭馆当服务员。有一天，刚发了工资的老丁请我们去他打工的那家饭馆吃饭。因为那天饭店生意相当不错，忙不过来，所以本来已经请了假的老丁只好又回到工作岗位上。我们独自吃饭，他趁着空跑过来和我们聊几句。饭店里的人越来越多，老丁小心翼翼地端着一盆热汤从一个客人身边走过的时候，那个正在和对面女伴说的兴致突然大起，举手乱挥的男客人一下子打到了老丁捧着的盆儿。你怎么干活的？把你们老板叫过来！男客人怒吼着跳了起来，屋子里一下子静了下来。很多人看到刚才那一幕，因为那个男客人的声调从一开始就引起大家注意，显然谁对谁错大家心里有数。没想到男客人越吼越开始无理取闹了，唾沫星子喷了老丁一脸。我气得撸起袖子就要走过去，老丁却不停地向对方鞠躬道歉，说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您没事吧？对方虽然蛮横，也自知理亏，看到老丁这样的态度，又挥了挥拳头喊了几句，随后和女伴匆匆离开了。男客人走了之后，老丁笑着频频向大家点头说，都是我不好，打扰大家用餐，抱歉抱歉。不久之后，老丁就涨了工资。老板给出的理由很简单，不能让厚道人吃亏，而且饭店里有这样的厚道人，生意也会更好做。好脾气的老丁在这里不仅涨了工资，也赢得了很多回头客的好感，也和其中很多人交成了朋友。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老丁在那家饭店干了很长时间，直到老板决定关了饭店回家乡发展之后，老丁才又找到了一份送快递的工作。老丁运气差了点儿，刚送了一段时间快递就碰上意外。有一次忙得不可开交的老丁天黑之后去送一份快递，累得快要虚脱了的他在路上被一辆汽车撞了一下，所幸只是皮外伤。老丁在医院里经过简单的包扎之后，一瘸一拐地拿着快递又向顾客家赶了过去。到顾客那里的时候已经不早了，收件人看到姗姗来迟的老丁一下子火了，冲着老丁就劈头盖脸一顿的训斥。老丁也不解释，仍旧是一如既往的道歉，对不住，都是我不好，您消消气。女顾客训了老丁半天才解气，气呼呼地签收了快递之后，才发现老丁右腿的裤子已经破了，上面还有血迹。你这是怎么了？他有些纳闷地问。老丁简单地把事情说了一下，对方这才知道老丁是带着伤从医院跑出来给自己送快递的，脸腾的一下就红了。老丁送快递的日子一长，又因为自己的好脾气结识了不少新朋友。后来手里有点积蓄的老丁决定重新去做他熟悉的餐饮业，开了一家小饭馆。我们越来越忙，联系的越来越少，但老丁那里总是传来各种好消息。直到有一天我收到了老丁的请柬，才知道他的第一家酒楼就要开张了。酒楼开张那一天，在门口招呼客人的老丁看见我之后连忙快步走过来，双手握着我的手连声说道，对不起对不起，平时太忙联系都少了，这都是我不对。在酒桌上我才知道，老丁的生意之所以做得这么顺利，就是因为他自从开饭馆开始，以前认识的那些朋友就尽其所能地来帮忙捧场，再加上老丁稳重勤奋的性格，生意自然越来越红火。那天喝到高兴的时候，我把萦绕在心头许久的疑问向老丁提出来。老丁，为什么你永远道歉，就连别人错了你都要赔礼道歉？老丁笑着说，这些事情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我道歉也不会伤害我做人的原则和尊严，任何冲突都会让当事人双方心里不痛快，大家都不痛快了，事情就要向更坏的方向发展。我道歉，我承担所有的过错和责任，那不痛快的只有我一个人而已，对方心里不就痛快了吗？这就既消除了事态继续恶化的隐患，又让别人痛快了，就是最好的结果。这一刻我才恍然大悟，眼前这个永远道歉的人并非懦弱胆怯，而是拥有着巨大的智慧。一个能让身边人都能感到心里痛快的人，自己又怎么会活得不痛快呢？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朋友们，夜色已经很深了，在这里主持人晨曦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节目的最后也祝愿收音机旁的您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言。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是许有言。
3: 今个星期继续同大家讲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IC 其中的 SAIL Cell 的奖。喺四项大奖中，上星期同大家分享咗其中三项，今日再分享第四项。得奖嘅产品就由上海东方算心科技有限公司 Orient Silicon DF1000 高效能软体定义 3D 嘅晶片。佢嘅得奖原因就系佢令壁系径嘅 3.5D Plus 晶片架构嘅创新。当先进晶片制造工艺如 3.5nm 或者 5nm 受到入口限制嘅时候，中国的科技公司就要找出新答案，而东方算心所开发的 DF1000 作为首款软体定义加 3D 堆叠近存计算的晶片，它的战略价值就是摆脱了对先进制程和高昂的 HBM 高带宽内存的技术依赖。它利用晶圆级混合键合 Hybrid Bonding 技术，将 3D DRAM 和逻辑芯片直接进行 3D 的垂直堆叠，开发出 3.5D Plus 的 Infinity Triplets 架构，令到晶片在成熟的 14nm 的工艺节点下爆发出 520T FOPS at BF16 的超强算力，内存带宽高达 6.4TB/s， 甚至超越了 NVIDIA 的 H200 的带宽。这种换道超车的架构创新解决了 AI 计算中长久以来的功耗长和记忆体长的痛点，为国产高性能芯片开辟了可持续演进的新生态。什么是软体定义晶片技术呢？在传统架构中， AI 晶片的电路在出厂的时候已经固定，面对多变的 AI 大模型演算法的时候就缺乏了弹性，而 DF1000 就采用了软体定义架构，带来了以下的优势。第一就是动态重构和解耦，软体和硬件彼此解耦，晶片可以根据当前进行不同的 AI 模型或者任务，例如大模型训练推理，透过软件直接动态调整硬体的计算方式和资源配置，令到同一张芯片利用软件的改动令到适应不同的模型或者任务。第二个优势就是免去重新开模，当全新 AI 演算法出现的时候，使用者就不需要重新生产或者购买新的实体晶片，只需透过软件端更新编译和调动配置，就能够令到晶片适应新的任务。另外 DF1000 亦结合了 3D 堆叠近存计算，这个就是我之前在节目中提及过，将 3D DRAM垂直地叠响运算晶片的正上方，透过晶圆级 3D 混合检核技术，将晶片间的传输距离缩到次微米级，创造了高达 6.4TB/s 的访传频宽。除了四个 Cell 大奖之外，大会亦颁发了六项 Cell 之星，同样代表了 AI 在不同的垂直领域的最高应用和研发水准。相比于四个 Cell 大奖专注于底层硬件和核心架构的突破， Cell 之星更侧重于 AI 和垂直产业的深度用。

0: 传统的材料科学和新药研发 R&D 是依赖漫长的试错法和高昂的实验成本。深世科技的 AI Scientist 平台获奖，主要就是因为成功将机器学习、量子力学和分子动力学完全融合。这个平台利用核心的多尺度建模和预训练的大模型，能够在电脑精准模拟数百万种原子的运动和相互作用。它将新材料的研发周期从数年缩短到数周，并且在新型的催化剂、半导体材料和小分子药物筛选上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成为工业研发科学探索的强大数位大佬。这个体系致力打造科学界的安卓系统，是全球首个覆盖读文献、做计算、做实验全流程的 AI for Science 人工智能用于科学的智能科研平台。传统科学研究面临着文献过多、计算模拟昂贵和实验试错周期长的痛点，而深世科技就希望突破这些盲点。它的读科二科学导航联合打造了 AI 学术搜索引擎 Science Navigator， 涵盖了全球超过 1.6 亿的文献和海论专利。它不单只能够精准检索，还能够进行跨学科知识的挖掘，自动梳理研究脉络。主算方面，它的科学大模型和自算依托深世语知的大模型体系，为研究人员提供高性能的计算引擎。它利用 AI 学习物理规律，大幅降低了第一原理性计算的成本。至于做就是智能实验和自主运行，即由波尔约千实验室和智能化实验工具将计算结果直接影射到真实实验的设计中，令到计算和真实实验无缝衔接。第二个 SEL 之星就是上海科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所开发的 AI 原生统一通讯系统和超大规模的集群部署，它可以令到下一代 AI native 的网络通讯架构落地。随着多模态大模型、即时超高画质视讯和虚拟实境的普及，传统的通讯网络架构正面临频宽和延迟的极限挑战。科流科技获奖的原因就是它彻底重构了通讯的底层，打造了 AI 原生的网络。这个系统在超大规模集群部署中，利用 AI 进行动态流量预测、智能路由调配和毫秒级的网络自我修复。它将网络资源的利用率提升了 40% 以上，并且大幅降低了大模型在跨区域传输和交互时的时延，为未来全场景智能连接提供了基础的设施。它同时打破了生态垄断，因为传统上 NVIDIA 利用它封闭的 CUDA 生态和专用的网络设备进行了软体捆绑，基流科技基于自家研制的 ROCE 高性能以太网调优方案实现了软硬体解耦，能够兼容和适配多元化的国产 GPU 和不同的伺服平台。好了，因为时间关系， SEL 之星只讲了两个，下个礼拜继续跟大家分享其他的得奖产品。拜拜。
1: 以下是重播节目，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2: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的健康咨询师 Maggie 李美琪，你好。
4: 你好燕卿，听众朋友大家好。
3: 是啊 ,Maggie 啊，咁今日嘅节目呢我又想学一啲新嘅嘢啦，咁关于呢就呢个梦游。嗱，梦游呢我就点样知道呢个词呢，就睇一啲劇集啊或者特别恐怖片里面啦，嘩发觉如果有人呢、這个做呢、這个梦游嗰阵可能做出一啲好恐怖嘅一啲行为啦，会伤害自己啦，甚至乎呢是做出一些是骇人听闻的事情。 Maggie， 梦游系咪真系咁可怕嘅咧？吓，大人同小朋友系咪都会有呢、這个呢、這个问题存在嘅咧？
4: 系
3: 吓 ，Maggie，
4: 好似系一个好非常之少人讲，但系咧又即系我哋好似听到佢好似讲到一啲好神秘嘅嘢咁样嘅，咁但系事实上咧，梦游喺我哋医学上边咧，佢系叫做睡行症啦，咁佢系属于睡眠异常嘅一种嚟嘅，咁佢虽然咧就唔系话好似我哋睇电影咁样会见到佢会夜晚起身，然之后做一啲好恐怖嘅事咁样啦，咁亦都。即其实佢系比我哋想象中系更加常见一啲嘅，咁佢通常咧就系因为我哋喺瞓觉嘅时候咧，我哋喺某一个阶段嘅睡眠，通常即系我哋入睡之后嘅一到三个钟。即係前邊嗰一到三個鐘入邊咧，我哋就會起身，咁就有啲似咧係我哋個大腦試圖喺我哋嘅深睡入邊醒，咁但係佢就係醒咗一部分，我哋個身體醒咗，咁但係我哋個意識咧係未醒嘅咁樣。咁喺呢一段時間咧，亦都因為我哋喺度深度睡眠緊啦，咁所以我哋大家會發現咧，係夢遊嘅朋友好似真係比較難去叫醒佢，咁然之後叫醒佢之後咧，佢反而好似好。好困惑咁样，咁然之后甚至有时咧，我哋叫醒咗佢啦，佢翻去瞓觉啦，然之后佢第二日咧系完全唔记得呢件事嘅咁样，咁所以梦游咧从浅中去讲嘅话咧，佢有可能净系单纯从床上边坐起身啊，或者佢可能会开门啊，有啲人可能会去下厕所啊，着衫啊，或者系做一啲好日常好熟悉嘅行为，咁大咧就有可能会去到一啲会做一啲比较危险嘅一啲动作嘅，咁比如话系可能会撞亲啊，或者系会去做一啲梦入边梦紧嘅嘢，咁喺无形中咧就增加咗佢自己同埋佢身边嘅人嘅一啲危险啦。咁但系事实上就冇我哋想象中或者影视作品入边咁恐怖嘅。
3: 嗯，系啦，咁嗱，另外咧就系梦游嘅时候咧，佢会持续有几耐咧？因为咧嚟我哋睇一啲。影视作品咁样，哇！佢可以做一件好大好大嘅事情。咁我哋知道咧，要好长时间嘛。咁梦游嘅时间系咪可以持续好耐咧 ，Maggie？
4: 嗯，咁我哋最常见嘅梦游咧，其实就个时间段就唔系话好长嘅。咁可能差唔多十分钟啊，五分钟啊，咁佢就会结束噶啦。咁但系咧，亦都有啲人咧系会比较长啲嘅。咁有一啲极少数部分嘅人咧，有可能会持续到三十分钟，甚至系将近一个钟头咁样。咁绝大部分嘅人咧，佢哋事后都系会自己爬翻上床瞓觉。咁但系第二日朝头早咧，佢就完全唔记得呢一件事噶啦。
3: 嗯，系啦，嗱，你话正话讲到咧，就第二日朝头早咁啊，咁即系话通常呢个梦游就发生喺呢个夜晚瞓觉嘅时候。调转头，我系日头瞓觉多噶喎，咁如果我日头瞓觉嘅时候，又会唔会产生呢个梦游咧 ，Maggie？
4: 如果我哋瞓觉嘅过程中系有进入即系深度睡眠嘅，我哋头先讲嘅一个阶段嘅话咧，咁佢就有可能亦都即系无论系日头定系夜晚，只要佢有进入到呢、一个阶段嘅睡眠咧，佢就有可能会出现呢个梦游嘅情况啦。
3: 嗯，即系话日头咧都可能嘅，咁只不过就系只要系佢嘅睡眠时间咧，就会可能产生呢个行为啦 ，Maggie。点解会产生呢个梦游呢个事就又唔系话个个人有，又唔系话成日会产生，点咩原因啦、啊、吓？
4: 呢、这个又系一个好好嘅问题啦。咁其实目前我哋喺医学上边咧系有好多唔同嘅讲法嘅。咁佢其实一般如果我哋系呢一个梦游嘅话咧，就有啲人系会觉得系因为我哋喺瞓觉之前或者我哋喺生活上咧可能会有各种嘅诱发因素啦。咁比如话佢好攰啊，或者系压力啊、焦虑啊，或者系生活作息嘅突然之间嘅改变啊，有啲人倒时差啊，有 有啲人有某啲安眠药或者镇定剂啊等等咧，都有可能会诱发我哋嘅呢一个梦游嘅情况嘅。咁至于点解佢会有啲人会有梦游，有啲人又唔会有咧？咁其实呢一个咧喺我哋目前嘅最广泛认同嘅咧，其实就系喺我哋个大脑入边负责活动嘅嗰个区域，同埋负责意识即系判断能力啊、记忆能力啊等等嘅呢一部分嘅区域咧，系产生咗一少少嘅一啲矛盾啦。咁就动作同埋简单行为嘅区域系醒咗，咁但系自我意识咧就仲系未醒嘅，咁所以就会产生呢一个梦游咁神奇嘅呢一个混合嘅状态啦。
3: 咁仲有啦，如果我哋喺梦游嘅时候咧，会做出一啲系奇异嘅一啲行为啦，咁系咪真系会可以做到好极端，或者系会伤及到人哋别人咁样咧 ？Maggie，
4: 咁我哋如果系喺梦游嘅时候咧，其实大部分嘅人咧，其实就可能会做一啲比较简单嘅动作嘅，咁就比如话我哋头先讲嘅坐起身啊，或者可能就系对住个空气讲下嘢啊，咁然之后或者企起身，然之后好快就会瞓翻低啊，咁有啲咧可能就系会起咗身之后会扯下张被啊，打开个柜桶啊，即系呢啲都系我哋无意识嘅行为，咁呢一啲行为就当然唔会话伤害到人啦，咁但系有时咧就一啲比较复杂啲嘅行为嘅时候，比如话佢梦见佢自己食紧嘢，或者咧佢梦见佢自己喺度行紧路，咁但系事实上咧，佢可能系行咗去一个比较危险嘅区域，或者咧佢面前食嘅呢一个嘢根本就唔系食物，系食咗其他嘅嘢。喺呢一种情况下咧，就有可能伤到佢自己啦。咁如果佢梦紧佢正在同一啲人系对立或者打交嘅话咧，咁就有可能会伤害到佢嘅屋企人啦。咁所以就是。视乎佢哋喺度梦紧乜嘢，同埋就系视乎佢哋当其时醒嘅时候嘅呢一个控制行为嘅呢个大脑区域系醒咗几多，佢究竟可唔可以做一啲好复杂嘅行为啊？亦或是佢净系可以做一啲好简单嘅行为咧？咁都可以系即系决定咗佢究竟呢一个行为有几咁危险嘅。
3: 系啦，另外一方面啦，假如爹哋妈咪有梦游的话，又会不会遗传给下一代呢 Maggie？
4: 这个又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咁梦游呢，有是其实我哋系有见到好明显嘅家族倾向嘅，咁如果我哋父母或者系兄弟姊妹入边有人有梦游啦，或者系半夜成日扎醒啦，然之后扎醒之后咧，佢又唔系话完全醒晒啦。咁嘅一个症嘅情况嘅时候咧，咁呢一个人佢出现梦游嘅概率咧就会比较高啲啦。咁我哋亦都发现咧，一啲同卵双胞胎之间咧，佢亦都嗰个梦游嘅一致性咧，亦都系高于我哋平时嘅兄弟姊妹嘅。咁亦都即系话咧，如果你个双胞胎，即系你同你生得一模一样嘅双胞胎，如果佢系有呢一个梦游嘅话咧，咁好有可能你自己都有嘅。
3: 是啦，咁梦游我哋讲话唔系成日会发生啦。咁假如我系经常会发生呢一个行为嘅话，咁我要去睇医生嘅时候，我又要睇边一个科呢，系精神科啊，抑或系边个科系属于边一个科目去管辖嘅呢 ,Maggie?
4: 呢一个呢其实系有几个科室都可以去控制到或者帮到我哋解答呢个问题嘅。咁最简单嘅咧就系我哋有一个叫做睡眠医学科啦，咁就系叫做 sleep medicine 啦，系最为推荐嘅。咁佢系专门帮我哋去诊断我哋瞓觉嘅问题，即系俾。包括我哋嘅睡眠窒息啊，或者我哋有啲人佢发梦嘅时候，佢夜晚瞓觉嘅时候成日会扎醒啊，咁咧呢一啲其实都可以通过呢、一个科室去帮我哋解决到啦。咁第二个咧就系如果你本地嘅医院冇呢一个睡眠科室嘅话咧，其实都可以去问我哋嘅神经内科嘅医生啦。咁神经内科咧一般就系因为佢系神经科啦，佢会帮我哋去判别我哋自己嘅。 神经是不是在我们睡觉的时候因为什么原因突然之间受到刺激醒了呢？这样那如果神经内科又没有，睡眠医学科又没有的话呢，那家庭医生呢就是最入门级的一个评估。那家庭医生一般就可以帮我们去评估我们的睡眠质量啦，然后由他去把关，将我们送去是哪一个专科呢，那就可以由他来决定啦。
3: 嗯，另外呢就这个梦游呢是小朋友发生的机会多一点呢，抑或是大人的机会多一点，抑或是由小到大他都会有这个问题的话就一直都会存在的呢？ Maggie？
4: 嗯，这个又是很好的问题呢。咁亦都可以同返我哋头先讲嘅要睇乜嘢科呢结合返嚟睇嘅。咁如果你係小朋友嘅时候就比较有梦游，咁但係一般我哋最常见嘅梦游嘅年龄段其实係三岁到八岁开始常见啦。咁八岁到十二岁呢係发生率係最高嘅。咁我哋虽然话梦游係好少听㗎，咁但係事实上八岁到十二岁嘅小朋友呢其实有成差唔多一成到两成嘅小朋友其实都有梦游嘅情况嘅。咁一般呢一啲小朋友到咗去青春期或者係进入去成年期之后呢，可能仲会有1-2% 嘅人係有发生。咁但係经常梦游嘅情况呢就比较少啲嘅。咁如果比如话我哋30-40岁之后啦，我先至开始第一次梦游嘅话呢，咁呢一个情况就比较需要即刻去就医嘅。咁佢会比我哋小朋友梦游係更加值得一个医学嘅探究。咁点解呢？就係因为佢通常係指代我哋神经方面呢可能会有一啲变化。咁有可能是因为睡眠啊或者压力啊或者酒精啊或者等等的各种的情况导致我们这个夜晚的时候神经是很兴奋。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需要去即刻就医啦，并且应该是会尽快转诊去比较专业的一个专科医生的。
3: 嗯， Maggie， 想知道假如真的我有梦游症的话有没有药医的呢？
4: 目前呢我们梦游呢就是始终都是不是话冇药，咁但係我哋呢一个治疗呢一般就係如果你偶然间一

0: 其他啲神經鎮定方面嘅藥物咧，去控制到佢啦。咁但係因為我哋神經控制嘅藥物咧，其實對於睡眠睡夢遊嘅呢一種一半醒一半唔醒嘅情況咧，都唔係話針對性好高。咁所以咧，我哋可能基本上都係會通過呢一個行為去控制佢，而唔係用藥物而去控制佢嘅。
1: 嗯，好啦，仲有一个问题啦。我如果系成日有梦游嘅话，会唔会导致有某啲疾病嘅发生，或者系有啲并发症嘅发生呢？
0: 咁我哋头先有讲过啦，就系如果我梦游嘅话咧，其实最紧要嘅一个影响咧，就是可能我第二日朝头早起身，我系会好攰嘅，我个睡眠个质量太差啦。咁就会最直接咧，就系会令到我哋嗜睡啦，然之后我哋个注意力啊、记忆力啊等等都会变差啦。咁除此之外咧，喺梦游嘅过程中，可能都会出现呢一个意外嘅受伤等等嘅情况啦。其实呢一个系一个最紧要嘅风险嚟嘅。咁除此之外咧，就系梦游嘅本身，除咗影响你嘅精神之外，佢可能唔多会影响到你其他嘅内脏、五脏六腑。咁但系如果你系频繁梦游嘅这个情况的话，我们应该要看的是不是他的并发症，而是他的原因是什么。比如说会不会是因为我们有某些药物的副作用，会不会是这个睡眠暂停，会不会其实是发生了这个即不是梦游，而是我们叫的夜间癫痫的情况，即会不会是这种情况呢？如果是成年人梦游发生得太多的话，就可能要去医院去鉴别这些问题了。
1: 嗯，好好清楚，好明白的。 OK， 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先，转头回来我们欢迎听众朋友打电话过来的 604-267-1320。 Maggie， 麻烦你，我们一阵转头再谈。
0: 好，转头谈。
2: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3: 我边？
4: 我估，
3: 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5: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3: 考考你的智力，
5: 考考我的智力。
3: 周末智够分，
5: 逢星期六下午3点至4点，
3: 周国贤、塔塔
5: 同你周末智够分。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3: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4: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5: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6: 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5: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7: 是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我们今天的健康大本营。这个时间我们的热线电话604-267-1320是开通了的。有很多听众朋友即刻马上打电话入来的。首先有郑太。你好郑太。
8: 是早晨主持和 Maggie。我呢就76岁。咁咧就有啲婦科嘅問題想問一問阿 Maggie 啫，因為咧就我就而家有啲叫陰道脫落嘅，而家咧就越嚟越大，咁咧就想問一問阿 Maggie 咧，有個叫 laser treatment， 因為依個係我個女聽見個 naturopath 講嘅，佢話會對依個都會好，咁我又想問一下到底係乜？同埋有冇其他嘅方法可以幫助我依個問題呢？因為咧我咧就唔適宜再做依個全身麻醉或者。

0: 是脊椎麻醉，我又不想，因为我之前呢就做过三次手术，都是全身麻醉的。这样呢就做到呢我七年前中了风之后呢，就发觉我唞气不顺。咁咧做过好多检查咧，就话我个血氧咧好低啊，得92，平均值得92嘅啫。咁就话个肺下边两度都接埋唔胀嘅。咁变咗我就好唔想做呢个全身麻醉，再做手术。咁我咧就41岁嘅时候咧，就已经将个即系个子宫啊嗰啲同埋个 ovary 都割咗出嚟噶啦，因为。嗰、那个叫子宫内膜外炎症，咁到到50岁咧，又吊起咗个膀胱噶啦，就因为即系忍唔到尿啦。咁我唔知点解而家突出嚟嗰啲咧，我谂多数都系个膀胱喺下边噶啦，唔知点解即系做咗都会突出。
1: 嗯，
0: 咁我就曾经咧就睇过，总即系中咗风之后，因为我做唔到个 Kegel 嗰啲啦，咁咧就睇过好多医生。呢几年间都睇过好多个啲妇科医生噶啦，佢哋都系同我插摆个 pessary 落去，即系嗰啲子宫托啦。但系咧，等咗之后咧，就即刻会系咁漏，系咁漏嘅。咁个医生话我个咁即系 irritable bladder， 咁啊变咗又唔得。咁我就而家咧就越嚟越大，因为我平时咧都即系识得即系几时饮水啊，譬如知道要出街，咁我会。控制几时饮多啲水，几时一唔饮水咧，变咗我一日咧都系换一次，晚黑即系起身第一次起身嘅时候先至要换嘅啫。咁但系咧，即系呢、這个都唔系长期嘅，反正依家越嚟越大，突到好犀利啊！咁有时我因为我而家日日都晚出去行，咁变咗咧就摩擦咧就即系好唔舒服咯。
1: 嗯，
0: 所以就想问一问。即系有咩办法？因为我真系唔想再做手术，咁我冇办法之余，我又再用翻啲 patchouli 咧，因为佢以前俾我，我用咗之后，即系 irritable bladder， 咁我冇用，咁我试翻，就摆咗10日，哇！依10日直情咧令到我黐晒线啊，因为咧每一次咧，佢开头嗰日咧就似系 irritable bladder 啦，但系拉咩咧唔得。每一次坐喺度起身咧，就湿噶啦，全直情濑尿咁样样嘅，咁啊变咗，即系我试咗10日啦，又试，即系大便嘅时候咧，嗰、那个嘢就嚟要出，咁又要直情要即系要揿住佢，唔俾佢出咁样咧，嗰、那个 patchery 变咗咧，整到个人都傻咗，直情。咁我卒之我做咗10日之后，我就掹咗出嚟，咁我冇办法，就想问一问啊 Maggie 睇下有啲咩嘢方法。即系可以帮到我咯，
1: 嗯，好嘅，
0: 因为即系咁咁唔该晒。
1: 好啦，系咁啊，阿郑太嘅问题都几复杂吓，咁啊亦都系好详细咁讲咗俾我哋听。咁啊嗱 ，Maggie 咁咧，因为我哋而家咧就差唔多时间要去到其他嘅信息嘅时间嘅，不如咁，我哋喺听完其他嘅信息之后，你再解答阿郑太嘅问题好冇？吓，唔该你 Maggie， 亦都唔该晒郑太，我哋先听听其他嘅信息。系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4: 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am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3: 节目主持黎燕兴，嘉宾主持李美琪。
1: 好啦，继续翻嚟我哋嘅健康大本营，咁啊呢个时间咧，麻烦阿 Maggie 咧回答正话郑太嘅问题啦。咁啊一个遇到好麻烦嘅一个事情，咁听听阿 Maggie 点样解，有咩拆解嘅方法吓？唔该你 Maggie。
5: 系，唔该晒。咁啊，郑太呢个情况咧，其实我听起身咧比较似系盆腔器官嘅脱水啦。咁讲话佢嗰个面积越嚟越大咧，咁其实就系因为郑太喺好多年前摘除咗我哋一啲盆腔嘅器官，比如话子宫啊或者卵巢啊，咁之后咧，我哋个盆腔个空间系比较大嘅。咁所以随住我哋年龄嘅增长咧，佢就有可能系呢一个阴道。 方面，佢个阴道个顶端嗰度咧就会发生一啲脱水，咁甚至咧有可能系会合并我哋直肠嘅一个膀，即系会突出嚟咁样嘅。咁其实呢成个情况咧，我哋鄭太講得好啱啦，就係、是、有一個叫做陰道雷射，即係一個 laser treatment 咧，其實係近呢幾年嚟咧，係市面上係比較常聽到嘅。咁一般咧就係會用二氧化碳嘅 laser 啦，或者係用一啲其他嘅 laser 咧。咁主要咧就係希望係可以通過呢一個雷射嘅激光去刺激到我哋陰道組織嘅膠原蛋白嘅增生啦。咁但係需要提醒嘅咧，就係目前其實我哋係冇好充分嘅醫學證據證明呢一啲 laser treatment 係可以治療中度或者係重度嘅盆腔器官脱水嘅。咁一般咧可能係會對我哋嘅陰道嘅萎縮啊，或者係乾結啊，或者係輕微嘅呢個尿失禁咧有改善嘅情況。咁但係如果佢係已經有脱水啦，咁係證明咗我哋嘅呢成個結構係冇辦法托住啲器官咧，咁所以即使我哋係用呢一個 laser treatment 咧，佢個效果可能都唔會係非常之理想嘅。咁如果你話唔想做手術，其實有冇咩方法咧？咁頭先你又提到咧，就係之前可能係有用過呢個叫做Pessary， 就是一个子宫托或者阴道托的一个结构，一个小小的设备。其实它是医生确实是会根据一些大小的选择啊，或者是怎样，是用它去支撑我们的组织进去的。如果这个用过的效果不是很好的话，其实呢还有几个方法是可以尝试的。第一个呢就是有些局部雌激素的一个摄入，比如说呢就是可以通过一些阴道的乳膏啊，或者是药片啊，或者是阴道环等等呢，去释放这些局部的雌激素啦，咁会令到我哋嘅呢一个阴道嘅组织系变翻厚翻少少啦，咁系可以帮助到我哋去减少呢一个摩擦啦，或者一个即系唔舒服嘅感觉。咁但系咧，佢就冇办法完全去根治呢一个脱水嘅情况。咁如果你话真系要做手术，咁又唔系好想做全麻，咁点算呢？咁当然唔系话所有嘅脱垂手术都一定要做全麻嘅。咁有啲病人咧可能会选择局部麻醉啦，或者系用镇定剂啦，或者系用区域嘅麻醉啦，咁去完成呢一个阴道嘅手术嘅部分。咁一般我哋如果你话，如果是想做呢一啲即系唔系全麻嘅手术，有啲咩选择啊？咁咧，咁妇科医生咧可能会讨论，即系会俾你另外一个选择咧，叫做阴道封闭术。咁呢一个手术或者一个小小嘅测试咧，一个操作咧，其实佢就系会将我哋个阴道系封住咗佢嘅。咁呢一个咧，对于一啲即系冇呢个性生活需求嘅朋友嚟讲，系一个比较优嘅选择啦。咁但系对于有性生活需求嘅朋友嚟讲咧，咁呢一个可能就唔系好好啦。咁除此之外咧，仲一般咧，我哋就系唔净止系去揾妇科医生嘅。咁妇科医生入边咧，其实系有一种专科嘅妇科医生，叫做盆底重建专科嘅。咁呢一个即系我哋嘅骨盆的这个盆腔的底部怎样去重建它呢，其实是有这些专科医生的。它可能就是会帮你通过一个扫描，即是我们的 MR， 即是核磁共振或者 CT， 或者其他的一些扫描，去看看你整个盆腔的结构是怎样。你如果是之前是用过这个子宫托，然后不是很好用的话，会不会是因为它不啱个尺寸呢？咁样，咁如果佢换翻个好嘅尺寸，可唔可以帮到你呢？咁如果呢一个医生考虑过亦都唔好嘅，咁你会唔会考虑呢、这个阴道嘅封闭术呢？咁如果你即係呢啲都考虑过啦，咁医生可能仲会结合返我哋头先讲嘅雌激素嘅呢一个治疗啊，或者係一开头讲嘅呢一个 laser treatment 呢，可以结合返几样嘢一齐，都或者可以帮到你令到我哋个阴道係变返厚少少啦，咁然之后会令到我哋呢一个脱垂嘅情况係有所改善嘅。
1: 即系话咧，你正话提供咁多个方法咧，其实都可以系综合一齐用嘅。咁当然咧，要睇实际郑女士嘅问题系点样样啦。咁即系话都系要揾翻呢个专科嘅医生咧，去作为呢个判断啦，同埋咧就话即系可唔可行做你正话所提供嘅几种嘅呢个方法啦，吓。咁希望啊，郑女士系啦，就可以解决到啦吓。Maggie 仲有冇补充？
5: 应该就冇补充啦，应该就系差唔多。我就系想提醒咧，就系好多女士，我哋上咗一定嘅年纪之后咧，其实我哋呢一个阴道嘅变化咧，系会令到好多人系好唔舒服，但系咧我哋又有啲羞于启齿嘅，咁可能会即系干涩啊，或者系会觉得始终都系好唔舒服啊，或者有啲人可能会出血啊咁样。咁其实呢一啲情况咧，我哋就应该系要学得郑女士咁样咧，系尽早去同医生讲。咁如果唔系咧，即系如果佢有任何嘅变薄啊，或者系肌瘤啊，或者系等等嘅一啲妇科嘅问题咧，我哋都系可以早啲去发现，并且早啲去治疗咧。咁我哋之后就唔会咁唔舒服啦。
1: 好明白嘅，好好详细解答咗呢位听众嘅问题。跟住有陈女士，系你好陈女士。
6: 早晨啊，两位，我有有啲问题想请教一下 Maggie 嘅，系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咧就系最近做咗一个blood test 咧，就系个胆固醇咧就系7.7几，即系而过去嗰十年咧，我都系6.几咁样，但系我岁数咧就系71岁。咁我个医生咧就话，岁数咧就同呢个胆固醇高都有啲关系，同埋咧我就做咗呢个心电图，同埋照个 ultrasound 嗰个血管嘅都系冇问题嘅。同时咧我嗰、那个好嘅胆固醇同埋三甘油脂咧都系正常嘅。咁旧啲医生咧就话可以食药可以唔食，咁除得我咁，但系。咁但係我而家呢就去到7啦，咁醫生蘇花都冇話強迫我食藥，咁我就想請教一下 Maggie 嘅意見。另外呢一個問題呢，就係我嘅B12 呢就去年係低過220嘅，稍微低少少，咁呢我就食咗一年嗰個B12 一個禮拜食兩次。咁咧就我想請問一下 Maggie 咧，如果我今次嘅已經高翻標準高咗啲添，咁需唔需要繼續再食咧？係咪食多咗咧，會喺個尿道嗰度排可以排翻出嚟嘅咧？唔該曬 Maggie。
1: 好嘅嚇，麻煩啦 Maggie 回答陳女士嘅問題。
5: 系咁，首先第一个问题答咗呢一个血检嘅结果先啦。如果系总胆固醇系7.几嘅话咧，咁我哋当然就唔系话一见到胆固醇咧就一定要食药嘅。咁如果医生系有判断过我哋嘅好胆固醇、坏胆固醇嘅比例啊，然之后你自己本身有冇糖尿病、有冇高血压啊、食唔食烟啊、有冇心脏病、中风等等嘅历史啊，然之后家族入边有冇一啲早发嘅一啲心血管嘅疾病啊等等咧，其实我哋睇晒呢啲，如果你都系属于低风险嘅话咧。咁其实即系尤其是头先陈女士有提到我哋嗰个超声检查个血管又系正常嘅，然之后甘油三酯又正常嘅，咁甚至医生都话食唔食药都可以嘅话咧，咁其实我自己个人系觉得个药物唔系必须嘅，咁。如果唔食药嘅话咧，我哋就要更加重视我哋嘅生活方式啦。就系我哋亦都即系话，依家我哋个生活方式系可以嘅，就令到我哋嘅指标系即系都尚算系正常，就唔属于话高好多。咁其实我哋喺我哋现有嘅生活习惯之上咧，我哋再减少啲食肥肉啊，或者一啲加工嘅食品啊，然之后我哋每个礼拜即系每个礼拜7日加起身可以做翻差唔多150分钟，即系每一日差唔多20分钟、25分钟等等中等强度嘅一啲运动咧，咁然之后再控制翻我哋 體重啊，食多啲蔬果類啊，咁咧，咁其實呢一個數字係如果可以一直維持落去咧，其實都係非常之都係好好噶啦已經。咁第二個問題咧就係、是、B12舊年低，然之後補咗一年，依家正常咗，仲需唔需要去繼續啦？咁呢一個問題咧，我哋就要搞清楚幾個問題先。咁第一個咧就係、是、我之前個 B12低係因為我食得少呢一啲肉蛋奶，抑或是係我嗰一段時間吸收得唔係好好。咁依家恢復翻正常之後咧，我會建議咧就係、是、如果你個身體係冇其他情況嘅，比如話你冇貧血嘅問題啊，然之後你個胃或即係腸胃都冇乜太大嘅變化啊，即係我哋個大便啊、消化都冇乜變化嘅話咧，咁其實依家即係如果你係恢復翻正常，你又唔想去食藥嘅話咧，你可以暫即係稍微降低少少個劑量，咁但係我就唔會建議話完全將佢停曬，因為我之前如果唔夠，咁依家我即使係食多咗，咁即使係多咗，我哋個身體其實都係會將佢排咗出去嘅，咁所以我會覺得係可以仍然去食一段時間先，咁直至我後邊幾次嘅檢查結果嗰、那個數字都係好嘅，咁我再慢慢將佢減翻少少，咁減翻少少之後咧，我再三個月或者六個月，我再去查一次，睇下佢會唔會降。咁如果佢降低咗咧，就證明咗我確實係食得唔夠。咁呢一個呢一啲supplement又好啊，藥又好啊，咁咧我之後就唔好再停啦。咁但係如果我停咗藥之後咧，佢都唔會降落嚟，而係都係正常值咧，咁就證明咗我之前幾次去測量，只不过是咁啱好我个短期个吸收唔系好好，咁依家可能佢好翻啦，咁我就唔需要再食佢啦，咁样，咁所以我会觉得系慢慢嚟，唔好咁快话去停药啊，或者系点样，咁即使你系停药降药咧，都需要去观察翻我哋之后嘅后续嘅数字嘅。
1: 嗯，即系唔好话净系一次嗰、那个检验嘅结果、那个指数就点样样，咁要睇下后期你嗰个转变系有冇再继续呢个唔同嘅。好，咁解决呢个系指点咗啊陈女士嘅一个问题之后咧，我哋又要去广告先。
7: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8: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9: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0: 日之计在于晨，
1: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1: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0: 到时有我欧永恩、
1: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0: 温哥华早晨。
2: 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3: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2: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3: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4: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5: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am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4: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6: 我们的热线电话6042671320继续是开通的，听众朋友都可以揸紧机会打电话入来的。电话方面有唐生，是你好啊，唐生。
7: 你好，我是唐生。
6: 嗯，请讲
7: 啊。啊，我有个三个问题咧，想请教 Maggie。就啊，我晚上冲完凉之后查嗰个 Aveeno Asthma Care，it 嗰个系敏感药膏，查咗之后需唔需要等埋几多分钟先全身再查 body lotion 咧？呢个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咧，就系、是、食完药之后可唔可以即刻饮牛奶呢？第三个问题，做完 pancreas 手术之后几多月后先至可以搭飞机搭内陆机去卡加里，大约过多小时？唔该 Maggie。
6: 嗯，想请问啊，唐生，你食完乜嘢药之后要饮牛奶呢？
7: 哦，其实呢做完 pancreas 手术呢，我有好多药嘅，就係、是super enzyme 呀，同埋我以前食开 supplement 嗰啲calcium 呀、vitalix 呀、salmon fish oil 嗰啲药呢。係，
6: 好嘅，好咁呀。啊，请问啊 Maggie， 你听唔听清楚啊唐生嘅问题？
8: 系，我听到唐生嘅三个问题嘅，咁有，咁我慢慢嚟答先。咁第一个问题相对第二、第三个问题咧，就系冇咁关联啦。咁所以我答咗第一个问题先。咁夜晚如果我哋查咗呢一个敏感药膏之后咧，咁要睇下呢个敏感药膏系乜嘢咧。咁如果呢一个敏感嘅药膏咧系一啲保湿啊或者系修护霜嘅话咧，咁一般我哋系唔需要太间隔时间去查 body lotion， 咁可以系直接就即刻去查。咁但系如果呢一个敏感药膏系医生开嘅，咁如果佢入边系含有一啲类固醇或者系其他一啲治疗嘅成分嘅话咧，咁应该我哋平时要做嘅咧就系要将呢一个药膏搽咗喺我哋嘅伤患嘅地方先，大概等三个至到半个钟头。俾呢个药物吸收咗之后啦，我哋先再去搽呢个 body lotion 嘅。咁呢个 body lotion 呢，如果我係因为我哋亦都有一个讲法呢，就係如果我哋身体要保湿嘅话呢，其实最好係喺冲完凉之后嘅十分钟之内搽保湿啦咁样。咁如果係有呢个情况呢，其实我哋係可以喺我哋身体嘅需要搽药膏嘅呢一啲患处搽药膏，咁其他地方搽完个 body lotion 先，咁然之后再等15到30分钟之后，我哋再将呢一个 body lotion 去覆盖翻我哋头先搽药膏嘅嗰个地方咁样。咁如果你头先讲到嘅呢一个Aveeno 嘅呢一个敏感药膏，佢自己有时都本身系有一个保湿嘅呢一个效果嘅。咁如果有嘅话咧，咁我哋其实就唔需要再额外去搽 body lotion 啦。咁所以咧，我哋就要去睇翻呢一樽药膏上边佢系点样写嘅。咁第二同埋第三个问题咧，其实都同我哋嘅呢一个胰脏嘅手术系相对有少少关联啦。咁 我答咗第一个问题，就系胰脏手术之后几耐可以坐飞机先。咁呢一个咧就要视乎我哋当其时做嘅系乜嘢手术啦，同埋佢个恢复情况。咁如果佢系一个小型嘅微创嘅腹腔镜手术嘅话咧，咁我哋大概一个月或者个半月左右，我哋个恢复情况如果系 OK 嘅话咧，咁系可以考虑呢一个短程嘅飞行嘅。咁因为由我哋温哥华飞去 Calgary 咧，就大概系个半钟左右，咁佢其实系属于一个短暂嘅航班。咁但系我哋即使佢系短暂，我哋都需要医生去确认我哋个伤口系冇感染啦，愈合得好啦，咁同埋你呢一段时间系冇发烧嘅。咁如果你系大型嘅呢一个胰脏嘅手术，咁比如话你胰脏嘅切除啊，或者系即系其他一啲比较大型嘅手术嘅话咧，咁最起码咧，我哋即系保险起见咧，最起码系要等翻两个月以上。咁有啲朋友可能个恢复比较慢嘅话咧，系要拖得更加耐一啲嘅。咁亦都系啦，无论系坐短程航班、远程航班都好，都系要有医生批准过，就系话你个伤口愈合翻啊 ，OK 啦。咁呢一个情况下，我哋先至可以去坐飞机。咁同埋坐飞机嘅时候咧，我哋亦都系要注意我哋嘅伤口嘅呢个卫生情况啦。咁就尽量就系要保持戴翻口罩啦，咁样，因为毕竟我哋做完手术咧，个免疫力都系会差少少嘅。咁另外呢一个食药，即系食药之后可唔可以即刻饮牛奶咧？咁呢一个就系要视乎翻系边一种药。咁原则上边嚟讲，大部分嘅药物咧，其实都系可以食完之后系可以饮牛奶嘅，唔需要话特别去间隔一段时间。咁但系如果术后医生系担心你个伤口感染，开咗某一啲抗生素俾你嘅话咧，咁一啲抗生素咧系会同牛奶入边嘅一个钙去结合，影响咗呢个钙质嘅吸收。咁所以通常咧系会建议喺食完呢一啲抗生素之后，隔两个钟头先至再去饮牛奶嘅。咁如果你平时补即系呢啲supplement入边，除咗药物以外咧，你仲有补充我哋嘅铁质嘅话咧，其实铁质都应该要避开同牛奶一起食，咁最好都系要间开两个钟头嘅。咁你话一般嘅一啲维他命啊、益生菌啊、鱼油啊等等咧，咁嗰啲就要求就唔系好大，咁我哋就可以同牛奶一起食系冇问题嘅。
9: 好啦，嗱咁啊好清楚啦，里边咧有分开唔同噶，咁啊特别咧就系、是、有铁质嘅呢个药物咧，就最好咧就系唔好同牛奶一起食，咁就更加安全啦。好啦，咁啊好详细回答完啦唐生嘅问题咧，我哋又有阿林生啦。系你好啊，林生。Hello， 林生。系阿林生喺咪电话里边？系林先生。系啦，咁啊林生个电话咧，似乎好似听唔到有咩信号。系你好啊，林生。系啦，咁啊听唔真，佢听唔到有回应嘅。是再次呼吁，是你好啊林生。
10: 是你好，我想问啊 Macky 呢，有关这个咩食物使到这个吞食细胞更加强化，这样使到呢个身体的抵抗力呢增加几倍，这个呢是我想希望啊 Macky 回答我的问题啫。
9: 乜嘢食物是吗令到自己更加强壮是吗
10: 咩食物我哋食咗之后咧，能够增加我哋嘅吞食细胞或者 A B 细胞或者其他嗰、那个免疫功能更加提升几倍嘅。
9: 好，麻烦啦 ，Maggie 啊。
8: 系唔该晒燕兄，可能我需要你帮我重复一下个问题。
9: 林生嘅问题咧就话有边一样嘅食物可以令到我哋嗰个吞噬细胞系可以强壮好几倍，同埋我哋嘅免疫力又系可以增强好多嘅，就系咁嘅呢个问题啦吓。
8: 呢一个问题咧，其实系因为好多人其实都系希望可以通过食物即系食疗去增强我哋个免疫力嘅，咁。 目前呢我可以讲冇乜话边一种食物係可以直接令到我哋嘅呢一个吞噬細胞或者 B 細胞 T 細胞变得更加强壮啦。咁其实呢我哋从飲食嘅角度嚟讲呢冇话边一种食物嘅，咁但係应该係要讲边一种物质嘅。咁第一个呢就係优质嘅蛋白质啦。咁优质嘅蛋白质呢其实对于好多免疫細胞嚟讲，无论係我哋讲嘅即係呢一个吞食嘅細胞又好啦，或者 B 細胞 T 細胞又好啦，咁其实佢哋都係好需要优质嘅蛋白呢去制造佢哋自己嘅一啲结构啦，同埋呢就係、是、去帮佢哋去修复返佢哋自己嘅损伤嘅。咁呢啲优质蛋白呢我哋就有鱼啊，然之后有一个鸡肉啊、瘦肉啊、鸡蛋啊、牛奶啊、豆制品啊咁样啦。咁除此之外呢仲有富含维他命 C 嘅食品啦。咁因为富含维他命 C 嘅食品呢对于免疫細胞嘅功能嚟讲係好重要嘅。咁比如话奇异果啊、橙啊、士多啤梨啊、西兰花啊呢啲呢彩椒啊呢啲其实都好好。咁但係个问题呢就係好多朋友可能会即係、就是、一口气食好多呢啲维他命 C 嘅食品，咁其实都唔好嘅，一定要适量嘅。咁除此之外呢维他命 A 啊即係好似萝卜啊、南瓜啊、菠菜啊等等呢，咁佢就唔係话对于我哋嘅免疫細胞有帮助，咁但係佢哋呢就係、是、对于我哋个皮肤同埋黏膜係有帮助啦，咁所以可以提升到我哋个免疫力啦。咁基本上除咗呢一啲维他命之外呢有几样嘢呢係我个人觉得係非常之紧要嘅。咁第一个呢就係、是、我哋嘅锌啦，即係我哋嘅矿物质锌啦。咁矿物质锌其实係会参与我哋 B 細胞同埋 T 細胞嘅正常发育同埋佢哋嘅功能嘅。咁喺生蚝入边呢佢个含量係最高。咁除咗生蚝之外呢牛肉啦、南瓜子啦、一啲其他嘅坚果类同埋豆类入边嘅锌呢其实个含量都比较丰富。咁我哋都唔好话食得太多，咁但係我哋每一日有日常嘅呢个补充嘅话呢其实对我哋个免疫方面係比较有大嘅帮助。咁仲有一样嘢呢係叫做即係另外一个矿物质。咁呢一个矿物质呢佢係石字边啦，一个东南西北嘅西字啦。咁佢呢就係、是、比较有助于我哋免疫系统嘅正常运作啦。咁喺一啲海鲜入边啊同埋鸡蛋入边啊，咁其实都係可以帮助到我哋好多嘅。咁另外仲有一个矿物质呢其实叫做锌啦。咁呢个锌呢我哋有时听落呢就係话食多咗可能会中毒。咁但係有时呢如果我哋唔够嘅时候呢我哋其实都係要补充返一啲先至会帮助到我哋細胞嘅呢一个修复嘅。咁除此之外呢有好多朋友呢就係唔係话佢每一日摄入嘅营养唔够，而係因为佢身体吸收唔到。咁所以对于我哋嚟讲呢我哋呢个肠道健康，即係比如话一啲益生菌啊或者一啲酵素啊等等呢对于我哋身体嚟讲呢都係非常非常之重要嘅。咁我哋华人呢最鍾意讲就係、是、好似灵芝啊、冬虫夏草啊、人参啊等等呢。咁呢一啲虽然係话有一啲研究啦，咁但係其实有用的成分呢其实都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些蛋白质啊等等就是维他命啊或者矿物质啊等等。所以如果你手头上没有靓灵芝啊、冬虫夏草啊、人参这些都不紧要，我们是可以去通过其他的食物也都可以补充到。如果有的话，当然这些成分对我们来讲也都是非常之好的一个补充的。
9: 嗯，是啦，即是说不会说有单一样的食物可以令到我们的免疫系统或者我们所有其他的 click-clack 的细胞可以即刻会强壮几倍，是很综合性地所以我们说食物怎样要均衡要多样性，就是这样，因为每一样的食物都会有不同的营养素给我们身体需要的。好，好多谢 Maggie 的详细解答，也多谢我们的听众朋友。节目时间关系，我们要下个星期再见了， Maggie， 拜拜，麻烦你。
8: 是，下个星期再见，唔该晒，拜拜。
5: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0: 大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1: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0: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1: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0: 边处有得买呢？
1: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2: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先，
3: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4: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5: 2026年8月1日星期六，欢迎大家收听 AM 1320汇星广播华侨之声节目理发线。今日直播室有 Ben 黎树坤同埋好拍档 Jeffy 赵胜宇，同埋今日请嚟嘉宾系物业管理大人梁鸿杰先生 Aaron 嘅。Aaron 你好 ，Jeffy 你好，
6: 大家听众好，阿 Ben 好 ，Aaron 好 ，Operator 哥哥好啊。
7: Hello， 阿 Ben 好 ，Jeffy 好，Operator 哥哥好，各位喺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喺今个长周末咧，风和日丽，我相信可能都好多听众都出咗去郊游啊，所以
5: 唔紧要嘅，都可以喺 Apps 听到我哋嘅。
6: 究竟系咩日子啊
5: ？BC Day 啊嘛，系
6: 今日嘅应该系嘛？
5: 唔系礼拜一，
6: 补假嚟噶嘛，系嘛？
5: 系咩？
6: 唔系8月1日嘅咩？永远系。
5: 我又真系唔知喎，依家真系，
6: 我
5: 净系知有得放假嘅啫。
6: 我啊知道前几日有个消防处嘅 event，
5: 系啦，
6: 有个 seminar 都几多人参与，
5: 系啊，好多人参与啊。阿 Sir 或者讲一讲啊，
6: 诶，同我哋讲一讲嗰个我哋就系、是上次咧就因为 Rich 喺 Richmond 啦，咁啊请咗Richmond 嘅 Fire Rescue 啦，
5: 系，
6: 咁啊搞清楚啊，如果大家上网咧。Vancouver 就叫 Vancouver Fire Department，Burnaby 好似都好似叫 Burnaby Fire Department， 但系 Richmond 咧，佢就话个名就俾人攞咗啦，所以
5: Virginia 都攞咗，
6: 系啦，所以就只可以叫做 Richmond Fire Rescue。咁啊，大家上网其实 check 呢个咧，好多资料啊，嗰日介绍咗我都系大开眼界啊，好劲，几百种语言咁滞啊，夸张咗，应该100几十种嘅。
7: 系啦，有100几十种啦，咁佢当中咧都系有中文，
6: 繁体、简体同埋
7: 简体字咧都有嘅，咁其中喺呢个讲座里边咧，我哋有一个得益，其实亦都系哋成日好多个谬误咧，我哋成日都觉得或者我哋都有咁讲过啦，如果喺家居里边咧，我哋系应该系要整翻一张防火毡去到咧扑熄嗰啲即系pan fire 啦，即系
6: 我都以为啊，
7: 好多人都以为
6: 好过冇嘅，不过原来。上咗个堂之后
7: 就茅塞顿开啦。消防处嘅官员佢就话咧，佢哋呢个咧系唔
5: 建议
7: 咩？唔建议我哋去用嘅。点解咧？嗱，纵使间咧嗰张消防毡，即系嗰个灭火毡咧，佢系一啲即系嗰啲fiber 嘅，
6: 系烧唔着嘅，
7: 烧唔着嘅。但系因为嗰张毡咧，始终佢话，如果你个镬系起咗火嘅时候咧，你要将嗰张毡系喺个镬上面冚落去嘅话咧。咁你好多时候你隻手咧就要喺个火上边啦，而喺咁嘅情况底下咧，你嗰隻手咧就会好容易烧伤，咁所以佢哋就唔建议啦。
6: 嗰、那个女消防员啊，佢介绍得真系，我觉得好过瘾啊！佢话系将毡系冇问题嘅，将毡系真系可以灭火嘅，但系你要冚落个动作咧，
5: 好多人
6: 就好头先阿 Aaron 话斋啦，你要系近距离地包住就冚落去，即全唔可以漏风先至可以熄火嘅。咁但係呢佢讲咗样嘢真係我諗下咦又真係喎。
5: 好多人都做。
6: 你睇嗰个广告佢买嘅消防毡嘅广告佢搵个消防员着晒防火衣着晒成咁样铺落去㗎。你又试下你就咁样自己铺落去可能都辣衬㗎。
5: 係呀真係会辣衬。所以。
7: 所以佢係唔建议用呢、這个厨房嘅灭火毡。
6: 煎。咁但係佢哋当然佢唔建议都 recommend 咗另一样嘢。一个好轻便嘅家居嘅。
5: 灭火筒。
7: 灭火喷剂，
5: 灭火喷剂系嗰个喷剂，灭火筒，
6: 即系好似普通空气清新剂咁样嘅啫，
5: 嗰
6: 个 size 咁啊。但系如果你真系个炉头着咗嘅，咁细细地嘅，嗰、那个都好怕用场嘅。
7: 系啊，嗰、那个就佢话就价钱唔系贵啦，即系有时我知道咧，好似系一个即系货仓式嗰、那个超市嗰度咧，咁佢有得卖
6: pack 咁样。
7: 一 pack 两包嘅，好似唔知30-40蚊到，已经有一包两支，咁呢个咧摆喺度。 看下家居，睇下門口咧，咁呢個好實用。咁佢哋嘅建議咧，就係呢啲嘅滅火噴劑咧，就好用過嗰個滅火氈嘅。
6: 即係普通家居一個爐頭仔嗰啲火咁樣，你就唔好用氈啦，噴一噴喺個底部啊，唔係噴落啲火度啊，噴落著火嗰度，咁就乾淨企理啲。但係個滅火筒咧就誇張咗啲，但係就好 mess 嘅，聽佢講。
7: 同埋仲有一個問題咧，就話如果你用嗰張滅火氈，嗱，如果你即係好熱啦，你唔可以咁樣喺正面咁樣冚落去，你離遠咧就飛張氈，飛氈咁冚落去咧，你冚落去嘅時候咧，可能有時會將嗰個鍋啦咁就移開咗咧，而將嗰個火源咧火種咧就移咗去第二度咧，引起更大嘅問題。咁呢個咧，
6: 即係聽完佢講完同埋佢個動作 demonstrate 嘅之後，我都覺得真係。我都可以收埋我厨房嗰张，我都系走去整一桶嘢，稳阵啲。又易摆，你估嗰张嘢好易挂？你知道当眼都唔系易挂。
5: 你讲咩？个
6: 煎啊？
5: 喂，咁你又唔同啊？你住啲豪宅，但系譬如住 apartment 嗰啲嘅话咧，譬如即系譬如香港大埔云福苑咁，你住高层，真系即系有火喺你面前啊！你要冲出去嘅话，我觉得个煎会方便啲。
6: 佢都 reference 过大埔嗰、那个火警、那個，
5: 云福苑
6: 佢就话。呢一樣係一連串嘅人為錯誤啦，喺我哋 BC 省應該就少發生啲嘅，因為我哋有 building code 有 fire code 有成噶嘛，
5: 咁同埋香港都有噶。
6: 呢度巡得緊要啲。
5: 我感覺上咧唔可以用，我感覺上係佢用新嗰啲 apartment 嚟計咧，我都係冇問題嘅。大家你講緊係五六十年嘅樓咁舊嘅話咧，可能都有機會會發生。
7: 因為咧，而家我哋喺 BC 省新型嘅。拍文裏面咧，一般嚟講都係有幾個防火設備啦。第一個就係嗰個煙霧感應器啦，第二個就係我哋有個消防嗰個花灑啦。咁即係呢兩個項目咧，都係可以大大地咁樣將個火災所可能會擴散嘅情況咧，大大咁樣減低嘅。
6: 不過上次 Fire Rescue 嗰度佢提咗一樣嘢，真係我都好似唔多覺眼喎。以前我住過拍文嘅嘅時候。都有fire drill 嘅，因為嗰時喺唔係 Richmond 啦，嗰啲好高樓嘅都可以，
7: 好豪嗰啲啊
6: ，Richmond 即高樓啊，Richmond 得個十四五層啫，咁啊，即係就算你 fire drill 行落嚟都唔係太辛苦，但係好多人都好辛苦噶，你即係如果你有 drill 你要行入嚟，由十四五樓行落地下都幾係嘢噶，咁但係佢講過，你有冇留意過你 building 啊 ，Ben 你有個收租樓啊，你嗰個 building 你有冇睇過有個叫fire plan？一本书在你的 fire panel 那个消防员你那个度挂咗喺度或者系锁喺入边嘅，你有冇见过呢个？
5: 完全佢唔讲完全，我都唔知道。
6: 我谂在座几十人、七十几人系完全，我谂啲人系唔知道原来每个 building 都有个 fire plan 嘅。
7: 其实嗰日喺新闻访问，即系电视新闻访问咧，参与者咧，佢都话我觉得收到咁嘅信息咧，原来个 fire plan 咧系好重要嘅。咁但係即係呢個 fire pan 一般嚟講喺大樓呢就鎖咗喺入個 fire panel 隔離啦，咁喺每一層嗰度呢都係有個啲 fire plan 就連咗出嚟呢，就話俾你知你走火警嘅時候你應該點樣走啊，
6: 搭 lift 喺個 lift 嗰度撳 lift 嗰度呢就有個圖喺度，
5: 嗰啲就見到啦，但係你話即
6: 係如果火燭你就走去邊度搣啊嗰啲之類
5: 嗰啲有啦，嗰啲見過啦，但係你話 fire plan 呢個真係
6: 我都
5: 但係嗰啲係鎖住啊，即係唔係一般人可以攞得到，
7: 唔係一般人可以攞得到嘅，但係個法團裏邊應該咧就有個電子版嘅，如果個人即係需要咧都可以問個法團。
6: 其實咧我就各眼見過有啲咁嘅嘢嘅，就唔係鎖住。佢唔知點樣喺個 fire panel 度咧吊住掛住喺度，但係你無啦啦你冇理由走去睇噶嘛。
5: 係啊係啊啱啊係啊係啊，
7: 所以咧就話。我哋無論我哋話可能自己有幾豐富嘅知識，或者有其他我哋有好多嘅資訊啦，但係咧都唔及咧，我哋係能夠真真正正喺我哋啲官員嗰度咧，或者即係同個行業有關嘅人士咧攞到嘅資訊咧就係咁 update 嘅，即係好似我哋咁樣唔去，我哋都成日都以為嗰個滅火氈係好嘅，
6: 係
5: 啊啱啊，
6: 係火燭嘅時候走去邊，走上定走落定點樣，我哋。休息完，陣間翻嚟再同大家傾過。而當然 ，Aaron 喺度啊，我哋嘅分契物業達人。如果大家有租務或者係分契物業嘅問題嘅，除咗呢啲走火問題之外，歡迎大家打電話嚟604-267-1300，陣間傾過。
5: 好，一陣見。
2: 無論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辦事，合情合理。理髮線
3: 節目主持黎樹坤、趙勝宇。
4: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5: 欢迎大家回来第二节的理发线，假如大家有这个分契物业和租务问题，都欢迎致电热线电话604-267-1320 604-267-1307， 请教梁鸿杰先生嘅。
6: 哇！头先我哋 take break 嘅时候讨论好热烈啦，因为呢啲咁嘅防火啊、着火走火嘅问题咧、走火警嘅事情，我哋大家都有大家嘅意见，同埋因为有时我哋个 background 譬如香港过嚟啊，香港啲楼啊，哇，几廿层高。呢度列治文啊，14-15层高，啊 Burnaby 都可以几十层高 ，Vancouver 都可以几十层高，
5: 十层楼高。
6: 咁大家嗰个 city 嘅 call 嗰个
7: 都唔同
6: 嘅，咁大家所以你 refer 翻你自己 city， 甚至乎最好就睇翻你自己个所谓 building 入边嗰个 fire plan 啊，佢应该就有介绍，根据你嗰个 city 嘅 call 嚟到介绍点样做嘅。好啦，头先讲到就系话，有一样嘢啊 ，Richmond 嘅 fire rescue 就唔建议我哋如果走火警嘅时候揾湿毛巾去揞住个鼻，点解咧？
5: 佢好似讲话系咩遮住定系扑亲定点样啊？
7: 佢话因为咧，你个毛巾湿咗水嘅时候，你如果遇到啲热力啊，
5: 热系吸入去，
7: 咁你吸咗入去嗰、那个会有个问题嘅。但系呢个即系同我
5: 认知
7: 喺香港嘅知识认知咧，就或者喺香港消防局嘅宣传咧，就亦都系有个唔同嘅。
6: 即系我哋一路以嚟咧，就算好耐以前睇民间传奇梁天来嗰时咧，都教即系唯一一个生还者都系揾条毛巾尿都杀啦。
5: 系啊，
6: 谂住咁样走啊嘛。
5: 啱啊，系啊。
6: 但系佢呢度可能佢冇讲到咁大烟雾或者
5: 唔系，因为佢我谂佢即系消防局嗰几位消防员咧，佢系即系 assume 啦吓，因为呢度嗰啲設施係比較好嘅，有少少佢話有少少煙，基本上就會作 alarm 噶啦。咁基本上都未燒到好大嘅話，你應該係即刻走啦。咁
6: 先所講嗰個家居嗰個滅火筒仔咧，你噴到就噴啦，噴唔到咧你都打911算啦。
5: 係啦，
6: 叫你總之即係佢話，凡係有火嘅都要 report。
5: 系啦，系啦，
6: 所以你就算你个炉头仔烧着咗，你冇嘢喷嘅，你都搞911啦，因为佢就话四分钟就到噶啦嘛。
5: 系啊，所以佢哋就可能算系呢啲，总之有少少火，佢都会着 alarm， 咁就快啲走啦。
6: 真系四分钟到，佢讲。
7: 佢有讲过，系有讲过，
6: 即系总之我由打911开始，四分钟消防员就会到我个火场。
5: 系啊，
6: 咁其实都唔系，都几好啊，真系。
5: 快啊，系啊，
6: 即
5: 系
6: 听完都好舒服、
5: 啊。系啊，真系好快、啊，
7: 俾个水系有用嘅。
6: 系啊，听完好舒服，四分钟啫嘛，挨四分钟都 OK
5: 啦。系啊，即系快咯，系啊。
6: 即系虽然如果你真系好猛火，四分钟可以好劲噶啦，但系我讲嘅列治文啦，当然你 Burnaby 或者 Vancouver 即系 Coquitlam 嘅 fire call 另一样嘢啊，列治文嘅 fire rescue 就叫我哋有火你就好离开现场啦。
7: 唔系有火啊，有 alarm 你都要离开。
6: 系啊，都要，总之你要离开现场啦。
5: 系，所以佢就会觉得你唔需要做咁多嘢啦，话你。有阿蓝一响，啲火都唔会咁大啦，咁样即系跟住佢有个咁嘅心存咯，感觉
6: 咁当然你要阿蓝啦，咁当然你话旧楼都可以买阿蓝嘅 smoke detector 啊嘛，好劲噶，有时煎下牛扒都响噶，
7: 你就太好镬气咯，
6: 真系噶，有时好 sensitive 噶，所以即系OK 嘅，即系瞓瞓下觉，如果真系咁样咧，乜都响醒啊，
5: 咁应该系要响醒嘅。
7: 嗱咁啊，喺嗰即系我哋嗰个 seminar 里边咧，亦都有好多与会者咧问到我哋关于啲租务啊同埋分契啲问题啦。
5: 系
7: 咁，其中有一个问题咧，我相信咧都系应该喺度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咁就系话喺个出租单位里边烧咗灯胆，系边个负责咧？
5: 租客咯，应该系。
6: 我
5: 记得好似读过系租客嘅。
6: Occupier
5: 系啦，我记得
6: occupier 嘅 liability
7: 系啦，呢个咧就一定系个租客啦。但即系个前提就系话。当个业主交间楼俾个租客嘅时候咧，嗰啲灯胆啊，嗰、那个
6: 譬如
7: 系 work 嘅，咁喺个租住期间咧，一个租客咧就有咁嘅责任咧，要维持呢个灯胆啊，嗰、那个譬如烧咗就要换啦，甚至乎咧话如果系烧咗灰屎嘅话咧，即系烧 fuse 咧，你都系要个租客要负责去做嘅，咁就唔系好似听有啲朋友讲啊，有啲咩烧个灯胆啊咩搵业主啦，咁啊呢个就
6: 烧灰屎呢度啲所谓跳标。揿下就得噶咯，要仲要换嘅咩？
5: 但系啲旧式嘅真系
7: 旧式嗰啲系咯，但系佢法例系咁写啊嘛，嗰、那个话如果系 fuses 如果系 blown 咗嘅，咁都系个租客要负责
6: 自己搞掂
7: 系啦。咁另外咧就因应我哋嗰、那个讲紧系个消防个安全嘅问题啦。咁啊，当日咧亦都有听众朋友问到咧，就话如果万一间楼，譬如唔系佢个单位着火啦，而系第二个单位着火而影响到佢个单位嘅时候。咁究竟佢係需唔需要負責呢？或者啲維修係點樣安排呢？咁樣其實呢個呢就其實喺我個節目裏面呢都講過好幾次啦。咁或者我哋亦都喺度呢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呢，就話嗱，如果當一個單位即係你假設你唔係一個肇事嘅單位啦，你受到呢個火警嘅影響嘅話， 嗱，咁我哋咧就要睇下啦，要睇下呢个受到个影响咧，究竟超唔超过业主立案法团个保险转抵费？嗱，如果嗰个损毁系唔超过业主立案法团个保险转抵费嘅话咧，咁每一个业主咧就要负责翻佢自己单位里边嘅维修。咁当然咧，如果系入嗰个单位而引起公众地方嘅损坏嘅时候咧，咁嗰、那个公共地方嘅损坏，如果系唔过个法团嘅保险转抵费咧，法团咧都系会向翻嗰、那个肇事者咧嚟到去追讨翻嘅。但系咧、那个情况就话，如果当个总嘅损失系超过业主立案法团个保险转抵费嘅时候咧，咁个业主立案法团个保险咧就会kick in 啦。咁 kick in 嘅时候咧，咁佢就会帮所有涉事嘅單位，即係受到影響嘅單位咧，都係會幫佢維修翻佢裏邊室內嘅我哋英文即係個 term 叫 insurable interest 嗰、那個係根據分嘅民法第149條裏邊嘅，包括咗牆身、天花、地台覆蓋物，咁咧佢都會去即係修繕嘅。但係咧至於單位裏邊嘅 content 即係個財物咧。咁呢个呢就要返个业主或者租客自己本身嗰个财物保险呢嚟到去 cover 嘅。
6: 清楚明白。
5: 嗯，刚才阿 Sir 你提及过啦，之前你提及过啦，譬如说上面漏水落去楼下个单位，而嗰个损失嘅话呢
6: 未過
5: 就未过个大厦嘅电梯道部呢，下面嘅业主又要自己负责嘛，系咪负责。佢我记得之前你话有个案例，就係佢哋告返上面嘅业主系告唔到，因为可能系啲 one-off。嘅嘢系咪告唔到佢嘅？
7: 唔系告唔到，即系嗰个你睇翻啲民事审裁处嘅判决咧，同埋我哋以前我哋都有经历过好多啲咁嘅情况。根据律师俾我哋嘅意见咧，就话如果楼上个单位佢嗰、那个意外，佢系一个即系一个纯粹嘅意外啦，唔系一个疏忽。喺咁嘅情况底下咧，因为佢冇咁嘅法律责任咧，就要同你维修个单位嘅，咁所以咧咁就唔会。赔即楼上单位唔需要赔偿俾楼下个单位啦，咁呢个问一问我哋另一个主持人咧都可以证实嘅。
6: 所以有个 term 叫 innocent victim， 即系成日发生嘅。
5: 即系疏忽嘅就系唔记得山水又叫疏忽啦。咁唔系疏忽嘅系点样？
7: 唔系咁单纯话唔记得山水又就系疏忽。而个问题就话，譬如好似同一个问题同一个位置，佢系漏过，譬如两次、三次。嘅水佢都唔去，譬如话啲喉穿咗或者坏咗，佢都唔去处理或者唔去修缮嘅话咧，喺咁嘅情况底下咧，咁呢个疏忽嘅成责咧就好容易会即系被确立得到啦。但如果你真系话突然间出咗街唔记得闩水喉嘅，咁呢个系 one off 嘅，咁你纯粹系一个即系大意唔记得闩水，咁嗰个咧好多情况底下咧都唔会即系令到你会被要求去即系被颁令一个赔偿嘅。咁呢个你喺民事审裁处嘅案例里边咧。亦都系成日都会见得到噶啦。
5: 明白明白。
6: 好，我哋听下张生嘅电话先。Hello， 张生你好。
5: 张生你好。
8: 喂，三位好，系。
7: 张生你好。
8: 想请教，讲翻即系大家房客，即系房东同租客啦，咁之间嗰啲拗撬。咁如果一般嘅租客咧，就系、是、如果有嘢话，对个房东提出起诉，嗰个好似系两年系嘛，即系话。
7: 有一个即系有个 limitation act 咧，就系、是、两年嘅，系。
8: 嗯，系。咁啊，调翻转头啦。咁如果系譬如佢又诶争租啊、水电啊嗰啲诶冇俾啊，咁嗰、那个房东对租客嗰个追讨嗰个时限系咪两年，定系有唔同咧？
7: 照我所知，应该都系两年嘅。个同样情况咧，即系譬如好似话。一个喺分嘅物业嘅业主，如果佢系争咗法团嘅管理费嘅话咧，亦都系受制于呢个两年嗰个期限。即系如果个法团喺呢两年里边咧，佢都唔租，即系唔追嗰、那个业主嘅话咧，咁两年之后咧，那个钱咧就追唔翻噶啦。而同样道理咧，喺嗰个住宅租务嚟讲咧，亦都系受制于呢个两年嘅 limitation 嗰个限制嘅。
8: 哦，即系调翻转头都系，即系业主对嗰、那个
7: 系啦，公平嘅，大家即系无论即系你对边个对即系业主对租客，租客对业主咧，咁就都系受到同样咁嘅限制啦。
6: 民事上嘅嘢啦，
7: 但系咧有一点我要讲啦，即系既然张生打到嚟讲嗰个责任个问题咧，我亦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如果喺个分嘅物业里边一个单位俾业主立案法团 罰了很多錢，咁呢個罰款咧，根據律師俾我哋意見同埋睇翻好多個案例咧，呢個罰款咧就唔受制於呢個兩年嘅 limitation period 嘅限制嘅。
8: 哦，即係嗰個點啊？無限時間。
7: 冇一個特定嘅限期咯。咁啊，當然喺個業主立案法團層面上邊係要盡快追討啦。咁呢個即係追個罰款嘅，咁就一定係要上去個民事審裁處。

0: 3年追佢啊，4年追佢都系仲得嘅。即系事实上，亦都我哋都经历过有啲嘅案件咧，都系唔受呢个限制。
1: OK， 奇怪啲、
2: 哦，即系举个有个例子咧，
0: 佢唔系，
2: 佢唔系就话啊，你中止咗租约，咁咧就但系咧就话唔系自己住嘅，咁啊即系话咧佢就走起诉，咁咧但系咧佢就话嗰、那个终止佢起诉嗰阵咧就已经系过咗2年啦，咁即系大家争议点就系、是。即系你而家嗰个终止个时效应该系搬嚟嗰日期开始计啊，定系话即系佢生下日期嗰度系咪继续短暂居住啊？咁即系话有个争议喺度咯。
0: 嗱，张生，你呢个问题咧就比较法律性多啲嘅，但系照我有限嘅知识嘅啦嘅话咧，即系嗰个计法咧就比较专业啲嘅。佢呢个计法就话应该当呢、這个即系提告者。佢係幾時知道你對方嗰個係違法啦，或者唔啱，即係做唔啱嘅事情嘅話，咁就係應該由嗰個時間起計嘅。但係至於係點樣係個嗰、那個 limitation period 幾時開始係 run 嘅話咧，咁我諗呢個咧就應該留翻俾啲律師詳細啲嘅解答啦。但係以我嘅有限嘅物業經理嘅知識，呢、這個譬如計法咧就應該係幾即係譬如好似你頭先嘅案件裏邊咧就是。当呢个人佢系几时知道你呢个单位系唔系自己住嘅，而系再出租嘅，咁就应该由嗰个时间计。咁但系当然呢个系我自己嘅意见，唔系呢个法律意见啊。
1: OK，
2: 系啊系咯，即系你 RCB 都未判你，即系未判你话哦，你可以重新开始计，即系未行生效，即系佢个租客就话啊，我而家生效啊嗰个时间，我就话咗你唔啱，咁所以呢个点系争议嘅啫，呢个嘢系嘛？
0: 系啊，呢、這个要等 RCB 嗰边判咯。
1: 好啦，多谢你啦，张生，多谢你嘅电话。我哋点半钟啦，我哋要休息一阵，阵间翻嚟再同大家继续理发先。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先，
5: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6: 理发先系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 好啦，欢迎大家翻嚟今日第三节嘅理发线啦！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 赵胜宇同阿 Ben 黎树坤嘅，我哋嘅分计物业达人梁鸿杰 Aaron 就喺度解答大家关于租务啊或者系 strata 嘅问题嘅。电话旁边有张太，听下张太先。
7: Hello， 你好，张太。
1: Hello， 张太。Hello， 张太。
7: 系
1: 你好。
7: 你好。
8: 系啊，我想请问咧，住 condo 同埋即系 apartment 啦。咁、如果楼上漏水落嚟，系由我哋验疏 cam 啊，抑或系点啊
0: ？OK， 嗱，阿张仔，首先咧，你要或者同我哋再讲一讲，楼上漏水落去你嗰度咧，系漏得犀唔犀利，同埋影响咗啲咩地方啊？
1: 张仔，
8: 系，
1: 楼上漏水落嚟系咪？已經是 Strata Council 或者物業經理已經斷定了是樓上的單位漏水而流落你那裡啊？
8: 是啊。
1: OK， 那有沒有說知不知道那個程度有多嚴重呢？會不會過了大廈的墊底費呢？還是沒有呢？有多嚴重啊？
8: 不是，那就不會過了個墊底費。
1: OK。
8: 那第一次呢，第一次都幾嚴重，那啊就係 complain 咗佢咧，就已經可能一段時期佢唔知咪有修補過啊，抑或點啦。
0: 係。
8: 咁就冇事。啊，得到嗰陣時係2021，至到後期2023又有一次，直至今年又有兩三次。咁啊，不斷咁耐唔中喺嗰個廁所嗰度咧，咁啊滴，咁啊。滴咗落嗰啲，即系企喺度沖涼嗰啲收啊，嗰啲沖涼房咯。
0: 系。
8: 咁啊，連續幾次都有冚聽佢通知物業管理啊，同埋叫 caretaker 嚟上嚟睇過啊，咁樣即係警告過佢好多次。咁佢根本有冇修理咧？根本我都唔知咁鬼麻煩，耐唔中又係咁滴埋。
1: 但係以前係咪次次？張太，以前嘅係咪次次嘅維修都係你自己去做咧？有冇维修过啊？你都，你话佢滴到你，咁你有冇？
8: 我唔知佢有冇维修啊。
1: 你自己咧？
8: 我自己冇事，但系佢搞
9: 佢啲水滴落嚟我度啫嘛。
1: 咁你又冇事，咁你

0: 我自己冇事。
1: 咁你话滴到你嗰度啊？你都冇事？
0: 咁咪有，咪就系佢滴落嚟，我先至知道啦。咁
1: 系咯，咁但系你有冇维修过？你又发生咗好多次噶啦嘛？咁你有冇维修过佢损伤嘅地方啊？损坏嘅地方、啊？
0: 冇，
1: 你完全冇维修过。
0: 冇喐过。
2: 哦，咁但
0: 系我乜都冇喐过，佢唔滴落嚟，我就冇事啦。
2: 但系阿张太，我想问咧，佢啲水滴落嚟系滴咗落去你边度？滴咗落去你个
1: shower 顶、头壳顶？
2: 系咯，定话系滴咗落去啲地板嗰度啊？咁样
1: 天花板有冇湿啊？你
0: 嗰、那个佢由嗰个冲凉房嗰盏圆灯，即系企喺度嗰个 shower。咁如果个人企喺度冲凉咧，佢咧就会淋到啦。但系咧又未有试过话咁啱佢企喺度冲凉，佢会淋到。但系嗰啲时间又唔知佢点样喺上边维修，亦或点啦？
1: 啲水有冇颜色噶？
2: 通常喺个沙华上面唔会有灯噶、
1: 哦。有啲有啲楼佢有个 warm light，
3: 系啊，有 warm light， 系啊，
1: 有啲 warm light，
2: 但系喺侧边啫嘛，
1: 喺中间喺正你头壳顶嘅，即系如果你企喺度，你睇正
3: 旧式嗰啲系会有
1: 嗰啲系啊。啲、水会唔会污糟噶？
0: 系啊系啊，
1: 应该或经过咁多落嚟都应该干净啦。
3: 系啊
1: 系啦。咁但系你唔知
0: 咁多次咧，我试过咁多次，我学精咗就摆喺个桶，对正嗰盏 light 灯。
3: 但都几危险噶喎，因为你有电噶嘛嗰度。
1: 系啊，
0: 系啦，咁佢又一有时我唔系成日都看住间屋噶，我出下街各样嘢，嗰、那个桶干干净净，忽然之间有水，咪就系佢又漏咯。
3: 咁又系啊，你讲得啱啦，咁就
0: 咁啱，咁多次好咁啱，我都喺屋企。听到揼揼揼，咁我即刻就走去睇，仲我初时仲以为系街门有人嚟敲门，但系唔系最近啲
1: 收到，
0: 佢直情系滴滴滴滴得好响，
1: 即系 over 呢几年 ，over 呢几年你系投诉咗好多次噶啦，
0: 系啊，
1: 书面嘅
0: 啊，
1: 书面投诉咧，文字上嘅投诉啊，定系走去闹佢啊？
0: 我2021年我上过去。上过去睇佢话佢，
1: 即系话佢啫。
0: 最大
3: 咁2021年喎，
1: 咁喺 Ova 呢五六年嚟，你有冇一个书面嘅投诉过啊？
0: 冇啊，电话
1: 即系名义上可以唔知
0: 啊。管理啊嗰啲咋？
1: 我交翻俾你 Aaron。
2: 系啦，嗱，其实阿张太，嗱，如果听你咁讲咧，你个即系其实基本上你冇乜损失嘅，只不过话咧，佢喺楼上嗰。楼上滴水落嚟，滴到落去你嗰、那个浴室，即系嗰个浴缸上面嗰个圆灯，咁又有装啲水，咁令到你咧就有个滋扰产生啦。咁、那个最即系最好嘅做嗱，因为你首先你冇损失，咁所以咧你就唔会可以 claim 得到有啲咩金钱上嘅赔偿啦。咁最好嘅做法咧，我嘅建议就系话因为你 so far 你就只系同管理处讲过，口头上讲。即係最好咧，如果再有咁嘅事情發生，或者你可以
1: 而家呢一鑊啦，
2: 你可以就白姐子同個法團講，話俾佢知有咁嘅事情發生，咁咧就等法團咧同樓上我單位處理因為咧法團個附例裏邊咧有講過咧個單位嘅業主咧，佢係有咁嘅責任咧，要負責係適當地維修佢嗰個單位嘅，咁又即係當然包括嗰啲來水去水啦咁樣。只係喺咁嘅情況底下，喺你冇損失嘅大前提底下咧，只係有個業主立案法團係可以向呢個單位係要求佢執行嗰個附例去做一個適當嘅維修啦。咁同埋如果佢冇做呢個維修嘅話咧，法團咧係可以向佢收取呢個罰款嘅。因為咧嗱，佢呢個除咗佢唔做維修之外咧，因為佢喺個單位裏面佢嘅所作為同埋不作為咧，而令到其他嘅單位使用人士咧係受到一個滋擾，喺咁嘅情況底下咧，亦都係構成咗佢違反咗個分契附例裏面嘅滋擾罪啦。咁呢個咧係可以咧予以罰款嘅。咁但係呢個咧，我建議你會盡快咁樣做啦。咁希望法團即係唔好話命令啦，即係希望法團叫佢盡快作出一個適當嘅維修、適當嘅處理。等你咧，唔好再一次受到不必要嘅滋擾。嗱，今日就漏少少漏咗落去嗰個圓燈上邊咧，咁可能咧，再喺下一次咧，可能我做漏得大件事啲咧，啲水轟一聲漏咗落你個浴缸度。如果有個人喺度沖緊涼嘅時候咧，咁啊即係更加唔好啦。因為
1: 成個司令冧落嚟
3: 嘅，係啊，
2: 因為如果嗰個係應該係喺上邊個浴缸或者係嗰個shower嘅去水咧，應該嗰啲都係啲污水嚟嘅，咁所以嗰應該係叫佢及早處理咯。咁我覺得依個係最正確嘅做法。
1: 張太，而家係咪發生緊㗎？
0: 啱啱寻日，唔知前日定大前日咯。
1: 嗱，你又
3: 影相啦，
1: 系啦，你又摆个盆喺度啦。嗱，你而家又摆个盆喺嗰个位置度。如果你听到敲门声咁样，你影 video 由上面影住个滴水滴落嚟啊，咁啊清楚啲啦，俾人哋解释嘅时候唔使讲咁多嘢啦嘛，俾佢睇条片就得啦。影住佢，影咗佢，系啊，影咗佢，然后书面 send 去管理处。
2: 啊，咁啊等管理处等个法团嗰边去跟啦，因为嗰个系佢一定有咩责任，佢要收翻佢自己嘅单位啦。咁同埋咧就话佢唔可以因为佢个不作为而令到其他啲单位使用人士咧系受到一个不必要嘅滋扰嘅。
1: 系木楼定系石屎楼嚟噶？张太，
0: 石屎楼，石屎楼。
1: 31层，但你好肯定是楼上的单位，因为啲水有时水向低流。
0: 肯定咧，因为佢系我头顶啊嘛，我下层佢高层啊嘛，连佢次次滴亲水都系嗰个位置。最初嗰年就滴埋我嗰个 master room 添。
1: 哦，你上去
0: 就系又滴正个厕所喎。
1: 系
0: 咁样咧，滴正个厕所同2021年佢就滴正 master room 个厕所同埋。我个企喺度冲凉嗰啲沙啊，嗰、這个厕所两个厕所都并拎白轮。
1: 唔系，我想问你嘅就系、
0: 是、打电话，已经即刻打电话都管理处啊，同埋我哋嗰啲各样嘢都知道晒嗰件事噶啦。
1: 系你上去同佢讲嘅时候，系咪好肯定喺上边啊？系咪肯定噶啦？
0: 哎呀，梗系肯，系佢楼上啊，系佢楼上啊。
1: O K，
0: 系佢楼上啊！我上过去，我佢上过去，当时佢仲唔知有个细路整乜，唔系我哋。唔系我啊，咁样嘛，我唔知佢搞乜鬼啊！唔系我咁啊，边度嗰啲水由边度嚟？
1: 上楼上
0: 都咁样有。
1: 嗱 ，OK，、啊、我唔系话你唔知道，咁系楼上嗰个单位发生问题，呢一句说话系你系好肯定知道啊，定系管理处答你噶？
0: 系我肯定知道管理处冇理。
1: Okay，
0: 那
1: 咁你做一次，
0: 我过去佢嗰个单位咁啊，指证佢啊嘛。
1: 你指证佢啫，你见唔到啲水点流噶嘛？
0: 我唔知佢啊，因为而家住咁耐咧，佢成日都喺楼上屋企咧，并拎棚栏，好似人啲作嘢，好似人哋装修咁啊！我真系服咗佢，好鬼滋扰我噶。佢而家呢户人
1: 嗱，你将你所有嘅投诉咧，书面话俾管理处听。我听你咁耐咧，你好似净系上楼上同佢讨论，你冇书面话俾管理处听。如果我做管理处，我可以答你，我唔知道。
2: 唔系你咪
0: 我唔识，
2: 所以咪就要、
0: 啊、我唔识啲咁嘅手续咪，所以一有事咪通知管理处咯。
3: 唔系
1: 书面通知佢咯，
0: 要氹声佢咯。
3: 可能你要书面，可能你要揾即系啲仔仔女女或者。即系亲戚朋友帮你写一个书面嘅通知俾管理处，你怎口同佢讲咧？有阵时你知好多人赖猫嘅话，冇讲过啊，咁
1: 你
3: 就口同
1: 你同阿 Jack 讲，阿 Jack 原来两年前辞咗职噶啦，
3: 系啦系啦，
1: 关我咩事啊？
3: 即系你有书面会比较好。
0: 有一有直水，我有通知管理。
3: 唔系你点样通知啊？你点样通知啊？张太。
0: 你一剔牙都嚟过一两次睇过，
3: 你点样？
1: 嗱，唔好啦，唔使问你点样通知啦。从今日开始，如果你有嘢要同管理处讲嘅，你文字上同佢讲好唔好？
2: 白纸黑字，
1: 白纸黑字，白纸黑字，同埋下一次滴水咧，影咗佢啦，影 video 啊，睇住滴水咁样滴落去。
0: 有啊，
1: 哦有就得啦。咁同埋你白纸黑字同管理处讲，
0: 我影咗啊，
1: 得噶啦。嗱，以后得噶啦，你白纸黑字同管理处讲，你白纸黑字 send 过去，佢都唔理你咧，佢就领嘢啦。但你口讲咧，嗰个同事可能辞咗职噶嘛，咁多年佢哋唔系同佢打死一世工噶嘛，哎呀佢，哎呀佢冇讲过，咁咪你咬佢啊？
2: 系啦，最好就
3: 系口同鼻咬咯，
2: 有个
1: 白纸黑字
2: 记录啦，
1: 好冇？
0: 系啦，
1: 白纸黑字啊，最紧要啊，所以我哋听到咁耐啦，你从未白纸黑字啊，所以你搵个仔仔，搵个朋友，
0: 我唔识得用白纸黑字，我以为就系通知管理，
3: 唔紧要，今日开始有得啦，
1: 知得噶啦。今日开始发生嘅时候，你白纸黑字啦。
3: 今日开始就 OK 啦，你。
0: OK，
1: 好，多
3: 谢你
1: 电
3: 话。
1: 所以我话大家如果学识用 AI 几好咧，
3: 系啊，
1: 口噏落去 AI 同我写封信投诉嗰度乜乜乜乜乜乜乜发俾边个？转用英文啦，唔该，搞掂。
3: 真系讲得噶啦，
1: 讲得噶啦，
3: 系连写都唔使写，真系。
1: 好，44分20秒，我哋休息阵，阵间翻嚟再同大家最后一节嘅理发线。
4: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5: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日最后一节的理发线直播室里面，继续是有 Jeffrey 赵胜宇和 Ben 黎树坤分契物业达人 Aaron 梁鸿杰在这里的。事不宜迟，听下马太先。
3: 嗯。
1: Hello, 马太你好。
3: 马太你好。
1: Hello, 马太。
6: Hello, 你哋两位好。
1: 你好。
6: 系，我都系想问关于即系楼上漏水嘅问题。
2: 系。
6: 早两日咧，个租客就同我讲话楼上即系漏水落嚟啦。咁啊，后屘就叫管理公司去睇，咁佢就话应该系个洗碗机咁啊漏咗落去我个单位嗰度。咁佢闩咗之后，佢就即系冇再漏。咁你哋讲话个维修嘅问题系我哋自己负责，即系楼上系唔需要负责嘅。
2: 嗱，马太嘅问题咧，就其实一个好好嘅问题嚟嘅。嗱，我即系慢慢详细啲讲啦。有有个电话可能等紧。我哋如果洗碗机漏水咧，嗱，一般嚟讲，譬如话佢可能唔记得闩，即系嗰个洗完碗嗰个喉搭得唔好，咁喺啲水流落去下层啦。咁又或者你个水喉驳去洗碗机嗰边嗰个喉咧松咗，即系漏水咁漏咗落去楼下。如果咁嘅情况底下咧，咁就楼上个单位一般嚟讲咧，即系基于我哋讲个 innocent victim 嗰个事情咧，楼上个单位咧就唔需要同楼下个单位即系作出呢个维修嘅。但系咧，我亦都见过有个案例咧，就话楼上个单位系有咁嘅问题发生。咁但系咧，原来嗰个 sorry 咧就话嗰个退水个位咧已经 back up 咗几次。咁 back up 咗咧，咁楼上单位通知咗个业主立案法团，但系业主立案法团咧冇去作出适当嘅维修，到头来咧要负责嗰个咧就系个业主立案法团咧就即系需要系即系负责嘅。但系个大前提就话，如果好似头先你所讲嘅情况，喺楼上譬如话唔好理咩问题，漏水落楼下咧，如果系偶一为之嘅，唔系成日发生嘅话咧，咁喺绝大部分情况底下，呢、這个楼上个单位都唔需要为楼下个单位负责，而楼下个单位咧，嗱，因为咧就如果分期嚟讲，根据个附例咧，楼下个单位嘅业主佢系要将佢个单位咧系作出一个适当嘅维修，一个保持啦。尤其是当你个单位系出租嘅时候咧，个租约条款里边咧都有话个业主即系话 landlord 咧系需要对呢个单位作出一个即系合适嘅维修嘅。咁所以咧，基于以上咁多种嘅情况归纳埋咧，呢、這个情况底下咧，应该都系楼下个单位个业主或者系房东咧系需要负责嘅，
1: 就成为咗 innocent victim 啦。
6: 咁有冇得话揾个保险公司去负责啊？定系真系要自己真金白银攞出嚟咧？
2: 嗱，呢个你当然可以揾个保险公司去负责啦。咁但系呢个情况咧，就系、要视乎你所买嘅嗰个保险嘅占底费系几钱啦，同埋你今次嗰个即系损失系几多啦。因为可能即系一般嘅家居保险咧，嗰个保险即系水湿保险占底费咧，可能系500一千咁样，但系如果你嗰、那个损失唔系咁大嘅话咧，我哋一般做保险嘅朋友都话，如果可以免得过嘅就唔好 claim 嗰、那个水湿保险啦，因为你 claim 咗个水湿保险嘅时候咧，咁你嗰、那个档案咧就有个案底，有个 claim 喺度咧，咁你对于日后你再买保险嘅时候咧，即系或多或少咧都有一个影响嘅。
6: 哦，咁样，话
1: 咪
6: 好唔公平，即系楼上整到我呢度要
1: 好唔好彩啫，机去好唔好彩啫，唔系公平嘅，好唔好彩啫。
2: 系啊，因为呢个咧，好多人都接受唔到嘅，但系但系奈何咧，呢、這个系真真正正嗰个加拿大个法律咧就系咁样，即系话如果楼上嘅唔系因为佢个疏忽或者唔系故意所形成嘅话咧，咁佢就冇咁嘅责任去同楼下个单位作出维修嘅。咁呢个系讲紧。是在个业主立案法团保险占底费底下啦，咁但如果过咗业主立案法团个保险占底费嘅话咧，咁就另作别论咯。
6: OK， 好，唔该晒两位，
1: 好，多谢你啊。
3: 謝謝你
1: 今日问亲都系关于漏水噶嘛？
2: 系啊，因为漏水维修啊嗰啲咧，无论系喺个住宅 租務啊，或者係分契物業裏面嚟講咧，都係一個經常發生同埋經常有拗撬嘅地方啦。咁既然頭先有位聽眾朋友咧就提到講嗰個關於話樓上單位喺度 bling bling 嗰個滋擾咧，咁我都喺度有個最近嘅民事審裁處嘅判決咧，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就話說咧，就一個女士啦，咁佢本身係一個大學生嚟嘅，咁又做兼職，咁所以成日咧都需要喺個單位裏面咧就要讀書啊，或者上網去做嘢啦。咁啊，奈何咧樓上個單位咧成日都因為夜半夜開 party 啊，或者日頭好嘈咧。咁成日咧就有啲即系唔同嘅聲，喺日頭不同嘅時段啦，夜晚咧都有咁嘅情況發生嘅。咁啊，佢於是乎就向個業主立案法團去投訴啦。咁但係業主立案法團咧，咁就話可能啲聲未必係嗰個單位個噃，可能係喺即係後邊街嗰個酒吧上嚟都有影響嘅咁樣。咁於是乎咧，咁呢個女士咧，咁就即係做功課做得好足啦。咁佢就將樓上單位個嘈聲啊，咁又錄咗音，咁亦都係有曬影曬即係 video， 有曬啲時間證明，咁有個好完整嘅記錄。咁到佢卒之，咁佢有一次咧去做個 hearing 咧，即係做個聆訊咧，咁就話要求樓上個單位可唔可以唔好嘈啊咁樣。咁做完嗰個聆訊之後咧，咁樓上個單位咧更加變本加厲啦。咁有一次佢哋就話要個女士喺個單位度，因為日頭就要開個 Zoom meeting。咁啊，樓上啲人咧 bling bling， 咁啊忍唔住啦，走上去上邊同佢
1: 理論
2: 啦。咁啊，跟住咧，咁樓下個人咧走落去同佢即係嘈啦。咁啊，嘈完之後咧，又係嗰個典型啦。樓下個單位個女士咧，就用支地拖咧篤上邊啦。咁啊，跟住嘈。咁啊，喺個聆訊嘅時候咧，個業主立案法團就話，因為呢個係租客，佢話你唔滿意可以搬啦咁樣。咁我諗好多有啲可能性發生啦。咁到頭來咧，個女士搬咗出去啦。咁佢之後咧，佢就將呢個業主立案法團咧就告咗上去個民事審裁處。你估個結果係點樣呢？
1: 贏咗，
3: 應該佢做足曬功課，應該贏啦。
1: 應該贏咗。
2: 係啦，個女士咧就係贏咗。咁不得已啦，咁就個民事審裁亦都有講過咧，個業主立案法團佢哋係叻，即係佢哋係
1: 有責任做，
2: 有佢 lack of action， 即係冇一個再去做嘢。佢只係喺投訴咗個情況之後，隔咗成差唔多一年咧，先至向樓上個單位咧罰咗$200。咁所以咧，佢哋認為呢個女士咧，佢哋喺呢個租約期間，佢哋係應該有一個叫 quiet enjoyment。咁因為咧，佢唔可以享受到嘅 quiet enjoyment， 而正亦都係因為個業主立案法團個不作為，佢冇去做佢哋個 duty to investigate， 所以咧最終判呢個業主立案法團咧係輸咗，咁要向個女士咧賠翻$5,000。
1: 搞清楚，我聽到嘅就係呢個租客 whatever 咧，呢個 occupant 啦，咩人都好啦，佢告樓上嘅噪音。结果是赢了，但是他不是赢了楼上不给噪音，他是赢了个立案法团没做事啫。
2: 是啦，没
1: 错。搞清楚，因为我以前听你讲就是说，大家住在一个公共物业啊 ,apartment 啊 ,condo 入面呢，适量的噪音适量的时间你是内他不和的嘛。
3: 即是弹钢琴咁样。
1: 弹钢琴咁样。
2: 弹钢琴咁样。
1: 如果我日光日白，头先他同我讲三更半夜啊。
3: 三更半夜
1: 这个呢就是
2: 日头零都有滋扰啦。
1: Okay， 但是呢樣嘢三更半夜的滋扰的时候，就要立案法团去做啲嘢去证明或者是警告他诸如此类。而家系因为呢个立案法团冇做嘢，而喺民事审裁处输咗，
2: 系啦，
1: 就唔系话上边嘈冤巴闭嗰人输，搞清楚啊！即系有时，我哋咁多年嚟俾大家嘅意识就系，以前判过就系，如果你弹钢琴啊，唱下歌，日光日白啊，我讲紧啊，系理论上系要大家包容嘅，
2: 啊，
1: 你唔可以话告佢或者点样嘅，日光日白啊，究竟？夜晚究竟几点钟先开始叫夜晚？每个 city 应该唔同噶，
2: 每个 city 唔同啦。但系呢个案件里边咧，就我想讲明嘅一点咧，就话个业主立案法团咧，无论你收到有啲咩投诉嘅话咧，
1: 个
2: 法律上面都有要求我哋咧，系要有一个叫 duty to investigate， 即系话去跟进嗰个案啦，要去睇啦，睇就话你可能业主委员会个委员自己要亲身去睇，或者你有请管理员嘅。有請物業管理公司嘅，咁就請佢哋去跟進咯。咁同埋亦都提翻咧，嗰日我哋喺個消防講座裏面咧，
1: 係啦，呢樣我想講就係
2: 消防
1: 咁多水咧，好似唔係好關心火警呢樣嘢喎。
2: 消防處嗰邊佢講咧就話，喺我哋個大樓裏面個消防設備，嗰個安檢啊，或者係嗰個要確保佢 有運作無誤，係有人檢查嘅話，呢、這個責任咧就落咗喺個
1: 業主嗰度。
2: 辦法團
1: 當日即刻有位朋友即刻問啦，咁既然如果係咁樣發生事嘅時候，係告邊個啊？咁邊個嘅責任諸如此類？咁當然消防官員會唔會理到你現疏嘅問題啦？咁、嗯、啊，我哋幾時可以解答呢個問題啊？
2: 幾時可以解答呢個問題？
3: 關於保現疏嗰啲保險現疏
2: 係
1: 咯。
2: 保险现收，
1: 即系业主立案法团嘅保险，或者系业主嘅保险，或者系呢啲咁嘅。
2: 个人嗰个层面咧，应该揾律师答嘅。
1: 系保，我讲赔偿啦。
3: 系啊，赔偿系啊。
2: 赔偿我都有
1: 安排啦，
2: 会安排嘅，会
1: 安排下啦。因为我哋有时都好多疑惑咧，想清楚啲知道嘅，即系好似上次嗰、那个消防员，佢亦都唔系，
3: 佢冇可能知道
1: 答你啦，系点样？但系我哋都想知道。即係作為一個業主或者作為一個 occupier 喺嗰個物業入邊嘅時候發生嘢嘅時候點樣？不過咧，其實我今日真係有啲奇怪嘅，真係、我哋 bring out 咗呢個 fire rescue 呢、這個消防講座咧，咁但係我哋啲聽眾好似嚇、今日都係問緊漏水，唔係問點樣走火警，點樣去保護自己嘅即係救命嘅嘢喎。
3: 可能即系喺依边嘅话就火警就
1: 少发生啲嘅
3: ，依个的而且确系真嘅，系啊。
1: 即系你发生过嘅你就知道，哇系啊，好紧要啦。咁但系未发生过嘅，一滴水啊成日发生就问滴水。同埋咧，我想即系嗱，石屎楼有时咧楼上听到好似楼上嘅声，佢未必一定楼上嘅声
2: 嘅。就算依份啲水声啊，或者啲
1: 流落嚟嘅水未必一定系楼上，
2: 都未必一定系嗰个单，即系源自上面个单位嘅。我亦见过有啲咧系隔咗成二三十尺嗰啲水流落嚟都有。
1: 所以我头先就系同嗰个听众讲嘅，就系话你点输为一定系楼上嗰个单位咧，系唔系经过管理处嘅详细研究过咧，先至咁样，或者系专家咧咁样？所以呢度即系我有呢个疑惑喺度，即系唔一定系佢噶嘛。当然你好 sure 系佢，但系即系有个 benefit，
2: 有个 possibility 系
1: 有个 possibility 唔系佢。因为啲水点样流落嚟系好奇怪嘅，即系
2: 一个烟咧，一个水咧，啲声
1: 音
2: 啦，
1: 仲有
2: 啲声咧，未必一定系 directly above 嗰个单位嘅，
1: 好奇怪嘅呢样嘢，即系你哋就会知道多啲啦。我哋啊最多咪住喺一个单位、半个单位，最多咪住一两年、几年，听到呢啲嘢。但系你哋都听到好多啲嘢，
3: 有唔同嘅 version 啦，有唔同嘅
1: 决定。有达人喺度解释俾大家听咧，你就会清楚啲啦。如果唔系咧，我都以为嘅，喂，啲声啲声喺上边，仲唔系你，仲唔喺个地方督下你啊，司令？
2: 呢个系好典型嘅 nuisance
1: 啊！你嘈我，我又嘈翻你咁样
3: 啊！有冇地拖啊？
2: 用啲波子啊！叭叭叭叭叭！
1: 理论上，如果呢啲系石屎楼嗰度，石屎同中间又隔几层，你点样督佢都，我觉得系冇乜效嘅。
3: 同埋佢隔音噶嘛，地板系咪有啲佢咁啊？唔知可能睇戏嘅啫，呢啲系。
1: 好啦，嗱，我哋今日带出一个信息就系防火意识同埋即系 innocent victim 啦。咁所以大家现疏方面都要埋足嘅咁。
3: 嗯。
1: 希望呢啲事唔会发生啦。
3: 系啦，好，今日时间够晒，好多谢 Jeffrey， 好多谢Sir。
1: 好啦，
3: 下个礼拜再见。
1: 多谢 Aaron， 多谢 Operator 哥哥，多谢大家听众。下个礼拜都系一点钟。
3: 系啦，一点钟。
1: 好，拜拜。
3: 拜拜。
7: 理发线系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续双手谈情，然而看只会一点。有时互望开始分手，再见的恋爱短。
1: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言。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是许有言。
3: 今个星期继续同大家讲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IC 其中的 SAIL SAIL 的奖。在四项大奖中，上星期同大家分享了其中三项，今日再分享第四项。得奖的产品就由上海东方算心科技有限公司 Orient Silicon DF1000 高效能软体定义 3D 的晶片。它的得奖原因就是它令壁系径的 3.5D Plus 晶片架构的创新。当先进晶片制造工艺如 3.5nm 或者 5nm 受到入口限制的时候，中国的科技公司就要找出新答案。而东方算心所开发的 DF1000 作为首款软体定义加 3D 堆叠近存计算的晶片，它的战略价值就是摆脱了对先进制程和高昂的 HBM 高带宽内存的技术依赖。它利用晶圆级混合键合 Hybrid Bonding 技术，将 3D DRAM 和逻辑芯片直接进行 3D 的垂直堆叠，开发出 3.5D Plus 的 Infinity Triplets 架构，令到晶片在成熟的 14nm 的工艺节点下爆发出 520TFLOPS at BF16 的超强算力，内存带宽高达 6.4TB/s， 甚至超越了 NVIDIA 的 H200 的带宽。这种换道超车的架构创新解决了 AI 计算中长久以来的功耗长和记忆体长的痛点，为国产高性能芯片开辟了可持续演进的新生态。什么是软体定义晶片技术呢？在传统架构中， AI 晶片的电路在出厂的时候已经固定，面对多变的 AI 大模型软算法的时候就缺乏了弹性，而 DF1000 就采用了软体定义架构，带来了以下的优势。第一就是动态重构和解耦，软体和硬件彼此解耦，晶片可以根据当前进行不同的 AI 模型或者任务，例如大模型训练推理，透过软件直接动态调整硬体的计算方式和资源配置，令到同一张芯片利用软件的改动令到适应不同的模型或者任务。第二个优势就是免去重新开模，当全新 AI 演算法出现的时候，使用者就不需要重新生产或者购买新的实体晶片，只需透过软件端更新编译和调动配置，就能够令到晶片适应新的任务。另外 DF1000 亦结合了 3D 堆叠近存计算，这个就我之前在节目中提及过，将 3D DRAM 垂直地叠在运算晶片的正上方，透过晶圆级 3D 混合检核技术，将晶片间的传输距离缩到次微米级，创造了高达 6.4TB/s 的网传频宽。除了四个 SAIL 大奖之外，大会亦颁发了六项 SAIL 之星，同样代表了 AI 在不同的垂直领域的

0: Sales 之星更侧重于 AI 和垂直产业的深度融合，例如科研、工业、通讯、能源、智能体。而这六个 Sales 之星就其中包括了深细科技 Deep Principle 的 AI Scientist 科研平台，传统的材料科学和新药研发 R&D 是依赖漫长的试错法和高昂的实验成本。深细科技的 AI Scientist 平台获奖，主要就是因为成功将机器学习、量子力学和分子动力学完全融合。这个平台利用核心的多尺度建模和预训练的大模型，能够在电脑精准模拟数百万种原子的运动和相互作用，它将新材料的研发周期从数年缩短到数周，并且在新型的催化剂、半导体材料和小分子药物筛选上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成为工业研发科学探索的强大数位大佬。这个体系致力打造科学界的安卓系统，是全球首个覆盖读文献、做计算、做实验全流程的 AI for Science 人工智能用于科学的智能科研平台。传统科学研究面临着文献过多、计算模拟昂贵和实验试错周期长的痛点，而深细科技就希望突破这些盲点。它的读科二科学导航联合打造了 AI 学术搜索引擎 Science Navigator， 涵盖了全球超过 1.6 亿的文献和海量专利。它不单止能够精准检索，还能够进行跨学科知识的挖掘，自动梳理研究脉络。主算方面，它的科学大模型和自算依托深细与知的大模型体系，为研究人员提供高性能的计算引擎。它利用 AI 学习物理规律，大幅降低了第一原理性计算的成本。至于做就是智能实验和自主运行，即由波尔约千实验室和智能化实验工具将计算结果直接影射到真实实验的设计中，令到计算和真实实验无缝衔接。第二个 Sales 之星就是上海科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所开发的 AI 原生统一通讯系统和超大规模的集群部署，它可以令到下一代 AI Native 的网络通讯架构落地。随着多模态大模型、即时超高画质视讯和虚拟实境的普及，传统的通讯网络架构正面临频宽和延迟的极限挑战。科流科技获奖的原因就是它彻底重构了通讯的底层，打造了 AI 原生的网络。这个系统在超大规模集群部署中，利用 AI 进行动态流量预测、智能路由调配和毫秒级的网络自我修复，它将网络资源的利用率提升了 40% 以上，并且大幅降低了大模型在跨区域传输和交互时的时延，为未来全场景智能连接提供了基础的设施。它同时打破了生态垄断，因为传统上 NVIDIA 利用它封闭的 CUDA 生态和专用的网络设备进行了软体捆绑，基流科技基于自家研制的 ROCE 高性能以太网调优方案实现了软硬体解耦，能够兼容和适配多元化的国产 GPU 和不同的伺服平台。好了，因为时间关系， Sales 之星只讲了两个，下个礼拜继续跟大家分享其他的得奖产品。拜拜。
1: 以下是重播节目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2: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am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的健康咨询师 Maggie 李美琪你好。
4: 你好燕卿，听众朋友大家好。
3: 是啊 ,Maggie 啊，咁啊今日嘅节目呢我又想学一啲新嘅嘢啦，咁啊关于呢就係、是、呢个梦游。嗱，梦游呢我就点样知道呢个词呢，就睇一啲劇集啊或者特别恐怖片里面啦，哇发觉 如果有人呢、這个进呢、這个梦游梦游嗰阵可能做出一啲好恐怖嘅一啲行为啦，会伤害自己啦，甚至乎咧系做出一啲系骇人听闻嘅啲事情。Maggie， 梦游系咪真系咁可怕嘅咧？吓、大人同小朋友系咪都会有呢、這个呢、這个问题存在嘅咧？是 Maggie，
4: 好像是一个很、非常之少人讲，但是呢又即我们好像听到他好像讲到一些很神秘的东西这样的，但是事实上呢梦游在我们医学上面呢它是叫做睡行症，它是属于、睡眠异常的一种来的，它虽然呢就不是说、好像我们看电影这样会、见到它会夜晚起身然后做一些很恐怖的事这样啦，也都即其实它是比我们想象中是更加常见一些的，它通常呢就是因为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呢我们在、某一个阶段的睡眠，通常就是我们入睡之后的一到三个钟，即是前边那一到三个钟入边呢我们、就会起身，那就有些似呢是我们的大脑司徒在我们的深睡入边醒，那但是它就是醒了一部分，我们的身体醒了，那但是我们的意识呢是未醒的这样。那在这一段时间呢亦都因为我们在深度睡眠紧啦，那所以我们大家会发现呢梦游的朋友好像真的比较难去叫醒他，那然后叫醒他之后呢他反而好像很困惑咁样，咁然之后甚至有时咧，我哋叫醒咗佢啦，佢翻翻去瞓觉啦，然之后佢第二日咧系完全唔记得呢件事嘅咁样，咁所以梦游咧从浅中去讲嘅话咧，佢有可能净系单纯从床上边坐起身啊，或者佢可能会开门啊，有啲人可能会去下厕所啊，着衫啊，或者系做一啲好日常好熟悉嘅行为，咁大咧就有可能会去到一啲会做一啲比较危险嘅一啲动作嘅，咁比如话系可能会撞亲啊，或者系会去做一啲梦入边梦紧嘅嘢，咁喺无形中咧就增加咗佢自己同埋佢身边嘅人嘅一啲危险啦。咁但系事实上就冇我哋想象中或者影视作品入边咁恐怖嘅。
3: 嗯，系啦，咁嗱，另外咧就系梦游嘅时候咧，佢会持续有几耐咧？因为咧嚟我哋睇一啲。影视作品咁样，哇！佢可以做一件好大好大嘅事情。咁我哋知道咧，要好长时间嘛。咁梦游嘅时间系咪可以持续好耐咧 ，Maggie？
4: 嗯，咁我哋最常见嘅梦游咧，其实就个时间段就唔系话好长嘅。咁可能差唔多十分钟啊，五分钟啊，咁佢就会结束噶啦。咁但系咧，亦都有啲人咧系会比较长啲嘅。咁有一啲极少数部分嘅人咧，有可能会持续到三十分钟，甚至系将近一个钟头咁样。咁绝大部分嘅人咧，佢哋事后都系会自己爬翻上床瞓觉。咁但系第二日朝头早咧，佢就完全唔记得呢一件事噶啦。
3: 嗯，系啦，嗱，你话正话讲到咧，就第二日朝头早咁啊，咁即系话通常呢个梦游就发生喺呢个夜晚瞓觉嘅时候。调转头，我系日头瞓觉多噶，咁如果我日头瞓觉嘅时候，又会唔会产生呢个梦游咧 ，Maggie？
4: 嗯，如果我哋瞓觉嘅过程中系有进入即系深度睡眠嘅，我哋头先讲嘅一个阶段嘅话咧，咁佢就有可能亦都即系无论系日头定系夜晚，只要佢有进入到呢、这个阶段嘅睡眠咧，佢就有可能会出现呢个梦游嘅情况啦。
3: 嗯，即系话日头咧都可能嘅，咁只不过就系只要系佢嘅睡眠时间咧，就会可能产生呢个行为啦 ，Maggie。点解会产生呢个梦游呢个事，就又唔系话个个人有，又唔系话成日会产生，点咩原因啦、啊、吓？
4: 嗯，这个又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啦。其实目前我们在医学上面呢是有很多不同的讲法的。那它其实一般如果我们是这个梦游的话呢，就有些人是会觉得是因为我们在睡觉之前或者我们在生活上呢可能会有各种的诱发因素啦。那比如说它很累啊，或者是压力啊，焦虑啊，或者是生活作息的突然之间的改变啊，有些人到时差啊，有些 啲人有某啲安眠药或者镇定剂啊等等咧，都有可能会诱发我哋嘅呢一个梦游嘅情况嘅。咁至于点解佢会有啲人会有梦游，有啲人又唔会有咧？咁其实呢一个咧喺我哋目前嘅最广泛认同嘅咧，其实就系喺我哋个大脑入边负责活动嘅嗰个区域，同埋负责意识，即系判断能力啊、记忆能力啊等等嘅呢一部分嘅区域咧，系产生咗一少少嘅一啲矛盾啦。咁就动作同埋简单行为嘅区域系醒咗，咁但系自我意识咧就仲系未醒嘅，咁所以就会产生呢一个梦游咁神奇嘅呢一个混合嘅状态啦。
3: 咁仲有啦，如果我哋喺梦游嘅时候咧，会做出一啲系奇异嘅一啲行为啦，咁系咪真系会可以做到好极端，或者系会伤及到人哋别人咁样样咧 ？Maggie，
4: 咁我哋如果系喺梦游嘅时候咧，其实大部分嘅人咧，其实就可能会做一啲比较简单嘅动作嘅，咁就比如话我哋头先讲嘅坐起身啊，或者可能就系对住个空气讲下嘢啊，咁然之后或者企起身，然之后好快就会瞓翻低啊，咁有啲咧可能就系会起咗身之后会扯下张被啊，打开个柜桶啊，即系呢啲都系我哋无意识嘅行为，咁呢一啲行为就当然唔会话伤害到人啦，咁但系有时咧就一啲比较复杂啲嘅行为嘅时候，比如话佢梦见佢自己食紧嘢，或者咧佢梦见佢自己喺度行紧路，咁但系事实上咧，佢可能系行咗去一个比较危险嘅区域，或者咧佢面前食嘅呢一个嘢根本就唔系食物，系食咗其他嘅嘢。喺呢一种情况下咧，就有可能伤到佢自己啦。咁如果佢梦紧佢正在同一啲人系对立或者打交嘅话咧，咁就有可能会伤害到佢嘅屋企人啦。咁所以就是。视乎他们在这里梦的什么，同埋就是视乎他们当其时醒的时候的这个控制行为的这个大脑区域是醒了多少，他究竟可不可以做一些很复杂的行为，抑或是他只是可以做一些很简单的行为呢，那都可以是即决定了他究竟这个行为有几咁危险的。
3: 是的，另外一方面，假如爹哋妈咪有梦游嘅话，又会唔会遗传俾下一代咧 ？Maggie，
4: 呢个又系一个非常之好嘅问题。咁梦游咧，又系其实我哋系有见到好明显嘅家族倾向嘅。咁如果我哋父母或者系兄弟姊妹入边有人有梦游啦，或者系半夜成日扎醒啦，然之后扎醒之后咧，佢又唔系话完全醒晒啦。咁嘅一个症嘅情况嘅时候咧，咁呢一个人佢出现梦游嘅概率咧就会比较高啲啦。咁我哋亦都发现咧，一啲同卵双胞胎之间咧，佢亦都嗰个梦游嘅一致性咧，亦都系高于我哋平时嘅兄弟姊妹嘅。咁亦都即系话咧，如果你个双胞胎，即系你同你生得一模一样嘅双胞胎，如果佢系有呢一个梦游嘅话咧，咁好有可能你自己都有嘅。
3: 是啦，那么梦游我们讲话不是成日会发生啦。那假如我是经常会发生这个行为的话，那我要去看医生的时候，我又要看哪一个科呢？是精神科啊，抑或是哪个科，是属于哪一个科目去管辖的呢 ?Maggie?
4: 这个呢其实是有几个科室都可以去控制到或者帮到我哋解答呢个问题嘅。咁最简单嘅咧就系我哋有一个叫做睡眠医学科啦，咁就系叫做 sleep medicine 啦，系最为推荐嘅。咁佢系专门帮我哋去诊断我哋瞓觉嘅问题，即系俾。包括我哋嘅睡眠窒息啊，或者我哋有啲人佢发梦嘅时候，佢夜晚瞓觉嘅时候成日会扎醒啊，咁咧呢一啲其实都可以通过呢、一个科室去帮我哋解决到啦。咁第二个咧就系如果你本地嘅医院冇呢一个睡眠科室嘅话咧，其实都可以去问我哋嘅神经内科嘅医生啦。咁神经内科咧一般就系因为佢系神经科啦，佢会帮我哋去判别我哋自己嘅。神经是不是在我们睡觉的时候因为什么原因突然之间受到刺激醒了呢？如果 神经内科又冇睡眠医学科又冇嘅话咧，咁家庭医生咧就系最入门级嘅一个评估。咁家庭医生一般就可以帮我哋去评估我哋嘅睡眠质量啦，然之后由佢去把关，将我哋送去系边一个专科咧，咁就可以由佢嚟决定啦。
3: 另外咧，就呢个梦游咧系小朋友发生嘅机会多啲咧。抑或是大人的机会多一点，抑或是由小到大他都会有这个问题的话，就一直都会存在的呢 ,Maggie?
4: 这个又是很好的问题呢，咁亦都可以同返我哋头先讲嘅要睇乜嘢科呢结合返嚟睇嘅。咁如果你係小朋友嘅时候就比较有梦游，咁但係一般我哋最常见嘅梦游嘅年龄段其实係三岁到八岁开始常见啦，咁八岁到十二岁呢係发生率係最高嘅。咁我哋虽然话梦游係好少听呀，咁但係事实上八岁到十二岁嘅小朋友呢其实有差不多一成到两成的小朋友其实都有梦游的情况的。一般这些小朋友到了去青春期或者进入去成年期之后呢，可能还会有1-2% 的人是有发生，但是经常梦游的情况呢就比较少一点。如果比如说我们30-40岁之后我才开始第一次梦游的话呢，这个情况就比较需要即刻去就医的，它会比我们小朋友梦游是更加值得一个医学的探究。咁点解呢，就是因为佢通常是指在我们神经方面呢可能会有一些变化。咁有可能是因为睡眠啊或者压力啊或者酒精啊或者等等的各种的情况导致我们这个夜晚的时候神经是很兴奋。咁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需要去即刻就医啦，并且应该是会尽快转诊去比较专业的一个专科医生的。
3: Maggie 想知道，假如真的我有梦游症的话，有没有药医的呢？
4: 目前呢我们梦游呢就是始终都是不是话冇药，咁但系我哋呢一个治疗咧，一般就系如果你偶然间1-2次梦游又冇乜危险，然之后你朝头早你个精神都非常之正常，又系小朋友梦游或者系大人偶然间梦游咧，咁一般都唔需要点样去特别去医治佢嘅。咁但系如果系基本上即系发生得比较频繁啦，然之后亦都影响到我哋嘅精神啦，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可能就系会用到一啲睡眠方面嘅药。即比如说安眠药啊，或者其他一些神经镇定方面的药物呢去控制到它啦。但是因为我们神经控制的药物呢其实对于睡眠梦游的这种一半醒一半不醒的情况呢都不是说针对性很高。所以呢我们可能基本上都是会通过这个行为去控制它，而不是用药物而去控制它的。
3: 好啦，仲有一个问题啦。我如果系成日有梦游嘅话，会唔会导致有某啲疾病嘅发生，或者系有啲并发症嘅发生呢？
4: 咁我哋头先有讲过啦，就系如果我梦游嘅话咧，其实最紧要嘅一个影响咧，就系可能我第二日朝头早起身，我系会好攰嘅，我个睡眠。

0: 如果你是频繁梦游的这个情况的话，我们应该要看的是不是他的并发症，而是他的原因是什么。比如说会不会是因为我们有某些药物的副作用，会不会是这个睡眠暂停，会不会其实是发生了这个即不是梦游，而是我们叫的夜间癫痫的情况，即会不会是这种情况呢？如果是成年人梦游发生得太多的话，就可能要去医院去鉴别这些问题了。
1: 嗯，好好清楚，好明白嘅。OK， 讲到呢度咧，我哋先休息一阵先。咁啊，转头翻嚟，我哋欢迎听众朋友打电话过嚟嘅604-267-1320。Maggie， 唔该你，我哋一阵转头再倾。
0: 好，转头倾。
2: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3: 我边，
4: 我估，
3: 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5: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6: 考考你嘅智力，
5: 考考我嘅智力。
6: 周末自救分，
5: 逢星期六下昼3点至4点，
6: 周国贤、塔塔
5: 同你周末自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3: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4: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5: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6: 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5: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7: 是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我们今天的健康大本营。这个时间我们的热线电话604-267-1320是开通了的。什么有很多听众朋友即刻马上打电话入来的了。首先有郑太。你好郑太。
8: 是早晨主持和 Maggie。我呢就76岁。咁咧就有啲妇科嘅问题想问一问阿 Maggie 啫，因为咧就我而家有啲叫阴道脱落嘅，而家咧就越嚟越大，咁咧就想问一问阿 Maggie 咧，有个叫 laser treatment， 因为呢个系我个女听见个 naturopath 讲嘅，佢话会对呢个都会好，咁我又想问一下到底系乜？同埋有冇其他嘅方法可以帮助我呢个问题呢？因为呢我呢就唔適宜再做呢个全身麻醉或者係脊椎麻醉，我又唔想，因为我之前呢就做过三次手术都係全身麻醉嘅。咁样呢就做到呢个我七年前中咗风之后呢就发觉我唞气唔顺。咁咧做過好多檢查咧，就話我個血氧咧好低啊，得92，平均值得92嘅啫。咁就話個肺下邊兩度都接埋唔漲嘅。咁變咗我就好唔想做呢個全身麻醉，再做手術。咁我咧就41歲嘅時候咧，就已經將個即係個子宮啊嗰啲同埋個 ovary 都割咗出嚟噶啦，因為嗰、那个叫子宫内膜外炎症，咁到到50岁咧，又吊起咗个膀胱噶啦，就因为即系忍唔到尿啦。咁我唔知点解而家突出嚟嗰啲咧，我谂多数都系个膀胱喺下边噶啦，唔知点解即系做咗都会突出。
7: 嗯，
8: 咁我就曾经咧就睇过，总即系中咗风之后，因为我做唔到个 Kegel 嗰啲啦，咁咧就睇过好多医生。呢幾年間都

0: 睇过好多个啲妇科医生噶啦，佢哋都系同我插摆个 pessary 落去，即系嗰啲子宫托啦。但系咧，等咗之后咧，就即刻会系咁流，系咁流嘅。咁个医生话我个咁即系 irritable bladder， 咁啊变咗又唔得。咁我就而家咧就越嚟越大，因为我平时咧都即系识得即系几时饮水啊。譬如知道要出街，咁我会控制几时饮多啲水，几时一唔饮水咧，变咗我一日咧都系换一次，晚黑即系起身第一次起身嘅时候先至要换嘅啫。咁但系咧，即系呢个都唔系长期咪翻，依家越嚟越大，突到好犀利啊！咁有时我因为我而家日都晚出去行，咁变咗咧就摩擦咧就会即系好唔舒服咯。所以就想问一问。即系有咩办法？因为我真系唔想再做手术，咁我冇办法之余，我又再用翻啲 patchouli 咧，因为佢以前俾我，我用咗之后，即系 irritable bladder， 咁我冇用，咁我试翻，就摆咗十日，哇！依十日直情咧令到我黐大线啊，因为咧每一次咧，佢开头嗰日咧就似系 irritable bladder 啦，但系拉尾咧唔得。每一次坐喺度起身咧就湿噶啦，全直情濑尿咁样样嘅，咁啊变咗，即系我试咗十日啦，又试，即系大便嘅时候咧，嗰个嘢就嚟要出，咁又要直情要即系要揿住佢唔俾佢出咁样咧，嗰个 pessary 变咗咧，整到个人都傻咗直情，咁我总之我做咗十日之后我就掹咗出嚟，咁我冇办法，就想问一问啊 Maggie 睇下有啲咩嘢方法。即可以帮到我咯，
1: 好嘅，
0: 因为即系咁咁唔该晒。
1: 好啦，系咁啊，郑太嘅问题都几复杂吓，咁啊亦都系好详细咁讲咗俾我哋听。咁嗱 ，Maggie 咁咧，因为我哋而家咧就差唔多时间要去到其他嘅信息嘅时间嘅，不如咁，我哋喺听完其他嘅信息之后，你再解答啊郑太嘅问题，好冇？吓，唔该你 Maggie， 亦都唔该晒郑太，我哋先听听其他嘅信息。系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4: 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re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3: 节目主持黎燕兴，嘉宾主持李美琪。
1: 好啦，继续翻嚟我哋嘅健康大本营。咁呢个时间咧，麻烦阿 Maggie 咧回答正话郑太嘅问题啦。咁一个遇到好麻烦嘅一个事情，咁听听阿 Maggie 点样解，有咩拆解嘅方法吓？唔该你 ，Maggie。
5: 系唔该晒。咁郑太呢个情况咧，其实我听起身咧比较似系盆腔器官嘅脱垂啦。咁讲话佢嗰个面积越嚟越大咧，咁其实就系因为郑太喺好多年前摘除咗我哋一啲盆腔嘅器官，比如话子宫啊或者卵巢啊，咁之后咧我哋个盆腔个空间系比较大嘅，咁所以随住我哋年龄嘅增长咧，佢就有可能系呢一个阴道方面，佢个阴道个顶端嗰度咧就会发生一啲脱垂，咁甚至咧有可能系会合并我哋直肠嘅一个膨，即系会突出嚟咁样嘅。咁其实呢成个情况咧，我哋鄭太講得好啱啦，就係有一個叫做陰道雷射，即係一個 laser treatment 咧，其實係近呢幾年嚟咧，係市面上係比較常聽到嘅。咁一般咧就係會用二氧化碳嘅 laser 啦，或者係用一啲其他嘅 laser 咧。咁主要咧就係希望係可以通過呢一個雷射嘅激光去刺激到我哋陰道組織嘅膠原蛋白嘅增生啦。咁但係需要提醒嘅咧，就係目前其實我哋係冇好充分嘅醫學證據。證明呢一啲 laser treatment 係可以治療中度或者係重度嘅盆腔器官脱垂嘅，咁一般咧可能係會對我哋嘅 阴道嘅萎缩啊，或者系干结啊，或者系轻微嘅呢个尿失禁咧，有改善嘅情况。咁但系如果佢系已经有脱垂啦，咁系证明咗我哋嘅呢成个结构系冇办法托住啲器官咧。咁所以即使我哋系用呢一个 laser treatment 咧，佢个效果可能都唔会系非常之理想嘅。咁如果你话唔想做手术，其实有冇咩方法咧？咁头先你有提到咧，就系、是、之前可能系有用过呢个叫做 pessary， 就系一个子宫托或者阴道托嘅一个结构咧，一个小小嘅设备啦。咁其实佢系医生确实系会根据一啲大细嘅选择啊，或者系点样，咁系用佢去支撑翻我哋啲组织入去嘅。咁如果呢一个用过个效果唔系好好嘅话咧，咁其实咧仲有几个方法系可以尝试嘅。咁第一个咧就系、是、有啲局部雌激素嘅一个摄入。咁比如话咧就系、是、可以通过一啲阴道嘅乳膏啊，或者系药片啊，或者系阴道环等等咧，去释放翻呢一啲局部嘅雌激素啦。咁会令到我哋嘅这个阴道的组织是变返厚返少少啦，咁係可以帮助到我哋去减少呢个摩擦啦，或者一个即係唔舒服嘅感觉。咁但係呢佢就冇办法完全去根治呢个脱垂嘅情况。咁如果你话真係要做手术，咁又唔係好想做全麻，咁点算呢？咁当然唔係话所有嘅脱垂手术都一定要做全麻嘅。咁有啲病人呢可能会选择局部麻醉啦，或者係用镇定剂啦，或者係用区域嘅麻醉啦，咁去完成呢一个阴道嘅手术嘅部分。咁一般我哋如果你话如果是想做这些即是不是全麻的手术，有什么选择啊，那么妇科医生呢可能会讨论即会给你另外一个选择呢，叫做阴道封闭术。那么这个手术或者一个小小的测试一个操作呢，其实它就是会将我哋个阴道是封住了它的。那么这个呢对于一些即冇呢个性生活需求嘅朋友嚟讲，系一个比较优嘅选择啦。咁但系对于有性生活需求嘅朋友嚟讲咧，咁呢一个可能就唔系好好啦。咁除此之外咧，仲一般咧，我哋就系唔净止系去揾妇科医生嘅。咁妇科医生入边咧，其实系有一种专科嘅妇科医生，叫做盆底重建专科嘅。咁呢一个即系我哋嘅骨盆嘅呢个盆腔嘅底部点样去重建翻佢咧？咁其实系有呢一啲专科医生嘅，咁佢可能咧就系、是、会帮你通过一个扫描啦，即系我哋嘅 MR， 即系核磁共振啊，或者系 CT 啊，或者系其他嘅一啲扫描，去睇下你成个盆腔嘅结构系点样啦。咁你如果系之前系用过呢一个子宫托，然之后唔系好好用嘅话，会唔会系因为佢唔啱个尺寸咧？咁样咁如果佢换翻个好嘅尺寸，可唔可以帮到你咧？咁如果这个医生考虑过亦都唔好嘅，咁你会唔会考虑这个阴道嘅封闭术呢？咁如果你即係呢啲都考虑过啦，咁医生可能仲会结合返我哋头先讲嘅雌激素嘅呢一个治疗啊，或者係一开头讲嘅呢一个 laser treatment 呢，可以结合返几样嘢一齐，都或者可以帮到你令到我哋个阴道係变返厚少少啦，咁然之后会令到我哋呢一个脱垂嘅情况係有所改善嘅。
1: 嗯，即是话呢，你正话提供咁多个方法呢，其实都可以系综合一起用嘅。咁当然呢要睇实际郑女士嘅嘅问题系点样啦。咁即是话都系要搵返呢个专科嘅医生呢去作为呢个判断啦，同埋呢就话即可唔可行做你正话所提供嘅几种嘅呢个方法啦。咁希望郑女士系啦就可以解决到啦。 Maggie 仲有冇补充？
5: 应该就冇补充啦，应该就系差唔多。我就系想提醒咧，就系好多女士，我哋上咗一定嘅年纪之后咧，其实我哋呢一个阴道嘅变化咧，系会令到好多人系好唔舒服，但系咧我哋又有啲羞于启齿嘅，咁可能会即系干结啊，或者系会觉得始终都系好唔舒服啊，或者有啲人可能会出血啊咁样。咁其实呢一啲情况咧，我哋就 应该是要学得郑女士咁样咧，系尽早去同医生讲。咁如果唔系咧，即系如果佢有任何嘅变薄啊，或者系肌瘤啊，或者系等等嘅一啲妇科嘅问题咧，我哋都系可以早啲去发现，并且早啲去治疗咧。咁我哋之后就唔会咁唔舒服啦。
1: 嗯，好明白嘅，好好详细解答咗呢位听众嘅问题。跟住有陈女士，系你好陈女士。
6: 早晨两位，我有有啲问题想请教一下 Maggie 嘅，系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咧就系、是、最近做咗一个blood test 咧，就系、是、个胆固醇咧就系、是、7.7几。即系而过去嗰十年咧，我都都系6.几咁样，但系我岁数咧就系71岁。咁我个医生咧就话岁数咧就同呢、這个胆固醇高都有啲关系，同埋咧我就做咗呢、這个心电图同埋照个 ultrasound 嗰个血管嘅都系冇问题嘅。同时咧我嗰、那个好嘅胆固醇同埋三金油脂咧都系正常嘅。咁旧啲医生咧就话可以食药可以唔食，咁除得我咁，但系咁但系我而家咧就去到七啦。咁医生苏花都冇话强逼我食药，咁我就想请教一下 Maggie 嘅意见。另外咧一个问题咧就系、是、我嘅B12 咧就旧年系低过220嘅，稍微低少少。咁咧我就食咗一年嗰个 B12 一个礼拜食两次。咁咧就我想请问一下 Maggie 咧，如果我今次嘅已经高翻标准高咗啲添，咁需唔需要继续再食咧？系咪食多咗咧会喺个尿道嗰度排可以排翻出嚟嘅咧？唔该晒 Maggie。
1: 嗯，好嘅吓，麻烦阿 Maggie 回答陈女士嘅问题。
5: 是咁首先第一个问题答咗呢一个血检嘅结果先啦。如果系总胆固醇系7.几嘅话咧，咁我哋当然就唔系话一见到胆固醇咧就一定要食药嘅。咁如果医生系有判断过我哋嘅好胆固醇、坏胆固醇嘅比例啊，然之后你自己本身有冇糖尿病、有冇高血压啊、食唔食烟啊、有冇心脏病、中风等等嘅历史啊，然之后家族入边有冇一啲早发嘅一啲心血管嘅疾病啊等等咧，其实我哋睇晒呢啲，如果你都系属于低风险嘅话咧。咁其实即系尤其是头先陈女士有提到我哋嗰个超声检查个血管又系正常嘅，然之后金油三脂又正常嘅，咁甚至医生都话食唔食药都可以嘅话咧，咁其实我自己个人系觉得个药物唔系必须嘅，咁。如果唔食药嘅话咧，我哋就要更加重视我哋嘅生活方式啦。就系我哋亦都即系话，依家我哋个生活方式系可以嘅，就令到我哋嘅指标系即系都尚算系正常，就唔属于话高好多。咁其实我哋喺我哋现有嘅生活习惯之上咧，我哋再减少啲食肥肉啊，或者一啲加工嘅食品啊，然之后我哋每个礼拜即系每个礼拜七日加起身可以做翻差唔多150分钟，即系每一日差唔多20分钟、25分钟等等中等强度嘅一啲运动咧，咁然之后再控制翻我哋体重啊，食多啲蔬果类啊，咁咧，咁其实呢一个数字系如果可以一直维持落去咧，其实都系非常之都系好好噶啦已经。咁第二个问题咧就系 B12 旧年低，然之后补咗一年，依家正常咗，仲需唔需要去继续啦？咁呢一个问题咧，我哋就要搞清楚几个问题先。咁第一个咧就系我之前个 B12 低系因为我食得少呢一啲肉蛋奶，抑或是系我嗰一段时间吸收得唔系好好。咁依家恢复翻正常之后咧，我会建议咧就系如果你个身体系冇其他情况嘅，比如话你冇贫血嘅问题啊，然之后你个胃或即系肠胃都冇乜太大嘅变化啊，即系我哋个大便啊、消化都冇乜变化嘅话咧，咁其实依家。即如果你是恢复返正常，你又唔想去食药嘅话呢，你可以暂即稍微降低少少个剂量。咁但我就唔会建议话完全将佢停晒，因为我之前如果唔够，咁依家我即使係食多咗咁 即使是多了，我们的身体其实都是会将它排了出去的。所以我会觉得是可以仍然去吃一段时间先，直至我后面几次的检查结果那个数字都是好的，那我再慢慢将它减返少少，减返少少之后呢，我再三个月或者六个月我再去查一次，看看它会不会降。那如果它降低了呢，就证明了我确实是吃得不够。那这个这些supplement又好啊，药又好啊，那呢我之后就不要再停了。那但是如果我停了药之后呢，它都不会降落来，而是都是正常值呢，那就证明了我之前几次去测量只不过是咁啱好，我个短期个吸收唔系好好，咁依家可能佢好翻啦，咁我就唔需要再食佢啦，咁样，咁所以我会觉得系慢慢嚟，唔好咁快话去停药啊，或者系点样，咁即使你系停药降药咧，都需要去观察翻我哋之后嘅后续嘅数字嘅。
1: 嗯。即系唔好话净系一次嗰、那个检验嘅结果、那个指数就点样样，咁啊要睇下后期你嗰个转变系有冇再继续呢个唔同嘅。好，咁解决呢个系指点咗啊陈女士嘅一个问题之后咧，我哋又要去一去广告先。
7: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8: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9: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0: 日之计在于晨，
1: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1: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0: 到时有我欧荣恩、
1: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0: 温哥华早晨。
2: 哇，雪糕车啊！
3: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4: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3: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4: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5: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6: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5: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7: 我们的热线电话6042671320继续是开通的，听众朋友都可以揸紧机会打电话入来的。电话方面有唐生，是你好啊，唐生。
8: 你好，我是唐生。
7: 请讲啊。
8: 我有个三个问题想请教 Maggie。就我晚上冲完凉之后查那个 Aveeno Asthma Care， 那个是敏感药膏，查了之后需不需要等几多分钟才全身再查 body lotion 呢？这个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食完药之后可不可以即刻喝牛奶呢？第三个问题，做完 pancreas 手术之后几多月后才可以搭飞机搭内陆机去卡卡尼，大约过多小时？唔该 Maggie。
7: 想请问啊，唐生，你食完乜嘢药之后要喝牛奶呢？
8: 哦，其实呢，做完 pancreas 手术呢，我有好多药嘅，就系、是super enzyme 啊，同埋我以前食开 supplement 嗰啲calcium 啊，vitalix 啊 ，salmon fish oil 嗰啲药咧，系。
7: 好嘅，好咁诶，吓、请问啊 Maggie， 你听唔听清楚啊唐生嘅问题？
9: 是，我听到唐生的三个问题的，咁有，咁我慢慢嚟答先。咁第一个问题相对第二、第三个问题咧，就系冇咁关联啦。咁所以我答咗第一个问题先。咁夜晚如果我哋查咗呢一个敏感药膏之后咧，咁要睇下呢个敏感药膏系乜嘢咧。咁如果呢一个敏感嘅药膏咧系一啲保湿啊或者系修护霜嘅话咧，咁一般我哋系唔需要太间隔时间去查 body lotion， 咁可以系直接就即刻去查。咁但系如果呢一个敏感药膏系医生开嘅，咁如果佢入边系含有一啲类固醇或者系其他一啲治疗嘅成分嘅话咧，咁应该我哋平时要做嘅咧就系要将呢一个药膏搽咗喺我哋嘅伤患嘅地方先，大概等三个字到半个钟头。俾呢个药物吸收咗之后啦，我哋先再去搽呢个 body lotion 嘅。咁呢个 body lotion 呢，如果我係因为我哋亦都有一个讲法呢，就係、如果我哋身体要保湿嘅话呢，其实最好係喺冲完凉之后嘅十分钟之内搽保湿啦咁样。咁如果係有呢个情况呢，其实我哋係可以喺我哋身体嘅需要搽药膏嘅呢一啲患处搽药膏，咁其他地方搽完个 body lotion 先，咁然之后再等15到30分钟之后，我哋再将呢一个 body lotion 去覆盖翻我哋头先搽药膏嘅嗰个地方咁样。咁如果你头先讲到嘅呢、Aveeno 嘅呢一个敏感药膏，佢自己有时都本身系有一个保湿嘅呢一个效果嘅。咁如果有嘅话咧，咁我哋其实就唔需要再额外去搽 body lotion 啦。咁所以咧，我哋就要去睇翻呢一樽药膏上边佢系点样写嘅。咁第二同埋第三个问题咧，其实都同我哋嘅呢一个胰脏嘅手术系相对有少少关联啦。咁 我答咗第一个问题，就是胰脏手术之后几耐可以坐飞机先。咁呢一个咧就要视乎我哋当其时做嘅系乜嘢手术啦，同埋佢个恢复情况。咁如果佢系一个小型嘅微创嘅腹腔镜手术嘅话咧，咁我哋大概一个月或者个半月左右，我哋个恢复情况如果系 OK 嘅话咧，咁系可以考虑呢一个短程嘅飞行嘅。咁因为由我哋温哥华飞去 Calgary 咧，就大概系个半钟左右，咁佢其实系属于一个短暂嘅航班。咁但系我哋即使佢系短暂，我哋都需要医生去确认我哋个伤口系冇感染啦，愈合得好啦，咁同埋你呢一段时间系冇发烧嘅。咁如果你系大型嘅呢一个胰脏嘅手术，咁比如话你胰脏嘅切除啊，或者系即系其他一啲比较大型嘅手术嘅话咧，咁最起码咧，我哋即系保险起见咧，最起码系要等翻两个月以上。咁有啲朋友可能个恢复比较慢嘅话咧，系要拖得更加耐一啲嘅。咁亦都系啦，无论系坐短程航班、远程航班都好，都系要有医生批准过，就系话你个伤口愈合翻啦 ，OK 啦。咁呢一个情况下，我哋先至可以去坐飞机。咁同埋坐飞机嘅时候咧，我哋亦都系要注意我哋嘅伤口嘅呢、这个卫生情况。咁就尽量就系要保持戴翻口罩啦，咁样，因为毕竟我哋做完手术咧，个免疫力都系会差少少嘅。咁另外呢一个食药，即系食药之后可唔可以即刻饮牛奶咧？咁呢一个就系要视乎翻系边一种药。咁原则上边嚟讲，大部分嘅药物咧，其实都系可以食完之后系可以饮牛奶嘅，唔需要话特别去间隔一段时间。咁但系如果术后医生系担心你个伤口感染，开咗某一啲抗生素俾你嘅话咧，咁一啲抗生素咧系会同牛奶入边嘅一个钙去结合，影响咗呢个钙质嘅吸收。咁所以通常咧系会建议喺食完呢一啲抗生素之后，隔两个钟头先至再去饮牛奶嘅。咁如果你平时补即系呢啲supplement入边，除咗药物以外咧，你仲有补充我哋嘅铁质嘅话咧，其实铁质都应该要避开同牛奶一起食，咁最好都系要间开两个钟头嘅。咁你话一般嘅一啲维他命啊、益生菌啊、鱼油啊等等咧，咁嗰啲就要求就唔系好大，咁我哋就可以同牛奶一起食系冇问题嘅。
7: 好啦，嗱咁啊，好清楚啦，里边咧有分开唔同噶，咁啊特别咧就系、是。有铁质嘅呢个药物咧，就最好咧就系唔好同牛奶一齐食，咁就更加安全啦。好啦，咁啊好详细回答完啦，唐生嘅问题咧，我哋又有阿林生啦，系你好啊，林生 ，Hello， 林生，系阿林生喺咪电话里边？系林先生，系啦，咁啊林生个电话咧，似乎好似听唔到有咩信号、啊。是你好啊林生，是啦，咁啊听唔真，佢听唔到有回应嘅，是再次呼吁，是你好啊林生，
10: 是你好，我想问啊 Mackie 咧有关呢、這个咩食物使到呢个吞食细胞更加强化，咁样使到咧个身体嘅抵抗力咧增加几倍，呢、這个咧系我想希望啊 Mackie 回答我的问题啫。
7: 乜嘢食物系嘛，令到自己更加强壮系嘛？吓
10: 咩食物？我哋食咗之后咧，能够增加我哋嘅吞食细胞或者 A B 细胞或者其他嗰、那个免疫功能更加提升几倍嘅。
7: 好，麻烦啦 ，Maggie 吓。
9: 系唔该晒燕兴，可能我需要你帮我重复一下个问题。
7: 林生的问题呢就话有哪一样的食物可以令到我们那个吞噬细胞是可以强壮好几倍，还有我们的免疫力又是可以增强很多的，就是这样的这个问题了。
9: 这个问题呢其实是因为很多人其实都是希望可以通过食物即是食疗去增强我们的免疫力的。 目前呢我可以讲冇乜话边一种食物系可以直接令到我哋嘅呢一个吞噬细胞或者 B 细胞 T 细胞变得更加强壮啦。咁其实呢我哋从飲食嘅角度嚟讲呢冇话边一种食物嘅，咁但系应该系要讲边一种物质嘅。咁第一个呢就系优质嘅蛋白质啦。咁优质嘅蛋白质呢其实对于好多免疫细胞嚟讲，无论系我哋讲嘅即系呢一个吞食嘅細胞又好啦，或者 B 細胞 T 細胞又好啦，咁其實佢哋都係好需要優質嘅蛋白咧，去製造佢哋自己嘅一啲結構啦，同埋咧就係去幫佢哋去修復翻佢哋自己嘅損傷嘅。咁呢啲優質蛋白咧，我哋就有魚啊，然之後有一個雞肉啊、瘦肉啊、雞蛋啊、牛奶啊、豆製品啊咁樣啦。咁除此之外咧，仲有富含維他命 C 嘅食品啦。咁因為富含维他命 C 的食品呢对于免疫细胞的功能来讲是很重要的。咁比如说奇异果啊、橙啊、士多啤梨啊、西兰花啊这些呢彩椒啊这些其实都很好。咁但是个问题呢就是很多朋友可能会即是一口气吃很多这些维他命 C 的食品，咁其实都不好的，一定要适量的。咁除此之外呢维他命 A 啊即是好像萝卜啊、南瓜啊、菠菜啊等等呢，咁佢就唔係话对于我哋嘅免疫细胞有帮助，咁但係佢哋呢就係对于我哋个皮肤同埋黏膜係有帮助啦，咁所以可以提升到我哋个免疫力啦。咁基本上除咗呢一啲维他命之外呢有几样嘢呢係我个人觉得係非常之紧要嘅。咁第一个呢就係我哋嘅锌啦，即係我哋嘅矿物质锌啦。咁矿物质锌其实係会参与我哋 B 细胞同埋 T 细胞嘅正常发育同埋佢哋嘅功能嘅。咁喺生蚝入边呢佢个含量係最高。咁除咗生蚝之外呢，牛肉啦、南瓜子啦、一啲其他嘅坚果类同埋豆类入边嘅锌呢，其实个含量都比较丰富。咁我哋都唔好话食得太多，咁但係我哋每一日有日常嘅呢个补充嘅话呢，其实对我哋个免疫方面係比较有大嘅帮助。咁仲有一样嘢呢係叫做即係另外一个矿物质。咁呢一个矿物质呢佢係石字边啦，一个东南西北嘅西字啦。咁佢呢就係比较有助于我哋免疫系统嘅正常运作啦。咁喺一啲海鲜入边啊，同埋鸡蛋入边啊，咁其实都係可以帮助到我哋好多嘅。咁另外仲有一个矿物质呢其实叫做锌啦。咁呢个锌呢我哋有时听落呢就係话食多咗可能会中毒。咁但係有时呢如果我哋唔够嘅时候呢，我哋其实都係要补充返一啲先至会帮助到我哋细胞嘅呢一个修复嘅。咁除此之外呢，有好多朋友呢就係唔係话佢每一日摄入嘅营养唔够，而係因为佢身体吸收唔到。咁所以对于我哋嚟讲呢，我哋呢个肠道健康，即係比如话一啲益生菌啊，或者一啲酵素啊等等呢，对于我哋身体嚟讲呢都係非常非常之重要嘅。咁我哋华人呢最鍾意讲就係好似灵芝啊、冬虫夏草啊、人参啊等等呢。咁呢一啲虽然係话有一啲研究啦，咁但係其实有用的成分呢其实都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些蛋白质啊等等，即是维他命啊或者矿物质啊等等。咁所以如果你手头上没有靓灵芝啊、冬虫夏草啊、人参啊，这些都不紧要，咁我们是可以去通过其他的食物亦都可以补充到。咁如果有的话，咁当然这些成分对我们来讲亦都是非常之好的一个补充的。
7: 嗯，是啦，即是说不会说有单一样的食物可以令到我们的免疫系统或者我们所有其他的 click-clack 的细胞可以即刻会强壮几倍，是很综合性地所以我们说食物怎样要均衡要多样性，就是这样，因为每一样的食物都会有不同的营养素给我们身体需要的。好，好多谢 Maggie 的详细解答，亦都多谢我们的听众朋友。节目时间关系，我们要下个星期再见了， Maggie， 拜拜，唔该你。
9: 下个星期再见，唔该晒，拜拜。
6: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3: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4: 2026年8月1号星期六，欢迎大家收听 AM 1320汇星广播华侨之声节目《理发线》。今日直播室有 Ben 黎树坤同埋好拍档 Jeffy 赵胜宇，同埋今日请嚟嘉宾系物业管理达人梁鸿杰先生 Aaron 嘅。Aaron 你好 ，Jeffy 你好，
5: 大家听众好，阿 Ben 好 ，Aaron 好 ，Operator 哥哥好啊。
6: Hello， 阿 Ben 好 ，Jeffy 好，Operator 哥哥好，各位喺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喺今个长周末咧，风和日丽，我相信可能都好多听众都出咗去郊游啊，所以
4: 唔紧要嘅，都可以喺 Apps 听到我哋嘅。
5: 究竟系咩日子啊
4: ？BC Day 啊嘛，
5: 系今日嘅应该系嘛？
4: 唔系礼拜一，
5: 哦，补假嚟噶嘛，系嘛？
4: 系咩？
5: 唔系八月一号嘅咩？永远系。
4: 我又真系唔知道，依家真系，我净系知有得放假嘅啫。
5: 我知道。前幾日有個消防處嘅 event，
4: 係啦，
5: 有個 seminar 就都幾多人參與喎。
4: 係啊，好多人參與啊！阿瑞或者講一講啊，
5: 啊同我哋講一講嗰，那個我哋就係，上次咧就因為 Richmond 啦，咁啊請咗Richmond 嘅 Fire Rescue 啦，
4: 係
5: 咁啊，搞清楚啊！如果大家上網咧 ，Vancouver 就叫 Vancouver Fire Department，Burnaby 好似都好似叫 Burnaby Fire Department， 但係 Richmond 咧。佢就話個名就俾人攞咗啦，
4: 所以 Virginia 都攞咗，
5: 所以就只可以叫做 Richmond Fire Rescue。咁啊，大家上網其實 check 呢個咧，好多資料啊，嗰日介紹咗我都係大開眼界啊，好勁，幾百種語言咁滯啊，誇張咗，應該一百幾十種嘅。
6: 係啦，一百幾十種啦，咁佢當中咧都係有中文啊，係
5: 繁體、簡體
6: 同埋簡體字咧都有嘅。啊，咁啊，其中啊喺呢個講座裏邊咧。我哋有一個得益，其實亦都係成日好多個謬誤咧。我哋成日都覺得，或者我哋都有咁講過啦。如果喺家居裏面咧，我哋係應該係要整翻一張防火籤，去到咧撲熄嗰啲即係pan fire 啦。即係
5: 我都以為啊，
6: 好多人都以為
5: 好過冇嘅，不過原來上咗嗰堂之後
6: 就茅塞頓開啦。消防處嘅官員佢就話咧，佢哋依個咧。是不建议我们去用的。为什么呢？纵使间呢那张消防尖，即是那个灭火尖呢，它是一些即是那些fiber 的。
5: 是烧不着的。
6: 烧不着的。但是因为那张尖呢，始终它如果你的锅是起了火的时候呢，你要将那张尖是在个锅上面冚下去的话呢，那你好多时候你的手呢就要在个火上面啦。而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你的手呢就会很容易烧伤。咁所以他们就不建议啦。
5: 那个女消防员啊，他介绍得真的我觉得很过瘾啊。他说是将煎是没问题的，将煎是真的可以灭火的。但是你要冚来个动作呢，
4: 好多人
5: 就好像先生 Aaron 话斋啦，你要是近距离地包住就冚来，直全不可以漏风才可以熄火的。咁但係呢，佢讲咗样嘢，真係我諗下，咦又真係喎。
4: 好多人都做。
5: 你睇嗰个广告啊，佢卖嘅消防尖嘅广告啊，佢搵个消防员着晒防火衣，着晒成咁样铺落去㗎。你又试下，你就咁样自己铺落去，可能都辣衬㗎。
4: 係呀，真係会辣衬。
6: 所以佢係唔建议用呢、這个厨房嘅灭火尖嘅。
5: 咁但係佢哋当然佢唔建议，都 recommend 咗另一样嘢，一个好轻便嘅家居嘅
4: 灭火筒。
6: 灭火喷剂，
4: 灭火喷剂系嗰个喷灭火筒，
5: 即系好似普通空气清新剂咁样嘅啫，
4: 嗰
5: 个 size 咁啊。但系如果你真系个炉头着咗嘅，咁细细地嘅，嗰个都好怕溶场嘅。
6: 系啊，嗰个就佢话就价钱唔系贵啦，即系有时我知道咧，好似系一个即系货仓式嗰、那个超市嗰度咧，咁佢有得卖
5: pack 咁样。
6: 一 pack 两包嘅，好似唔知30-40元到，已经有一包一包两支，咁呢个咧摆喺度。看下家居，睇下门口咧，咁呢个好实用。咁佢哋嘅建议咧，就话呢啲嘅灭火喷剂咧，就好用过嗰个灭火毡嘅。
5: 即系普通家居一个炉头仔嗰啲火咁样，你就唔好用毡啦，喷一喷喺个底部啊，唔系喷落啲火度啊，喷落着火嗰度，咁就干净企理啲。但系灭火筒咧就夸张咗啲，但系就好 mess 嘅，听佢讲。
6: 同埋仲有一个问题呢，佢话如果你用嗰张灭火毡，如果你即係好熱啦，你唔可以咁样喺正面咁样冚落去，你宁愿呢就 飞将尖飞尖咁冚落去咧，你冚落嘅时候咧，可能有时会将嗰个镬啦咁就移开咗咧，而将嗰个火源咧火种咧就移咗去第二度咧，引起更大嘅问题。咁呢个咧，
5: 即系听完佢讲完同埋佢个动作 demonstrate 嘅之后，我都觉得真系我都可以收埋我厨房嗰张，我都系走去整一桶嘢，稳阵啲，又易又易摆。你估嗰張嘢好易掛，你知條當眼都唔係易掛
4: 嘅。你講咩個
5: 個尖啊？
4: 唔係，喂，咁你又唔同啊？你住啲豪宅，但係譬如住 apartment 嗰啲嘅話咧，譬如即係譬如香港大埔雲福苑嗰啲住高層，真係即係有火喺你面前啊！你要衝出去嘅話，我覺得個尖會方便啲。
5: 佢都 reference 過大埔嗰、那個火
4: 雲福苑，
5: 佢就話呢樣係一連串嘅人為錯誤啦。喺我哋 BC 省應該就少發生啲嘅，因為我哋有 building code 有 fire code 又成噶嘛。
4: 咁同香港都有㗎。
5: 呢度巡得緊要啲。
4: 我感覺上，我感覺上咧唔可以用，我感覺上係佢用新嗰啲 apartment 嚟嘅咧，我都係冇問題嘅。大家你講緊係五六十年嘅樓咁舊嘅話咧，可能都有機會會發生。
6: 因為咧，而家我哋喺 BC 省新型嘅拍文裏面咧，一般嚟講都係有幾個防火設備啦。第一個就係嗰個煙霧感應器啦，第二個就係我哋有個消防嗰個花灑啦。咁即係呢兩個項目咧，都係可以大大地咁樣將即係將個火災所可能會擴散嘅情況咧，大大咁樣減低嘅。
5: 不過上次 Fire Rescue 嗰度佢提咗一樣嘢，真係我都好似唔多覺眼喎。以前我住過拍文嘅嘅時候。都有fire drill 嘅，因為嗰時喺唔係 Richmond 啦，都嗰啲好高樓嘅都可以，
6: 好豪嗰啲啊
5: ，Richmond 即高樓啊，Richmond 得個十四五層啫，咁啊，即係就算你 fire drill 行落嚟都唔係太辛苦，唔係太辛苦，但係好多人都好辛苦噶，你即係如果你有 drill 你要行入嚟，由十四五樓行落地下都幾係嘢噶，咁但係佢講過，你有冇留意過你 building 啊 ，Ben 你有個收租樓啊，你嗰個 building 你有冇睇過有個叫fire plan？一本书在你的 fire panel 打个打消防员你那个度挂咗喺度或者系锁喺入边嘅，你有冇见过呢个？
4: 完全佢唔讲完全，我都唔知道。
5: 我谂在座几十人、七十几人系完全，我谂啲人系唔知道原来每个 building 都有个 fire plan 嘅。
6: 其实嗰日喺新闻访问，即系电视新闻访问咧，参与者咧，佢都话我觉得收到咁嘅信息咧，原来个 fire plan 咧系好重要嘅。咁但係即係呢個 fire pan 一般嚟講喺大樓咧就鎖咗喺入個 fire panel 隔離啦。咁喺每一層嗰度咧都係有個啲 fire plan 就連咗出嚟咧，就話俾你知你走火警嘅時候你應該點樣走啊？
5: 搭 lift 喺個 lift 嗰度，撳 lift 嗰度咧就有個圖喺。
4: 嗰啲又見到啦，但係你話即
5: 係如果火燭，你走邊度搣啊？啲諸如此類
4: 嗰啲有啦，嗰啲見過啦。但係你話 fire plan 呢個嘢真係
5: 我都，
4: 但係佢哋鎖住啊，即係唔係一般人可以攞得到？
6: 唔係一般人可以攞得到嘅，但係個法團裏邊應該咧就。有个电子版嘅，如果个人即系需要咧，都要问个法
5: 团。其实咧，我就各眼见过有啲咁嘅嘢嘅，就唔系锁住，佢唔知点样喺个 fire panel 度咧吊住挂住喺度，但系你无啦啦，你冇理由走去睇噶嘛？
4: 系啊系啊，啱啊，系啊系啊系。
6: 所以咧就话，我哋无论我哋话可能自己有几丰富嘅知识，或者有其他我哋有好多嘅资讯啦，但系咧都唔及咧我哋系。能夠真真正正在我哋啲官員嗰度咧，或者即係同個行業有關嘅人士咧，攞到嘅資訊咧就係咁 update 嘅，即係好似我哋咁樣，唔去，我哋都成日都以為哦嗰、那個滅火氈係好嘅，
5: 係
4: 啊啱啊，
5: 係火燭嘅時候走去邊，走上定走落定點樣？我哋休息完，陣間翻嚟再大家傾過。而當然 Aaron 喺度啊，我哋嘅分契物業達人，如果大家有租務或者係分契物業嘅問題嘅。除了这些走火问题之外，欢迎大家打电话来604-267-130，阵间倾过。
4: 好，一阵见。
7: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8: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9: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4: 欢迎大家回来第二节的理发线，假如大家有这个分契物业和租务问题，都欢迎致电动热线电话 604-267-1320 604-267-1320，请教梁鸿杰先生的。
5: 哇，刚才我们 take break 的时候讨论很热烈，因为这些防火啊、着火、走火的
4: 走火警
5: 的事情，我们大家都有大家的意见，还有因为有时候我们的 background 比如香港过来的香港的楼，哇，几十层高，呢度列治文啊，十四五層高，Burnaby 都可以幾十層高，Vancouver 都可以幾十層高，咁大家嗰個 嗰個 city 嘅 code 嗰個
6: 都唔同
5: 嘅，大家所以你 refer 翻你自己 city， 甚至乎最好就睇翻你自己個所謂 building 入邊嗰個 fire plan 啦，佢應該就有介紹，根據你嗰個 city 嘅 code 嚟到介紹點樣做嘅。好啦，頭先講到就係話，有一樣嘢啊 ，Richmond 嘅 fire rescue 咧就唔建議我哋如果走火警嘅時候揾濕毛巾去揞住個地，點解咧？
4: 佢好似講話係咩遮住定係撲親定點樣啊？
6: 佢話因為咧，你個毛巾濕咗水嘅時候，你如果遇到啲熱力啊，
4: 熱係吸咗去，
6: 咁你吸咗入去嗰、那個會有個問題嘅。但係呢、這個即係同我
4: 認知
6: 喺香港嘅知識認知咧，就或者喺香港消防局嘅宣傳咧，就亦都係有個唔同嘅。
5: 即係我哋一路以嚟咧，就算好耐以前睇民間傳奇梁天來嗰時咧，都教即係唯一一個生還者都係。揾條毛巾尿都殺啦，
4: 係啊，
5: 諗住咁樣走啊嘛，
4: 啱啊，係啊，
5: 但係佢呢度可能佢冇講到咁大煙霧或者
4: 唔係，因為佢我諗佢即係消防局嗰幾位消防員咧，佢係即係 assume 啦嚇，因為呢度嗰啲設施係比較好嘅，有少少佢話有少少煙，基本上就會作 alarm 噶啦。咁基本上都未燒到好大嘅話，你應該就係即刻走啦。
5: 頭先所講嗰個家居嗰個滅火筒仔咧，你噴到就噴啦，噴唔到咧你都打救一日算啦。
4: 系啦，
5: 叫你，总之，因为佢话凡系有火嘅都要 report。
4: 系啦，系啦，
5: 所以你就算你个炉头仔烧着咗，你冇嘢喷嘅，你都搞911啦，因为佢就四分钟就到噶啦嘛。
4: 系啊，所以佢哋就可能宣布呢啲，总之有少少火，佢都会着 alarm， 咁就快啲走啦。
5: 真系四分钟到，佢讲。
6: 佢有讲过，有讲过。
5: 即系总之，我由打911开始，四分钟消防员就会到我个火场。
4: 系啊，
5: 咁其实都唔系，都几好啊，真系。
4: 快啊，系啊，
5: 即
4: 系
5: 听完都好舒服、
4: 啊。系啊，真系好快、啊。
6: 俾个水系有用嘅，
5: 系啊，听完好舒服，四分钟啫嘛，挨四分钟都 OK
4: 啊。系啊，即系快咯，系啊。
5: 即系虽然如果你真系好猛火，四分钟可以好劲噶啦，但系我讲嘅你自民啦，当然你 Burnaby 或者 Vancouver 即系 Coquitlam 嘅 fire call 另一样嘢啊，
4: 系
5: 自民嘅 fire rescue 就叫我哋有火你就好离开现场啦。
6: 唔系有火啊，有牙啦，你都要离开。
5: 系啊，都要，总之你要离开现场啦。
4: 系，所以佢就会觉得你唔需要做咁多嘢啦，或者。有阿喇一响，啲火都唔会咁大啦，咁样样，即系跟住佢有个咁嘅心存咯，感觉上。
5: 咁当然，你要阿喇啦。咁当然，你话旧楼都可以买阿喇嘅 smoke detector 啊嘛，好劲噶，有时煎下牛扒都响噶。
6: 你就太好镬气咯，
5: 真系噶，有时好 sensitive 噶，所以即系OK 嘅，即系瞓瞓下觉，如果真系咁样咧，乜都响醒啊。
4: 咁应该系要响醒嘅。
6: 嗱咁啊，喺嗰即系我哋嗰个 seminar 里边咧，亦都有好多与会者咧问到我哋关于啲租务啊同埋分契啲问题啦。
4: 系
6: 咁，其中有一个问题咧，我相信咧都系应该喺度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咁就系话喺个出租单位里边烧咗灯胆，系边个负责咧？
4: 租客咯，应该系。
5: 我
4: 记得好似读过系租客嘅。
5: Occupier
4: 系啦，我记得
5: occupier 嘅 liability
6: 系啦，呢、這个咧就一定系个租客啦。但即系个前提就系话。当个业主交间楼俾个租客嘅时候咧，嗰啲灯胆啊，嗰、那个
5: 譬如
6: 系 work 嘅。咁喺个租住期间咧，一个租客咧就有咁嘅责任咧，要维持呢个灯胆啊，嗰、那个譬如烧咗就要换啦。甚至乎咧话，如果系烧咗灰屎嘅话咧，即系烧 fuse 咧，你都系要个租客要负责去做嘅。咁就唔系好似听有啲朋友讲啊，有啲咩烧个灯胆啊咩搵业主啦咁啊，呢、這个
5: 烧灰屎呢度啲所谓跳标。揿下就得噶咯喎，要仲要换嘅咩？
4: 但系啲旧式嘅真系
6: 旧式嗰啲系咯，但系佢法例系咁写啊嘛，嗰、那个话如果系 fuses 如果系 blown 咗嘅，咁都系个租客要负责嘅，
5: 自己搞掂
6: 系啦。咁另外咧就因应我哋嗰、那个讲紧系个消防个安全嘅问题啦。咁啊，当日咧亦都有听众朋友问到咧，就话如果万一间楼，譬如唔系佢个单位着火啦，而系第二个单位着火而影响到佢个单位嘅时候。咁究竟佢係需唔需要負責呢？或者啲維修係點樣安排呢？咁樣其實呢個呢就其實喺我個節目裏面呢都講過好幾次啦。咁或者我哋亦都喺度呢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呢，就話嗱，如果當一個單位即係你假設你唔係一個肇事嘅單位啦，你受到呢個火警個影響嘅話，嗱咁我哋呢就要睇下啦，要睇下呢個受到個影響呢究竟超唔超過業主立案法團個保險墊底費？嗱，如果嗰個損毀係唔超過業主立案法團個保險墊底費嘅話咧，咁每一個業主咧就要負責翻佢自己單位裏邊嘅維修。咁當然咧，如果係 嗰個單位而引起公眾地方嘅損壞嘅時候咧，咁嗰個公眾地方嘅損壞，如果係唔過個法團嘅保險墊底費咧，法團咧都係會向翻嗰、那個肇事者咧嚟到去追討翻嘅。但係咧、那個情況就話，如果當個總嘅損失係超過業主立案法團個保險墊底費嘅時候咧，咁個業主立案法團個保險咧就會kick in 啦。咁 kick in 嘅時候咧，咁佢就會幫所有涉事嘅單位，即係受到影響嘅單位咧，都係會幫佢維修翻佢裏邊室內嘅我哋英文即係個 term 叫 insurable interest 嗰、那個係根據《婚姻民法》第149條裏邊嘅，包括咗牆身、天花、地台覆蓋物，咁咧佢都會去即係修繕嘅。但係咧至於單位裏邊嘅 content 即係個財物咧。咁呢個呢就要返個業主或者租客自己本身嗰個財物保險呢嚟到去 cover 嘅。
5: 清楚明白。
4: 嗯，頭先阿 Sir 你提及過啦，之前你提及過啦，譬如上面漏水落去樓下個單位，而嗰個損失嘅話呢就未過個大廈嘅地單都冇呢，下面嘅業主又要自己負責嘛，係咪負責。佢我記得之前你話有個案例就係佢哋告返上面嘅業主係告唔到，因為可能係啲 one-off嘅嘢係咪告唔到佢嘅？
6: 唔係告唔到，即係嗰個你睇翻啲民事審裁處嘅判決咧，同埋我哋以前我哋都有經歷過好多啲嘅情況。根據律師俾我哋嘅意見咧，就話如果樓上個單位佢嗰、那個意外，佢係一個即係個純粹嘅意外啦，唔係一個疏忽。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因為佢冇咁嘅法律責任咧，就要同你維修個單位嘅，咁所以咧咁就唔會。賠即係樓上嘅單位唔需要賠償俾樓下個單位啦，咁呢個問一問我哋另一個主持人咧都可以證實嘅。
5: 所以有個 term 叫 innocent victim， 即係常日發生嘅。
4: 即係疏忽嘅就係唔記得山水又叫疏忽啦，咁唔係疏忽嘅係點樣？
6: 唔係咁單純話唔記得山水又就係疏忽，而個問題就話。譬如好似同一個問題，同一個位置，佢係漏過，譬如兩次、三次嘅水，佢都唔去，譬如話啲喉穿咗或者壞咗，佢都唔去處理或者唔去修繕嘅話咧，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咁呢個疏忽嘅成責咧就好容易會即係被確立得到啦。但如果你真係話哦，突然間出咗街唔記得閂水喉嘅，咁呢個係 one off 嘅，咁你純粹係一個即係大意唔記得閂水，咁嗰個咧好多情況底下咧都唔會即係令到你會被要求去即係被頒令一個賠償嘅。咁呢個你喺民事審裁處個案例裏面咧亦都係成日都會見得到噶啦。
4: 明白明白。
5: 好，咁我哋聽下張生嘅電話先。Hello， 張生你好。
4: 張生你好。
10: 喂，三位好，喂，
6: 张生你好，
10: 想请教，嗰、那个讲翻即系大家房客，即系房东同租客啦，咁之间嗰啲拗撬，咁如果一般嘅租客咧，就系、是、如果有嘢话，对个房东提出起诉，嗰、那个好似系两年系嘛，即系话，佢话
6: 嗱有一个有一個即係即係有個 limitation act 咧，就係、是、兩年嘅，係。
10: 嗯，係。咁啊，調翻轉頭啦。咁如果係譬如佢又爭租啊、水電啊嗰啲冇俾啊，咁嗰、那個房東對租客嗰追討嗰個時限係咪兩年咧，定係有唔同咧？
6: 照我所知，應該都係兩年嘅。不過同樣情況咧，即係譬如好似話一個喺分嘅物業嘅業主。如果佢係爭咗法團嘅管理費嘅話咧，亦都係受制於呢個兩年嗰個期限。即係如果個法團喺呢兩年裏面咧，佢都唔租，即係唔追嗰、那個業主嘅話咧，咁兩年之後咧，嗰個錢咧就追唔翻噶啦。而同樣道理咧，喺嗰個住宅租務嚟講咧，亦都係受制於呢個兩年嘅 limitation 嗰個限制嘅。
10: 哦，即係調翻轉頭都係，即係業主對嗰、那個
6: 係啦，公平嘅，大家即係無論即係。你對邊個對即係業主對租客，租客對業主咧，咁就都係受個同樣咁嘅限制啦。
5: 民事上嘅嘢啦，
6: 但係咧有一點我要講啦，即係既然張生打到嚟講嗰個責任嗰個問題咧，我亦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如果喺個分契物業裏面一個單位俾業主立案法團罰咗好多錢，咁呢個罰款咧？根據律師俾我哋意見，同埋睇翻好多個案例咧，呢、這個罰款咧就唔受制於呢個兩年嘅 limitation period 嘅限制嘅。
10: 哦，即係嗰個點啊？無限時間。
6: 冇一个特定嘅限期咯。咁当然喺个业主立案法团层面上边系要尽快追讨啦。咁呢个即系追个罚款嘅，咁就一定系要上去个民事审裁处里边咯。
10: 哦，即系追到你俾为止。
6: 你一追佢嘅，一定系追到有个结果咯。一系就收得，一系就唔收得咁咯。
5: 依家想搞清楚系点样冇个限制，即系话我两年之内要开始追佢，一定系我十年之后追佢仲得啊？
6: 你讲嗰个
5: fine。
6: 你超过两年的时候你追他都不即不会受到限制，是即譬如你假设譬如说三年追他四年追他都是仲得的，即事实上亦都我们都经历过有些案件呢都是不受这个限制。
5: OK， 奇怪一点、
10: 哦、即是他有个例子，他不是说你中止了租约，但是呢就说不是自己住的，咁啊，即系话咧，佢就走起诉，咁咧，但系咧，佢就话嗰、那个终止佢起诉嗰阵咧，就已经系过咗两年啦。咁即系大家争议点就系、是，即系你而家嗰个终止嗰时效应该系搬嚟嗰日期开始计啊，定系话即系佢生下日期嗰度系咪继续短暂居住啊？咁即系话有个争议喺度咯。
6: 嗱，张生，你呢个问题咧就比较法律性多啲嘅。但系照我有限嘅知識嘅啦嘅話咧，即係嗰個計法咧就比較專業啲嘅。佢依個計法就話應該當依、這個即係提告者佢係幾時知道你對方嗰個係違法啦，或者唔啱，即係做唔啱嘅事情嘅話，咁就係應該由嗰個時間起計嘅。但係至於係點樣係個嗰、那個 limitation period 幾時開始係 run 嘅話咧，咁我諗依個咧就應該留翻俾啲律師詳細啲嘅解答啦。但係以我嘅有限嘅物業經理嘅知識，依、這個譬如計法咧，就應該係幾即係譬如好似你頭先嘅案件裏邊咧，就係、是、當依個人佢係幾時知道你依個單位係唔係自己住嘅，而係再出租嘅，咁就應該由嗰個時間計。咁但係當然依個係我自己嘅意見，唔係依個法律意見啊。
5: OK，
10: 係啊係咯，即係你 RCB 都未判你，即係未判你話哦，你可以重新開始計，即係未能生效，即係佢個租客就話啊，我而家生效啊嗰個時間，我就話咗你唔啱，咁所以呢個點係爭議嘅啫，呢個嘢
6: 係嘛？係啊，依、這個要等 RCB 嗰邊判咯。
5: 好啦，多谢你啦，张生，多谢你嘅电话。我哋点半钟啦，我哋要休息一阵，阵间翻嚟再同大家继续理发先。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12: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13: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

0: 系你好，
1: 系啊，我想请问咧，住 condo 同埋即系拍卖啦。咁如果楼上漏水落嚟，系由我哋验疏 cam 啊，抑或系点啊
0: ？OK， 嗱，阿张仔，首先咧，你要或者同我哋再讲一讲，楼上漏水落去你嗰度咧，系漏得犀唔犀利，同埋影响咗啲咩地方啊？
2: 张太。
1: 是
2: 楼上漏水落嚟系咪已经系 Strata Council 或者物业经理已经断定咗系楼上嘅单位漏水而流落你嗰度啊？
1: 系啊。
2: OK， 咁有冇讲知唔知道嗰个程度有几严重咧？会唔会过咗大厦嘅垫底费咧？定系冇咧？有几严重啊？
1: 唔系，咁就唔会点。过咗个垫底费。
2: O K。
1: 咁咧，第一次咧，第一次都几严重，咁啊，就系 complain 咗佢咧，就已经可能一段时期佢唔知咪有修补过啊，抑或点啦。
0: 系。
1: 咁就冇事。啊，得到嗰阵时系2021，至到后期2023又有一次，直至今年又有两三次。咁啊，不斷不斷咁耐唔中喺嗰個廁所嗰度咧，咁啊滴滴滴滴滴滴，咁啊滴咗落嗰啲即係企喺度沖涼嗰啲梢啊，嗰啲沖涼房咯。
0: 係。
1: 咁啊，連續幾次都有complain佢通知物業管理啊，同埋叫 caretaker 嚟上嚟睇過啊，咁樣即係警告過佢好多次。咁佢根本有冇修理咧？根本我都唔知咁鬼麻煩，耐唔中。
2: 但以前是不是次次張太以前的是不是次次的維修都是你自己去做呢有沒有維修過啊你都你說他滴到你那你有沒有
1: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維修、啊、
2: 你自己呢
1: 我自己沒有事但是他搞他的水滴落來我那裡
2: 嘛那你有沒有事那你
1: 我自己沒
2: 有
1: 事
2: 那他說滴到你那裡你都沒有事
1: 咁咪有，咪就系佢滴落嚟，我先知道啦。咁
2: 系咯，咁但系你有冇维修过？你又发生咗好多次噶啦嘛。咁你有冇维修过佢损伤嘅地方啊？损坏嘅地方、啊？
1: 冇。
2: 你完全冇维修过。
1: 我乜都冇喐过。
0: 哦，咁
1: 我乜都冇喐过，佢唔滴落嚟，我就冇事噶。
0: 但系阿张太，我想问咧，佢啲水滴落嚟系滴咗落去你边度？滴咗落去你个
2: shower 顶、头壳顶？
0: 系咯，定话系滴咗落去啲地板嗰度啊？咁样。
2: 天花板有冇湿啊？你？
1: 佢由嗰个冲凉房嗰盏圆灯，即系企喺度嗰个 shower。咁如果个人企喺度冲凉咧，佢咧就会淋到啦。但系咧又未有试过话咁啱佢企喺度冲凉，佢会淋到。但系嗰啲时间又唔知佢点样喺上边维修，亦或点啦？
2: 啲水有冇颜色噶？
0: 通常喺个 shower 上面唔会有灯噶、哦。
2: 咪有啲楼佢有个 warm light。
3: 系啊，有 warm light 系啊，
2: 有啲 warm light。
0: 但系喺侧边啫嘛，
2: 喺中间喺正你头壳顶嘅，即系如果你企喺度，你睇正。
3: 旧式嗰啲系会有。
2: 旧式嗰啲系啊，啲水会唔会糟噶？
1: 系啊系啊，
2: 应该或经过咁多落嚟都应该干净啦。
3: 系啊
2: 系啦，咁但系你唔知
1: 咁多次咧，我试过咁多次，我学精咗就摆个桶，
0: 对
1: 正。我盏 light 灯，
3: 但都几危险噶，因为你有电噶嘛嗰度。
2: 系啊，
1: 系啦，咁佢又一有时我唔系成日都看住间屋噶，我出下街各样嘢，嗰、那个桶干干净净，突然之间有水，咪就系佢又漏咯。
3: 咁又系啊，你讲得啱啦，咁就
1: 咁啱，咁多次好咁啱，我都喺屋企听到揼揼揼，咁我即刻就走去睇，仲我初时仲以为系街门有人嚟敲门。但系唔系最近
2: 嘅，收到
1: 佢直情系滴得好响，
2: 即系 over 呢几年 ，over 呢几年你系投诉咗好多次噶啦，
1: 系啊，
2: 书面嘅
1: 啊，
2: 书面投诉你文字上嘅投诉啊，定系走去闹佢啊？
1: 我2021年我上过去。上过去睇佢话佢，
2: 即系话佢啫。
1: 最大
3: 咁2021年喎，
2: 咁喺 over 呢五六年嚟，你有冇一个书面嘅投诉过啊？
1: 冇啊，冇
2: 即系名义上可以唔知
1: 啊。大厦管理啊，嗰啲咋？
2: 我交翻俾你 Aaron。
0: 系啦，嗱，其实阿张太嗱，如果听你咁讲咧，你即系其实基本上你冇乜损失嘅，只不过话咧，佢喺楼上 楼上滴水落嚟，滴到落去你嗰、那个浴室，即系嗰个浴缸上面嗰个圆灯，咁又有装啲水，咁令到你咧就有个

0: 滋扰产生啦。咁个最即系最好嘅做嗱，因为你首先你冇损失，咁所以咧你就唔会可以 claim 得到有啲咩金钱上嘅赔偿啦。咁最好嘅做法咧，我嘅建议就系话因为你 so far 你就只系同管理处讲个口头上讲，即系最好咧，如果再有咁嘅事情发生，或者你可以
1: 而家呢一镬啦，
0: 你可以就白纸黑字同个法团讲，话俾佢知有咁嘅事情发生。咁咧就等法團咧同樓上我單位處理因為咧法團個附例裏面咧有講過咧個單位嘅業主咧，佢係有咩責任咧，要負責係適當地維修佢嗰個單位嘅。咁又即係當然包括嗰啲來水去水啦咁樣。只係喺咁嘅情況底下，喺你冇損失嘅大前提底下咧，只係有個業主立案法團係可以向呢個單位係要求佢執行嗰個附例去做一個適當嘅維修啦。咁同埋如果佢冇做呢個維修嘅話咧，法團咧係可以向佢收取呢個罰款嘅。因為咧嗱，佢呢個除咗佢唔做維修之外咧，因為佢喺個單位裏邊佢嘅所作為同埋不作為咧，而令到其他嘅單位使用人士咧係受到一個滋擾，喺咁嘅情況底下咧，亦都係構成咗佢違反咗個分契附例裏邊嘅滋擾罪啦。咁呢個咧係可以咧予以罰款嘅。咁但係呢個咧，我建議你會盡快咁樣做啦。咁希望法團即係即唔好話命令啦，即係希望法團叫佢盡快作出一個適當嘅維修、適當嘅處理。等你咧，唔好再一次受到不必要嘅滋擾。嗱，今日就漏少少漏咗落去嗰個圓燈上邊咧，咁可能咧，再喺下一次咧，可能我做漏得大件事啲咧，啲水冚一聲漏咗落你嘅浴缸度。如果有個人喺度沖緊涼嘅時候咧，咁啊即係更加唔好啦。因為
1: 成個司令冧落嚟
2: 嘅，係啊，
0: 因為如果嗰個係應該係喺上邊個浴缸或者係嗰個shower 嘅去水咧，應該嗰啲都係啲污水嚟嘅，咁所以嗰應該係叫佢及早處理咯。咁我覺得依個係最正確嘅做法。
1: 張太，而家係咪發生緊㗎？
3: 啱啱前日定大前日咯。
1: 嗱，你又
0: 影相啦，
1: 系啦，你又摆个盆喺度啦。嗱，你而家又摆个盆喺嗰个位置度。如果你聽到敲門聲咁樣，你影 video。由上面影住个滴水滴落嚟啊，咁啊清楚啲啦，俾人哋解释嘅时候唔使讲咁多嘢啦嘛，俾佢睇条片就得啦，影住佢，影咗佢，系啊，影咗佢，然后书面 send 去管理处，
0: 咁等管理处等个法团嗰边去跟啦，因为呢个系佢一定有咩责任去要收翻佢自己嘅单位啦，咁同埋咧就。话佢唔可以因为佢个不作为而令到其他啲单位使用人士咧系受到一个不必要嘅滋扰嘅。
1: 系木楼定系石屎楼嚟噶？张太，
3: 石屎楼
1: 三廿一层，但系你好肯定系楼上嗰个单位，因为啲水有时而家
3: 阴公
1: 水向低流。
3: 肯定咧，因为佢系我头顶啊嘛，我下层佢高层啊嘛，连佢次次滴亲水都系嗰个位置。最初嗰年就。滴埋我嗰个 master room 添，
1: 你上去
3: 咧就系、是、又滴正个厕所喎，
1: 系
3: 咁样咧，滴正个厕所同2021年佢就滴正 master room 个厕所，同埋我个企喺度冲凉嗰啲沙啊嗰个厕所，两、个厕所都并拎凡轮。
1: 唔系，我想问你嘅就系、
3: 是、打电话，已经即刻打电话都管理处啊，同埋我哋嗰啲各样嘢都知道晒嗰件事嘅啦。
1: 是你上去跟他讲的时候是不是很肯定在上面啊？是不是肯定的了？
3: 哎呀，当然是他楼上啊，是他楼上啊。
1: OK。
3: 是他楼上啊，我上过去，他上过去当时他还不知道有个细路整乜，不是我们，不是我啊，这样啊，我不知道他搞什么鬼啊。不是我那么边头那些水由哪里来的。
1: 上楼上。
3: 我乜都没有。
1: 嗱 ,OK、啊。我不是说你不知道，那是楼上那个单位发生问题呢一句说话系你系好肯定知道啊，定系管理处答你噶？
3: 系我肯定知道管理处答你。
1: 咁、okay,
3: 你
1: 咁你做一次
3: 上过去佢嗰个单位今日指证佢啊嘛？
1: 你指证佢啫，你见唔到啲水点流噶嘛？
3: 我唔知佢啊，因为而家住咁耐咧，佢成日都系楼上屋企咧，并拎棚栏，好似人啲作嘢，好似人哋装修咁啊！我真系服咗佢。好鬼滋扰我噶，佢而家呢户人。
1: 嗱，你将你所有嘅投诉咧，书面话俾管理处听。我听你咁耐咧，你好似净系上楼上同佢讨论，你冇书面话俾管理处听。如果我做管理处，我可以答你，我唔知道。
0: 唔系你咪
3: 我唔识，
0: 所以咪就要、
3: 啊、我唔识啲咁嘅手续咪，所以一有事咪通知管理处咯。
2: 啊，唔系
1: 书面
3: 通知佢咯，要氹声佢咯。
2: 可能你要书面，可能你要揾即系啲仔仔女女或者。即系亲戚朋友帮你写一个书面嘅通知俾管理处，你怎口同佢讲咧？有阵时候你都知道有啲人赖猫嘅话，冇讲过啊，咁
1: 你
2: 就口
1: 你同阿 Jack 讲，阿 Jack 原来两年前辞咗职噶啦，
2: 系啦系啦，
1: 关我咩事啊？
2: 即系你有书面会比较好。
3: 有一有直水，我有通知管理管理。
2: 唔系你点样通知啊？你点样通知啊？张太。
3: 你都嚟过一两次睇过，
2: 你点
3: 样？
1: 嗱，唔好啦，唔使问你点样通知啦。从今日开始，如果你有嘢要同管理处讲嘅，你文字上同佢讲好唔好？
0: 白纸黑字，
1: 白纸黑字，白纸黑字，同埋下一次滴水咧，影咗佢啦，影 video 啊，睇住滴水咁样滴落去。
3: 有啊，
1: 哦有就得啦。咁同埋你白纸黑字同管理处讲，
3: 我影咗啊，
1: 得噶啦。嗱，以后得噶啦，你白纸黑字同管理处讲，你白纸黑字 send 过去，佢都唔理你咧，佢就领嘢啦。但你口讲咧，嗰、个同事可能辞咗职噶嘛，咁多年佢哋唔系同佢打死一世工噶嘛，因为佢冇讲过，咁你咬佢啊？
0: 系咯，最好就
2: 系口同鼻咬咯，
0: 有个
1: 白纸黑字啦，记录啦，好冇？
3: 系咯，
1: 白纸黑字啊，最紧要啊，所以我哋听到咁耐咧，你从未白纸黑字啊，所以你搵个仔仔，搵个朋友。
3: 冇啊，我唔识得用白纸黑字，我以为就系通知管。
2: 唔紧要，今日开始有得啦，
1: 得噶啦。今日开始发生嘅时候，你白纸黑字啦。
2: 今日开始就 OK 啦，你。
3: OK
1: OK， 好，
2: 好
1: 多
2: 谢
1: 你
2: 啊。
1: 所以我话大家如果学识用 AI 几好咧，
2: 系啊，
1: 口噏落去 AI 同我写封信投诉嗰度乜乜乜乜乜乜乜乜发俾边个诶。转用英文啦，唔该，搞掂，
2: 真系讲得噶啦，
1: 讲得噶啦，
2: 连写都唔使写，真系。
1: 好，44分20秒，我哋休息阵，阵间翻嚟再同大家最后一节嘅理发线。
4: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5: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6: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 好，欢迎大家翻嚟今日最后一节嘅理发线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 赵胜宇同阿 Ben 黎树坤、分契物业达人 Aaron 梁鸿杰喺度嘅。事不宜迟啦，听下马太先。
2: 嗯
1: ，Hello 马太，你好。
2: 马太你好。
1: Hello 马太。
7: Hello 你哋两位
1: 好。
7: 系你好。我都系想问关于即系楼上漏水嘅问题。
0: 系。
7: 早两日咧，个租客就同我讲话楼上即系漏水落嚟啦，咁啊，后屘就叫管理公司去睇，咁佢就话应该系个洗碗机，咁啊漏咗落去我个单位嗰度，咁佢闩咗之后，佢就即系冇再漏。咁你哋讲话个维修嘅问题系我哋自己负责，即系楼上系唔需要负责嘅。
0: 嗱，马太嘅问题咧就其实一个好好嘅问题嚟嘅。我即系慢慢详细啲讲啦，就有个电话可能等紧。我哋。如果洗碗机漏水咧，一般嚟讲，譬如话佢可能唔记得闩，即系嗰个洗完碗嗰个喉搭得唔好，咁喺啲水流落去下层啦，咁又或者你个水喉驳去洗碗机嗰边嗰个喉咧松咗，即系漏水咁漏咗落去楼下。如果咁嘅情况底下咧，咁就楼上个单位一般嚟讲咧，即系基于我哋讲个 innocent victim 嗰个事情咧，楼上个单位咧就唔需要同楼下个单位即系作出呢个维修嘅。但系我亦都見過有個案例咧，就話樓上我單位係有咁嘅問題發生。咁但系咧，原來嗰個 sorry 咧就話嗰個退水個位咧已經 back up 咗幾次。咁 back up 咗咧，咁樓上單位通知咗個業主立案法團，但業主立案法團咧冇去作出適當嘅維修，到頭來咧要負責嗰個咧就係個業主立案法團咧就即係需要係即係負責嘅。但係個大前提就話。如果好似頭先你所講嘅情況，喺樓上譬如話唔好理咩問題，漏水落去樓下咧，如果係偶一為之嘅，唔係成日發生嘅話咧，咁喺絕大部分情況底下，這個樓上個單位都唔需要為樓下個單位負責，而樓下個單位咧，因為咧就如果分契嚟講，根據個附例咧，樓下個單位嘅業主佢係要 将佢个单位咧系作出一个适当嘅维修一个保持啦。尤其是当你个单位系出租嘅时候咧，个租约条款里边咧都有话个业主即系话 landlord 咧系需要对呢个单位作出一个即系合适嘅维修嘅。咁所以咧，基于以上咁多种嘅情况归纳埋咧，呢、這个情况底下咧，应该都系楼下个单位个业主或者系房东咧系需要负责嘅，
1: 就成为咗 innocent victim 啦。
7: 咁有冇得话揾翻个揾个保险公司去负责啊？定系真系要自己真金白银攞出嚟咧？
0: 嗱，呢个你当然可以揾个保险公司去负责啦。咁但系呢个情况咧，就系要视乎你所买嘅嗰个保险嘅垫底费系几钱啦，同埋你今次嗰个即系损失系几多啦。啊，因为可能即系一般嘅家居保险咧，嗰个保险即系水湿保险垫底费咧，可能系500-1000咁样，但如果你嗰、那个损失唔系咁大嘅话咧，我一般做保险嘅朋友都话，如果可以免得过就唔好 claim 嗰、那个水湿保险啦，因为你 claim 咗个水湿保险嘅时候咧，咁你嗰、那个档案咧就有个案底，有个 claim 喺度咧，咁你对于日后你再买保险嘅时候咧，即系或多或少咧都有一个影响嘅。
7: 哦，咁样，话
1: 咪
7: 好唔公平，即系楼上顶到我呢度，
1: 好唔好彩啫？机去，好唔好彩啫？唔系公平嘅，好唔好彩啫？
0: 系啊，因为呢个咧，好多人都接受唔到嘅，但系但系奈何咧？呢、這个系真真正正嗰个加拿大个法律咧，就系咁样，即系话，如果楼上嘅唔系因为佢个疏忽或者唔系故意所形成嘅话咧，咁佢就冇咁嘅责任去同楼下个单位作出维修嘅。咁呢个系讲紧。是在个业主立案法团保险垫底费底下啦，咁但如果过咗业主立案法团个保险垫底费嘅话咧，咁就另作别论咯。
7: OK， 好，唔该晒两位，
1: 好，多谢你啊。
2: 謝謝
1: 今日问亲都系关于漏水噶嘛？
0: 系啊，因为漏水维修啊，嗰啲咧，无论喺个住宅租务啊，或者系分契物业里边嚟讲咧，都系一个经常发生同埋经常有拗撬嘅地方啦。咁既然头先有位听众朋友咧就提到讲嗰个关于话楼上单位喺度 bling bling 嗰个滋扰咧，咁我都喺度有个最近嘅民事审裁处嘅判决咧，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就话说咧，就一个女士啦，咁佢本身系一个大学生嚟嘅，咁又做兼职，咁所以成日咧都需要喺个单位里边咧就要读书啊，或者系上网去做嘢啦。咁啊，奈何咧楼上个单位咧成日都因为夜半夜开 party 啊，或者日头好嘈咧。咁成日咧就有啲即系唔同嘅声，喺日头不同嘅时段啦，夜晚咧都有咁嘅情况发生嘅。咁啊，佢于是乎就向个业主立案法团去投诉啦。咁但系业主立案法团咧，咁就话可能啲声未必系嗰个单位个噃，可能系喺即系后边街嗰个酒吧上嚟都有影响嘅咁样。咁于是乎咧，咁呢个女士咧，咁就即系做功课做得好足啦。咁佢就将楼上单位个嘈声啊，咁又录咗音，咁亦都系有晒影晒即系 video， 有晒啲时间证明，咁有个好完整嘅记录。咁到佢卒之，咁佢有一次咧去做个 hearing 咧，即系做个聆讯咧，咁就话要求楼上个单位可唔可以唔好嘈啊咁样。咁做完嗰个聆讯之后咧，咁楼上个单位咧更加变本加厉啦。咁有一次佢哋就话要个女士喺个单位度，因为日头就要开个 zoom meeting。咁啊，楼上啲人咧 bling bling， 咁啊忍唔住啦，走上去上边同佢
1: 理论
0: 啦。咁啊，跟住咧，咁楼下个人咧走落去同佢即系嘈啦。咁啊，嘈完之后咧，又系嗰个典型啦。楼下个单位个女士咧，就用支地拖咧笃上边啦。咁啊，跟住嘈。咁啊，喺个聆讯嘅时候咧，个业主立案法团就话，因为呢个系租客，佢话你唔满意可以搬啦。咁样，咁我谂好多有啲可能性发生啦。咁到头来咧，个女士搬咗出去啦。咁佢之後咧，佢就將呢個業主立案法團咧就告咗上去個民事審裁處。你估個結果係點樣呢？
1: 贏咗，
2: 應該佢做足曬功課，應該贏啦。
1: 應該贏咗。
0: 係啦，個女士咧就係贏咗。咁不得已啦，咁就個民事審裁亦都有講過咧，個業主立案法團佢哋係叻，即係佢哋係
1: 有責任做，
0: 有佢 lack of action， 即係冇一個再去做嘢。佢只係喺投訴咗個情況之後。隔咗成差唔多一年咧，先至向樓上個單位咧罰咗$200。咁所以咧，佢哋認為呢個女士咧，佢哋喺呢個租約期間，佢哋係應該有一個叫 quiet enjoyment。 因为呢佢唔可以享受到嘅quiet enjoyment，而正亦都係因为个业主立案法团个不作为，佢冇去做佢哋个 duty to investigate，所以呢最终判呢个业主立案法团呢係输咗，咁要向个女士呢赔返5000蚊。搞
1: 清楚，我听到嘅就係呢个租客 whatever 呢、这个 occupant 啦，咩人都好啦，佢告楼上嘅噪音，结果是赢了，但是他不是赢了楼上不给噪音，他是赢了个立案法团没做事啫。
0: 是啦，没
1: 错。搞清楚，因为我以前听你讲就是说，大家住在一个公共物业啊、apartment啊、condo 入边咧，适量嘅噪音啊、适量嘅时间，你系内佢唔合噶嘛。
2: 即系弹钢琴咁样。
1: 弹钢琴
0: 啊，唱卡拉 OK 啦。
1: 如果我日光日白，但系头先佢同我讲三更半夜啊，
2: 三更半夜
1: 呢个咧就
0: 系日头嘅滋扰啦。
1: 但系呢样嘢三更半夜嘅滋扰嘅时候，就要立案法团去做啲嘢去证明或者系警告佢诸如此类。而家系因为呢个立案法庭冇做嘢，而喺民事审裁处输咗，
0: 系啦，
1: 又唔系话上边嘈冤巴闭嗰人输，搞清楚啊！即系有时，我哋咁多年嚟俾大家嘅意识就系、是、以前判过就系、是，如果你弹钢琴啊、唱下歌，日光日白啊，我讲紧啊，系理论上系要大家包容嘅，
0: 啊，
1: 你唔可以话告佢或者点样嘅，日光日白啊，究竟？夜晚究竟几点钟先开始叫夜晚？每个 city 应该唔同噶，
0: 每个 city 唔同啦。但系呢个案件里边咧，就我想讲明嘅一点咧，就话个业主立案法团咧，无论你收到有啲咩投诉嘅话咧，
1: 个
0: 法律上面都有要求我哋咧，系要有个叫 duty to investigate， 即系话去跟进嗰个个案啦，要去睇啦，睇就话。你可能業主委員會的委員自己要親身去看，或者你有請管理員的，有請物業管理公司的，那就請他們去跟進咯。咁同埋亦都提翻咧，嗰日我哋喺個消防講座裏邊咧，
1: 係啦，呢樣我想講就係
0: 消防
1: 咁多水咧，好似唔係好關心火警呢樣嘢喎。
0: 消防處嗰邊佢講咧就話。喺我哋个大楼里边个消防设备，嗰、那个安即系个安检啊，或者系嗰、那个要确保佢有运作无误，系有人检查嘅话，呢、这个责任咧就落咗喺个
1: 业主嗰度。
0: 立案法团
1: 当日即刻有位朋友即刻问啦，咁既然如果系咁样发生事嘅时候，系告边个啊？边个嘅责任诸如此类？咁当然消防官员会唔会理到你验疏嘅问题啦？咁啊，我哋几时可以解答呢个问题啊？
0: 几时可以解答呢个问题？
2: 关于保验疏嗰啲保险验疏
0: 系咯。保险验疏
1: 即系业主立案法团嘅保险，或者系业主嘅保险，或者系呢啲咁嘅。
0: 个人嗰个层面咧，应该揾律师答嘅。
1: 系保，我讲赔偿啦。
2: 系啊，赔偿系啊，
0: 赔偿我都有
1: 安排啦，
0: 会安排嘅，会
1: 安排下啦。因为我哋有时都好多疑惑咧，想清楚啲知道嘅，即系好似上次嗰个消防员，佢亦都唔系，
2: 佢冇可能知道
1: 答你啦，系点样？但系我哋都想知道，即系作为一个业主或者作为一个 occupant occupier 喺嗰個物業入邊嘅時候發生嘢嘅時候點樣？不過咧，其實我今日真係有啲奇怪嘅，真係我哋bring out 咗呢個 fire rescue 呢、這個消防講座咧，咁但係我哋啲聽眾好似今日都係問緊漏水，唔係問點樣走火警，點樣去保護自己嘅即係救命嘅嘢喎。
2: 可能即係喺依邊嘅話就火警
1: 少發生啲啊嘛，
2: 少發生啲嘅，呢、這個的而且確係真嘅，係啊。
1: 你發生過嘅你就知道，哇，係啊，好緊要啦。咁但係未發生過嘅，一滴水就成日發生，就問滴水。同埋咧，我想即係嗱，石屎樓有時咧，樓上聽到好似樓上嘅聲，佢未必一定樓上嘅聲
0: 嘅。就算even啲水聲啊，或者啲
1: 流落嚟嘅水，未必一定係樓上，
0: 都未必一定係嗰個單，即係源自上面個單位嘅。我哋見過有啲咧係隔咗成二三十尺嗰啲水流落嚟都有。
1: 所以我頭先就係同嗰個聽眾講嘅，就係話你點輸為一定係樓上嗰個單位咧，係唔係經過管理處嘅詳細研究過咧，先至咁樣，或者係專家咧咁樣？所以呢度即係我有呢個疑惑喺度，即係唔一定係佢噶嘛。當然你好 sure 係佢，但係即係有個 benefit，
0: 有個 possibility 係
1: 有個 possibility 唔係佢。因为啲水点样流落嚟系好奇怪嘅，即系
0: 一个烟咧，一个水咧，啲声
1: 音啦，仲
0: 有声咧，未必一定系 directly above 嗰个单位嘅，
1: 好奇怪嘅呢样嘢，即系你哋就会知道多啲啦。我哋啊最多咪住喺一个单位、半个单位，最多咪住一两年、几年，听到呢啲嘢。嗱，你哋都听到好多啲嘢，
2: 有唔同嘅 version 啦，有唔同嘅
1: 决定。所以有达人喺度解释俾大家听咧，你就会清楚啲啦。如果唔系咧，我都以为嘅，喂，啲声喺上边仲唔系你，仲唔喺个地方督下你啊，司令。
0: 呢个系好典型嘅 nuisance
1: 啊！你嘈我，我又嘈翻你咁样，
2: 有冇地拖啊？
0: 用啲波子啊，叭叭叭叭叭。
1: 理论上，如果呢啲系石屎楼嗰度，石屎同中间又隔几层，你点样督佢都 我覺得係冇乜效嘅，
2: 同埋佢隔音㗎嘛，地板係咪有啲佢咁啊？唔知可能睇戲嘅啫，呢啲係。
1: 好啦，嗱，我哋今日帶出一個信息就係防火意識同埋即係 innocent victim 啦，咁所以大家演疏方面都要埋足嘅咁。
2: 嗯，
1: 希望呢啲事唔會發生啦。
2: 係啦，好，今日時間夠曬，好多謝 Jeffrey， 好多謝阿 Sir。
1: 好啦，
2: 下個禮拜再見。
1: 多謝 Aaron， 多謝 Operator 哥哥，多謝大家聽眾。下個禮拜都係一點鐘。
2: 係啦，一點鐘。
1: 好，拜拜。
2: 拜拜。
8: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贤。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是许有贤。
3: 今个星期继续同大家讲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IC 其中的 SAIL SAIL 的奖。在四项大奖中，上星期同大家分享了其中三项，今日再分享第四项。得奖的产品就由上海东方算心科技有限公司 Orient Silicon DF1000 高效能软体定义 3D 的晶片。它的得奖原因就是它令壁系径的 3.5D Plus 晶片架构的创新。当先进晶片制造工艺如 3.5nm 或者 5nm 受到入口限制的时候，中国的科技公司就要找出新答案，而东方算心所开发的 DF1000 作为首款软体定义加 3D 堆叠近存计算的晶片，它的战略价值就是摆脱了对先进制程和高昂的 HBM 高带宽内存的技术依赖。它利用晶圆级混合键合 Hybrid Bonding 技术，将 3D DRAM 和逻辑芯片直接进行 3D 的垂直堆叠，开发出 3.5D Plus 的 Infinity Triplets 架构，令到晶片在成熟的 14nm 的工艺节点下爆发出 520 TFOPS at BF16 的超强算力，内存带宽高达 6.4TB/s， 甚至超越了 NVIDIA 的 H200 的带宽。这种换道超车的架构创新解决了 AI 计算中长久以来的功耗长和记忆体长的痛点，为国产高性能芯片开辟了可持续演进的新生态。什么是软体定义晶片技术呢？在传统架构中， AI 晶片的电路在出厂的时候已经固定，面对多变的 AI 大模型演算法的时候就缺乏了弹性，而 DF1000 就采用了软体定义架构，带来了以下的优势。第一就是动态重构和解耦，软体和硬件彼此解耦，晶片可以根据当前进行不同的 AI 模型或者任务，例如大模型训练推理，透过软件直接动态调整硬体的计算方式和资源配置，令到同一张芯片利用软件的改动令到适应不同的模型或者任务。第二个优势就是免去重新开模，当全新 AI 演算法出现的时候，使用者就不需要重新生产或者购买新的实体晶片，只需透过软件端更新编译和调动配置，就能够令到晶片适应新的任务。另外 DF1000 亦结合了 3D 堆叠近存计算，这个就我之前在节目中提及过，将 3D DRAM 垂直地叠在运算晶片的正上方，透过晶圆级 3D 混合检核技术，将晶片间的传输距离缩到次微米级，创造了高达 6.4TB/s 的访传频宽。除了四个 SAIL 大奖之外，大会亦颁发了六项 SAIL 之星，同样代表了 AI 在不同的垂直领域的

0: 传统的材料科学和新药研发 R&D 是依赖漫长的试错法和高昂的实验成本。深世科技的 AI Scientist 平台获奖，主要就是因为成功将机器学习、量子力学和分子动力学完全融合。这个平台利用核心的多尺度建模和预训练的大模型，能够在电脑精准模拟数百万种原子的运动和相互作用。它将新材料的研发周期从数年缩短到数周，并且在新型的催化剂、半导体材料和小分子药物筛选上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成为工业研发科学探索的强大数位大佬。这个体系致力打造科学界的安卓系统，是全球首个覆盖读文献、做计算、做实验全流程的 AI for Science 人工智能用于科学的智能科研平台。传统科学研究面临着文献过多、计算模拟昂贵和实验试错周期长的痛点，而深世科技就希望突破这些盲点。它的读科二科学导航联合打造了 AI 学术搜索引擎 Science Navigator， 涵盖了全球超过 1.6 亿的文献和海论专利。它不单只能够精准检索，还能够进行跨学科知识的挖掘，自动梳理研究脉络。主算方面，它的科学大模型和自算依托深世语知的大模型体系，为研究人员提供高性能的计算引擎。它利用 AI 学习物理规律，大幅降低了第一原理性计算的成本。至于做就是智能实验和自主运行，即由波尔约千实验室和智能化实验工具将计算结果直接影射到真实实验的设计中，令到计算和真实实验无缝衔接。第二个 Sale 之星就是上海科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所开发的 AI 原生统一通讯系统和超大规模的集群部署，它可以令到下一代 AI Native 的网络通讯架构落地。随着多模态大模型即时超高画质视讯和虚拟实境的普及，传统的通讯网络架构正面临频宽和延迟的极限挑战。科流科技获奖的原因就是它彻底重构了通讯的底层，打造了 AI 原生的网络。这个系统在超大规模集群部署中，利用 AI 进行动态流量预测、智能路由调配和毫秒级的网络自我修复。它将网络资源的利用率提升了 40% 以上，并且大幅降低了大模型在跨区域传输和交互时的时延，为未来全场景智能连接提供了基础的设施。它同时打破了生态垄断，因为传统上 NVIDIA 利用它封闭的 CUDA 生态和专用的网络设备进行了软体捆绑。基流科技基于自家研制的 ROCE 高性能以太网调优方案，实现了软硬体解耦，能够兼容和适配多元化的国产 GPU 和不同的伺服平台。好了，因为时间关系， Sale 之星只讲了两个，下个礼拜继续跟大家分享其他的得奖产品。拜拜。
1: 以下是重播节目。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2: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am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的健康咨询师 Maggie 李美琪你好。
4: 你好燕卿，听众朋友大家好。
3: 是啊 ,Maggie 啊，咁啊今日嘅节目呢我又想学一啲新嘅嘢啦，咁啊关于呢就呢个梦游。嗱，梦游呢我就点样知道呢个词呢，就睇一啲劇集啊或者特别恐怖片里面啦，嘩发觉如果有人呢、這个进呢、這个梦游嗰阵呢，可能做出一啲好恐怖嘅一啲行为啦，会伤害自己啦，甚至乎呢是做出一些是骇人听闻的事情。 Maggie， 梦游系咪真系咁可怕嘅咧？吓，大人同小朋友系咪都会有呢、這个问题存在嘅咧？
4: 系
3: 吓 ，Maggie，
4: 好似系一个好非常之少人讲，但系咧又即系我哋好似听到佢好似讲到一啲好神秘嘅嘢咁样嘅，咁但系事实上咧，梦游喺我哋医学上边咧，佢系叫做睡行症啦，咁佢系属于睡眠异常嘅一种嚟嘅，咁佢虽然咧就唔系话好似我哋睇电影咁样会见到佢会夜晚起身，然之后做一啲好恐怖嘅事咁样啦，咁亦都。即其实佢系比我哋想象中系更加常见一啲嘅，咁佢通常咧就系因为我哋喺瞓觉嘅时候咧，我哋喺某一个阶段嘅睡眠，通常即系我哋入睡之后嘅一到三个钟。即系前边嗰一到三个钟入边咧，我哋就会起身，咁就有啲似咧系我哋个大脑试图喺我哋嘅深睡入边醒，咁但系佢就系醒咗一部分，我哋个身体醒咗，咁但系我哋个意识咧系未醒嘅咁样。咁喺呢一段时间咧，亦都因为我哋喺度深度睡眠紧啦，咁所以我哋大家会发现咧，梦游嘅朋友好似真系比较难去叫醒佢，咁然之后叫醒佢之后咧，佢反而好似好困惑咁样，咁然之后甚至有时咧，我哋叫醒咗佢啦，佢翻返去瞓觉啦，然之后佢第二日咧系完全唔记得呢件事嘅咁样，咁所以梦游咧从浅中去讲嘅话咧，佢有可能净系单纯从床上边坐起身啊，或者佢可能会开门啊，有啲人可能会去下厕所啊，着衫啊，或者系做一啲好日常好熟悉嘅行为，咁大咧就有可能会去到一啲会做一啲比较危险嘅一啲动作嘅，咁比如话系可能会撞亲啊，或者系会去做一啲梦入边梦紧嘅嘢，咁喺无形中咧就增加咗佢自己同埋佢身边嘅人嘅一啲危险啦。咁但系事实上就冇我哋想象中或者影视作品入边咁恐怖嘅。
3: 嗯，系啦，咁嗱，另外咧就系梦游嘅时候咧，佢会持续有几耐咧？因为咧嚟我哋睇一啲。影视作品咁样，哇！佢可以做一件好大好大嘅事情。咁我哋知道咧，要好长时间嘛。咁梦游嘅时间系咪可以持续好耐咧 ，Maggie？
4: 嗯，咁我哋最常见嘅梦游咧，其实就个时间段就唔系话好长嘅。咁可能差唔多十分钟啊，五分钟啊，咁佢就会结束噶啦。咁但系咧，亦都有啲人咧系会比较长啲嘅。咁有一啲极少数部分嘅人咧，有可能会持续到三十分钟，甚至系将近一个钟头咁样。咁绝大部分嘅人咧，佢哋事后都系会自己爬翻上床瞓觉。咁但系第二日朝头早咧，佢就完全唔记得呢一件事噶啦。
3: 嗯，系啦，嗱，你话正话讲到咧，就第二日朝头早咁啊，咁即系话通常呢个梦游就发生喺呢个夜晚瞓觉嘅时候。调转头，我系日头瞓觉多噶喎，咁如果我日头瞓觉嘅时候，又会唔会产生呢个梦游咧 ，Maggie？
4: 如果我哋瞓觉嘅过程中系有进入即系深度睡眠嘅，我哋头先讲嘅一个阶段嘅话咧，咁佢就有可能亦都即系无论系日头定系夜晚，只要佢有进入到呢、这个阶段嘅睡眠咧，佢就有可能会出现呢个梦游嘅情况啦。
3: 嗯，即系话日头咧都可能嘅，咁只不过就系只要系佢嘅睡眠时间咧，就会可能产生呢个行为啦 ，Maggie。点解会产生呢个梦游呢个事就又唔系话个个人有，又唔系话成日会产生，点咩原因啦、啊、吓？
4: 呢、这个又系一个好好嘅问题啦。咁其实目前我哋喺医学上边咧系有好多唔同嘅讲法嘅。咁佢其实一般如果我哋系呢一个梦游嘅话咧，就有啲人系会觉得系因为我哋喺瞓觉之前或者我哋喺生活上咧可能会有各种嘅诱发因素啦。咁比如话佢好攰啊，或者系压力啊、焦虑啊，或者系生活作息嘅突然之间嘅改变啊，有啲人倒时差啊，有啲人有某啲安眠药或者镇定剂啊等等咧，都有可能会诱发我哋嘅呢一个梦游嘅情况嘅。咁至于点解佢会有啲人会有梦游，有啲人又唔会有咧？咁其实呢一个咧喺我哋目前嘅最广泛认同嘅咧，其实就系喺我哋个大脑入边负责 活动的那个区域同埋负责意识，即是判断能力啊、记忆能力啊等等的这一部分的区域呢，是产生了一少少的一些矛盾啦。咁就动作同埋简单行为的区域是醒了，咁但是自我意识呢就仲是未醒的，咁所以就会产生这个梦游咁神奇的这个混合的状态啦。
3: 咁仲有啦，如果我哋喺梦游嘅时候呢，会做出一啲系奇异嘅一啲行为啦，咁系咪真系会可以做到好极端，或者系会伤及到人哋别人咁样咧 ，Maggie？
4: 咁我哋如果系喺梦游嘅时候呢，其实大部分的人呢其实就可能会做一些比较简单的动作的，咁就比如说我哋头先讲的坐起身啊，或者可能就是对住个空气讲下嘢啊，咁然之后或者企起身，然之后好快就会瞓返低啊，咁有啲呢可能就是会起咗身之后会扯下张被啊，打开个柜桶啊，即係呢啲都系我哋无意识嘅行为。咁呢一啲行为就当然唔会话伤害到人啦，咁但係有时呢就一啲比较复杂啲嘅行为嘅时候，比如话佢梦见佢自己食紧嘢，或者咧佢梦见佢自己喺度行紧路，咁但系事实上咧，佢可能系行咗去一个比较危险嘅区域，或者咧佢面前食嘅呢一个嘢根本就唔系食物，系食咗其他嘅嘢。喺呢一种情况下咧，就有可能伤到佢自己啦。咁如果佢梦紧佢正在同一啲人系对立或者打交嘅话咧，咁就有可能会伤害到佢嘅屋企人啦。咁所以就视乎他们在这里梦的什么，同埋就是视乎他们当其时醒的时候的这个控制行为的这个大脑区域是醒了多少，他究竟可不可以做一些很复杂的行为，抑或是他只是可以做一些很简单的行为呢，那都可以是即决定了他究竟这个行为有几咁危险的。
3: 是的。另外一方面，假如爹哋妈咪有梦游的话，又会不会遗传给下一代呢 ？Maggie，
4: 这个又是一个非常之好的问题。咁梦游咧，有系其实我哋系有见到好明显嘅家族倾向嘅。咁如果我哋父母或者系兄弟姊妹入边有人有梦游啦，或者系半夜成日扎醒啦，然之后扎醒之后咧，佢又唔系话完全醒晒啦。咁嘅一个症嘅情况嘅时候呢，咁呢一个人佢出现梦游嘅概率呢就会比较高啲啦。咁我哋亦都发现呢，一啲同卵双胞胎之间呢，佢亦都嗰个梦游嘅一致性呢亦都係高于我哋平时嘅兄弟姊妹嘅。咁亦都即係话呢，如果你个双胞胎，即係你同你生得一模一样嘅双胞胎，如果佢係有呢一个梦游嘅话呢，咁好有可能你自己都有嘅。
3: 是啦，那么梦游我们讲话不是成日会发生啦。那假如我是经常会发生这个行为的话，那我要去看医生的时候，我又要看哪一个科呢，是精神科啊，抑或是哪个科是属于哪一个科目去管辖的呢 ?Maggie?
4: 这个呢其实是有几个科室都可以去控制到或者帮到我哋解答呢个问题嘅。咁最简单嘅呢就係我哋有一个叫做睡眠医学科啦，咁就係叫做 sleep medicine 啦，係最为推荐嘅。咁佢係专门帮我哋去诊断我哋瞓觉嘅问题，即係俾包括我哋嘅睡眠窒息啊，或者我哋有啲人佢发梦嘅时候，佢夜晚瞓觉嘅时候成日会扎醒啊，咁呢一啲其实都可以通过呢、一个科室去帮我哋解决到啦。咁第二个呢就係、如果你本地嘅医院冇呢一个睡眠科室嘅话呢，其实都可以去问我哋嘅神经内科嘅医生啦。咁神经内科呢一般就係因为佢係神经科啦，佢会帮我哋去判别我哋自己嘅神经是不是在我们睡觉的时候因为什么原因突然之间受到刺激醒了呢，这样。那如果神经内科又没有，睡眠医学科又没有的话呢，那家庭医生呢就是最入门级的一个评估。那家庭医生一般就可以帮我们去评估我们的睡眠质量啦，然后由他去把关将我们送去是哪一个专科呢，那就可以由他来决定啦。
3: 另外呢，就呢个梦游呢系小朋友发生嘅机会多啲呢，抑或系大人嘅机会多啲，抑或系由细到大佢都会有呢个问题嘅话，就一直都会存在嘅呢 ,Maggie?
4: 呢一个又系好好嘅问题咧。咁亦都可以同翻我哋头先讲嘅要睇乜嘢科咧结合翻嚟睇嘅。咁如果你系小朋友嘅时候就比较有梦游，咁但系一般我哋最常见嘅梦游嘅年龄段其实系三岁到八岁开始常见啦。咁八岁到十二岁咧系发生率系最高嘅。咁我哋虽然话梦游系好少听啊，咁但系事实上八岁到十二岁嘅小朋友咧，其实有成差唔多一成到两成嘅小朋友其实都有梦游嘅情况嘅。咁一般呢一啲小朋友到咗去青春期或者系进入去成年期之后咧，可能仲会有1-2% 嘅人系有发生，咁但系经常梦游嘅情况咧就比较少啲嘅。咁如果比如话我哋30-40岁之后啦，我先至开始第一次梦游嘅话咧，咁呢一个情况就比较需要即刻去就医嘅。咁佢会比我哋小朋友梦游系更加值得一个医学嘅探究。咁点解咧？就系因为佢通常系指代我哋神经方面咧，可能会有一啲变化。咁有可能是因为睡眠啊，或者压力啊，或者酒精啊，或者等等的各种的情况，导致我们这个夜晚的时候神经是很兴奋。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需要去即刻就医啦，并且应该是会尽快转诊去比较专业的一个专科医生的。
3: Maggie 想知道，假如真的我有梦游症的话，有没有药医的呢？
4: 目前呢我们梦游呢就是始终都是不是话冇药，咁但系我哋呢一个治疗咧，一般就系如果你偶然间一两次梦游又冇乜危险，然之后你朝头早你个精神都非常之正常，又系小朋友梦游或者系大人偶然间梦游咧，咁一般都唔需要点样去特别去医治佢嘅。咁但系如果系基本上即系发生得比较频繁啦，然之后亦都影响到我哋嘅精神啦，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可能就系会用到一啲睡眠方面嘅药。即比如说安眠药啊，或者其他一些神经镇定方面的药物呢去控制到它啦。但是因为我们神经控制的药物呢，其实对于睡眠梦游的这种一半醒一半不醒的情况呢，都不是说针对性很高。所以呢我们可能基本上都是会通过这个行为去控制它，而不是用药物而去控制它的。
3: 好啦，仲有一个问题啦。我如果系成日有梦游嘅话，会唔会导致有某啲疾病嘅发生，或者系有啲并发症嘅发生呢？
4: 咁我哋头先有讲过啦，就系如果我梦游嘅话咧，其实最紧要嘅一个影响咧，就是可能我第二日朝头早起身，我系会好攰嘅，我个睡眠个质量太差啦。咁就会最直接咧，就系会令到我哋嗜睡啦，然之后我哋个注意力啊、记忆力啊等等都会变差啦。咁除此之外咧，喺梦游嘅过程中，可能都会出现呢一个意外嘅受伤等等嘅情况啦。其实呢一个系一个最紧要嘅风险嚟嘅。咁除此之外咧，就系梦游嘅本身，除咗影响你个精神之外，佢可能唔多会影响到你其他嘅内脏五脏六腑。咁但系如果你系频繁梦游嘅这个情况的话，我们应该要看的是不是他的并发症，而是他的原因是什么。比如说会不会是因为我们有某些药物的副作用，会不会是这个睡眠暂停，会不会其实是发生了这个即不是梦游，而是我们叫的夜间癫痫的情况，即会不会是这种情况呢？如果是成年人梦游发生得太多的话，就可能要去医院去鉴别这些问题了。
3: 好好清楚，好明白。

0: 晓儿。
1: 我估，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2: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3: 考考你嘅智力，
2: 考考我嘅智力。
3: 周末自救分，
2: 逢星期六下昼3点至4点，
3: 周国贤、塔塔
2: 同你周末自救分。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3: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4: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5: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6: 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am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5: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7: 是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我们今天的健康大本营。这个时间我们的热线电话604-267-1320是开通了的。什么有很多听众朋友即刻马上打电话入来的了。首先有郑太。你好郑太。
8: 是早晨主持和 Maggie。我呢就76岁。咁呢就有啲妇科嘅问题想问一问 Maggie 啫。因为呢就我而家有啲叫阴道脱落㗎，而家呢就越来越大。咁呢就想问一问 Maggie 呢，有个叫 laser treatment， 因为呢个係我个女听见个 naturopath 讲嘅，佢话会对呢个都会好。咁我又想问一下到底係乜，同埋有冇其他嘅方法可以帮助我呢个问题呢？因为呢我呢就唔適宜再做呢个全身麻醉或者係脊椎麻醉，我又唔想。因为我之前呢就做过三次手术都係全身麻醉嘅。咁样呢就做到呢个我七年前中咗风之后呢就发觉我唞气唔顺。咁咧做過好多檢查咧，就話我個血氧咧好低，得92，平均值得92嘅啫。咁就話個肺下邊兩度都接埋唔漲嘅。咁變咗我就好唔想做呢個全身麻醉，再做手術。咁我咧就41歲嘅時候咧，就已經將個即係個子宮啊嗰啲同埋個 ovary 都割咗出嚟噶啦，因為嗰、那个叫子宫内膜外炎症。咁到到50岁呢又吊起咗个膀胱㗎啦。就因为即係忍唔到尿啦。咁我唔知点解而家突出嚟嗰啲呢，我諗多数都係个膀胱喺下面㗎啦。唔知点解即係做咗都会突出。
7: 嗯。
8: 咁我就曾经呢就睇过，总之中咗风之后，因为我做唔到个 Kegel 嗰啲啦。咁呢就睇过好多医生。呢几年间都睇过好多个啲妇科医生噶啦，佢哋都系同我插摆个 pessary 落去，即系嗰啲子宫托啦。但系咧，等咗之后咧，就即刻会系咁流，系咁流嘅。咁个医生话我个咁即系 irritable bladder， 咁啊变咗又唔得。咁我就而家咧就越嚟越大，因为我平时咧都即系识得即系几时饮水啊，譬如知道要出街，咁我会。控制几时饮多啲水，几时一唔饮水咧，变咗我一日咧都系换一次，晚黑即系起咧第一次起身嘅时候先至要换嘅啫。咁但系咧，即系呢个都唔系长期嘛，反正依家越嚟越大，突到好犀利啊！咁有时我因为我而家日都晚出去行，咁变咗咧就摩擦咧就即系好唔舒服咯。
7: 嗯，
8: 所以就想问一问。即系有咩办法？因为我真系唔想再做手术，咁我冇办法之余，我又再用翻啲 patchy 咧，因为佢以前俾。

0: 即係即係 irritable 咧，咁我冇用，咁我試翻就擺咗十日，哇！依十日直情咧令到我黐大線啊，因為咧每一次咧。佢開頭嗰日咧就似係 irritable bladder 啦，但係拉尾咧唔得。每一次坐喺度起身咧就濕噶啦，全直情瀨尿咁樣樣嘅。咁啊變咗，即係我試咗十日啦，又試，即係大便嘅時候咧，嗰、那個嘢就嚟要出，咁又要直情要即係要撳住佢唔俾佢出咁樣咧，嗰、那個 pessary 變咗咧，整到個人都傻咗直情。咁我出啲，我做咗十日之后，我就掹咗出嚟。咁我冇办法，就想问一问阿 Maggie 睇下有啲咩嘢方法，即系可以帮到我咯。
1: 嗯，好嘅，
0: 因为即系吓咁吓咁唔该晒。
1: 好啦，系咁啊，阿郑太嘅问题都几复杂吓，咁啊亦都系好详细咁讲咗俾我哋听。咁嗱 ，Maggie 咁咧，因为我哋而家咧就差唔多时间要去到其他嘅信息嘅时间嘅，不如咁，我哋喺听完其他嘅信息之后，你再解答阿郑太嘅问题，好冇？吓，唔该你 Maggie， 亦都唔该晒郑太，我哋先听听其他嘅信息。系。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4: 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3: 节目主持黎燕兴，嘉宾主持李美琪。
1: 好啦，继续翻翻嚟我哋嘅健康大本营。咁啊，呢个时间咧，麻烦阿 Maggie 咧回答正话郑太嘅问题啦。咁啊，一个遇到好麻烦嘅一个事情，咁听听阿 Maggie 点样解，有咩拆解嘅方法吓？唔该你 ，Maggie。
5: 系唔该晒。咁啊，郑太呢个情况咧，其实我听起身咧比较似系盆腔器官嘅脱垂啦。咁讲话佢嗰个面积越嚟越大咧，咁其实就系因为郑太喺好多年前摘除咗我哋一啲盆腔嘅器官，比如话子宫啊或者卵巢啊，咁之后咧，我哋个盆腔个空间系比较大嘅。咁所以随住我哋年龄嘅增长咧，佢就有可能系呢一个阴道。方面佢个阴道个顶端嗰度咧就会发生一啲脱垂，咁甚至咧有可能系会合并我哋直肠嘅一个膀，即系会突出嚟咁样嘅。咁其实呢成个情况咧，我哋鄭太講得好啱啦，就係、是、有一個叫做陰道雷射，即係一個 laser treatment 咧，其實係近呢幾年嚟咧，係市面上係比較常聽到嘅。咁一般咧就係、是、會用二氧化碳嘅 laser 啦，或者係用一啲其他嘅 laser 咧。咁主要咧就係、是、希望係可以通過呢一個雷射嘅激光去刺激到我哋陰道組織嘅膠原蛋白嘅增生啦。咁但係需要提醒嘅咧，就係、是、目前其實我哋係冇好充分嘅醫學證據。證明呢一啲 laser treatment 係可以治療中度或者係重度嘅盆腔器官脱垂嘅，咁一般咧可能係會對我哋嘅陰道嘅萎縮啊，或者係乾結啊，或者係輕微嘅呢個尿失禁咧有改善嘅情況。咁但係如果佢係已經有脱垂啦，咁係證明咗我哋嘅呢成個結構係冇辦法托住啲器官咧。咁所以即使我哋係用呢一個 laser treatment 咧，佢個效果可能都唔會係非常之理想嘅。咁如果你話唔想做手術，其實有冇咩方法咧？咁頭先你有提到咧，就係、是、之前可能係有用過呢個叫做Pessary 就是一个子宫托或者阴道托的一个结构，一个小小的设备。其实它是医生确实是会根据一些大细的选择啊，或者是怎样，是用它去支撑我们的组织入去的。如果这个用过的效果不是很好的话呢，其实呢还有几个方法是可以尝试的。第一个呢就是有些局部雌激素的一个摄入，比如说呢就是可以通过一些阴道的乳膏啊，或者是药片啊，或者是阴道环等等呢，去释放这些局部的雌激素啦，咁会令到我哋嘅这个阴道嘅组织係变返厚返少少啦，咁係可以帮助到我哋去减少呢个摩擦啦，或者一个即係唔舒服嘅感觉。咁但係呢佢就冇辦法完全去根治呢个脱垂嘅情况。咁 如果你话真系要做手术，咁又唔系好想做全麻，咁点算呢？咁当然唔系话所有嘅脱垂手术都一定要做全麻嘅。咁有啲病人咧可能会选择局部麻醉啦，或者系用镇定剂啦，或者系用区域嘅麻醉啦，咁去完成呢一个阴道嘅手术嘅部分。咁一般我哋如果你话，如果是想做呢一啲即系唔系全麻嘅手术，有啲咩选择啊？咁咧，咁妇科医生咧可能会讨论，即系会俾你另外一个选择咧，叫做阴道封闭术。咁呢一个手术或者一个小小嘅测试咧，操作咧，其实佢就系会将我哋个阴道系封住咗佢嘅。咁呢一个咧，对于一啲即系冇呢个性生活需求嘅朋友嚟讲，系一个比较优嘅选择啦。咁但系对于有性生活需求嘅朋友嚟讲咧，咁呢一个可能就唔系好好啦。咁除此之外咧，仲一般咧，我哋就系唔净止系去揾妇科医生嘅。咁妇科医生入边咧，其实系有一种专科嘅妇科医生，叫做盆底重建专科嘅。咁呢一个即系我哋嘅骨盆嘅呢个盆腔嘅底部点样去重建翻佢咧？咁其实系有呢一啲专科医生嘅，咁佢可能咧就系会帮你通过一个扫描啦，即系我哋嘅 MR， 即系核磁共振啊，或者系 CT 啊，或者系其他嘅一啲扫描，去睇下你成个盆腔嘅结构系点样啦。咁你如果系之前系用过呢一个子宫托，然之后唔系好好用嘅话，会唔会系因为佢唔啱个尺寸咧？咁样咁如果佢换翻个好嘅尺寸，可唔可以帮到你咧？咁如果一个医生考虑过亦都唔好嘅，咁你会唔会考虑呢个阴道嘅封闭术咧？咁如果你即系呢啲都考虑过啦，咁医生可能仲会结合翻我哋头先讲嘅雌激素嘅呢一个治疗啊，或者系一开头讲嘅呢一个 laser treatment 咧，可以结合翻几样嘢一齐，都或者可以帮到你令到我哋个阴道系变翻厚少少啦。咁然之后会令到我哋呢一个脱垂嘅情况系有所改善嘅。
1: 嗯，即系话咧，你正话提供咁多个方法咧，其实都可以系综合一齐用嘅。咁当然咧，要睇实际郑女士嘅嘅问题系点样样啦。咁即系话都系要揾翻呢个专科嘅医生咧，去作为呢个判断啦，同埋咧就话即系可唔可行做你正话所提供嘅几种嘅呢个方法啦，吓。咁希望郑女士系啦，就可以解决到啦吓。Maggie 仲有冇补充？
5: 应该就冇补充啦，应该就系差唔多。我就系想提醒咧，就系好多女士，我哋上咗一定嘅年纪之后咧，其实我哋呢一个阴道嘅变化咧，系会令到好多人系好唔舒服。但系咧，我哋又有啲羞于启齿嘅，咁可能会即系干涩啊，或者系会觉得始终都系好唔舒服啊，或者有啲人可能会出血啊咁样。咁其实呢一啲情况咧，我哋就应该系要学得郑女士咁样咧，系尽早去同医生讲。咁如果唔系咧，即系如果佢有任何嘅变薄啊，或者系肌瘤啊，或者系等等嘅一啲妇科嘅问题咧，我哋都系可以早啲去发现，并且早啲去治疗咧。咁我哋之后就唔会咁唔舒服啦。
1: 嗯，好明白嘅，好好详细解答咗呢位听众嘅问题。跟住有陈女士，系你好陈女士。
0: 早晨啊，两位，我有啲问题想请教一下 Maggie 嘅，系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咧就系最近做咗一个blood test 咧，就系个胆固醇咧就系7.7几，即系而过去嗰十年咧，我都系6.几咁样，但系我岁数咧就系71岁。咁我个医生咧就话，岁数咧就同呢个胆固醇高都有啲关系，同埋咧我就做咗呢个心电图，同埋照个 ultrasound 嗰个血管嘅都系冇问题嘅。同时咧我嗰个好嘅胆固醇同埋三甘油脂咧都系正常嘅。咁旧啲医生咧就话可以食药可以唔食，咁除得我咁，但系。咁但係我而家呢就去到7啦，咁醫生so far 都冇話強迫我食藥，咁我就想請教一下 Maggie 嘅意見。另外呢一個問題呢，就係我嘅B12 呢就舊年係低過220嘅，稍微低少少，
6: 咁咧我就食咗一年嗰個 B 十二，一個禮拜食兩次。咁咧就我想請問一下 Maggie 咧，如果我今次嘅已經高翻標準高咗啲添，咁需唔需要繼續再食咧？系咪食多咗咧，会喺个尿道嗰度排可以排翻出嚟嘅咧？唔该晒 Maggie。
1: 嗯，好嘅吓，麻烦阿 Maggie 回答阿陈女士嘅问题。
5: 系咁首先第一个问题答咗呢一个血检嘅结果先啦。如果是总胆固醇是七点几的话呢，咁我哋当然就唔係话一见到胆固醇呢就一定要食药嘅。咁如果医生係有判断过我哋嘅好胆固醇坏胆固醇嘅比例啊，然之后你自己本身有冇糖尿病，有冇高血压啊，食唔食烟啊，有冇心脏病中风等等嘅历史啊，然之后家族入边有冇一啲早发嘅一啲心血管嘅疾病啊等等呢，其实我哋睇晒呢啲，如果你都系属于低风险嘅话呢，咁其实即系尤其是头先陈女士有提到我哋嗰个超声检查个血管又系正常嘅，然之后金油三酯又正常嘅，咁甚至医生都话食唔食药都可以嘅话咧，咁其实我自己个人系觉得个药物唔系必须嘅，咁。如果唔食药嘅话咧，我哋就要更加重视我哋嘅生活方式啦。就系我哋亦都即系话，依家我哋个生活方式系可以嘅，就令到我哋嘅指标系即系都尚算系正常，就唔属于话高好多。咁其实我哋喺我哋现有嘅生活习惯之上咧，我哋再减少啲食肥肉啊，或者一啲加工嘅食品啊，然之后我哋每个礼拜即系每个礼拜七日加起身可以做翻差唔多150分钟，即系每一日差唔多20分钟、25分钟等等中等强度嘅一啲运动咧，咁然之后再控制翻我哋体重啊，食多啲蔬果类啊，咁咧，咁其实呢一个数字系如果可以一直维持落去咧，其实都系非常之都系好好噶啦已经。咁第二个问题咧就系 B 十二旧年低，然之后补咗一年，依家正常咗，仲需唔需要去继续啦？咁呢一个问题咧，我哋就要搞清楚几个问题先。咁第一个咧就系我之前个 B 十二低系因为我食得少呢一啲肉蛋奶，抑或是我嗰一段时间吸收得唔系好好。咁依家恢复翻正常之后咧，我会建议咧就系如果你个身体系冇其他情况嘅，比如话你冇贫血嘅问题啊，然之后你个胃或即系肠胃都冇乜太大嘅变化啊，即系我哋个大便啊、消化都冇乜变化嘅话咧，咁其实依家。即如果你是恢复返正常，你又唔想去食药嘅话呢，你可以暂即稍微降低少少个剂量。咁但我就唔会建议话完全将佢停晒，因为我之前如果唔够，咁依家我即使係食多咗咁即使是多了，我们的身体其实都是会将它排了出去的。所以我会觉得是可以仍然去吃一段时间先，直至我后面几次的检查结果那个数字都是好的，我再慢慢将它减返少少。减返少少之后呢，我再三个月或者六个月我再去查一次，看看它会不会降。如果它降低了，就证明了我确实是吃得不够。这些supplement又好啊，药又好啊，咁咧我之后就唔好再停啦。咁但系如果我停咗药之后咧，佢都唔会降落嚟，而系都系正常值咧，咁就证明咗我之前几次去测量，只不过系咁啱好。我个短期个吸收唔系好好，咁依家可能佢好翻啦，咁我就唔需要再食佢啦，咁样，咁所以我会觉得系慢慢嚟，唔好咁快话去停药啊，或者系点样，咁即使你系停药降药咧，都需要去观察翻我哋之后嘅后续嘅数字嘅。
1: 嗯，即系唔好话净系一次嗰、那个检验嘅结果、那个指数就点样样，咁样要睇下后期你嗰、那个。转变系有冇再继续呢个唔同嘅？好，咁解决呢个系指点咗阿陈女士嘅一个问题之后咧，我哋又要去广告先。
7: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8: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9: 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0: 日之计在于晨，
1: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1: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0: 到时有我欧荣恩、
1: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0: 温哥华早晨。
2: 哇，雪糕车啊！
3: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4: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5: 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4: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底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心底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6: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7: 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am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6: 节目主持黎燕兴。嘉宾主持李美琪，
8: 我哋的热线电话6042671320继续是开通的，听众朋友都可以揸紧机会打电话入嚟嘅。咁啊，电话方面有唐生，系你好啊，唐生。
9: 系你好，我系唐生。
8: 嗯，请讲啊。
9: 啊，我有个三个问题想请教 Maggie。就啊，我晚上冲完凉之后。查嗰個 Aveeno Asthma Care， 嗰個係敏感藥膏，查咗之後需唔需要等埋幾多分鐘先全身再查 body lotion 咧？呢個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咧，就係食完藥之後可唔可以即刻飲牛奶咧？第三個問題，做完 pancreas 手術之後咧？几多月后先至可以搭飞机搭内陆机去卡加里？大约过多小时。唔该 ，Maggie。
8: 嗯，系想请问啊，唐生，你食完乜嘢药之后要饮牛奶呢？
9: 哦，其实咧啊，做完 pancreas 手术咧，我有好多药嘅，就系、是super enzyme 啊，同埋我。以前食开湿片文嗰啲calcium 啊，vitalix 啊 ，salmon fish oil 嗰啲药咧，系。
8: 嗯，好嘅，好咁诶，吓、请问啊 Maggie， 你听唔听清楚啊唐生嘅问题？
10: 系，我听到唐生嘅三个问题嘅，咁有。咁我慢慢嚟答先。咁第一个问题相对第二、第三个问题咧，就系冇咁关联啦。咁所以我答咗第一个问题先。咁夜晚如果我哋查咗呢一个敏感药膏之后咧，咁要睇下呢个敏感药膏系乜嘢咧。咁如果呢一个敏感嘅药膏咧系一啲保湿啊或者系修护霜嘅话咧，咁一般我哋系唔需要太间隔时间。去查 body lotion， 咁可以系直接就即刻去查。咁但系如果呢一个敏感药膏系医生开嘅，咁如果佢入边系含有一啲类固醇或者系其他一啲治疗嘅成分嘅话咧，咁应该我哋平时要做嘅咧就系要将呢个药膏搽咗喺我哋嘅伤患嘅地方先，大概等三个至到半个钟头。俾呢个药物吸收咗之后啦，我哋先再去查呢个 body lotion 嘅。咁呢个 body lotion 呢，如果我係因为我哋亦都有一个讲法呢，就是如果我哋身体要保湿嘅话呢，其实最好係喺冲完凉之后嘅十分钟之内查保湿啦咁样。咁如果係有呢个情况呢，其实我哋係可以喺我哋身体嘅需要搽药膏嘅呢一啲患处搽药膏，咁其他地方搽完个 body lotion 先，咁然之后再等15到30分钟之后，我哋再将呢一个 body lotion 去覆盖翻我哋头先搽药膏嘅嗰个地方咁样。咁如果你头先讲到嘅呢一个Aveeno 嘅呢一个敏感药膏，佢自己有时都本身系有一个保湿嘅呢一个效果嘅。咁如果有嘅话咧，咁我哋其实就唔需要再额外去查 body lotion 啦。咁所以咧，我哋就要去睇翻呢一樽药膏上边佢系点样写嘅。咁第二同埋第三个问题咧，其实都同我哋嘅呢一个胰脏嘅手术系相对有少少关联啦。咁 我答咗第一个问题，就是胰脏手术之后几耐可以坐飞机先。咁呢一个咧就要视乎我哋当其时做嘅系乜嘢手术啦，同埋佢个恢复情况。咁如果佢系一个小型嘅微创嘅腹腔镜手术嘅话咧，咁我哋大概一个月或者个半月左右，我哋个恢复情况如果系 OK 嘅话咧，咁系可以考虑呢一个短程嘅飞行嘅。咁因为由我哋温哥华飞去 Calgary 咧，就大概系个半钟左右，咁佢其实系属于一个短暂嘅航班。咁但系我哋即使佢系短暂，我哋都需要医生去确认我哋个伤口系冇感染啦，愈合得好啦，咁同埋你呢一段时间系冇发烧嘅。咁如果你系大型嘅呢一个胰脏嘅手术，咁比如话你胰脏嘅切除啊，或者系即系其他一啲比较大型嘅手术嘅话咧，咁最起码咧，我哋即系保险起见咧，最起码系要等翻两个月以上。咁有啲朋友可能个恢复比较慢嘅话咧，系要拖得更加耐一啲嘅。咁亦都系啦，无论系坐短程航班、远程航班都好，都系要有医生批准过，就系话你个伤口愈合翻啦 ，OK 啦。咁呢一个情况下，我哋先至可以去坐飞机。咁同埋坐飞机嘅时候咧，我哋亦都系要注意我哋嘅伤口嘅呢、这个卫生情况。咁就尽量就系要保持戴翻口罩啦，咁样，因为毕竟我哋做完手术咧，个免疫力都系会差少少嘅。咁另外呢一个食药，即系食药之后可唔可以即刻饮牛奶咧？咁呢一个就系要视乎翻系边一种药。咁原则上边嚟讲，大部分嘅药物咧，其实都系可以食完之后系可以饮牛奶嘅，唔需要话特别去间隔一段时间。咁但系如果术后医生系担心你个伤口感染，开咗某一啲抗生素俾你嘅话咧，咁一啲抗生素咧系会同牛奶入边嘅一个钙去结合，影响咗呢个钙质嘅吸收。咁所以通常咧系会建议喺食完呢一啲抗生素之后，隔两个钟头先至再去饮牛奶嘅。咁如果你平时补即系呢啲supplement入边，除咗药物以外咧，你仲有补充我哋嘅铁质嘅话咧，其实铁质都应该要避开同牛奶一起食，咁最好都系要间开两个钟头嘅。咁你话一般嘅一啲维他命啊、益生菌啊、鱼油啊等等咧，咁嗰啲就要求就唔系好大，咁我哋就可以同牛奶一起食系冇问题嘅。
11: 好啦，嗱咁啊好清楚啦，里边咧有分开唔同噶，咁啊特别咧就系、有铁质嘅呢个药物咧，就最好咧就系唔好同牛奶一起食，咁就更加安全啦。好啦，咁啊好详细回答完啦唐生嘅问题咧，我哋又有阿林生啦。系你好啊，林生。Hello， 林生。系阿林生喺唔喺电话里边？系林先生。系啦，咁啊林生个电话咧，似乎好似听唔到有咩信号喎。系你好啊，林生。系啦，咁啊听唔真，佢听唔到有回应嘅。系再次呼吁，系你好啊，林生。
12: 系你好，我想问阿 Mackie 咧，有关呢、这个咩食物使到呢个吞食细胞更加强化，咁样使到咧个身体嘅抵抗力咧增加几倍？呢、这个咧系我想希望阿 Mackie 回答我的问题啫。
11: 乜嘢食物系嘛，令到自己更加强壮系嘛吓？
12: 咩食物？我哋食咗之后咧，能够增加我哋嘅吞食细胞或者 A B 细胞或者其他嗰、那个免疫功能更加提升几倍嘅。
11: 好，好麻烦啦 ，Maggie 吓。
10: 系唔该晒燕兄，可能我需要你帮我重复一下个问题。
11: 林生嘅问题咧就话有边一样嘅食物可以令到我哋嗰个吞噬细胞系可以强壮好几倍，同埋我哋嘅免疫力又系可以增强好多嘅，就系咁嘅呢个问题啦吓。
10: 呢一个问题咧，其实系因为好多人其实都系希望可以通过食物即系食疗去增强我哋个免疫力嘅，咁 目前呢我可以讲冇乜话边一种食物系可以直接令到我哋嘅呢个吞噬细胞或者 B 细胞 T 细胞变得更加强壮啦。咁其实呢我哋从飲食嘅角度嚟讲呢冇话边一种食物嘅，咁但系应该系要讲边一种物质嘅。咁第一个呢就系优质嘅蛋白质啦。咁优质嘅蛋白质呢其实对于好多免疫细胞嚟讲，无论系我哋讲嘅即系呢一个吞食嘅細胞又好啦，或者 B 細胞 T 細胞又好啦，咁其實佢哋都係好需要優質嘅蛋白咧，去製造佢哋自己嘅一啲結構啦，同埋咧就係去幫佢哋去修復翻佢哋自己嘅損傷嘅。咁呢啲優質蛋白咧，我哋就有魚啊，然之後有一個雞肉啊、瘦肉啊、雞蛋啊、牛奶啊、豆製品啊咁樣啦。咁除此之外咧，仲有富含維他命 C 嘅食品啦。咁因為富含维他命 C 的食品呢对于免疫细胞的功能来讲是很重要的。那比如说奇异果啊、橙啊、士多啤梨啊、西兰花啊这些呢彩椒啊呢啲其实都好好。咁但係个问题呢就係好多朋友可能会即係一口气食好多呢啲维他命 C 嘅食品，咁其实都唔好嘅，一定要适量嘅。咁除此之外呢，维他命 A 啊即係好似萝卜啊、南瓜啊、菠菜啊等等呢，咁佢就唔係话对于我哋嘅免疫细胞有帮助，咁但係佢哋呢就係对于我哋个皮肤同埋黏膜係有帮助啦，咁所以可以提升到我哋个免疫力啦。咁基本上除咗呢一啲维他命之外呢，有几样嘢呢係我个人觉得係非常之紧要嘅。咁第一个呢就係我哋嘅锌啦，即係我哋嘅矿物质锌啦。咁矿物质锌其实係会参与我哋 B 细胞同埋 T 细胞嘅正常发育同埋佢哋嘅功能嘅。咁喺生蚝入边呢佢个含量係最高。咁除咗生蚝之外呢，牛肉啦、南瓜子啦、一啲其他嘅坚果类同埋豆类入边嘅锌呢，其实个含量都比较丰富。咁我哋都唔好话食得太多，咁但係我哋每一日有日常嘅呢个补充嘅话呢，其实对于我哋个免疫方面係比较有大嘅帮助。咁仲有一样嘢呢係叫做即係另外一个矿物质。咁呢一个矿物质呢，佢係石字边啦，一个东南西北嘅西字啦。咁佢呢就係比较有助于我哋免疫系统嘅正常运作啦。咁喺一啲海鲜入边啊，同埋鸡蛋入边啊，咁其实都係可以帮助到我哋好多嘅。咁另外仲有一个矿物质呢，其实叫做锌啦。咁呢个锌呢，我哋有时听落呢就係话食多咗可能会中毒。咁但係有时呢，如果我哋唔够嘅时候呢，我哋其实都係要补充翻一啲先至会帮助到我哋细胞嘅呢一个修复嘅。咁除此之外呢，有好多朋友呢就係唔係话佢每一日摄入嘅营养唔够，而係因为佢身体吸收唔到。咁所以对于我哋嚟讲呢，我哋呢个肠道健康，即係比如话一啲益生菌啊，或者一啲酵素啊等等呢，对于我哋身体嚟讲呢都係非常非常之重要嘅。咁我哋华人呢最鍾意讲就係好似灵芝啊、冬虫夏草啊、人参啊等等呢。咁呢一啲虽然係话有一啲研究啦，咁但係其实有用的成分呢，其实都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些蛋白质啊等等，即是维他命啊或者矿物质啊等等。所以如果你手头上有没有靓灵芝啊、冬虫夏草啊、人参啊，这些都不紧要，那我们是可以去通过其他的食物也都可以补充到。那如果有的话，那当然这些成分对于我们来讲也都是非常之好的一个补充的。
11: 嗯，是啦，即是说不会说有单一样的食物可以令到我们的免疫系统或者我们所有其他的 click-clack 的细胞可以即刻会强壮几倍，是很综合性地。所以我们说食物为什么要均衡要多样性，就是这样，因为每一样的食物都会有不同的营养素给我们身体需要的。好，好多谢 Maggie 的详细解答，也都多谢我们的听众朋友。节目时间关系，我们要下个星期再见了， Maggie， 拜拜，麻烦你。
10: 是，下个星期再见，唔该晒，拜拜。
7: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3: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4: 2026年8月1号星期六，欢迎大家收听 AM 1320汇星广播华侨之声节目理发线。今日直播室有 Ben 黎树坤同埋好拍档 Jeffy 赵胜宇，同埋今日请嚟嘉宾系物业管理达人梁鸿杰先生 Aaron 嘅。Aaron 你好 ，Jeffy 你好，
5: 大家听众好，阿 Ben 好 ，Aaron 好 ，Operator 哥哥好啊。
6: Hello， 阿 Ben 好 ，Jeffy 好，Operator 哥哥好，各位喺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喺今个长周末咧，风和日丽，我相信可能都好多听众都出咗去郊游啊，所以
4: 唔紧要嘅，都可以喺 Apps 听到我哋嘅。
5: 究竟是什么日子啊
4: ?BC Day 啊嘛，
5: 是今日的应该是吗？
4: 不是礼拜一。
5: 哦，补假来的嘛，是吗？
4: 是吗？
5: 不是8月1号的吗？永远是。
4: 我真的不知道，现在真的。
5: 我
4: 只知道有得放假而已。
5: 我知道前几日有个消防处的 event， 有个 seminar， 都挺多人参与。
4: 是啊，很多人参与啊，阿瑞或者讲一讲啊。
5: 跟我们讲一讲那个我哋就係、是、上次咧就因為喺 Richmond 啦，咁啊請咗Richmond 嘅 Fire Rescue 啦，
4: 係
5: 咁啊搞清楚啊！如果大家上網咧 ，Vancouver 就叫 Vancouver Fire Department，Burnaby 好似都好似叫 Burnaby Fire Department， 但
4: 係
5: Richmond 咧佢就話個名啊俾人攞咗啦，
4: 所以 Virginia 都攞咗，
5: 係啦，所以就只可以叫做 Richmond Fire Rescue。咁啊，大家上網其實 check 呢個咧，好多資料啊！嗰日介紹咗，我都係大開眼界啊，好勁，幾百種語言咁滯啊，誇張咗，應該100多种嘅。
6: 係啦，100多种啦。咁佢當中咧都係有中文啊，係
5: 繁體、簡體
6: 同埋簡體字咧都有嘅。啊，咁啊，其中啊喺呢個講座裏邊咧，我哋有一個得益，其實亦都係哋成日好多個謬誤咧。我哋成日都覺得，或者我哋都有咁講過啦。如果喺家居裏面咧，我哋係應該係要整翻一張防火籤，去到咧撲熄嗰啲即係pan fire 啦。即係
5: 我都以為啊，
6: 好多人都以為
5: 好過冇嘅，不過原來上咗個堂之後
6: 就茅塞頓開啦。消防處嘅官員佢就話咧，佢哋依個咧係唔
4: 建议
6: 咩？唔建议我哋去用嘅。点解咧？嗱，纵使间咧嗰张消防毡，即系嗰个灭火毡咧，佢系一啲即系嗰啲fiber 嘅，
5: 系烧唔着嘅，
6: 烧唔着嘅。但系因为嗰张毡咧，始终佢话，如果你个镬系起咗火嘅时候咧，你要将嗰张毡系喺个镬上面冚落去嘅话咧，咁你好多时候你只手咧就要喺个火上边啦，而喺咁嘅情况底下咧，你嗰只手咧就会好容易烧伤，咁所以佢哋就唔建议啦。
5: 嗰、女消防员啊，佢介绍得真系，我觉得好过瘾啊！佢话系将毡系冇问题嘅，将毡系真系可以灭火嘅，但系你要冚落个动作咧，
4: 好多人
5: 就好似头先阿 Aaron 话斋啦，你要系近距离地包住就冚落去，即全唔可以漏风先至可以熄火嘅。咁但係呢佢讲咗样嘢真係我諗下咦又真係喎。
4: 好多人都做。
5: 你睇嗰个广告佢卖嘅消防毡嘅广告佢搵个消防员着晒防火衣着晒成咁样铺落去㗎。嗯、你又试下你就咁样自己铺落去可能都辣衬㗎。
4: 係呀真係会辣衬。所以。
6: 所以佢係唔建议用呢、這个厨房嘅灭火毡。
5: 咁但係佢呢当然佢唔建议都 recommend 咗另一样嘢。一个好轻便嘅家居嘅。
4: 灭火筒。
6: 灭火喷剂，
4: 灭火喷剂系好叫喷灭火筒，
5: 即系好似普通空气清新剂咁样嘅啫，
4: 嗰
5: 个 size 咁啊。但系如果你真系个炉头着咗嘅，咁细细地嘅，嗰、那个都好怕用场嘅。
6: 系啊，嗰、那个就佢话就价钱唔系贵啦，即系有时我知道咧，好似系一个即系货仓式嗰、那个超市嗰度咧，咁佢有得卖
5: pack 咁样。
6: 一 pack 两包嘅，好似唔知30-40蚊到，已经有一包一包两支，咁呢个咧摆喺度。看下家居睇下门口咧，咁呢个好实用。咁佢哋嘅建议咧，就话呢啲嘅灭火喷剂咧就好用过嗰个灭火毡嘅。
5: 即系普通家居一个炉头仔嗰啲火咁样，你就唔好用毡啦，喷一喷喺个底部啊，唔系喷落啲火度啊，喷落着火嗰度，咁就干净企理啲。但系灭火筒咧就夸张咗啲，但系就好 mess 嘅，听佢讲。
6: 同埋仲有一个问题咧，就话如果你用嗰张灭火毡，如果你即系好热啦，你唔可以咁样喺正面咁样冚落去，你宁愿咧就 飞将之飞尖咁冚落去咧，你冚落嘅时候咧，可能有时会将嗰个镬啦咁就移开咗咧，而将嗰个火源咧火种咧就移咗去第二度咧，引起更大嘅问题。咁呢个咧，
5: 即系听完佢讲完同埋佢个动作 demonstrate 嘅之后，我都觉得真系。我都可以收埋我厨房嗰张，我都系走去整一桶嘢，稳阵啲，又易又易摆。你估嗰张嘢好易挂？你知要当眼都唔系易挂。
4: 你讲咩？个
5: 毡啊？
4: 唔系，喂，咁你又唔同啊？你住啲豪宅，但系譬如住 apartment 嗰啲嘅话咧，譬如即系譬如香港大埔云福苑嗰啲住高层，真系即系有火喺你面前啊！你要冲出去嘅话，我觉得个毡会方便啲。
5: 佢都 reference 过大埔嗰、那个火警嗰、那个，佢就话。呢一樣係一連串嘅人為錯誤啦，喺我哋 BC 省應該就少發生啲嘅，因為我哋有 building code 有 fire code 又成噶嘛，
4: 咁同香港都有噶。
5: 呢度巡得緊要啲。
4: 我感覺上咧唔可以用，我感覺上係佢用新嗰啲 apartment 嚟計咧，我都係冇問題嘅。大家你講緊係五六十年嘅樓咁舊嘅話咧，可能都有機會會發生。
6: 因為咧，而家我哋喺 BC 省新型嘅。拍文裏面咧，一般嚟講都係有幾個防火設備啦。第一個就係嗰個煙霧感應器啦，第二個就係我哋有個消防嗰個花灑啦。咁即係呢兩個項目咧，都係可以大大地咁樣將個火災所可能會擴散嘅情況咧，大大咁樣減低嘅。
5: 不過上次 Fire Rescue 嗰度佢提咗一樣嘢，真係我都好似唔多覺眼喎。以前我住過拍文嘅嘅時候。都有fire drill 嘅，因為嗰時喺唔係 Richmond 啦，咁嗰啲好高樓嘅都可以，
6: 好豪嗰啲啊
5: ，Richmond 即高樓啊，Richmond 得個十四五層啫，咁啊，即係就算你 fire drill 行落嚟都唔係太辛苦，唔係太辛苦，但係好多人都好辛苦噶，你即係如果你有 drill 你要行入嚟，由十四五樓行落地下都幾係嘢噶，咁但係佢講過，你有冇留意過你 building 啊 ，Ben 你有個收租樓啊，你嗰個 building 你有冇睇過有個叫fire plan？一本书在你的 fire panel 那个消防员你那个度挂咗喺度或者系锁喺入边嘅，你有冇见过呢个？
4: 完全佢唔讲完全，我都唔知道你。
5: 我谂在座几十人、七十几人系完全，我谂啲人系唔知道原来每个 building 都有个 fire plan 嘅。
6: 其实嗰日喺新闻访问，即系电视新闻访问咧，参与者咧，佢都话我觉得收到咁嘅信息咧，原来个 fire plan 咧系好重要嘅。咁但係即係呢個 fire panel 一般嚟講喺大樓咧就鎖咗喺入個 fire panel 隔離啦。咁喺每一層嗰度咧都係有個啲 fire panel 就連咗出嚟咧，就話俾你知你走火警嘅時候你應該點樣走啊？
5: 搭 lift 喺個 lift 嗰度，撳 lift 嗰度咧就有個圖喺。
4: 嗰啲又見到啦，大佬即
5: 係如果火燭，你係走邊度搣啊？啲諸如此類
4: 嗰啲有啦，嗰啲見過啦。但係你話 fire panel 呢個真係
5: 我都，
4: 但係佢係鎖住啊，即係唔係一般人可以攞得到？
6: 唔係一般人可以攞得到嘅，但係個法團裏邊應該咧就。有个电子版嘅，如果个人即系需要咧，都要问个法庭。
5: 其实咧，我就各眼见过有啲咁嘅嘢嘅，就唔系锁住，佢唔知点样喺个 fire panel 度咧吊住挂住喺度，但系你无啦啦，你冇理由走去睇噶嘛？
4: 系啊系啊，啱啊，系啊。
6: 所以咧就话，我哋无论我哋话可能自己有几丰富嘅知识，或者有其他我哋有好多嘅资讯啦，但系咧都唔及咧我哋系。能夠真真正正在我哋啲官員嗰度咧，或者即係同個行業有關嘅人士咧，攞到嘅資訊咧就係咁 update 嘅，即係好似我哋咁樣，唔去，我哋都成日都以為嗰、那個滅火氈係好嘅，
5: 係
4: 啊，啱啊，係啊，
5: 火燭嘅時候走去邊，走上定走落定點樣？我哋休息完，陣間翻嚟再大家傾過。而當然 ，Aaron 喺度我哋嘅分契物業達人，如果大家有租務或者係分契物業嘅問題嘅。除了这些走火问题之外，欢迎大家打电话来604-267-1300，阵间倾过。
4: 好，一阵见。
7: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8: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9: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4: 欢迎大家回来第二节的理发线，假如大家有这个分契物业和租务问题，都欢迎致电热线电话604-267-1300 604-267-1300，请教梁鸿杰先生。
5: 哇，刚才我们 take break 的时候讨论很热烈，因为这些防火啊、着火走火的问题、走火警的事情，我们大家都有大家的意见，还有因为有时候我们的 background 比如香港过来的香港的楼几十层高，呢度列治文啊，十四五層高，Burnaby 都可以幾十層高 ，Vancouver 都可以幾十層高，
4: 十層樓高。
5: 咁大家嗰個 city 嘅 code 嗰個
6: 都唔同嘅，
5: 大家所以refer翻你自己 city， 甚至乎最好就睇翻你自己個所謂 building 入面嗰個 fire plan 啊，佢應該就有介紹，根據你個你嗰個 city 嘅 code 嚟到介紹點樣做嘅。好啦，頭先講到就係話，有一樣嘢，Richmond 嘅 fire rescue 就唔建議我哋如果走火警嘅時候揾濕毛巾去揞住個地喎，點解咧？
4: 佢好似講話係咩？遮住定系扑亲定点样啊？
6: 佢话因为咧，你个毛巾湿咗水嘅时候，你如果遇到啲热力啊，
4: 热系吸入去，
6: 咁你吸咗入去嗰、那个会有个问题嘅。但系呢、這个即系同我
4: 认知
6: 喺香港嘅知识认知咧，就或者喺香港消防局嘅宣传咧，就亦都系有个唔同嘅。
5: 即系我哋一路以嚟咧，就算好耐以前睇民间传奇梁天来嗰时咧，都教即系唯一一个生还者都系揾条毛巾。尿都殺啦，
4: 系啊，
5: 谂住咁样走啊嘛，
4: 啱啊，系啊，
5: 即系讲，但系佢呢度可能佢冇讲到咁大烟雾或者
4: 唔系，因为佢我谂佢即系消防局嗰几位消防员咧，佢系即系 assume 啦吓，因为呢度嗰啲设施系比较好嘅，有少少佢话有少少烟，基本上就会着 alarm 噶啦。咁基本上都未烧到好大嘅话，你应该就系即刻走啦。咁
5: 先所讲嗰个家居嗰个灭火筒仔咧，你喷到就喷啦，喷唔到咧你都打九一一算啦。
4: 系啦，
5: 叫你，总之，即系佢话，凡系有火嘅都要 report。
4: 系啦，系啦，
5: 所以你就算你个炉头仔烧着咗，你冇嘢喷嘅，你都搞九一一啦，因为佢就四分钟就到噶啦嘛。
4: 系啊，所以佢哋就可能宣布呢啲，总之有少少火，佢都会着阿 lam， 咁就快啲走啦。
5: 真系四分钟到，佢讲。
6: 佢有讲过，有讲过，
5: 即系总之，我由打九一一开始，四分钟消防员就会到我个火场。
4: 系啊，
5: 咁其实都唔系，都几好啊，真系。
4: 快啊，系啊，
5: 即
4: 系
5: 听完都好舒服、
4: 啊。系啊，真系好快、啊。
6: 俾个水系有用嘅，
5: 系啊，听完好舒服，四分钟啫嘛，挨四分钟都 OK 啦。
4: 系啊，系啊，即系快咯，系啊。
5: 即系虽然如果你真系好猛火，四分钟可以好劲噶啦，但系我讲嘅你自民啦，当然你 Burnaby 或者 Vancouver 即系 Coquitlam 嘅 fire call 另一样嘢啊，
4: 系
5: 自民嘅 fire rescue 就叫我哋有火你就好离开现场啦。
6: 唔系有火有 alarm 你都要离开，
5: 系啊，都要，总之你要离开现场啦。
4: 系，所以佢就会觉得你唔需要做咁多嘢啦，或者。有阿喇一响，啲火都唔会咁大啦，咁样即系跟住佢有个咁嘅心存咯，感觉上。
5: 咁当然，你要阿喇啦。咁当然你话旧楼都可以买阿喇嘅 smoke detector 啊嘛，好劲噶，有时煎下牛扒都响噶。
6: 你太好镬气咯，
5: 真系噶，有时好 sensitive 噶，所以即系OK 嘅，即系瞓瞓下觉，如果真系咁样咧，乜都响醒啊。
4: 咁应该系要响醒嘅。
6: 嗱咁啊，喺嗰即系我哋嗰个 seminar 里边咧，亦都有好多与会者咧问到我哋关于啲租务啊同埋分期啲问题啦。
4: 系
6: 咁，其中有一个问题咧，我相信咧都系应该喺度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咁就系话喺个出租单位里边烧咗灯胆，系边个负责咧？
4: 租客咯，应该系。
5: 我
4: 记得好似读过系租客嘅。
5: Occupier。
4: 系啦，我记得
5: 系 occupier 嘅 liability
6: 系啦，呢、這个咧就一定系个租客啦，但即系个前提就系话，当个业主交间楼俾个租客嘅时候咧，嗰啲灯胆啊嗰、那个
5: 譬如
6: 系 work 嘅，咁喺个租住期间咧，這个租客咧就有咁嘅责任咧，要维持呢个灯胆嗰个，譬如烧咗就要换啦，甚至乎咧话如果系烧咗 fuse 嘅话咧，即系烧 fuse 咧，你都系要个租客要负责去做嘅。咁就唔係好似聽過有啲朋友講啊，有啲咩燒個燈膽啊，咩揾業主啦咁啊，依個就
5: 燒灰屎呢度啲所謂跳標撳下就得噶咯喎，要仲要換嘅咩？
4: 但係啲舊式嘅真係
6: 舊式嗰啲係咯，但係佢法例係咁寫啊嘛，嗰、那個話如果係 fuses 如果係 blown 咗嘅，咁都係個租客要負責嘅，
5: 自己搞掂
6: 係啦。咁另外咧就因應我哋嗰、那個講緊係個消防個安全嘅問題啦，咁啊當日咧亦都有聽眾朋友問到咧就話。如果萬一間樓，譬如唔係佢個單位著火啦，而係第二個單位著火而影響到佢個單位嘅時候，咁究竟佢係需唔需要負責咧？或者啲維修係點樣安排咧？咁樣其實依個咧就其實喺我個節目裏邊咧都講過好幾次啦。咁或者我哋亦都喺度咧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就話嗱，如果當一個單位即係你假設你唔係一個肇事嘅單位啦，你受到呢個火警嘅影響嘅話。嗱，咁我哋咧就要睇下啦，要睇下呢个受到个影响咧，究竟超唔超过业主立案法团个保险转抵费？嗱，如果嗰个损毁系唔超过业主立案法团个保险转抵费嘅话咧，咁每一个业主咧就要负责翻佢自己单位里边嘅维修。咁当然咧，如果系入嗰个单位而引起公众地方嘅损坏嘅时候咧，咁嗰、那个公共地方嘅损坏，如果系唔过个法团嘅保险转抵费咧，法团咧都系会向翻嗰、那个 肇事者咧嚟到去追讨翻嘅。但系咧个情况就话，如果当个总嘅损失系超过业主立案法团个保险垫底费嘅时候咧，咁个业主立案法团个保险咧就会kick in 啦。咁 kick in 嘅时候咧，咁佢就会帮所有涉事嘅单位，即系受到影响嘅单位咧，都系会帮佢维修翻佢里边室内嘅我哋英文即系个 term 叫 insurable interest。嗰、那個係根據分嘅民法第149條裏面嘅，包括咗牆身、天花、地台覆蓋物，咁咧佢都會去即係修繕嘅。但係咧至於單位裏面嘅 content， 即係個財物咧，咁依個咧就要翻個業主或者係租客自己本身嗰個財物保險咧嚟到去 cover 嘅。
5: 清楚明白。
4: 嗯，頭先阿 Sir 你提及過啦，之前你提及過啦，譬如話上邊漏水。落去楼下个单位，而嗰个损失嘅话咧，就未过个大厦嘅地底度冇咧，下边嘅业主又要自己负责啊嘛，系咪负责？佢我记得之前你话有个案例就系佢哋告翻上面嘅业主系告唔到，因为可能系啲 one off 嘅嘢，系咪告唔到佢嘅？
6: 唔系告唔到，因为嗰、那个你睇翻啲民事审裁处嘅判决咧，同埋我哋以前我哋都有经历过好多啲咁情况。根据律师俾我哋嘅意见咧，就话如果楼上个单位，佢嗰、那個意外，佢係一個即係、就是、一個純粹嘅意外啦，唔係一個疏忽。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因為佢冇咁嘅法律責任咧，就要同你維修個單位嘅，咁所以咧咁就唔會賠，即係樓上嘅單位唔需要賠償俾樓下個單位啦。咁呢個問一問我哋另一個主持人咧，都可以證實嘅。
5: 所以有個 term 叫 innocent victim， 就係常日發生嘅。
4: 即係疏忽嘅就係唔記得山水又叫疏忽啦。咁唔係疏忽嘅係點樣？
6: 唔係唔記得唔係唔記得，唔係咁單純話唔記得山水喉就係疏忽。而個問題就話，譬如好似同一個問題同一個位置，佢係漏過，譬如兩次、三次嘅水，佢都唔去，譬如話啲喉穿咗或者壞咗，佢都唔去處理或者唔去修繕嘅話咧，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咁呢個疏忽嘅成責咧就好容易會即係被確立得到啦。哦，但如果你真的話，我突然間出咗街唔記得山水喉嘅，咁呢個係 one off 嘅，咁你純粹係一個即係大意唔記得山水，咁嗰個咧好多情況底下咧都唔會即係令到你會被要求去即係被頒令一個賠償嘅。咁呢個你喺民事審裁處個案例裏面咧，亦都係成日都會見得到噶啦。
4: 明白明白。
5: 好，咁我哋聽下張生嘅電話先。Hello， 張生你好。
4: 張生你好。
10: 喂，三位好，喂，
6: 張生你好，
10: 想請教。嗰、那个讲返即係大家房客即係房东同租客啦，咁之间嗰啲拗叫。咁如果一般嘅租客呢，就係、是、如果有嘢话对个房东提出起诉，嗰、那个好似係两年係吧，即係话佢话
6: 有一个有一个即係即係有个 limitation act 呢，就係、是、两年嘅。係。
10: 嗯。係。咁啊，調翻轉頭啦。咁如果係譬如佢又誒爭租啊、水電啊嗰啲冇俾啊，咁嗰房東對租客嗰追討嗰個時限係咪兩年，定係有唔同咧？
6: 照我所知，應該都係兩年嘅。個同樣情況咧，即係譬如好似話一個喺分嘅物業嘅業主，如果佢係爭咗法團嘅管理費嘅話咧，亦都係受制於呢個兩年嗰個期限，即係如果個法團喺呢兩年裏面咧，佢都唔租，即係唔追嗰、那個業主嘅話咧，咁兩年之後咧，嗰個錢咧就追唔翻噶啦。而同樣道理咧，喺嗰個住宅租務嚟講咧，亦都係受制於呢個兩年嘅 limitation 嗰個限制嘅。
10: 哦，即係調翻轉頭都係，即係業主對嗰、那個
6: 係啦，公平嘅，大家即係無論即係。你對邊個對即係業主對租客，租客對業主咧，咁就都係受到同樣咁限制啦。
5: 民事上嘅嘢啦，
6: 但係咧有一點我要講啦，即係既然張生打到嚟講嗰個責任個問題咧，我亦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如果喺個分契物業裏面一個單位俾業主立案法團罰咗好多錢，咁呢個罰款咧？根據律師俾我哋意見，同埋睇翻好多個案例咧，呢、這個罰款咧就唔受制於呢個兩年嘅 limitation period 嘅限制嘅。
10: 哦，即係嗰個點啊？無限時間。
6: 冇一個特定嘅限期咯。咁啊，當然喺個業主立案法團層面上邊係要盡快追討啦。咁呢、這個即係、就是、追個罰款嘅，咁就一定係要上去個民事審裁處裏邊咯。
10: 哦，即係追到你俾為止。
6: 你一追佢嘅一定係追到有个结果囉。一係就收得一係就唔收得咁囉。
5: 应该搞清楚係點樣冇个限制，即係话我两年之内要开始追佢，一定係我十年之后追佢仲得。
6: 你讲嗰个
5: fine
6: 你超过两年嘅时候你追佢呢都唔即係唔会受到个限制，係即係譬如你假设譬如话三年追佢四年追佢都係仲得嘅。即係事实上亦都我哋都经历过有啲嘅案件呢都係唔受呢个限制。
5: OK， 奇怪啲喎。
10: 即係佢都有个例子，佢唔係佢唔係就话你中止咗租约，咁呢但係呢就话唔係自己住嘅。咁即係话呢佢就走起诉。咁但係呢佢就话嗰、那个中止佢起诉嗰阵呢就已经係过咗两年啦。咁即係大家争议点就係、是、即係你而家嗰个中止个时效应该係搬嚟嗰日期开始计呀，定係话即係佢生下日期嗰度係咪继续短暂居住呀，咁即係话有个争议喺度啦。
6: 嗱张生，你呢个问题呢就比较法律性多啲嘅，但係照我有限嘅知识嘅话呢，即係嗰个计法呢就比较专业啲嘅。佢呢个计法就话应该当呢、這个即係提告者佢係几时知道你对方嗰个係违法啦，或者唔啱，即係做唔啱嘅事情嘅话，咁就係应该由嗰个时间起计嘅。但至于係点样係个嗰、那个 limitation 係几时开始係 run 嘅话呢，咁我諗呢个呢就应该留返俾啲律师详细啲嘅解答啦。但以我嘅有限嘅物业经理嘅知识，呢、這个譬如计法呢就应该係几，即係譬如好似你头先嘅案件里面呢，就係当呢个人佢係几时知道你呢个单位係唔係自己住嘅而再出租嘅，咁就应该由嗰个时间计。咁但係当然呢个係我自己嘅意见，唔係呢个法律意见啦。
5: OK，
10: 係呀係呀，即係你 RCB 都未判你，即係未判你话、哦、你可以重新开始计，即係未能生效，即係佢个租客就话、哦、我而家生效嘅嗰个时间我就话咗你唔啱，咁所以呢个点就争议嘅啫，呢个嘢
6: 係呀，呢个要等 RCB 嗰边判囉。
5: 好啦，多谢你啦，张生，多谢你嘅电话。我哋点半钟啦，我哋要休息一阵，阵间翻嚟再同大家继续理发先。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先，
12: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13: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5: 好啦，欢迎大家返嚟今日第三节嘅理发线啦，直播室入面继续系有 Jeffrey 赵胜宇同阿 Ben 黎树坤嘅，我哋嘅分计物业达人梁鸿杰 Aaron 就喺度解答大家关于租务啊或者系 strata 嘅问题嘅。电话旁边有张太，听下张太先。
4: Hello， 你好张太。
5: Hello， 张太。Hello， 张太。
4: 系
5: 你好。
4: 你好。
14: 系，我想请问咧，住 condo 同埋即系 apartment 啦。咁、如果楼上漏水落嚟，系由我哋验疏 cam 啊，抑或系点啊
6: ？OK， 嗱，阿张仔，首先咧，你要或者同我哋再讲一讲，楼上漏水落去你嗰度咧，系漏得犀唔犀利，同埋影响咗啲咩地方啊？
5: 张仔，
14: 系，
5: 楼上漏水落嚟系咪？已經是 Strata Council 或者物業經理已經斷定了是樓上的單位漏水而流落你那裡啊？
14: 是啊。
5: OK， 那

0: 嗰陣時係2021，至到後期2023又有一次，直至今年又有兩三次，咁啊不斷不斷咁耐唔中喺嗰個廁所嗰度咧，咁啊滴滴滴滴滴滴，咁啊滴咗落嗰啲即係企喺度沖涼嗰啲收啊，嗰啲沖涼房咯。
1: 係。
0: 咁啊，連續幾次都有冚聽佢通知物業管理啊，同埋叫 caretaker 嚟上嚟睇過啊，咁樣即係警告過佢好多次。咁佢根本有冇修理咧？根本我都唔知，咁鬼麻煩，耐唔中又係咁滴密密。
1: 但以前係咪次次？張太，以前嘅係咪次次嘅維修都係你自己去做咧？有冇維修過啊？你都？你话佢滴到你，咁你有冇？
0: 我唔知佢有冇维修啊。
1: 你自己咧？
0: 我自己冇事，但系佢搞，佢啲水滴落嚟我度啫嘛。
1: 咁你又冇事？咁你
0: 系咯？我自己冇事。
1: 咁你佢话滴到你嗰度啊？你都冇事？
0: 咁咪有，咪就系佢滴落嚟，我先知道啦。咁
1: 系咯？咁但系你有冇维修过？你又发生咗好多次噶啦嘛？咁你有冇维修过佢损伤嘅地方啊？损坏嘅地方，你完全冇维修过，
0: 我乜都冇喐过。
2: 哦，咁但
0: 系乜都冇喐过，佢唔滴落嚟，我就冇事噶。
2: 但系阿张太，我想问咧，佢啲水滴落嚟系滴咗落去你边度？滴咗落去你个
1: shower 顶、头壳顶，
2: 系咯？定话系滴咗落去啲地板嗰度啊？咁样
1: 天花板有冇湿啊？你
0: 嗰、那个佢由嗰个冲凉房嗰盏圆灯，即系企喺度嗰个 shower。咁如果个人企喺度冲凉咧，佢咧就会淋到啦。但是呢又未有试过话咁啱佢企喺度冲凉，佢会淋到。但系嗰啲时间又唔知佢点样喺上边维修，亦或点啦？
1: 啲水有冇颜色噶？
2: 通常喺个沙华上面唔会有灯噶、
1: 哦。有啲楼佢有个 warm light
3: 嘅，系啊，有 warm light 系啊，
1: 有啲 warm light。
2: 但系喺侧边啫嘛，
1: 喺中间喺正你台顶嘅，即系如果你企喺度，你睇正。
3: 旧式嗰啲系会有，
1: 嗰啲系啊。啲水会唔会污糟噶？
0: 系啊系啊，
1: 应该话经过咁多落嚟都应该干净啦。
3: 系啊
1: 系啊。咁但系你唔知
0: 咁多次咧，我试过咁多次，我学精咗就摆个桶，对正嗰盏拉灯。
3: 但都几危险噶喎，因为你有电噶嘛嗰度。
1: 系啊，
0: 系啦，咁佢又一有时我唔系成日都看住间屋噶，我出下街各样嘢，嗰、那个桶干干净净，突然之间有水，咪就系佢又漏咯。
3: 咁又系啊，你讲得啱啦，咁就
0: 咁啱，咁多次好咁啱，我都喺屋企。聽到揼揼揼，咁我即刻就走去睇，仲我初時仲以為係街門有人嚟敲門，但係唔係最近啲
1: 收到
0: 佢直情係滴滴滴滴得好響，
1: 即係 over 呢幾年 ，over 呢幾年你係投訴咗好多次噶啦，
0: 係啊，
1: 書面嘅
0: 啊，
1: 書面投訴咧，文字上嘅投訴啊，定係走去鬧佢啊？
0: 我。2021年我上过去，上过去睇佢话佢，
1: 即系话佢啫。
0: 最大
3: 咁2021年喎，
1: 咁喺 Ava 呢五六年嚟，你有冇一个书面嘅投诉过啊？
0: 冇啊，电话
1: 即系名义上咗，
0: 我
1: 唔知啊。
0: 管理啊嗰啲咋？
1: 我交翻俾你 Aaron。
2: 系啦，嗱，其实阿张太嗱，如果听你咁讲咧，你即系其实基本上你冇乜损失嘅，只不过话咧，佢喺楼上嗰。楼上滴水落嚟，滴到落去你嗰、那个浴室，即系嗰个浴缸上面嗰个圆灯，咁又有装啲水，咁令到你令到你咧就有个滋扰产生啦。咁、那个最即系最好嘅做嗱，因为你首先你冇损失，咁所以咧你就唔会可以 claim 得到有啲咩金钱上嘅赔偿啦。咁最好嘅做法咧，我嘅建议就系话因为你 so far 你就只系同管理处讲过，口头上讲。即係最好咧，如果再有咁嘅事情發生，或者你可以
1: 而家呢一鑊啦，
2: 你可以就白姐子同個法團講，話俾佢知有咁嘅事情發生，咁咧就等法團咧同樓上我單位處理因為咧法團個附例裏邊咧有講過咧個單位嘅業主咧，佢係有咁嘅責任咧，要負責係適當地維修佢嗰個單位嘅，咁又即係當然包括嗰啲來水去水啦咁樣。只係喺咁嘅情況底下，喺你冇損失嘅大前提底下咧，只係有個業主立案法團係可以向呢個單位係要求佢執行嗰個附例去做一個適當嘅維修啦。咁同埋如果佢冇做呢個維修嘅話咧，法團咧係可以向佢收取呢個罰款嘅。因為咧嗱，佢呢個除咗佢唔做維修之外咧，因為佢喺個單位裏邊。

0: 佢嘅所作为同埋不作为咧，而令到其他嘅单位使用人士咧系受到一个滋扰。喺咁嘅情况底下咧，亦都系构成咗佢违反咗个分契附例里边嘅滋扰罪啦。咁呢个咧系可以咧予以罚款嘅。咁但系呢个咧，我建议你会尽快咁样做啦。咁希望法团即系命，即系唔好话命令啦，即系希望法团叫佢尽快作出一个适当嘅维修、适当嘅处理。等你咧，唔好再一次受到不必要嘅滋扰。嗱，今日就漏少少漏咗落去嗰个圆灯上边啫。咁可能咧，再喺下一次咧，可能我做漏得大件事啲咧，啲水轰一声漏咗落你个浴缸度。如果有个人喺度冲紧凉嘅时候咧，咁啊即系更加唔好啦。因为
1: 成个司令冧落嚟啊！
2: 系啊，
0: 因为如果嗰个系应该系喺上边个浴缸或者系嗰个shower 嘅去水咧，应该嗰啲都系啲污水嚟嘅，咁所以嗰应该系叫佢及早处理咯。咁我觉得呢个系最正确嘅做法。
1: 张太，而家系咪发生紧噶？
3: 啱啱前日定大前日咯。
1: 嗱，你又
0: 影相啦，
1: 系啦，你又摆个盆喺度啦。嗱，你而家又摆个盆喺嗰个位置度。如果你听到敲门声咁样，你影 video。由上面影住个滴水滴落嚟啊，咁啊清楚啲啦，俾人哋解释嘅时候唔使讲咁多嘢啦嘛，俾佢睇条片就得啦，影住佢，影咗佢，系啊，影咗佢，然后书面 send 去管理处，
0: 啊咁啊等管理处等个法团嗰边去跟啦，因为嗰个系佢一定有咩责任去要收翻佢自己嘅单位啦，咁同埋咧就。话佢唔可以因为佢个不作为而令到其他啲单位使用人士咧系受到一个不必要嘅滋扰嘅。
1: 系木楼定系石屎楼嚟噶？张太，
3: 石屎楼，石屎楼，
1: 三廿一层。但你好肯定系楼上个单位，因为啲水有时而家
3: 阴公
1: 水向低流。
3: 肯定咧，因为佢系我头顶啊嘛，我下层佢高层啊嘛，连佢次次滴亲水都系嗰个位置。最初嗰年就。滴埋我嗰个 master room 添，
1: 你上去
3: 就系又滴正个厕所喎，
1: 系
3: 咁样咧，滴正个厕所同2021年佢就滴正 master room 个厕所，同埋我个企喺度冲凉嗰啲沙华嗰个厕所，两个厕所都并拎白轮。
1: 唔系，我想问你嘅就系
3: 打电话，已经即刻打电话都管理处啊，同埋我哋嗰啲各样嘢都知道晒嗰件事噶啦。
1: 是你上去跟他讲的时候是不是很肯定在上面啊？是不是肯定的
3: 了？哎呀，当然是他楼上啊，是他楼上啊。
1: OK。
3: 是他楼上啊，我上过去，上过去当时他还不知道有个细路整乜，不是我们，不是我啊，这样嘛，我不知道他搞乜鬼啊。不是我那么边头那些水由边头来。
1: 上楼上。
3: 我乜都没有。
1: 嗱 ,OK、啊。我不是说你不知道，那是楼上那个单位发生问题呢一句说话系你系好肯定知道啊，定系管理处答你噶？
3: 系我肯定知道管理处冇理。
1: 咁、
3: okay,
1: 你做一次
3: 上过去，佢嗰个单位今日指证佢啊嘛。
1: 你指证佢啫，你见唔到啲水点流噶嘛？
3: 我唔知佢啊，因为而家住咁耐咧，佢成日都系楼上屋企咧，并拎棚栏，好似人哋作嘢，好似人哋装修咁啊！我真系服咗佢。好鬼滋扰我噶，佢而家呢户人。
1: 嗱，你将你所有嘅投诉咧，书面话俾管理处听。我听你咁耐咧，你好似净系上楼上同佢讨论，你冇书面话俾管理处听。如果我做管理处，我可以答你，我唔知。
0: 唔系你咪
3: 我唔识，
0: 所以咪就要
3: 我唔识啲咁嘅手续咪，所以一有事咪通知管理处咯。
4: 啊，唔系书面通知佢咯，
3: 要氹声佢咯。
4: 可能你要书面，可能你要揾即系啲仔仔女女或者。即系亲戚朋友帮你写一个书面嘅通知俾管理处，你怎口同佢讲咧？有阵时你知好多人赖猫嘅话，冇讲过啊，咁
1: 你
4: 同口同
1: 你同阿 Jack 讲，阿 Jack 原来两年前辞咗职噶啦，
4: 系啦系啦，
1: 关我咩事啊？
4: 即系你有书面会比较好。
3: 有滴水，我又通知管理。
4: 唔系你点样通知啊？你点样通知啊？张太。
3: 你一剔都嚟过一两次睇过，
4: 你点
3: 样？
1: 嗱，唔好啦，唔使问你点样通知啦。从今日开始，如果你有嘢要同管理处讲嘅，你文字上同佢讲好唔好？
0: 白纸黑字，
1: 白纸黑字，白纸黑字，同埋下一次滴水咧，影咗佢啦，影 video 啊，睇住滴水咁样滴落去。
3: 有啊，
1: 哦有就得啦。咁同埋你白纸黑字同管理处讲，
3: 我影咗啊，
1: 得噶啦。嗱，以后得噶啦，你白纸黑字同管理处讲，你白纸黑字 send 过去，佢都唔理你咧，佢就领嘢啦。 但你口讲咧，嗰个同事可能辞咗职噶嘛，咁多年佢哋唔系同佢打死一世工噶嘛，哎呀佢，哎呀佢冇讲过，咁咪你咬佢啊？
0: 系啦，最好就
4: 系口同鼻拗咯，
0: 有个白纸黑字记录啦，
1: 好冇？
3: 系、啊、啦，
1: 白纸黑字啊，最紧要啊，所以我哋听到咁耐啦，你从未白纸黑字啊。所以你找个仔仔找个朋友。
3: 好啊，我唔识得用白纸黑字，我以为就系通知管理。
4: 唔紧要，今日开始有得啦，
1: 得噶啦。今日开始发生嘅时候，你白纸黑字啦。
4: 今日开始就 OK 啦，你。
3: OK。
1: OK， 好
4: 多
1: 谢
4: 你啊。
1: 所以我话大家如果学识用 AI 几好咧，
4: 系啊，
1: 口噏落去 AI 同我写封信投诉嗰度乜乜乜乜乜乜乜发俾边个诶？转用英文啦，唔该，搞掂，
4: 真系讲得噶啦，
1: 讲得噶啦，
4: 系连写都唔使写，真系。
1: 好，44:20，我哋休息阵，阵间翻嚟再同大家最后一节嘅理发线。
2: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5: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6: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 好，欢迎大家翻嚟今日最后一节嘅理发线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 赵胜宇同阿 Ben 黎树坤、分契物业达人 Aaron 梁鸿杰喺度嘅。事不宜迟啦，听下马太先。
4: 嗯
1: ，Hello 马太，你好。
4: 马太你好。
1: Hello 马太。
7: Hello 你哋
1: 两
7: 位好。
1: 你好。
7: 我都系想问关于即系楼上漏水嘅问题。
0: 系。
7: 早两日咧，个租客就同我讲话楼上即系漏水落嚟啦，咁。咁啊，后屘就叫管理公司去睇，咁佢就话应该系个洗碗机，咁啊漏咗落去我个单位嗰度，咁佢闩咗之后，佢就即系冇再漏。咁你哋讲话个维修嘅问题系我哋自己负责，即系楼上系唔需要负责嘅。
0: 嗱，马太嘅问题咧就其实一个好好嘅问题嚟嘅。我即系慢慢详细啲讲啦，就有个电话可能等紧。我哋。如果洗碗机漏水咧，一般嚟讲，譬如话佢可能唔记得闩，即系嗰个洗完碗嗰个喉搭得唔好，咁喺啲水流落去下层啦，咁又或者你个水喉驳去洗碗机嗰边嗰个喉咧松咗，即系漏水咁漏咗落去楼下。如果咁嘅情况底下咧，咁就楼上个单位一般嚟讲咧，即系基于我哋讲个 innocent victim 嗰个事情咧，楼上个单位咧就唔需要同楼下个单位即系作出呢个维修嘅。但系我亦都見過有個案例咧，就話樓上我單位係有咁嘅問題發生。咁但系咧，原來嗰個 sorry 咧就話嗰個退水個位咧已經 back up 咗幾次。咁 back up 咗咧，咁樓上單位通知咗個業主立案法團，但業主立案法團咧冇去作出適當嘅維修，到頭來咧要負責嗰個咧就係個業主立案法團咧就即係需要係即係負責嘅。但係個大前提就話。如果好似頭先你所講嘅情況，喺樓上譬如話唔好理咩問題，漏水落去樓下咧，如果係偶一為之嘅，唔係成日發生嘅話咧，咁喺絕大部分情況底下，這個樓上個單位都唔需要為樓下個單位負責，而樓下個單位咧，因為咧就如果分期嚟講，根據個附例咧，樓下個單位嘅業主佢係要將佢個單位咧係作出一個適當嘅維修、一個保持啦。尤其是當你個單位係出租嘅時候咧，個租約條款裏邊咧都有話個業主即係話 landlord 咧係需要對呢個單位作出一個即係合適嘅維修嘅。咁所以咧，基於以上咁多種嘅情況歸納埋咧，這個情況底下咧，應該都係樓下個單位個業主或者係房東咧係需要負責嘅，
1: 就成為咗 innocent victim 啦。
7: 咁有冇得话揾个保险公司去负责啊？定系真系要自己真金白银攞出嚟咧？
0: 嗱，呢个你当然可以揾个保险公司去负责啦。咁但系呢个情况咧，就系要视乎你所买嘅嗰个保险嘅占底费系几钱啦，同埋你今次嗰个即系损失系几多啦。因为可能即系一般嘅家居保险咧，那个保险即系水湿保险占底费咧，可能系。500、1000咁樣，但如果你嗰、那個損失唔係咁大嘅話咧，我一般做保險嘅朋友都話如果可以免得過嘅就唔好 claim 嗰、那個水濕保險啦，因為你 claim 咗個水濕保險嘅時候咧，咁你嗰、那個檔案咧就有個案底，有個 claim 喺度咧，咁你對於日後你再買保險嘅時候咧，即係或多或少咧都有一個影響嘅。
7: 哦，咁样，话咪好唔公平，即系咁楼上整到我呢度，
1: 好唔好彩啫？
7: 寄去
1: 好唔好彩啫，唔系公唔公平嘅，好唔好彩啫。
0: 系啊，因为呢个咧，好多人都接受唔到嘅，但系但系奈何咧，呢个系真真正正嗰个加拿大个法律咧就系咁样，即系话如果楼上嘅唔系因为佢个疏忽或者唔系故意所形成嘅话咧，咁佢就冇咁嘅责任去同楼下个单位作出维修嘅。咁呢个就讲紧系喺个业主立案法团保险垫底费底下啦。咁但系如果过咗业主立案法团个保险垫底费嘅话咧，咁就另作别论咯。
7: OK， 好，唔该晒两位，
1: 好，多谢你啊。
4: 啊，
1: 今日问亲都系关于漏水噶嘛？
0: 系啊，因为漏水维修啊，嗰啲咧，无论系喺无论喺个住宅租务啊，或者系分契物业里边嚟讲咧，都系一个经常发生同埋经常有拗撬嘅地方啦。咁既然头先有位听众朋友咧就提到讲嗰个关于话楼上单位喺度 bling bling 嗰个滋扰咧，咁我都喺度有个最近嘅民事审查处嘅判决咧，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就话说咧，就一个女士啦，咁佢本身系一个大学生嚟嘅，咁又做兼职，咁所以成日咧都需要喺个单位里边咧就要读书啊，或者系上网去做嘢啦。咁啊奈何咧，楼上个单位咧成日都因为夜半夜开 party 啊，或者日头好嘈咧。咁成日咧就有啲即系唔同嘅声，喺日头不同嘅时段啦，夜晚咧都有咁嘅情况发生嘅。咁啊，佢于是乎就向个业主立案法团去投诉啦。咁但系业主立案法团咧，咁就话可能啲声未必系嗰个单位个噃，可能系喺即系后边街嗰个酒吧上嚟都有影响嘅咁样。咁于是乎咧，咁呢个女士咧，咁就即系做功课做得好足啦。咁佢就将楼上单位个嘈声啊，咁又录咗音，咁亦都系有晒影晒即系 video， 有晒啲时间证明，咁有个好完整嘅记录。咁到佢卒之，咁佢有一次咧去做个 hearing 咧，即系做个聆讯咧，咁就话要求楼上个单位可唔可以唔好嘈啊咁样。咁做完嗰个聆讯之后咧，咁楼上个单位咧更加变本加厉啦。咁有一次佢哋就话要个女士喺个单位度，因为日头就要开个 zoom meeting。咁啊，楼上啲人咧 bling bling， 咁啊忍唔住啦，走上去上边同佢
1: 理论
0: 啦。咁啊，跟住咧，咁楼下个人咧走落去同佢即系嘈啦。咁啊，嘈完之后咧，又系嗰个典型啦。楼下个单位个女士咧，就用支地拖咧笃上边啦。咁啊，跟住嘈。咁啊，喺个聆讯嘅时候咧，个业主立案法团就话，因为呢个系租客，佢话你唔满意可以搬啦咁样。咁我谂好多有啲可能性发生啦。咁到头来咧，个女士搬咗出去啦。咁佢之后咧，佢就将呢个业主立案法团咧就告咗上去个民事审裁处。你估个结果系点样呢？
1: 赢咗，
4: 应该佢做足晒功课，应该赢啦。
1: 应该赢咗。
0: 系啦，个女士咧就赢咗。咁不得已啦。咁就个民事审裁亦都有讲过咧，个业主立案法团佢哋系叻，即系佢哋系
1: 有责任做，
0: 有佢 lack of action， 即系冇一个再去做嘢。佢只系喺投诉咗个情况之后。隔咗成差唔多一年咧，先至向楼上个单位咧罚咗$200。咁所以咧，佢哋认为呢个女士咧，佢哋喺呢个租约期间，佢哋系应该有一个叫 quiet enjoyment。咁因为咧，佢唔可以享受到嘅 quiet enjoyment， 而正亦都系因为个业主立案法团个不作为，佢冇去做佢哋个 duty to investigate， 所以咧最终判呢个业主立案法团咧系输咗，咁要向个女士咧赔翻$5,000。
1: 搞清楚，我听到嘅就系呢、這个。租客 whatever 咧，呢个 occupant 啦，咩人都好啦，佢告楼上嘅噪音，结果系赢咗，但系佢唔系赢咗楼上唔俾噪音，佢系赢咗个立案法团冇做嘢啫。
0: 系啦，冇
1: 搞清楚，因为我以前听你讲就系话，大家住喺一个公共物业啊 ，apartment 啊 condo 入边咧，适量嘅噪音啊，适量嘅时间你系内佢唔和噶嘛。
4: 即系弹钢琴咁样。
1: 弹钢琴
0: 啊，唱卡拉 OK 啦。
1: 如果我日光日白，但系头先佢讲过三更半夜啊，
0: 三更半夜
1: 呢个咧就系
0: 日头应该有滋扰啦。
1: 但系呢样嘢三更半夜嘅滋扰嘅时候，就要立案法团去做啲嘢去证明或者系警告佢诸如此类。而家系因为呢个立案法团冇做嘢，而喺民事审裁处输咗，
0: 系啦，
1: 又唔系话上边嘈冤巴闭嗰人输，搞清楚啊！即系有时，我哋咁多年嚟俾大家嘅意识就系、是、以前判过就系、是，如果你弹钢琴啊、唱下歌，日光日白啊，我讲紧啊，系理论上系要大家包容嘅，
0: 啊，
1: 你唔可以话告佢或者点样嘅，日光日白啊，究竟？夜晚究竟几点钟先开始叫夜晚？每个 city 应该唔同噶，
0: 每个 city 唔同啦。但系呢个案件里边咧，就我想讲明嘅一点咧，就话个业主立案法团咧，无论你收到有啲咩投诉嘅话咧， 個法律上面都有要求我哋咧，係要有一個叫 duty to investigate， 即係話去跟進嗰個個案啦，要去睇啦，睇就話你可能業主委員會個委員自己要親身去睇，或者你有請管理員嘅，有請物業管理公司嘅，咁就請佢哋去跟進咯。咁同埋亦都提翻咧，嗰日我哋喺個消防講座裏邊咧，
1: 係啦，呢樣我想講就係消防咁多水咧。好似唔系好关心火警呢样嘢喎。
0: 消防处嗰边佢讲咧就话，喺我哋个大楼里边个消防设备，嗰个安即系个安检啊，或者系嗰个要确保佢有运作无误，系有人检查嘅话，呢个责任咧就落咗喺个业主
1: 嗰度。
0: 办法团
1: 当日即刻有位朋友即刻问啦，咁既然如果系咁样发生事嘅时候，系告边个啊？边个嘅责任诸如此类？咁当然，消防官员会唔会理到你验疏嘅问题啦？咁啊。我哋几时可以解答呢个问题啊？
0: 几时可以解答呢个问题？
4: 关于保验疏嗰啲保险验疏
1: 系咯，
0: 保险验疏
1: 即系业主立案法团嘅保险，或者系业主嘅保险，或者系呢啲咁嘅。
0: 个人嗰个层面咧，应该揾律师答嘅。
1: 系保，我讲赔偿啦。
4: 系赔偿，系啊，
0: 赔偿我都有
1: 安排啦，
0: 会安排嘅，会
1: 安排下啦。因为我哋有时都好多疑惑咧，想清楚啲知道嘅，即系好似上次嗰、那个消防员佢亦都唔系，
4: 佢冇可能知道
1: 答你啦，系啊，点样？但系我哋都想知道。即係作為一個業主或者作為一個 occupier 喺嗰個物業入邊嘅時候發生嘢嘅時候點樣？不過咧，其實我今日真係有啲奇怪嘅，真係我哋bring out 咗呢個 fire rescue 呢、這個消防講座咧，咁但係我哋啲聽眾好似今日都係問緊漏水，唔係問點樣走火警，點樣去保護自己嘅即係救命嘅嘢喎。
4: 可能即系喺依边嘅话就火警就
1: 少发生啲嘅
4: ，依个的而且确系真嘅，系啊。
1: 即系你发生过嘅你就知道，哇系啊，好紧要啦。咁但系未发生过嘅，一滴水就成日发生，就问滴水。同埋咧，我想即系嗱，石屎楼有时咧楼上嘅听到好似楼上嘅声，佢未必一定楼上嘅声
0: 嘅。就算依份啲水声啊，或者啲
1: 流落嚟嘅水未必一定系楼上，
0: 都未必一定系嗰个单，即系源自上面个单位嘅。我亦见过有啲咧系隔咗成二三十尺嗰啲水流落嚟都有。
1: 所以我头先就系同嗰个听众讲嘅，就系话你点输为一定系楼上嗰个单位咧，系唔系经过管理处嘅详细研究过咧，先至咁样，或者系专家咧咁样。所以呢度即系我有呢个疑惑喺度，即系唔一定系佢噶嘛。当然你好 sure 系佢，但系即系有个 benefit，
0: 有个 possibility 系
1: 有个 possibility 唔系佢。因为啲水点样流落嚟系好奇怪嘅，即
0: 系一个烟咧，一个水咧，啲声
1: 音
0: 啦，
1: 仲有
0: 啲声咧，未必一定系 directly above 嗰个单位嘅，
1: 好奇怪嘅呢样嘢，即系你哋就会知道多啲啦。我哋啊最多咪住喺一个单位、半个单位，最多咪住一两年、几年，听到呢啲嘢。嗱，你哋都听到好多啲嘢，
4: 有唔同嘅 version 啦，有唔同嘅
1: 决定。所以有达人喺度解释俾大家听咧，你就会清楚啲啦。如果唔系咧，我都以为嘅，喂，啲声啲声喺上边，仲唔系你，仲唔喺个地方督下你啊，司令？
0: 呢个好典型嘅 nuisance
1: 啊！你嘈我，我又嘈翻你咁样
4: 啊！有个地拖啊，
0: 用啲波子啊，叭叭叭叭叭。
1: 理论上，如果呢啲系石屎楼嗰度，石屎同中间又隔几层，你点样督佢都，我觉得系冇乜效嘅。
4: 同埋佢隔音噶嘛，地板系咪有啲佢咁啊？唔知可能睇戏嘅啫，呢啲系。
1: 好啦，嗱，我哋今日带出一个信息就系防火意识同埋即系 innocent victim 啦。咁所以大家验疏方面都要埋足嘅咁。
4: 嗯。
1: 希望呢啲事唔会发生啦。
4: 系啦，好，今日时间够晒，好多谢 Jeffrey， 好多谢Sir。
1: 好啦，
4: 下个礼拜再见。
1: 多谢 Aaron， 多谢 Operator 哥哥，多谢大家听众。下个礼拜都系一点钟。
4: 系啦，一点钟。
1: 好，拜拜。
4: 拜拜。
8: 理发线系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龙舟鼓响，让我哋八月二十二号到 Falls Creek 福溪参加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同我哋嘅社区一齐庆祝。当日除咗享受夏季季尾时光，更可喺部分加拿大最快嘅龙舟队前往世界锦标赛之前观看佢哋比赛，以及欣赏 TD 主舞台上嘅音乐同舞蹈表演。详情浏览 dragonboatbc.ca/summerregatta。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由协平世博、TD 道明银行及 AM 一三二零赞助。
2: 越唱越晓，

早晨，早晨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清晨粤曲节目，越唱越晓，我系叶晓儿。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的早上，同大家分享在报章上的一则资料，内容就是话1965年成立众新星粤剧团，是林家星先生可以完成实现自己理想的剧团，创作超过40套优秀的粤剧。被誉为林派艺术，其中呢就是包括有雷鸣金鼓战家星、无情宝剑有晴天、周瑜、刘台会、三席恩情、廿载愁等等文戏武抢不胜枚举的。今早选播的是1966年众新星粤剧团的一出开山群戏《碧血写春秋》的主题曲，是林家星、吴君丽主唱《碧血写春秋之三照》。

0: 哦，因为此际艰难夜静，你到此何为呀？
1: 全哥，营外风起夜寒，想我用襟傍枕都尚觉无温。念你暮雪餐风，当然衣薄，所以我为郎亲奉狂衣袍，为你驱寒送暖之。
0: 哦，
1: 全哥，等我同你着起佢嚟。
0: 多谢英妹，英妹，而家都好夜噶啦，你不若回应安寝去吧。
1: 我瞓唔着。
0: 哦，你为乜嘢瞓唔着？

0: 赵书下代岁忠孝全，速把京华反，见赵如见朕，立刻要起下。
1: 啊

全国，胡奴正在虎视眈眈，蠢蠢欲动。试问你焉可远离即受呢？何况木金帝主昏庸，权奸当道，复望你属累三思，切勿轻度奸人圈套。

呀，敬亭五爷押题，正是不祥之兆。全国你莫行如中，一旦身投陷阱。

0: 全国常言道，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啊！此际大敌当前，忙不得以国事为重。
1: 疾风迅雷，神未变。

怕将军奉调回京后，胡虏乘虚入汉关。有谁知我此事情？尽。

全，你真斗胆，竟将王诏来违反。今番黑诏不回朝啊，军法执行应问斩。

全听令，你两度抗天威，犯上英贤办，今排全朕衣

0: 刚才是林家声、吴君丽、朱少波合唱的《碧血写春秋之三照》，一个典型如忠如孝的故事，亦都是戏曲常用的桥段。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接着有徐柳仙独唱《再折长亭柳》。

0: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1: 空中卫生语
2: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莎、小雨。
3: Hello， 大家好啊！又中喂鲨鱼啦！
4: 李子威喺度，
3: 我系阿莎。
5: Hello， 大家好啊，小雨。
3: 又一个礼拜啦，唔知道大家过得好唔好呢？咁啊，系啦，咁好快又去到呢个七月尾啦噃，咁啊，
5: 超快啊！今个月我觉得好似眨下眼一样。
3: 系咯，霎时间就已经完啦呢、這个七月。咁啊，放紧暑假嘅小朋友应该好唔想完啦。咁但系快乐嘅时光咧，系过得非常之快噶。
5: 仲有排好似，
3: 仲有一个月啫。一对父母嚟讲咧，应该咧呢个时间系好漫长。但系对小朋友嚟讲咧，咦，点解咁快又完咗嘅？暑假就快又过咗一半啦，咁样。
5: 诶，都谂起细个嘅时候咧，要暑期功课啊，呀，完全冇做啊，依家要开始慢慢赶啦，但系唔会赶嘅，系要赶到咧，真系开学之前一个礼拜先喺度真正赶。
3: 系啊，真系
5: 赶，而家都系，
3: 真系慢慢呢、這个时候都觉得，唔做一个月咯，都好多时间，但系点知一眨眼突然间，吓、做几日就要翻学啦，哎呀，弊啦，我仲未做晒啊，嗰阵。
5: 我唔知道大家要做的暑期功課跟我的又沒有不一樣啦。我以前呢就是暑假通常被安排呢就要每個星期一個周記，
3: 跟
5: 住仲有一大本嚇，周記都不知點趕嘅喎，有時候
3: 亂咁係咁，每日都是即係、今天去咗邊，去咗公園，今天去咗邊，係咯。写脑真系老作噶，你点会记得啊？你要
5: 喺嘅才华就喺呢个时候出嚟啦！
3: 创作能力就系咁样提升啫嘛。周记，你估真系考你每个礼拜写嘢咩？系考你嘅创作能力。
5: 临尾一个礼拜写晒十几个礼拜，
3: 仲要作一啲系，总有啲一啲日子系特别啲嘅，咁样嘅一个系啊，咁啊。希望各位是暂时啦，呢半个暑假都是开开心心的，因为呢我都想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可能大家趁着这些时间啊会烧下嘢食啊，咁烧嘢食呢，咁你平时就可能烧烤就梗系肉啦，咁你可能话都要食
5: 生菜包，
3: 系啦，即系你整啲生菜或者整啲沙律啊，咁但系呢度呢都要提醒一下大家，最近呢有一个病啊，比较严重就是这个环孢子虫的这个病例越来越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又或者身边有没有人已经中了招了、我自己呢身边有人中了招，就是我仔仔了，
5: 好恐怖啊，
3: 是的，我为什么要跟大家分享呢，因为呢他那天就在学校吃 了一个蓝莓的 muffin 啦，跟着呢就夜晚就開始又屙又嘔啦，咁我就覺得我開頭都係純粹係覺得，係啲嘢係咪食咗啲嘢唔乾淨啊，或者自己唔舒服啦，咁係以為係一個單獨事件啊，可能覺得佢比較弱，點知咧去到嗰日係禮拜五，咁跟住週末唔使翻學啦，咁去到禮拜一問老師咧，老師就話另外一個同學都係咁樣，咁我就知道咧應該係啲藍莓可能唔係好乾淨，咁。點解我會咁樣講？因為咧，如果大家都知咧，其實有好多時候我哋啲藍莓咧都係入口噶。咁呢個病咧最主要咧，其實就喺美國嗰邊爆發先嘅。咁所以美國咧就已經算係依家應該比較嚴重嘅。咁我睇新聞咧，之前都話佢哋已經有即係有記錄嚟講咧，係已經有7000多例噶啦。咁我都有帶我仔仔去睇醫生嘅，雖然咧佢其實有啊又嘔，其實呢個我覺得有啲 surprise， 因為平時如果小朋友咧，即係好似佢試過有啊又啊，可能一日之後就好翻噶啦，但係佢嗰次係三日咯，咁去到星期五係唔舒服，真係真正好翻啲係去到禮拜一嘅下晝先真係見佢開始恢復翻啲活力，但係都仲係有屙咯，咁去到禮拜二我終於約到醫生咧，醫生就去睇佢嘅時候就同我講，佢話依家睇到個趨勢咧係加拿大都爆發緊， 咁所以大家如果有小朋友嘅，更加要小心啦，因为真系佢哋有时唔知噶，咁佢哋又啊，同朋友玩啊，或者食嘢啊，都唔系话啊，见到想食嘅未必洗就咁就食噶啦。咁但系咧，就算咧洗咗都未必 work 嘅，因为咧呢一次咧，我有睇新闻就系讲话呢个环孢子虫咧，佢哋嗰啲。我不知道用抗藥性地抗那些、漂白水的能力很強、啊、就算你用漂白水呢都未必可以殺到這些菌、啊、
5: 死
3: 它們所以呢大家呢我只可以說就是盡量不要吃生的東西因為它們呢會是它們那些、這個的傳播就 是透過食物的那可能就會是黏它們的那些排泄物黏了落食物那裡那你吃了呢你就會又屙又呕，咁最主要系肚痛唔舒服嗰啲感觉嘅。
5: 令我谂起咧，我上一次咧中咗呢个诺如病毒，咁但系咧我知道咧呢两款又有啲唔同嘅，即系虽然个症状听落去差唔多啊吓，呢、嗯、款咧你讲嗰款原孢子嗰个咧就系、是、比较系寄生。就即係食咗落肚啦，咁落雨咧就係、是、純粹係即係病毒啦，即係屎尿嗰啲病毒入咗身體咁樣樣啦。咁但係真係好相似啊，都係會有屙又嘔啦。但我自己咧，我記得我中落雨嘅時候咧，我係屙唔出，喺度狂嘔狂發燒咯。咁啊，都好之前兩日咧先開始狂屙咯，屙完之後就冇事啦咁樣樣嘅，真係好。
3: 这些
5: 有屙有呕的病毒
3: 是啊所以我就会建议大家即是我同埋呢如果你真係 touch 萬一你真係唔舒服啦记住呢就唔好继续食嗰啲奶类嘅产品会令你更加严重嘅咁就盡量食得清淡啲啦食返啲食返啲食粥水呀咁样即简简单单咁但係呢都有啲报道都会话啦即因为呢个情况呢有啲严重啲嘅呢即好似几日嘅都係算是好的了有些是甚至乎去到几个月都还在屙紧这个就是为什么会这么严重会大家会报道就是因为有人真的甚至乎屙几个月所以大家要小心一点啦如果你真的要吃、生的菜的话呢第一洗干净啦还有呢如果你是那些呢好像、高丽菜那种那些包住的就头那几块就不好吃了那我建议就当然尽量吃一些煮熟的菜啦还有如果你吃水果呢就真的选一些好像香蕉啊橙啊要剝皮那些不用即是洗完都你不要洗完你自己都还担心那些咯
5: 嗯
3: 食菠萝咯、嗯、吃木瓜咯、啊、突然间在想有些什么要剝皮吃奇异果都很多
5: 是啊不是不过就即如果美国是 outbreak 紧的话呢咁就尽量譬如可能吃回本地的蔬菜水果我不知道啊、嗯、即揀揀啲唔係嚟自美國某啲州爆發緊病毒嘅爆發緊呢個寄生蟲嘅呢個咩咯，係咪啊？嘅地區咯，嗰啲地區生產嘅嘢。
3: 係我見到個仔咁樣，我都哎呀，真係唔知點樣幫佢。但係其實咧，我見到佢有得屙咧，我都開心啲啊，因為驚佢嗰啲嗰個唔舒服，仲好似如果唔出嚟就覺得仲唔好咁，但
5: 係。
3: 即系屙咗都叫做真系将啲菌屙咗出嚟咯。咁但系咧个医生都有提到咧，即系就算你真系屙完之后咧，你都要记住食翻啲 probiotic 咯，因为你系将啲好嘅菌都屙埋出嚟咯。佢话咁，所以就食啲系啊，食啲 yogurt 咯。大家平时
5: 补翻啲肠胃咯，肠胃好紧要噶。
3: 是啊、希望我身边的朋友仔和各位听众都不要、有这些情况啦因为真的我觉得有时呢你屙都好、啊、但你不屙但你的肚子攣住攣住就真的很辛苦咯
5: 是咯、啊、就是我中落雨的时候這樣咯但我呕我是吃不到的呕出来的
3: 呕、啊、都是很辛苦呕都很辛苦咁啊，
5: 唉，好恐怖啊！谂起都小心啦，食嘢嘅时候记住洗手啊，仲有
3: 洗
5: 手系最容易传播疾病噶吓。
3: 系啊，
4: 都有讲啦，饭前便后要洗手啊。
3: 系啊，真系啊，依家其实就唔系净系饭前，啊饭前一定要啦， 即係去完廁所一定要啦。但你真係去完街咧，出完去咧，你翻到嚟都要
4: 乜嘢，你都要洗洗手啊。
3: 係啊，所以其實因為咧就好似我有見過以前有一段時間，我記得 Covid 大家係點咧，戴手套出街，戴嗰啲
5: 誇張
3: 國嗰啲手套咧。係
4: 啊，係啊，係啊。
3: 其實因為我覺得咧，如果咧好似我自己，因為我係經常要處理屋企嗰啲大小事啦，即係又煮飯啊，又要幫小朋友啊洗手啊，有時啲皮膚咧真係會
5: 係需要戴手套嘅。
3: 係啊，真係啊！如果唔係成日即係消毒啊、洗手啊，隻手乾咧成日會好容易爆。
5: 聽眾朋友唔知道阿沙嗰隻手咧係爆得好緊要啊！即係我要喺度講下先，阿沙係可以戴手套嘅。
3: 我係主婦手咯，真係主婦手喎、啊！我都有同醫生講過，真係主婦手，所以就真係要。我有時我都覺得，我不如與其成日要洗手，不如戴手套。但係因為好經常戴手套。
4: 你戴手套有時焗住隻手裏邊咧，又係唔知點樣㗎。
3: 係啊，佢話要你最好咧就要戴一個布嘅手套，就係我嚟索咗啲汗，跟住再戴。
4: 再戴膠水套。
3: 係啦係啦，即係會有啲奇怪咯。但係為咗自己健康，可能真係要咁樣做咯。
5: 嗯。
3: 系啦，咁希望大家唔好好似我咁啦，咁啊，亦都唔好感染到呢、這个环孢子病虫啦，咁啊，希望大家健健康康，继续开开心心咁样度过你哋嘅暑假啦。咁我哋
4: 下次又再倾过。
3: 系啦，时间差唔多，我哋休息一阵翻嚟继续九中喂鲨鱼。
6: 咁我哋翻完街，呢件好睇啊，女，跟住另外一个姨。喂，呢件你做得青春啲喎，全部
7: 仲唔系妹，
6: 全部都
7: 系妹嚟嘅，
6: 唔系，全部都唔识噶喎。
7: 突然间咧，有个人咧，喂，会行埋嚟，啊，我有条金链，
8: 系啦。
9: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卡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3点，周末自救分，记得 follow 埋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channel 啦。
1: 中卫生语
2: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5: 欢迎大家翻嚟第二部分嘅喂鲨鱼，又系喂鲨鱼嘅时间啦。喺度继续有小雨陪住你啊。咁啊，上一期咧就同大家讲咗呢个世界杯啦。咁啊，喺世界杯结束之后咧，落幕咗之后咧，小雨亦都咧同大家展望将来吓。2030年的世界杯到底哪里举办呢？上个礼拜呢就跟大家讲了啦。咁呢世界杯又终于结束啦。咁所以呢这一节这里呢小雨就要带大家回归返我哋之前一直都介绍嘅话题啦，就係、是、岭南嘅非遗呀，一啲非物质文化遗产。咁啊早前呢就有同大家介绍过醒狮啦、英歌舞啦、龙舟啦、飘色等等。咁啊，今个礼拜咧就我都摩拳擦掌想同大家讲噶啦。咁就系讲到岭南，点可以唔讲岭南嘅美食啊？咁啊，今个礼拜咧就会同大家开始讲岭南嘅一啲非遗美食啊。咁啊，讲岭南美食咧。作為廣東人的大家，不知道大家第一樣嘢會想到咩咧？會唔會係話腸粉啊、蝦餃啊、燒賣呢啲咧？如果你話你聯想到的話，恭喜你，你已經估到今個禮拜的第二節的 topic 啦。係啦，咁啊，廣式點心的製作技藝咧，其實是嶺南最具代表性的非遺飲食技藝之一啊。特別呢去呢個起源地啦，廣州的飲茶食點心的呢個文化呢其實已經有數百年的歷史㗎啦。咁啊，廣州就係因為咁咧，亦都係有呢個食在廣州之稱啊嚇。飲茶對於廣州的人民嚟講咧，其實已經係融入曬生活㗎啦。如果你話講飲茶，講一盅兩。其实真的没人不知道、一些饮茶点心的食物 品代表咧就當然有四大天王咁樣樣啦。咁啊，蝦餃、燒賣、叉燒包、腸粉，有啲朋友仔咧就覺得蛋撻應該都係喺四大天王裏邊嘅。咁啊，其他咧，譬如小雨咧就中意食流沙包啊、鳳爪啊、排骨啊、蘿蔔糕呢啲嘅。咁啊，唔知大家嚇中意食啲咩點心食品啊？亦都會唔會勾起你話咧啊？等我聽日去飲個靚茶先，還是其實依家都唔係好晏啦，都可以去飲茶嘅。咁啊，但係咧温哥華咧同廣州就唔一樣啊嚇。温哥華嘅飲茶時段咧，通常啊嚇。三點就開始完結㗎啦嚇，我哋呢度咧就有下午休嘅嚇。咁咧，廣州以前其實都有噶喎、哦，以前咧就好多朋友仔咧都係話飲茶就起碼咧就六七八點就去排隊攞位啊，攞定個報紙等位入座啊咁嘅。但係依家咧其實演變落嚟嘅廣州市民嘅飲茶文化咧就係、是推遲啲啦，大概咧就11-12點開波咁啊，然之後咧。中間就午休嘅喎嚇，即係唔下午休嘅。下午咧，廣州咧就有所謂佢哋嘅下午茶，咁啊由3點至到5點都有呢個嘅下午茶俾你啦。然之後咧，晚市就大概隔一個鐘啦，6點開波啦，咁啊可以入咗。咁啊，但係飲茶嚟講咧，就由9點啊，至到3點咧，其實你去到普通茶樓咧，都會歡迎你去入座嘅。咁另外咧，依家啊其實廣州啦，或者其他嶺南地區咧，都有呢個叫做飲夜茶嘅新文化喎。唔知你又知唔知咧？咁啊，小雨咧喺年幾前咧翻去嘅時候咧，亦都有嘗試過呢個飲夜茶嘅體驗，咁啊都係幾好玩嘅，本人覺得嚇。但係一樣嘢你要記住，你係咧唔會話飲完茶瞓唔著嗰啲人啊嚇，咁就會較為好啲啦。如果唔係就飲茶呢個動作做少啲，食點心嗰日咧，食點心咧可以做多啲。係啦，咁啊，廣州嘅晚茶時間咧，通常咧就會話喺晚飯時間啦，6點鐘去到9點、10點都會去 serve 你嘅。咁啊，小雨咧甚至咧試過食呢個晚茶咧，係呢個叫做all you can eat 添嘅，咁啊好多茶樓咧都會推出 all you can eat 晚茶時段，咁啊俾年輕力壯、消化力高嘅朋友仔咧去刷一餐嘅。咁啊，如果你話你嘅食量都係比較驚人嘅話咧，我建議咧真係可以翻去嘅時候咧試一試，真係可以回本噶，事關。小雨咧就回本就在于咧呢度啊，譬如呢度咧，我哋食呢个叫做猪脚姜好贵噶嘛，系咪？咁咧我回本咧就系走去咧 order 一开波啊吓，就 order 2到3碗嘅猪脚姜嚟试下先啦。其实咧三碗啦，我谂即系其实唔系好大碗嘅啫，唔系一盅噶，好似你。即係比平常碗大少少嘅啫，已經係回本嘅啦。我想講下，咁啊之後咧，你就可以譬如嗌啲比較咩頂點啊、超頂點嘅食品去食。咁啊有時候咧就都要平衡翻嘅，嗌啲生菜啊、蠔油芥蘭啊咁樣中和少少嚇。咁啊絕對容易回本嘅嚇。咁啊歡迎大家咧去廣州嘅時候亦都試下夜茶呢個嘅體驗啦。咁啊係啦，咁啊其實飲茶咧真係嶺南嘅廣東人最中意做嘅活動之一啊，因為咧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啦，即係依家就少咗啦。其實舊時咧，啱啱小雨有提到啦，就話以前啲朋友仔咧就好中意飲茶嘅時候睇下報紙啦。咁啊，其實咧飲茶咧唔係淨係去睇報紙去 social 嘅喎嚇。舊時點解呢個茶文化可以去到依家依然可以屹立不倒咧？其實飲茶咧就係仲可以有時候有娛樂嘅意思嘅喎。嗱，舊時咧好多朋友仔咧就會帶佢自己隻雀啊。去飲茶嚇，呢個咧就係其實老廣嘅最 魯廣的特色文化之一嚟嘅，咁啊舊時咧會有啲老人家啲伯伯啊，咁就會提住嚇佢哋嘅相思鳥啊或者白翎雀啊，去到茶樓咁啊，連埋當然連埋個雀籠啦。咁咧一般咧佢哋就會將個雀籠啦嚇就掛喺呢個茶樓外啊，咁啊喺嗰度咧就一路遠遠望住只雀喺度同其他雀交流，自己咧亦都同自己啲朋友一齐交流嘅，咁啊一边饮茶一边斗嘴，一边咧就同朋友倾偈，咁啊顺便咧遇到只好嘅雀友咧吓，唔系打麻雀嗰啲啊，就会倾下养雀嘅心得，咁啊亦都系话咧一齐啊约一日。看看邊隻雀是可以唱歌唱得更好呢，咁亦都係當時候咧流傳一句俗語，就係話一盅兩件提籠撩雀，咁啊基本上咧係舊時魯廣啊嚇飲茶嘅寫照啦，咁亦都係話咧啱啱講睇報紙啦，咁啊以前咧冇手機，依家咧就。報紙是沒落啦，我講 physical 嗰啲啊嚇，咁啊以前咧廣州嘅茶樓咧，好多時候咧就會可以大家攞一份羊城晚報啊、廣州日報或者南方日報嘅，咁啊我記得啦嚇。即係大家不同年代啦，我個年代好似係一蚊咁樣樣，就即係會直接咧就係茶錢裏邊放埋喺上面嘅。咁但係咧，如果你同隔離台 friend 咧，你見到佢睇完咧，你會可以借佢嚟睇下嘅。咁啊，慳翻一蚊嚇，咁啊茶位費都等於慳埋噶啦，係咪先？咁啊，第三咧就係咧。除了娛樂之外呢，同埋睇報紙之外呢，其實有好多人呢就係、利用飲茶嘅時候呢去傾生意㗎喎、哦。咁、廣州人有一句說話呢，就係、好多生意呢其實唔係喺邊度特別地方度傾醒㗎，而喺茶樓傾醒嘅。咁啊因為茶樓嘅氣氛比較輕鬆啦，咁如果外地嘅朋友嚟呢，其實佢哋都好想試下廣州嘅點心係點㗎喎。咁啊喺呢個茶樓嘅氛圍裏面呢，其實可以容易啲建立信任，咁啊更加容易呢去談雕啊，咁啊雕成交，咁啊亦都係話咧，有啲茶廳咧嚇，有啲茶樓咧係會俾茶客咧帶去自己嘅一啲棋啊嚇，譬如象棋啊咁樣樣嘅，咁啊飲茶一路飲住茶一路食住點心咧，就其實可以去玩下棋啊，咁啊亦都係話咧會周圍咧，如果玩得好嘅咧，附近嗰啲茶客都會嚟觀看嘅喎，咁啊呢啲咧可能係。較早在以前的飲茶娛樂啦，小雨的年代呢、都沒有見證過可以帶棋盤入去茶樓的。咁啊還有些茶樓呢以前其實可以聽下書啊，咁啊譬如呢就會有人會講啊古啊三國演義啊水滸傳啊呢啲等等嘅，咁啊俾啲茶客一路飲茶一路聽古仔，咁啊如果你一條友去嘅話呢，飲茶都唔使孤單下，因為真係有人娛樂你嘅。而呢除咗聽古仔啊聽人哋講古講書之外呢，有啲茶樓呢甚至係可以聽粵曲㗎喎。現在呢都已經買少見少的了，但是我之前呢看過一個 documentary 都說呢其實、有些地區呢都依然可以找到一些茶樓是有得聽粵曲的。看看時間先，是時候呢我們休息一陣啦、如果可以的話呢，我希望我都可以現在就去喝茶、我們待會回來繼續有威哥帶給你的衛生院，沒走開。

0: 中卫生语
1: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莎、小雨。
2: 威哥的八宝袋，日子过得好快啊，又一个月了，八月份第一个礼拜日啊，早晨，早晨。貼地啲同大家又傾下偈講下啦嚇。好多城市嗰啲步行街啊，以前咧就旺得緊要嘅，而家就冷清清啦。嗱，即係可以話咧，呢個實體店啊，而家就俾網購咧即係侵佔咗咯。傳統百貨面臨住係空鋪嘅壓力啦。咁好多賣衫啊、化妝品啊各樣嘢咧。人哋网上都购到啦，又好快脆就购置翻嚟啦，所以咧真真正正嘅商场啊，比起任何时候都系需要撑得起场面嘅租客噶噃。咁佢嘅展览厅咧有几个嘅优点：租期长、付款稳定、能够自带有流量嘅咧。嗱，咁更加重要嘅咧就系要吸引傳統商場比較係冇嘅嗰啲人士啦，嗱，比如話後生嘅男性啊、家庭嘅決策者啊，過去商場好多都係女性情侶啊，咁而家有咗車擺喺呢個商場嘅底層嗰處，吸引下人都好啊，男性咧都中意行過望下睇下啦嘛，咁所以商場咧都好中意俾啲新牌靚嘅車咧啊擺喺呢處。更长嘅免租期，等佢哋嚟坐镇下。嗱，嚟到呢处咧，我哋就可以问一问：咁商场本身系乜嘢嘅咧？嗱，佢唔再系单纯嘅卖嘢嘅地方啦，应该而家变成咗系体验品牌嘅场所啦。咁当呢啲高档嘅汽车、智能嘅其他嘅乜乜乜硬件啊，都入到商场啦，咁零售业。这个就是发生个底层的变化，交易可以发生在线上网购，但是品牌就必须在线上之下被人感受到、望到、见到了。汽车从来都是高压力的消费品，现在就变成了日常我们可以触摸的生活方式的一个符号来的。这个对我们普通消费者来说是便利了的，还是一种被心理精神所设计的路向呢？下一次你去到商场那处见到有车停在那里的话，你不妨真的看多它几眼，在围绕在展车旁边的人，你说有多少真真正正打算买这架车的呢？有多少人只是将小孩子放入里面看看坐下，有多少人好像你一样在走过的时候偶然之间看多一眼呢？现在这个实体时代啊，慢慢可以消灭的被网上，但是我们的注意力啊，还是可以看到、摸得到、接触得到这些铁的车就在你面前了。那有一个问题，你在这里消费啊，还是被这些事来消费了你入商场呢？名人的格言，尼采他说，聪明的人呢，只要能够掌握自己，就什么都不会失去的。一个人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那就可以忍受任何一种的生活了。森林之王狮子，为了他的霸业准备和敌人开战，出征之前呢就召开了军事会议，派出啲大臣就将动物召集嚟啦，要根据大家各人嘅特长负责唔同嘅工作。大笨象运军需品，黑熊冲锋打头阵，狐狸出谋策划做军师，马骝呢就要使用佢嘅花招迷惑敌人，等等等等等等。其

其中有一只动物就坏了，不是、啊、你将个女赶走佢咧，佢反应好慢嘅，派佢有咩用咧？诶，仲有个野兔啊，又细胆，唔揾佢哋唔得嘅。狮子就话咯，唔系咁睇法嘅，我要用佢哋，冇佢哋，我哋嘅队伍就系一支不完整嘅队伍啦。嗱，你话个雷冇用咩？佢嘅叫声好怪噶嘛，令到敌人闻风丧胆。我哋可以将佢当作我哋嘅号手。兔仔，你话佢胆小咩？嘿，佢好快噶，跑得咁可以同我哋做传递消息嘅通讯员啊嘛。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喺呢个狮子出征前嘅军事大会上边，我哋就睇出咗。每一个人都是有他的长处，即使是很弱小的人，聪明的阿头领导者老细呢，就应该会是善于发挥下属身上的长处，为他自己的事业来到服务啊。广东话的歇后语啊，南无佬跌落坑渠，冇晒符啊！牛皮灯笼点极都唔明嘅，连晚战堆人有我有，洒路溪前系吸引死人，三根猪头咧系得把口嘅啫，生草药噏得就噏。神仙放屁不痛饭响啊！神仙过铁桥包稳阵，神台猫屎神憎鬼厌，生从拐杖靠唔住噶，生水芋头神神地嘅。又讲下三十六计。对住边三十六象啊？第三十一计激将计，咁咧就怒啊，等人哋嬲怒。第三十二计空城计就系欲啦，谂唔到嘅。第三十三计反间计就亏事。第三十四计苦欲计观察啦。第三十五计连环计就取，第三十六计一走了之爱啊，仲唔爱得落手咩？爱得落手噶。我哋讲咗系三十六计啊，三十六爵喺清代嘅太史里边咧记载住咧。啊，有嗱嗱，三十六爵者就三十六种行事、哦。第一爵咧就系爵啦，远走；第二爵咧就弹琴；第三爵咧就弹书；第四爵读书；第五爵垂钓；第六爵赏月；第七爵系看花；第八爵饮酒；第九爵吟诗。啊，讲住咁多先。下次继续讲第十爵开始。环节结束前，开动下我哋嘅脑筋啦。大家知道啦，特朗普啊，要将我哋加拿大啊当做佢第五十一个州，你赞唔赞成啊？嗱，就算你话当做佢系第五十一个州啦，属于美国啊，咁啊想问一问你啦。在美国本土国土上面，是不是真的有一个国家是在它的土地上面的呢？在美国的国土上面真的有一个国家的，这个国家就叫做联合国。

0: 接着下来的环节是由沙同小雨主持。
1: 我呢度包家私电器，水电就阁下自理噃。有咩坏咗自己搞掂啊？仲有一个月上期，半个月按金，记得每个月一号准时交租噃。
2: 咦，包租婆，有嘢坏咗你唔负责嘅咩？仲有加租或者解除租约呢啲嘢，系咪会提早通知我噶？
1: 份合约白纸黑字写到明，冇花冇假，其他规矩咯噃，都系嗰啲嘢啦。
3: 业主同租客各有权利同责任，想知多啲，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45及星期日下午12:30收听由梁鸿杰主持的楼房物业通识，到时会讲解住宅租务法例和业主租客的权利和责任等等。
2: 包租婆，楼房物业租务知多啲，系性啲，系咪仲可以租平啲呢？
4: 旧中卫沙鱼
5: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6: 大家好啊，翻到嚟最后一节嘅旧中卫沙鱼，
7: 耶！ Yeah, 又一个礼拜过去啦。
6: 系啊，唔知道大家有冇觉得咧，真系有少咗人嘅感觉。
7: 即系完咗世界杯，你意思即系话？
6: 系一嚟完咗世界杯，真系少咗人啦。二嚟，我觉得比平时仲少咗人，系唔知系咪因为暑假咧，有好多朋友仔都会出去玩啊，带小朋友啊，放假。冇可能每个月工都系。
7: 你会唔会系咧？都系留翻喺屋企好啲咧，出边太热。
6: 有，亦都有可能，可能啱啱过嗰个礼拜真系太热啦。咁啊，有啲人就啊，搵下地方室内凉下冷气啦。咁但系
7: 唔好讲笑，黄色警报啊吓，热啊，热到黄色警报。我其实第一次见到有呢个警报咯，
6: 即系天气炎热警报。
7: 是啊，我真的以前即是会说 heat wave, 但是没有说特别有一个 warning 这样的咯，即是说要公布出来大家要找、cooling shelter 啊，要、太热的话去商场凉啊，这样即是劝大家没有空调的要注意一下，即是以前没有咯，我觉得今年是
6: 怎么
7: 说，是特别热。之餘咧，仲係即係我覺得開始多咗呢、這個措施噶啦，即係提早講俾你聽咯。
6: 我諗今年個現象係即係都係特別熱嘅，你睇翻即係都睇歐洲啊，其他嗰啲世界各地啊，都知道今年個天氣係
7: 好奇怪。
6: 唔係，佢係因為係嗰、那個咩係咪即係類似啲咩厄爾尼諾現象，係嗰啲海啊、水嗰啲。海流啊，咁样会影响到气候啊嘛，咁所以今年系会都已经好早就话啊，今年会比平时热嘅咁样，咁所以都唔出奇嘅，我觉得，咁所以大家记住啊，饮水啦，补充水分，不过已经呢几日就个温度就落翻嚟啦，我谂系好翻啲嘅。
7: 不过今年真系暑假，我觉得从来冇遇过。即是譬如熱大概4日啦，係炎熱4日，然之後就落翻差唔多日子嘅雨，又或者陰天翻即係幾日咁樣樣，即係有好有唔好嘅呢樣嘢，有係好奇怪咯。
6: 係啊係啊，即係突然間哇好熱好熱，跟住但係又俾翻啲。诶，过几日又 OK 喎，即系唔会令你突然间觉得哇，连续几日都劲热，好辛苦啊！咁
7: 唔系，不过咧，我试过咧，即系有一日咧，即系反差大到咧，一日咧我着拖鞋啦，人字拖同我朋友出街啦，着背心啦，跟住第二日咧，我好冻，我要着翻件羽绒出街，
6: 即系
7: 觉得好离奇啊！真系，仲要有少少骤雨咁，我都系觉得今年。零舍奇怪，仲有時候咧又落雷雨咁樣樣啦，我唔知道大家會唔會夜晚瞓得好冧，聽唔到啲雷聲啦，咁我自己就聽到嘅咕噜咁樣，跟住我就哇咩事啊，跟住再留意一下窗口外邊，哇閃閃見到閃電添啊，好誇張啊！
6: 我都哦，你講嗰日我都有記得，我都有記得嗰日真係，嗰日真係好難忘記，因為突然間出邊
7: 闪电，系咯，系啊，因为呢啲其实天气咧系好似华南地区嘅，即系令我谂起小时候嘅感觉，即系都正嘅另一个感觉就系
6: 勾翻起你啲回忆，
7: 系啊系啊，
6: 今日更加咩？更加点讲啊？更加系开心定系会好好有
7: 怀念感咯？
6: 系咯系咯，
7: 我唔知点讲，我觉得人大咗就系会有一种奇怪嘅怀念感，即系点样可以讲俾人哋听你大咗咧？你就开始怀念嘢，因为小朋友唔会话我怀念几时几时发生嘅嘢噶嘛，系你大到咁上下咧，你开始哇怀念细个嘅时候咧。可以穿住對人字拖，即係落住雨出去，出去穿住人字拖咧，就想踩水嘅。即係呢啲就細個嘅時候，跟住你大個咗之後，你唔會做，但係你都懷念嗰種感覺帶俾你嘅歡樂咁樣樣咯。
6: 嗯，都係都係，即係呢個即係講話你已經踏入一個年紀咯。小朋友邊度會諗以前咧？因為佢哋覺得嚇。以前有咩好谂，我都唔记得嘅，即系都系。
7: 你十岁，你十岁咧，仲谂零碎嘅嘢。
6: 系咯，唔会怀念，即系佢会记得咯。哦，你讲起，哦，系啊，系啊，但系佢唔会突然间觉得我好怀念嗰阵时，真系有翻啲年纪嘅吓。
7: 握手握手，你都走唔甩。
6: 真系嘅，我都认嘅，我都认嘅，系有嘅，系有呢啲时间嘅、嗯。不过咧，即系讲起怀念啦，可能好多朋友仔都会谂起啊，最开心咧系去旅行，即系。去旅行就真的很多回忆的，但是呢今天呢都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呢2026年全球最安全航空公司的排名榜、哦、
7: 哇这个很重要啊，
6: 是啦，之前我记得我们之前呢都以前都有分享过那一年的那些啦，但是呢今年呢也都有新的这个最安全、航空的排名啦，它呢就分了两part的，一 part 就是最安全全服务航空公司，另一 part 就是这个廉航最安全低成本航空公司、
7: oh, okay.
6: 所以大家就说啊，那我未必下下都是，可能我去一些短途的我会搭廉航，那有没有呢都有的，那大家可以听我们讲一下头十名啦，
7: 是的， 我是很想留意看看我在意嗰間航空公司，睇下有冇去入榜。其實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啊，有冇留意航空業啦？其實呢兩三年咧，其實就有發生好多嘅改變啦。因為某一啲公司 B 字頭嘅美國公司，即係有啲質量上邊嘅呢個大瑕疵喎、哦。咁啊，導致好多航空公司就勒令話：，哎呀，我就唔再飛呢一個嘅呢一款嘅機型嘅航空啦，嘅飛機啦咁樣。但係有啲公司咧都堅持飛喎，咁啊嚇，我諗呢個 list 咧都可以解釋到少少嘅喎。
6: 嗯，係啦，究竟係啦，係講真一句，都係兩款啫，依家多數都係空中飛。同呢个播音，咁所以大家可以听下啦。咁啊，我哋讲下头十先啦，讲下全服务航空公司嘅头十。咁啊，第一位咧就系、是、呢个阿提哈德航空公司。咁呢个咧就系、是、第一次登上全球最安全航空公司排行榜第一名啊。咁啊，之后咧仲有大家好熟悉嘅国泰啦。第三名我不知道小雨有没有答过，就是澳洲航空公司。
7: 澳洲啊，即是说 Qantas 是吗？
6: 是啊 ,Qantas 是没错。
7: 好像有答过啊。
6: 是啊，他就是排第三啦。接着第四就是、卡塔尔航空。第五就是亚联酋航空。第六就是跟澳洲很近的，就是这个纽西兰航空。跟住咧，同埋就系新加坡航空，第八名咧就系长荣，第九名咧就系、是、呢、這个咧大家成日听维珍啦，但系佢呢个系 Virgin Australia 喎，
7: 哦，唔一样噶，唔一样噶，
6: 系啦，即系我谂佢呢个最主要系即系都系澳洲嗰边噶啦，咁跟住咧第十名咧就系 Korean Air 大韩航空啦，
7: 系啦。唔係大韓航空收購咗呢個叫做咩喎 ？Asiana 喎，咁其實 Asiana 應該都係屬於
6: 係
7: 安全嘅。如果咁諗嘅話，
6: 我唔知咩，即係我諗佢都可能嗰啲準則差唔多，但係個機有時啲機身舊唔同啊嘛，因為有時 平啲、貴啲嘅航空，佢哋用嘅機嗰啲model 啊，又或者個年份啊，又有唔同噶嘛。咁可能佢，我唔知佢個準則係咩啦，會唔會係哦月包括嗰、那個飛機嘅年份啦、啊，又會計埋嘅。咁原來哦，廉航可能用嘅多數係舊啲嘅。咁又會影響到個排名啦，咁啊！
7: 哇，你唔好提舊啊！一講舊機呢樣嘢，我諗起我歐洲之旅嘅時候，即係如果係喺嗰啲歐洲國家與國家內飛咧，其實嗰啲機咧係可以講話殘到不得之了嘅，你可以見到咧，即係甩甩地漏漏啊咁嗰啲嘢咯。
6: 咁啊嗱，你聽埋呢、這個，因為咧，可能咧，內陸機咧，有時都係有啲比較容易遇到廉航啦，我應該話，咁所以咧，大家可以聽下呢個低成本航空公司嘅呢個排名咧，會唔會有你頭先坐過嗰啲？雖然佢可能舊或者佢好安全都唔出奇咧，
7: 聽到都震啦。
6: 咁啊，嗱，第一位咧，唔知道大家有冇？可能會 surprise 咧，第一位咧係香港大運喎，Hong Kong Express。
7: OK，
6: 咁啊，我講真一句咧，香港人都好多時候都會搭噶啦，我自己都搭過好多次嘅，尤其是係去由香港去日本啊，去泰國嗰啲啊，咁個價錢真係抵嘅，咁所以就係啦，香港快運啦。咁啊，第二咧就係 Jetstar Airways 啦，
7: 冇錯過。
6: 你坐過 Jetstar 啊？
7: 係啊，
6: 我有冇坐過咧？我印象
7: Jetstar 唔係澳洲嗰個咩？
6: 哦，好似係啊，好似係啊，即係有粒星、啊、橙色星星嗰個嘛。
7: 係啊，
6: 係咯、
7: 啊，同維珍打對頭噶嘛，我記得。
6: 哦，係啊。咁跟住咧，第三位咧就係 Scoot， 呢個都係一個我知道佢有飛日本咯。咁跟住就係 Fly Dubai。第五位就是 EasyJet Group， 第六位咧就是美国的 Southwest Airlines， 第七位咧就是 Air Baltic， 第八位咧就是 VietJet Air， Viet 即系越南嗰个啦 ，Viet
7: OK Viet
6: 系啦，跟住咧第九位就是 Wizz Air Group W I Z Z， 跟住第十位咧就是 Air Asia。
7: 哦 ，OK，Air Asia 唔系嗰个 mile 里程嗰个咩？
6: 嗰个系 Asia Miles。
7: OK，OK，
6: 系啦 ，Air Asia 都系最主要都系飞泰国啊、越南啊嗰啲咧。咁我都坐过嘅、就系去泰国，去马来西亚咯，同埋好似系咯，系咯。
7: 哦 ，OK，
6: 系啦，咁所以都有呢啲呢度咧都有。可能有好多有好几间都有喺香港，即系有佢哋嗰啲航班啊。咁所以都我谂有啲香港朋友仔都会熟悉嘅。咁啊 ，Southwest 大家都呢度啦，就调翻转系呢度嘅朋友仔，即系可能喺呢度旅行会有机会接触啦。咁所以唔知有冇你遇过噶啦？咁啊，所以嗱。這個呢个不知道会不会影响你听完之后是、哦、真的会考虑一下究竟、啊、要搭哪一班航空公司用价钱来衡量还是用安全的排名来衡量呢大家可以想一下啦。今天时间差不多啦如果你是去旅行的朋友仔希望你有个愉快又安全的旅程我们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跟大家经过啦拜拜。
7: Hello!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喺9月19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OK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2: 加上屋街夹41街嘅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齐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门票每张40蚊，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蚊
1: ，VIP 门票80蚊。
2: 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1: 9月19号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和你有个约会。
3: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
4: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5: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3: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啦，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5: 美心饼店，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6: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今次要滞留札幌多几天呢，反而我能够享受下呢一个好特别嘅旅行嘅项目。小君平时去日本呢，匆匆都10天8天呢，行程呢都排得比较紧密。但今次系多留咗4天，所以完全就唔需要编排行程。 加上札幌嘅天气咧比较凉快，直夏天日本全国啊，基本上都系陷于一个相当高温嘅情况。喺大城市咧，即系除咗行商场咧，基本上咧行出街咧都限于咧系超过1个钟头。札幌就日头都系最高系26-7度啦，天气相当凉快，所以系可以悠悠而行，慢慢而行咧咁啊。 享受下一个城市的生活，同埋有几个时段可以独自去行逛呢。特别有一日我就去咗北海道大学。北大呢系日本呢一间相当有名嘅大学，其中佢嘅农业系呢系特别有名。北海道就系日本真正嘅厨房，日本做嘅食材牛奶好、乳制品好等等呢，以及蔬菜好呢，主要嘅都嚟自北海道。 北海道系崇尚一种系天人合一、一种好简单淳朴嘅生活质素，咁啊同其他大城市咧系有所分别。所以北海道大学亦都能欣赏到咧一啲好有地道味道嘅食物啦，买咗少少咧系北大自己研发嘅产品，都系平时咧喺市面上系买唔到嘅。从北海道大学呢半天独自嘅去游览呢，特别系感受到一种咧以前冇过嘅感觉，就系谂起一套好有名嘅剧集，叫做《孤独的美食家》。所以大家可能喺串流平台好都会睇过呢套咧，已经系连续咗13年嘅日本嘅长寿节目。最初佢本来只系一个漫画，因为漫画咧好受欢迎咧，于是咧系拍成呢个电视片集啦。 每集半小时，咁啊好简单，就系男主角一个人啊，佢原名叫做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 國，咁就不時不食，食好多咧，好地道嘅一啲嘅小店咧，基本上咧符合咗日本嘅飲食文化嗰種不時不食啊，生土不二嗰種嘅哲學。其實佢一個人係好欣賞啲食物，儘管大城市有好多美食，但係能夠好細心欣賞一間小店。而小店主人通常都是上年紀的公公婆婆，可能就是一間店是賣一兩種食物，這就是日本最重要的匠人精神，一生只從事一個職業或者只做一個的工序， 但是他那种专注呢是一生是可以贯彻下去，他们叫做一生圆命啊。那是一个很特别的日本的生活哲学。而在城市我们看这个孤独的美食家更加有感觉。那么讲回井之头五郎呢，他就从来不会吃东西拿部手机出来的。他吃得很专注，他就慢慢吃。那么细细嚼细细嚼。有一个看这个剧集已经很多年，从他即是中年看到现在已经有点如老人的味道。但他那个表情食物的方式是始终原一，就是他很专注细微的食物。尽管那个剧集叫做孤独的美食家，但是我们惯了呢是大家很热闹一起吃饭，但他始终是一个人吃饭，但他是孤独但不会寂寞。因为他感受到生活一种的味道，生活出那种的韵味，食物本身一种味道，生活本身的味道，我们如何可以能够细嚼生命的细节，在小的地方当中去嗒出一些生活味道呢，也都是呢今次呢是在窄房多留两天，是可以感受到一个人到处行荡找间小店吃的东西呢，即是有点而呢孤独的美食家，不过这个孤独很快会过去的了。
1: 远观天下
2: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 主持吕婉莹。
3: 欢迎来到远观天下。美国伊朗停火谅解备忘录失效，美军恢复空袭并且封锁伊朗港口，伊朗就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且指使代理人胡塞武装分子向红海商船施袭。红海和霍尔木兹两条重要的航道同时承受压力，油价和航运风险再次上升。这场战争可以说已经进入一个比今年初更加危险的新阶段。我认为目前最可能会有四种的发展。第一种就是长期低烈度的消耗战，我认为这个机会是最高，大约会有五成多机会的。这种模式是最接近美国近年在伊拉克以及以色列和伊朗的对抗。特点包括美国维持海空优势，不断空袭伊朗军事设施。伊朗就避免和美军正面决战，而是依靠胡塞武装分子、伊拉克什叶派民兵、黎巴嫩和其他代理人力量持续攻击美军基地和商船。霍尔木兹海峡就时开时删，红海航运就反复受袭，全球油价长期高企。双方如果是这样的话都要付出代价，但是未必去到不能够承受的程度。这样就有点像俄乌战争了，没有真正的和平，没有决定性的胜利，每隔几个星期就会有一次重大升级。第二种可能的发展就是美国逼伊朗重返谈判，这个机会率我估计会有两成几到三成左右。如果港口封锁持续，石油出口大幅下跌，伊朗财政恶化，伊朗革命卫队损失扩大的话，伊朗最后可能都会接受更严格的核限制，限制导弹发展同埋约束代理人民兵活动，来换取美国解除部分封锁，恢复石油出口同埋部分解除制裁。但是问题是现在双方互信几乎已经不存在，伊朗就会怀疑美国会不会再次撕毁协议，而美国亦都会怀疑伊朗究竟是不是只是纯粹在想拖时间。如果站在伊朗决策者的角度，拖延的确是可能比速战速决更加有利。原因有几个呢？第一，距离美国2026年中期选举只是剩下几个月，如果战事持续的话，美军伤亡增加，油价和汽油价格维持在高位，通胀回升，美国财政赤字扩大的话，这些原因都可能会削弱执政共和党的选情。第二，伊朗是不需要击败美军的，伊朗历来追求的只是提高美国持续作战的政治和经济成本。第三，特朗普本身也有时间压力，特朗普一向都偏好快速可以向选民展示成果的政策，如果战争一直这样拖的话，而经济又受到影响，他将会同时面临外交和内政压力。不过我会认为即使执政共和党在中期选举失利，亦都未必等于伊朗已经成功，因为美国总统的外交和军事权力在中期选举之后通常仍然都相当大， 唔会因为失去部分国会议席而立即失去指挥军事行动嘅能力。仲有美国对伊朗嘅强硬政策，其实唔只系特朗普个人嘅政策。共和、民主两党喺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同埋维持波斯湾航运安全方面，存有唔少共识，只不过系手段唔同。民主党就可能会更加倾向制裁同埋外交，而共和党就更倾向军事威胁。咁所以，如果共和党失利嘅话，可能带嚟嘅后果系国会对战争嘅监督增加，军费同埋授权更加受到审查，政府承受更大政治压力，寻求停火。但系未必代表美国会立即停止对伊朗施压。我反而认为，伊朗真正希望拖嘅唔只系十一月中期选举，而系测试美国民意嘅承受能力。例如，如果未来几个月会出现美国民调持续反对战争、汽油价格居高不下、美军伤亡增加、执政共和党内部开始出现更加多公开分歧的话，咁样华府嘅战略选项就好可能会由追求决定性成果，逐渐转向控制冲突、寻求谈判。可以话双方都喺度进行紧一场内力同埋政治意志嘅较量。咁所以即使系重新谈判，亦都可能只系暂时停火，而唔系真正解决问题。第三个可能就系全面地区战争啦，呢可能性有一成几到两成到啦。例如，如果出现大量美军死亡，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封锁几个月，沙地阿拉伯大型油田被摧毁，阿联酋港口重创，美国航空母舰受重创的话，美国可能就会决定不再只是有限的空袭，而是直接摧毁伊朗重要的军事目标，到时战争规模将会远超过现在。但是美国同时都要承受巨额的军费、国内政治压力和全球能源危机，咁所以美国通常系会将呢一招视为最后嘅手段。第四个可能发展就系伊朗政权出现重大变化啦，呢个可能性大概系10%到啦。嗱，如果伊朗经济崩溃、石油出口长期中断、伊朗革命卫队高层持续遭到重创、民众抗议升级嘅话，可能就会导致伊朗政权内部分裂、高层重新洗牌或者出现新嘅领导层。咁但係伊朗政权多年嚟已经建立相当成熟嘅安全同埋控制体系，咁所以即使受到重创嘅话，亦都未必短时间内会崩溃。而我认为今次美国伊朗战争最大嘅变数，其实唔係美国或者伊朗本身，而係第三方国家。例如沙地阿拉伯主导嘅盟军加入空袭胡塞武装部队，回应胡塞武装部队袭击红海商船。胡塞武装部队宣布封锁沙地阿拉伯的港口作为报复，战事就变得更加复杂了。第一，战场由两条变成三条，现在是同时存在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这条战线就主要是美国对伊朗。另一条战线就是红海、曼德海峡，这条战线就是沙地阿拉伯对胡塞武装部队。还有第三条战线就是也门本土了，那就是空袭和地面冲突了。这三个战场互相影响，但是参战方又不完全相同，令到局势更加难控制。第二，伊朗的战量压力反而可能会减轻。假如胡塞武装部队成功地迫使沙地阿拉伯投入更加多兵力，美国就要保护霍尔木兹海峡，沙地阿拉伯就要保护红海的港口和石油设施，其他盟友就要保护各自的航道。伊朗因为这样就能够以相对较低的成本，透过代理人牵制更加多的对手，而不是单靠伊朗本身和美国正面对抗。第三，能源市场承受更加大的压力。全球两条最重要的能源航道受到影响，不少油轮可能要改道绕过非洲好望角。那到时运输时间就会增加，保险费大幅上升，运费上升，全球能源价格更加容易波动。第四就是沙地阿拉伯本身亦都面对两难。沙地阿拉伯其实正在推动经济多元化，希望维持投资者信心，不愿意重演2019年石油设施遭受袭击之后的局面。咁所以即使军事回应胡塞武装部队都好啦，都未必希望将军事无限制咁样扩大。依家战略上面最值得注意嘅一点就是，过去胡塞武装部队主要的目标是商船、邮轮和个别港口设施， 但系依家佢哋开始系封锁沙特阿拉伯港口，等于将成个嘅沙特阿拉伯海上贸易列为施压目标。呢、这、一个意义就比单纯嘅攻击邮轮大好多啦。咁样就可能会迫使沙特阿拉伯海军、美国第五舰队同埋其他喺红海执行护航任务嘅国家投入更加多嘅资源保护航运，而唔系净系针对零星嘅袭击。而我认为最大的风险不是胡塞武装部队本身，而是误判了。例如哪个国家又或者部队发射了一枚导弹击中大型炼油设施，或者是误击了第三国的商船，造成大量平民或者是外籍船员伤亡，或者是美军沙特阿拉伯部队遭受重大损失的话，这一类事件都很可能会迫使各方面作出比原先计划更强烈的军事回应，令到原本可以控制的代理人冲突迅速升级为更广泛的区域战争。总结来说，如果各方面都避免直接介入的话，最有可能演变成一场持续几年时松时紧的区域消耗战，而不是短时间内就可以出现的决定性胜负。好，今天谈到这里，时间差不多，下次再见，拜拜。
4: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喎。
5: 阿爸阿妈系我啊。
7: 阿女喺欧洲点啊？
5: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7: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4: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7: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㗎啦。
4: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7: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4: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8: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钟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9: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邮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10: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11: 家福扫过门窗咯。
10: 家福自豪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11: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12: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3: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14: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15: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6: 当你走进香港任何一间嘅书店咧，即系发现最多人系拢聚一个角落啦，肯定系卖旅游书嘅角落。咁而喺旅游书嘅当中咧，就以日本旅游书咧，肯定咧系大受欢迎。呢个嘅阅读指数咯，都反映出香港人即系对日本旅游嘅向往。而一般旅遊書咧，都以吃喝玩樂為主啦。呢一般人嘅旅行嘅要求，當然都有不少有深度嘅旅行書，包括啊邊個城市有咩特色嘅咖啡店啦，鐵路遊啦、巴士遊啦，點樣嚟到喺城市漫步啦。不過我去日本旅遊咧，有兩個地方咧係最向往。但過嚟講咧，亦都唔會太多時間咧，係可以係留住。不過今次就留喺宅房呢幾天咧，有更多嘅空檔時間咧，讓我去盡情咧嚟到去感受下我最向往呢兩個地方。一個咧叫做文具店，一個叫做書店。呢都同我嗰個成長嘅經驗，或者係生活態度，以至我整個嘅職業本能有關係。文具店是买一些书写的工具啦。当然日本的文具店呢就全世界都有名。 大家经常用的原子笔呢，发明很多年了，原子弹呢日本就挨下啦，原子笔日本人发明呢，到目前为止日本人出产的书写工具呢全世界无出其右。来到个网络时代，大家用个手机用电脑 AI， 但日本人仍然呢是很注重书写。所以日本的文具店仍然呢是独树一帜。而他们所占有那个的空间呢不低个角落喎。今次呢又特别去拜访在札幌间最有名的文具店，楼高三层，咁三层呢是卖不同的产品，都好有特色。咁你完全不会闷嘅，哇，都是笔嘅种类呢，是即係可能是百计千计嚟到俾你去浏览咗种种好现代化又好复古，但始终系保留住文具嗰特色。呢就是日本的文具店啦。这个呢，其实是我最向往的地方，就是日本的书店。日本的书店也很特别。当然名字就是鸟屋啦，鸟屋的崛起呢也带动了日本整个书店文化呢是向外发展。而鸟屋它最强项呢就是呢在整个的书店的设计。如果你去到日本的比较上是小一点的城市呢，或那些的鸟屋书店呢更加好一家呢现代的读书博物馆，它是和周遭的环境完全配合，也都是请来了日本的建筑大师呢去设计整个书店，是和周边那种的环境浑然成一。就算你不是读书人入到去呢，你感受到一种读书的氛围。鸟屋是以设计出名。日本有多间的传统书店呢，其实都是去到明治时代开始，哇，发觉流传这么多年呢，真的看见一个民族那个的成长发展韧性，就是跟他们那个阅读的习惯很有关系。而我最熟悉就是两间日本的传统书店呢，纪伊阁屋和三省堂。这两间书店特别地方都通常呢是在闹市，在大的商场呢去占据一层以至两层。咁啊好特别呢，有人问喂佢哋点样可以生存到啊，模仿日本嗰种阅读嘅风气仍然好兴盛，咁喺亚洲嚟讲系好兴盛。但毕竟都喺电子化嘅时代呢，多多少少呢嗰个出版量阅读量都会减退咗。生意会唔会变化呢，咁呢个都不得而知啦。但好明显就可以睇到仍然系发觉在书店浏览的人潮是相当多。不过我发现到以前去日本看见呢，你坐车好在哪里好呢，都见到人呢是拿本书出来看。但呢这两三年来呢发觉呢拿部手机捞捞下的人呢是多了很多。而今次这几天在日本书店那个感受呢很特别。一两位我最认识很尊敬欣赏的日本作家都有特别的新闻。一就是日本的推理大师东野圭吾，在上星期呢是逝世，在年只有68岁，相当可惜。大家未必是会看过东野圭吾的作品，但他有多部的名著呢都拍成电视剧啦，对最有名就是这个神探伽利略啦，而好像白夜行这个电影呢也都是搬上大银幕，也都是呢一部呢相当畅销票房几多好几多好好好评的一部的电影。一个大师有点而呢是早逝。不过他最后的作品呢就原来就安排8月出版，叫做永远的记忆。真的很特别啦，这个书名都好像大家对一位作家那种的怀念，一个永远的记忆。另一个最熟悉的作家当然就是村上春树啦。咁啊，村上是日本作家当中近呢十多廿年嚟咧，经常都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不过就还未得奖。不过唔知佢最新嘅作品就啱啱咧系这几天出炉嘅，就系佢第一次用一个女性为视角一个嘅小说，长篇小说就叫做夏凡。夏凡咧就是那个主角名啦。咁咪都睇见呢这几天行书店睇见，哇，到处都有村上春树夏凡嘅 一啲嘅宣传嘅海报，好快都成为咗咧书店嘅排行榜第一位啦。咁啊，啱啱出版冇几耐喎，可想而知即系村上嗰种魅力咧真系暂时嚟讲咧系无出其右嘅。从日本归来，咁啊冇咩嘢特别嘢带到翻嚟啦，或者呢啲嘅文化嘅氛围咧，亦都可以感染一下。即系讲起书店咧，当作为香港人都好感触啦。因为最近香港好多书店嘅新闻，但系似乎咧都系伤感嘅新闻为主嘅。
16: 知天下事
17: 系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嘅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6: 主持李杰之。
18: 加拿大目前面对最大的难题就是美国对我们加关税。自从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一月上任以来，向全球的国家加征关税，一波又一波，未有停止。而在最新一轮的关税清单宣布的时候，更加是点名加拿大和中国是有对美国的关税采取反制行动的国家。我们一起来看看究竟加拿大对美国加关税又实施了一些什么反制措施，有没有任何成效，或者是带来了反效果呢？去年一月特朗普上任，立即签署行政命令，制定一叫美国优先的贸易政策。美方是指加拿大未有管控边境，导致大量毒品尤其是芬太尼流入美国，所以引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向入口的加拿大货品征收 25% 的关税。美国海关和边境保卫局本身的统计都显示，美国查获的芬太尼只有不够 0.2% 到 0.8% 是来自加拿大，绝大部分都是来自美国和墨西哥边境的。但是我们加拿大都说拨款13亿制定全新的边境计划，加派10,000名前线执法人员，还有是部署直升机、无人机等，正式任命专员统筹边境犯罪，又和美方是成立加美联合打击部队，共用情报拦截跨国犯罪活动。这个就是加拿大迅速和针对性的回应。美国暂停关税一个月，但是尽管加拿大极力配合加强边境，美国在一个月后仍然是宣布对加国入口的钢铝征收 25% 的关税。这次时任总理杜鲁多是誓言报复，

月啦，美国对入口汽车加征 25% 的关税。加拿大就对在美国制造而不符合加美墨协定的入口美国车征收同样是 25% 的关税。六月美国将入口钢铁关税提高到 50%。六月底加拿大宣布取消数码服务税。这个主要就是针对美国的科技企业征收他们在本国收入 3% 的税额。但这个并未得到美方善意的回应，因为在七月底特朗普又签署行政命令，对所有不符合加美墨协定的入口货品加收 35% 的关税，同产品更加是加 50% 的关税。到八月底，美国是取消小包裹获得免税优惠。九月加拿大宣布取消对美国大部分商品的报复性反制关税，只是保留钢、铝和汽车三类产业。今年二月，美国最高法院是裁定总统特朗普引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加关税是违法之后，美国就宣布将会对全球入口货品收 10% 的关税，为期150日。六月，美国发表调查报告说，全球60个国家包括加拿大未有禁止入口强迫劳工产品，指这个是构成不公平竞争，所以将会对这60个国家加征 10% 到 12.5% 的关税。加拿大政府立即就提出法案禁止入口强迫劳工的产品，这个都显示本国会切实执行。今个月20号，美国对加拿大入口商品额外加征 50% 的关税，8月19号生效。美国指控加拿大的汽车、乳制品和酒精饮品歧视美国的商业。两日之后，美国正式宣布强迫劳工产品调查触发的 10% 到 12.5% 的关税，上星期五开始生效。加拿大就加 10% 的关税了。可见对美国一次又一次对本国加关税，本国政府是积极配合，有时是马上推出补救措施满足美方的要求。就算是向美国收相应的关税都是适可而止的。当然安省省长福特就曾经威胁停止输电去美国的明尼苏达州、纽约州和密歇根州，或者是对输出的电力加征 25% 的附加费，但这个都未有实行的。唯有多个省份将美国的酒下架，目前除了亚省、沙省已经恢复卖美国酒之外，安省和灰省是没有入口美国酒，亦都冇喺酒房咧卖美国酒。BC 省、缅省、诺瓦斯高沙省等嘅省份咧冇入口美国酒，货架上卖嘅就系存货。美国酒精产品对加拿大嘅出口大幅下跌，达到81%，损失估计系超过5亿美元。咁仲有安省省长福特同 BC 省长尹大伟系呼吁民众唔好去美国旅游。福特自己更加是取消冬天去佛罗里达州度假，表示是对美国的不满。美国旅游协会估计去年的损失57亿美元，主要就是加拿大的游客减少。2025年全年揸车去美国的加拿大车辆的数目减少了30%。经济情况不稳定，影响投资者的心理，加上特朗普施压，已经有企业将他们的总公司和生产基地搬回去美国。去年12月就有设在沙省的一间生产钾肥的公司初步决定不投资发展温哥华港口，改为华盛顿州的 Longview 港口出口他们的产品了。总算是好消息的，就是除了灰省和三个特区之外，其余所有省份都同意
移除省同省之间

0: 这个看似是很简单的事，但是想不到是要美国的关税大棒，各省政府先肯取消限制。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算，不单只是酒类，若果是取消所有省制的贸易壁垒，加拿大实际的 GDP 国民生产值可以有近 7% 的增长，达到2100亿加元。你说对本国经济是不是一支强心针呢？除此之外，加国政府亦都拨款增加国防开支，因为知道不能够再依靠美国的保护伞了。我们都只有是贸易多元化。总理卡尼出访欧洲、亚洲和中东地区，推销加拿大的能源、木材、农产品。当然不能够预期一两次会面换来亿元的合约，但是由总理作为推销员，为本国的货品打开新市场。在国内铺新油管、建港口等的基建设施，有助促进经济。记得前总理鲁杜鲁多去美国访问，在华盛顿国家记者俱乐部发表演说，当时正是冷战和越战期间，加美两国的关系有矛盾。鲁杜鲁多就是这样形容两国的关系。他说，住在你们即是美国的隔离，在某些方面就好像同一只大象瞓在同一张床上，不论这只巨兽有几友善，脾气有几温和，他的一举手一投足，每一次小动作或者是沉重的呼吸声，都会影响到我们。之后很多人都将这段形容加美关系就叫大象与老鼠，虽然鲁杜鲁多就没有提到老鼠的。不论哪个是美国总统，只要美国挥动他的关税大棒，我们必定受到震动。特朗普的任期还有30个月，就算他卸任，他留下的政策都会继续下去。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我们要自己增加实力，因为正如总理卡尼说， If you are not at the table, you are on the menu。若果你不是在谈判桌上参与讨论，你就在菜单上任人摆布了。今次就跟大家倾到这里，我们星期五再见。我是李杰之。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快而准煲冬瓜。
3: 请问这里是不是教人煲汤的？
2: 我们是教你普通话。
3: 这么普通都要你教？
2: 你知不知道吹鸡普通话应该怎么讲？电鸡是不是懂放电的鸡？阿 Wing 会陪你笑住学普通话，
3: 上一煲就搞定，一句就学识。记得留意在8月份开始，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的快而准煲冬瓜。
4: 明月几时有？而家移民免费讲座，3天取工签，1年取身份。8月15日周六2:30到3:30，而家移民604-889-2213。
5: 适合中港澳人士，座位有限，请早订座。
4: 604-889-2213，而家移民8月15日免费讲座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室。
6: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3: ？deep seat 嘅即系深度求索。
6: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3: 你就要问阿 Chat GPT 啦。
6: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 GPT 咧？
3: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6: 咁 AI 系乜嘢嚟噶？
3: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6: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3: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我一点就明。
6: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7: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8: 就在日本是4天之后呢，今天终于是平安顺利回来香港了。当然人生了很多难以预测到的意外，就算平时做计划很周详，处事呢很慎密，但有些天然的灾难或者人为的因素呢，是并非个人的意志呢是能够左右。我心里是能够随遇而安 唔好受到一啲环境改变嘅影响。嗱，咁啊，离开香港差唔多有12日咧，翻之后第一件事做咩咧？嗱，好多人有唔同嘅谂法。我特别嘅，我翻嚟安顿之后咧，第一时间就落街买两份报纸睇下。嗱，平日朝头早做新闻节目咧，我都系博览众多报纸，香港报纸啦，咁啊，台湾报纸啦，内地报纸啦。在网站等等可以去尽量去浏览一些精要的报道和评论。习以为常，这些生活都过了几十年，所以是不脱一个报人的本色，对报纸是情有独钟。这份情怀是可能一生一世都难以去磨灭，所以我的生活就不会寂寞的。原来一两份报纸已经消磨了一段好多嘅时间，我好精心去睇，亦都好小心去睇，睇下咧有咩嘅特别嘅新闻报道，其实咧有啲言外之音，要留意比较不同报纸何以同一嘅事件，大家可以采取一个截然不同嘅一个角度咧，又想自己经历过香港报业嘅黄金时代，嗰、那个时代真系百区并走，百家争鸣。尽管是立场不同的报纸，但在同业之间我们仍然是可以成为好朋友，大家可以呢是把酒言欢，畅论天下事国事家事，今时今日此情不在了。不过无论如何，我对报纸那份的专业的执着仍然呢是没有因为、社会环境改变呢而变化了。但今时今日香港报纸销路已经大不如前，其实大家已经冇咗将嗰啲销路公布嘅一啲咁嘅容量胸襟，咁啊大家都各自去谋求点样能够生存到，而个别报纸可能已经沦为一啲政治嘅附庸啦，或者已经咧系出卖咗一个报嘅灵魂，基本上咧就可能将好多嘅新闻版面啊，用一种变相的一种卖广告形式呢是出售的。这是香港报业一个的悲哀。但有时我都很难怪同业的，即是其实前线记者或者真正的从业员呢也很努力紧守自己的岗位。可是呢今时今日已经没有了一些办报的经营报纸的一些的所谓真正传统的报人。或者企业家那种的精神，大家买份报纸回来纯粹咩就可以作为一种政治的酬用啦，借一个报老板的岗位地位去争取可能要争取嘢。一经营报业盈利其实呢是并不理想，甚至呢报纸仍是蚀本。何以做下去呢？咁啊各自有各自的想法啦，我都唔敢去评论太多。讲到报纸，我睇报纸，我分享咗一个小故事。过去啲多年嚟，我有一位好嘅拍档叫梁家权，我一齐主持 D100 早上嘅节目，叫做《新闻天地》。我两个人加埋嗰啲新闻经验咧，系即系超过咧，差唔多有90年啊，好犀利噶！大家都系出身喺70年代，仍系有晚报嘅时代。第一周路唔同，但系咧喺人生路上，我再一次喺 D100 重遇，一齐做一个好嘅节目，就叫《新闻天地》。由于我哋嘅资源好贫乏，我哋并冇任何嘅 assistant， 冇任何嘅 PA， 我哋连影印等等都系两个人去做埋。但系我哋仍然保持住对新闻一种专业、执着、客观、理性。点解咁执着呢？因为咧，已经卖少见少了。如果连我们两个走过香港风云岁的老报人仍然是采取放弃或者视而不见，这样我们是不是有愧于我们那个曾经是这么辉煌的报业时代呢？我们很努力去做一个节目，那也都有一定的口碑，但这位的老拍档最近身体出了毛病，咁係需要暂别我哋嘅节目。咁但係佢喺佢自己嘅平台都去分享到， 佢话准我唔使做节目，我唔使四点几起身嚟到去喺网上去浏览，但我仍然站咗早上起来，仍然系去睇好多嘅有关新闻嘅资料。虽唔睇做节目，啲成为咗佢生活当中一种系唔可以放低嘅 DNA。如果 DNA 好特别嘅，佢又分得到佢个仔，佢两父子系好有感情。家权个大佬叫做家荣，大家认识佢咧，就系当年 TVB 新闻部黄金时代个荣总系主管TVB 嘅新闻部最辉煌嘅日子。所以家权个仔咧，亦都有啲嘅新闻 DNA。佢话佢个仔系喺圣波高一读书嘅时候，每年 form three 咧学校一个好特别安排，就送啲孩子去到海外咧，就一个比较艰苦啲。与世隔别，要佢学习自立自强自主嘅生活。佢话当呢、这个训练完咗，哇！大家翻翻城市，嗰啲孩子们，哇！大家就哇，好耐冇食汉堡包啦，好耐冇食云吞面，好耐冇食咩咩嘢。咁喺外国都冇香港咁好食啦，但总系咧去满足大家嘅口腹之欲。但家境贤佢仔，佢一出翻嚟。重现翻喺现代生活当中，佢第一时间去买份报纸睇下，咁啊感受下隔别咗一段日子，世界变成点咧？好似啲咁嘅新闻 D A， 一啲对世情各方面掌握、专注同埋关注嘅情怀，已经买少见少啦。
9: 知天下事
10: 系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嘅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9: 主持李杰之。
0: 新闻报道，印度近日出现一个新党叫蟑螂人民党。这只小昆虫在中国、台湾、新加坡是叫蟑螂，但是在香港、澳门讲粤语的地区是叫曱甴的。当然大家还记得它有个外号是小强的。曱甴外表看来不讨人喜欢，为什么有人会改个党名用蟑螂这个字呢？他们又在蟑螂这两个字的后面加上人民，变成是蟑螂人民党，讽刺印度现时执政的印度人民党。蟑螂人民党严格来讲不算是一个政党，因为一般政党有党领、有党员、有政纲，还会准备参选。但这个蟑螂人民党一崛起，就在印度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我点解咁厉害呢？就要从佢嘅出现开始讲起啦。今年五月，印度举行全国医学入学考试。喺印度咧，就好似其他好多地方一样，医生被视为系一份收入唔错又稳定嘅职业。喺印度咧，若果想冲破社会制度上嘅歧视，低收入家庭要想更上一层楼，读医科咧就系跨越社会阶级其中一个途径了。大约220万个学生争全国医学院不足15万个大学名额，录取的比率只是 6%。 所以不少家长不惜是掏空自己的积蓄，或者是孭巨额的债务送仔女去补习班，希望仔女能够考到好成绩。印度中央调查局在5月中宣布，一些私人补习班的教师同中介涉嫌泄露试题，向考生嚟收高额嘅费用。政府因此系宣布取消呢次考试成绩，六月尾重新考试。好不幸啊，六月补考未到啫，就已经传出有学生承受唔到再考试嘅压力，最少有21个学生自杀。另一方面啊，印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在一宗不相关的案件中，将一些失业的青年比作蟑螂或者是曱甴，说他们是寄生虫，引起不满，指法官是侮辱他们。在美国波士顿留学的一个26岁印度学生，他在社交平台发文说，若果所有蟑螂都集中在一起，会发生什么事呢？之后他就和朋友利用 AI 人工智能建立了一个网站，宣布成立蟑螂人民党了。 他说自己就是懒人和失业者的代言人。出乎意料之外，他们在 Instagram 账号不用五日就有过千万的追随者。他们原来的诉求就是针对选举制度、内阁女性的比例、媒体审查，但是在医学考试试题泄漏事件爆发了之后，年轻人就开始聚焦教育体制。创立象狼人民党的这位年轻人呢，由美国回去印度，在首都新德里发起静坐示威，由每日几百人逐渐扩大到几千人，参加的有学生、家长、专业人士等。抗议活动亦都慢慢由新德里蔓延到孟买、班加罗尔、巴特纳等的主要城市。七月抗议者和警方爆发冲突，警方用警棍和催泪气体驱散人群。警方说这次冲突有近180人受伤，当局一度要关闭16个地铁站，又限制示威地点周边的行动网络服务。最终政府是宣布接受抗议者提出的主要诉求，包括是改革考试制度、赔偿因为泄漏试题而自杀的学生家属，同时是撤销警方对抗议者的诉讼。教育部长亦都宣布辞职。领导这场运动的象狼人民党亦都立即宣布是结束示威。一场医学院入学试试题泄露事件，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发展成席卷全国多个城市的世代社会运动。若果不是因为社会内部结构已经有矛盾，的确是难以想象会出现今天的情况。印度有全球规模最大的青年人口，国家的总人口14亿，当中有大约 65% 年龄就在35岁以下。15至29岁青年就有大约3亿6千几万人。美国纽约时报引述印度国家犯罪纪录局的数据，2024年印度有超过14000个学生自杀，学生自杀人数增加的速度高过国家整体自杀人数的速度。每年有多达800万应届毕业生，他们的失业率 29%，比起从未读过书的人，失业率是高9倍的。人口优势帮助国家发展，推动经济增长，但同时青年都要面对教育体系的高度竞争，以及就业市场职位不足的问题。年轻人就是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他们的无力感。在中国，年轻人同样是面对生活和就业的压力。近年流行一个社会用语，就是躺平。在一些大城市，例如北京、上海、深圳，楼价高、租金高、生活成本亦都高，大学毕业生越来越多，就业竞争激烈。过去有些企业还流行叫996，即是早上九点工作到晚上九点，每星期六日。近年这种工作模式受到监管和舆论的压力逐渐减少，一些年轻人觉得似乎他们怎么努力都比上一代有更多挑战。当努力和回报不成比例的时候，部分人选择降低期望，出现就是不买车、不买楼、不结婚、不生仔，更加是不追求升职加薪，只是维持基本的生活需求，一切是顺其自然。而同躺平有关的另一个词语就是内卷，形容竞争越来越激烈，但是整体回报又没有相应增加。内卷和躺平都有因果关系。事实上并非是中国年轻人躺平，台湾的数据显示，由于人浮于事，近四成的大学毕业生选择是在家躺平。去年南韩就有800几万15到29岁的年轻人，当中44万是选择躺平，创下历年的最高纪录。其中33万多人是不想工作， 另一部分想做的但是又不去找工。美国人力资源公司的调查说美国都有类似的情况。至于我们加拿大未有新的数据，但是全国英文报章环球邮报2023年曾经报道有高达三分之二的工人是处于一叫安静离职 quiet quitting 的状态。这个都可以说是一种躺平了。根据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 ,15 至24岁青年失业率已经升到 14% 到 15% 之间，几乎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以上。幸好我们这里有较好的福利制度，例如低收入补助、失业保险金，对不同生活方式选择包容性也是较高。不过要社会稳定发展，年青人是我们未来的主人翁，躺平并非是国家之福。今次就跟大家经到这里，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星期一再见，我是李杰之。
11: 哇，雪糕车啊，
12: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13: 冇问题，除了主打推介仲要加些什么？
14: 最好就加上电影电视的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13: 好啊，想试多些用靓哥做的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和星期六的下午五点，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的。
15: 边个决定你的孩子在课堂上得到几多帮助？边个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边个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就是学区教育委员。今年十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和边个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卑斯省教师。
16: 世事如棋局局新，历史如镜照古今。明 Sir 陈敏明，一位历史爱好者，
17: 讲时事他带你穿透表面睇清真相，
16: 讲历史他为你抽丝剥茧寻找答案。
17: 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但是惊人地相似。在这个纷争不断的年代，明 Sir 会同你闲话家常，用岁月沉淀的智慧陪你细味人生。
16: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由八月四号开始，逢星期二及四早上九点十五分，同你
18: 明世事论世情。
7: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8: 今日家书仍是讲一些跟日本有关的话题，就讲日本车啦。日本车曾经是领先全世界一个最重要的市场。咁啊，记得我哋香港咧，我哋去学车咧，就肯定咧系学架好细架啲日本车。而香港驾驶学院，我当年学车地方咧，就用万事德嗰只三系嘅车仔，好轻巧，好易揸，咁啊啱嗰啲学神咧去学车。而当你考咗牌之后咧，嗱咁啊，嗰啲教车师傅都系咁讲，新牌仔就买架二手日本车，咁啊平平地。又易揸，咁啊嗨花咗，撞到都唔怕啦。咁啊将来啦，咁啊揸熟咗啦，咁啊经济能力强咗啊，先换架欧洲车啦。啲好似香港嘅驾驶族呢，一个好似成长一个嘅必然嘅阶段，揸日本车开始，咁咪揸下欧洲车。而我自己当学到车牌之后呢，第一架买呢亦都系一架二手嘅 Honda。咁后来呢就换咗几架嘅日本车，咁都系Toyota 啦。咁中意都试过咧，系揸个欧洲车。欧洲车当然系比较稳阵啲啦。各方面嘅排场又好啲咧。不过咧就揸揸下咧，就觉得都系日本车襟用，亦都比较舒服嘅。咁点解突然讲起日本车咧？咁啊事关咧日本嘅经济新闻啊，呢份都好权威嘅报纸。在上个月中呢就出了一系列的专题报道，要令到日本政府好，或者是业界好，甚至日本人呢都是感到有些震撼性。就讲什么呢？他说不要沉没了日本车。用沉没的字眼在日文来讲是相当严重的。大家知道日本是处于一个火山地震带， 都曾经一个电影就以日本沉没做标题。咁汽车业系咪会沉没呢？咁呢个主要系因为一个嘅数字嘅刺激，事关日本车喺国际市场，特别喺欧洲市场咧好重要。喺今年五月，中国嘅私家车嘅销量喺欧洲咧系首次咧系过咗日本车头，系进一步令到日本嘅汽车业界对前景嘅关心。咁而呢啲咁嘅情况咧，即系我觉得咧，嗰个差距咧会越抛越大嘅。事关咧，中国嘅电动车咧就越嚟咧系越进步，亦都咧因为有可能系政策嘅各方面配合咧，喺嗰个价格方面咧亦都好有呢个价格优势。咁而再加埋咧，就欧洲人咧，你发觉咧呢个嘅战争带嘅能源问题啊，油价高企咧，更加令到佢哋咧系转而揸呢个中国产嘅电动车。咁而睇翻呢个日本经济新闻呢个系列报道咧，特别提到咧日本车当年咧几间大车厂咧都有一个嘅可能系政策嘅错误，就冇全力去发展呢个电动车。我哋知道咧，日本嘅制车工业咧喺战后咧，其实咧嗰个嘅进步同埋发挥嗰个嘅市场。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9: 工作有压力，
20: 生活好压迫，
19: 点算啊？
20: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两点到三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19: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20: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19: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两点，你听过未？
21: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蚊即送现金代用券100蚊啊！
22: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21: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22: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
23: 留意8月3日至7日星期一至五自营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及8月8日星期六下午1点05分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举行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推介最新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丽护肤品牌及最新美白护肤系列。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举行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是由美容阁联同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提供。
24: 大夫你好，
25: 来到大夫你好，首先请出我们的家庭医生关兆康医生。 Hello 关医生，早晨。
26: 早晨安怡。
25: 最近身边有朋友问起说讲开胰脏腺癌，其实这个是什么来的？关医生，
26: 胰脏腺就是我们在那个肚中间，在一个胃后面的一个器官。咁胰脏腺的功能呢，它最重要呢就是它分两部分。它的头的部分呢就出现生产一些消化的汁，就是帮助，然后就落那个小肠那里帮我们消化的食物的。那个尾那里呢就产生胰岛素的，就是控制我们血糖。这个器官呢就很少出问题的。如果喝酒喝得太多的人呢，他就真的会烧了这个胰脏腺的。咁胰脏腺发炎呢就很大件事的，要住医院，可能要住几个礼拜。咁但是呢，当然我们身体里面所有器官呢都有机会会变咗癌症的嘛。即是其中的细胞呢就会变咗。咁胰脏腺癌呢就是其实是一直都是很少的，即是那个机会是很低的。我读书的时候呢就说可能少过1/1000的，亦都不是一个大问题来的。咁我最记得呢就是呢，啱啱嗰时医学院毕业，攞咗牌咁就出嚟食饭，同啲亲戚食饭。 咁有人就問我，我親戚就問我，如果有人突然黃曬咁點啊？咁我話有冇痛啊？咁啊，好痛喎，淨係黃曬啫喎。
25: 咩叫做黃曬啊？
26: 啊，黃曬咧就你睇個人咧，就唔係睇佢皮膚黃唔黃嘅，我哋睇佢眼白嗰度黃唔黃嘅。咁佢話即係佢因為嗰個黃膽素嘅關係咧，咁佢就成個人黃咗嘅。咁我就問佢，哦，咁黃曬佢有冇痛啊？哦，佢話佢一啲冇痛啊，冇唔舒服啊。咁佢話咁係咩事啊？嗱，嗰時我好叻嚇，醫學院新鮮出爐，醫書咧就都叫做背得啲，教授教嗰啲嘢我又記得嘅。咁我話即係其他嘢咧，我哋都唔即係 miss 咗都唔緊要。佢話呢樣咧，醫書上邊同埋教授都話噶啦，99%咧就係胰臟腺癌。除非你有其他證明嘅啫，即係差不多梗係噶啦。咁我話係啦，99%係胰臟腺癌啦。咁佢話咁佢親戚就問我胰臟腺癌啊，有咩後果啊咁？哦，我話醫書上面講嚇，5年之內生存率係5%，即係95%係會過身嘅。即係講得我講得係好
25: 死緊咁喎，真係
26: 死緊，真係死緊嘅。咁我講到咁，咁佢話哦 ，OK， 咁跟住食完飯咧，個親戚咧就話可唔可以嚟你屋企再詳細啲問啊？咁我知道衰啦。咁佢真係就嚟，咁我第一句我就問佢：你代邊個問先？咁佢話代佢阿媽問。咁我話衰啦，我講咗係死緊嘅。咁跟住咧，佢就咁佢話點啊？咁我話 ：well， 佢即係梗係要做檢查。佢係啊，原來佢已經咧，佢個阿媽咧就已經睇咗醫生，就做咗電腦掃描噶啦。嗰時呢個係已經係40年前嘅事。咁但係嗰時佢都係已經做咗電腦掃描，真係胰臟腺嗰個頭嗰度咧係有個瘤喺度。
25: 死緊啫，有冇話即係仲有幾耐命啊？咁
26: 6个月頂籠。
25: 即係如果黃曬。
26: 一黄你见到就剩翻6个月。
25: OK，
26: 咁佢问我喂咁点啊？咁我话话医书上面讲咧，第一就冇危险因素，即系唔系话你食错嘢、做错嘢、食烟啊嗰啲咁嘢冇关系。第二冇遗传因素，即系大部分嘅病例咧就唔系话啊你屋企边个有你就有嘅。第三就冇预先警告。即系冇啲危险嘅病征啊嗰啲嘢，唯一咧就系你一黄咧就剩翻6个月。咁第四咧呢、這个系40年前咧就即系冇好嘅治疗方法，除咗做手术之外，但系咧嗰个生存率咧都系5年之后嘅生存率系5%嘅啫。咁佢话哦。咁佢話佢阿媽因為佢阿媽唔喺呢邊嘅，喺外地嘅。佢話醫生叫幫佢做手術喎，但係因為嗰時佢嗰、那個我親戚個阿媽已經成80几岁，身體又唔係話咁好嘅咧。咁我話我提議咧，你再同即係其他醫生商量一下，即係因為嗰時我知道係我親戚個阿媽，我就唔講嘢就唔好講到咁絕啊，
25: 絕望啊，係啊。
26: 系啦，咁我就话你最好揾其他医生商量一下，睇睇研究一下佢身体状态，因为咧佢做过手术咧，就英文叫 Whipple， 佢将你成副内脏真系剥过晒，要切除咗嗰个胰脏腺，切除埋个胃，又要可能割咗个小肠嘅一部分，跟住咧就要完全剥翻，即系好似剥过晒啲渠咁啊！好大手术嚟嘅，即系就算正常人后生人咧，都要3个月先复原。如果你80几岁身体又唔好嘅咧，都唔知复唔复原到。咁你剩就剩翻6个月啦，你仲想唔想佢要挨嗰3个月咧？定系咧，即系我哋就叫 palliative care， 即系等佢舒舒服服解除咗啲病征，就等佢，因为佢当时系冇乜痛嘅，佢唯一就系成个人黄咗。同埋啲皮膚有少少痕咁嘅啫，咁所以我就話你不如翻去再同醫生商量一下，好唔好即係由佢唔好做手術，俾佢即係最少都可以 舒舒服服安安乐乐过埋剩翻个六个月咯。咁结果咧，佢就真系就同啲医生再商量，结果就佢就咁挤咗只管落去，就放咗啲黄胆素出嚟，等佢人唔好咁痕，就等佢舒舒服服。咁啊，真系六个月之后过咗身。咁所以个亲戚咧就以为我好叻仔，但系其实咧就唔系我叻仔，系因为个医书上边咧。教授咧系咁讲嘅，咁嗱，咁我哋又跳前跳后三十年啦。
25: OK， 而家
26: 未到而家，十年前。
25: OK，
26: 苹果嘅创办人Steve Jobs， 佢咧嗰轮咧，我见佢越搞越瘦，我话佢乜鬼事咧？咁又冇嘢嘅，咁佢又继续出嚟，又继续出好多苹果嘅产品啊，新嘅产品啊嗰啲咁嘢又出嚟继续。宣布啊，咁即系佢系一个好活跃嘅人嚟噶啦，亦都系即系好有远见嘅人嚟嘅。佢就即系整咗好多啲新嘅电子玩意啦，系我哋都未谂到系要嘅，佢又已经谂咗出嚟，又叫佢啲工程师整咗出嚟。咁即系呢个系一个好聪明嘅人嚟嘅。咁佢一直咁瘦，咁后尾咧就原来咧佢就有乳腺癌。但系咧，佢發現嘅時候咧就好早期嘅。佢當然佢個醫生團隊，因為佢係嗰時差不多係首富嚟噶嘛，全球嘅首富嚟噶嘛。個醫生團隊就話：，我哋有啲好嘅治療方法，因為佢發現嘅時候係早期。嗱，有乜情況之下會發現早期呢？多數就係個人夠運，佢即係啱啱做開其他檢查嘅時候，啱啱咧就。在超声波上面见到个胰脏腺个头嗰度有个瘤，未扩散，未系太大嘅时候揾出嘅啫。其他咧你冇可能预先知道嘅。咁佢咧就好彩，唔知点解咧就即系医生团队揾医生揾到啊。咁、那个团队就话：，你做手术做呢个 Whipple 手术，因为佢又年轻啲啦，佢身体嗰时应该仲系几好嘅。佢话你值得做呢个手术，然后咧就再用一个。超級化療治療電療嘅方法，英文咧就叫做 super aggressive therapy， 即係如果用嗰個方法咧，嗰、那個生存率咧就有25%至50%嘅，即係我哋講係五年之後啊。因為如果五年你過得到咧，就其實係醫好噶啦。但係佢咧就因為佢太聰明嗰頭，佢又冇聽佢醫生團隊嘅話。他就去找那些另類治療那些，就用這些什麼方法，總之就不是做手術，又不是化療，又不是電療啦。那他頭那一年左右，聽說他就覺得好了一些，舒服了一些，沒有問題的。但是跟著開始就差了，那到他差的時候呢，那當然又去找個醫生團隊啦。醫生團隊說，哦，你是世界美國首富，世界首富，我們照帮你照做个手术，然后照做嗰个特级嘅治疗方法。咁佢结果做咗，但系结果都系，我谂都系一年之内咧，都系不幸就离世啦。咁就少咗一个呢个咁有远见嘅人。咁但系就可见咧，即系呢个咁有远见、咁聪明、咁叻嘅人，佢咧就可能俾佢聪明误咗佢，就冇根据医生嘅。吩咐指示，就反而又去了一些另類的治療。咁而家咁嗰個有咩進展呢？嗱，啲專家就一直都研究緊，到底有梗有啲問題，點解呢廿年度咧係多咗胰臟腺癌呢個病例喎？即係喺個人口之中啊，但係亦都冇法子揾出危險因素，未揾出有遺傳因素。早期治療嗰度咧，呢、這個又大問題啦，冇辦法預先知道。嗱，我啱咧就有個病人咧，就喺香港咧，就帶咗個報告翻嚟，佢咧就走去驗嗰個胰臟腺癌指數，叫 CA19-9， 即係香港東南亞嗰邊應該係好興咧，就無端端捉你做一大輪呢啲咁嘅癌指數嘅，佢因為如果你癌指數高，即係你有癌啦咁。咁但係個問題咧就係咧。所有呢啲癌指數咧，肝癌啊、胰臟腺癌啊，或者腸癌指數咧，嗰個指數唔係愛嚟測呢個癌症嘅，那 個指數是你有癌症之後呢，那些醫生呢就拿來跟進和看看你有沒有翻復發啊，有沒有還有潛在的，這樣來做的，就不是說做了個 number 高就是你有癌的，但他們只是在那邊他們有錢那就年年照做咯，一做做了呢這個移植性癌指數呢幾高下，咁跟住隔咗唔知一兩個月再做呢，佢隔咗兩個禮拜再做就仲高咗，咁嚇到個面都青啦，喺香港有錢就唔緊要啦，即刻就去照電腦掃描做齊晒成套檢查，佢其他啲肝功能呀同埋電腦掃描呢都係冇嘢㗎喎，即係清嘅，冇瘤冇腫瘤乜都冇嘅，佢人有啲都正常嘅，佢个黄胆素系正常，即系个人冇变黄嘅。咁佢弊啦，佢而家咧第一咧就成日就提心吊胆，第二咧佢就过嚟探亲嘅时候咧，佢又因为香港医生叫佢要继续跟进啊嘛，咁变咗佢咪要即系睇医生，要跟住继续做呢个胰脏腺癌指数嘅检查咯。咁但系即系佢而家系冇胰脏腺癌嘅，但系深敲咧，佢唔知点解咧，佢个指数咧就高咗。咁佢喺呢度做嘅第一次咧，就個指數低翻啲，但亦都唔係正常嘅。咁所以即係我哋冇法子話用一啲 number 嚟預先測到你有冇胰臟腺癌嘅，即係唔可以提早揾出。
25: OK， 醫學上有啲 number 都仲有待研究先至知道嗰個原因係點啊。咁但係有啲 number 就係睇下個鐘，都係時候要休息一陣，轉頭翻嚟繼續。大夫你好。
2: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啦。
3: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4: 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5: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6: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re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9: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5: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9: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5: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9: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利智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
10: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27: 一日之计在于晨，
28: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27: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点至8点半，
28: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27: 到时有我欧永恩、
28: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27: 温哥华早晨。
24: 大夫你好，
25: 关医生今日继续讲紧胰脏癌嘅。
26: 咁唯一嘅好消息咧，就系而家咧就多咗呢啲治疗嘅方法啊，即系佢就系即系手术加电疗同埋化疗。咁即系啲专家咧，亦都系经验多咗啦。咁点解呢个叫特级化疗同埋治疗咧？咁个原因咧就系咧，因为呢个化疗同治疗嘅过程咧，第一好伤身体，第二咧精神上压力超等。咁我哋我记得咧，我哋2010冬奥嘅时候，嗰个搞手嗰个Poole 先生 Jack Poole 咧，佢先头咧就系、是、到奥运之冬奥之前咧，佢就发觉有胰脏腺癌，因为佢身体比较好咧，佢哋都帮佢做咗嗰个 超級治療嘅，但係嗰時已經話明㗎啦，即係要係佢咁身體要咁好，同埋精神要夠強壯嘅人先得嘅。即係如果你喐啲又嗌痛啊，呢度又驚啊，嗰度又驚啊，又怕啲副作用啊嗰啲咧，佢專家唔會同你做嘅，因為你做咧，斬令你辛苦。啲化療咧，亦都係好辛苦、好傷身嘅。咁佢結果做咗，咁佢都即係捱到咧，就見到嗰個奧運喺奧林匹克嗰度點火嗰分鐘，但就等唔到個火嚟，佢都係唔好彩咧過咗身嘅。咁呢個特級治療咧，就即係喺適當嘅情況之下咧，係有得做。咁但我見最近咧嗰啲醫學雜誌講咧，呢、這個胰臟腺癌嘅生存率咧，五年之內嚇。生存率是10%至15%，即最好都是15%嘅啫。即系呢个已经包括
25: 系40年之后都叫做系由5%去到10%至15%。
26: 系啦，即系仍然系好烦嘅问题嚟嘅，而且个手术咧仍然系要靠嗰个做呢个 Whipple 呢个手术嘅。呢、這个手术咧就真系即系将你副内脏。差不多完全薄過曬咁，咁多數人咧，如果你身體一有少少健康問題咧，你係頂唔順嘅呢個手術做完之後咧，你又要最少3個月，可能要6個月你先復原嘅。咁而且因為胰臟腺個位咧就好閉嘅，佢喺正咧所有啲器官中間，佢又連到落嗰個小腸嗰度，跟住喺胃後邊，佢有少少擴散咧。就已經擴散咗去附近嗰啲淋巴嗰度啦，因為嗰個位咧有好多啲微絲血管啊，佢因為要將嗰啲好多啲荷爾蒙喺經嗰度出噶嘛，經過胰臟腺嗰度出噶嘛，咁所以變咗咧就好多啲微絲血管，即係好多淋巴線啊嗰啲嘅，咁佢一有問題咧，佢好容易就散咗去附近嗰啲血管或者淋巴，跟住咧擴散其他啲位嘅。如果佢真係擴散咗出嚟咧，你又唔可以做手術噶啦，即係你做手術都冇用噶啦，因為佢一散開咗咧，你割咗個胰臟腺本身個瘤咧，咁佢好多啲癌細胞已經走出去其他地方，包括附近嘅淋巴啊、個肝啊、或者甚至去咗個肺啊、或者個胃嗰度咧，咁變咗咧，你割咗佢咧，佢其他嗰啲繼續咁嗰啲癌細胞生長嘅時候咧，都係冇用噶啦。咁所以嗰啲專科咧都唔係話個個可以幫你做呢個手術嘅，佢一定要喺適當嘅情況，你未擴散身體又好，又冇其他問題，佢先會俾你做個手術。跟住之後再做唔做嗰個化療同埋電療咧，就再要等腫瘤科嗰邊睇過，到底你身體同埋精神上你頂唔頂得順先。如果你頂唔順咧，佢哋唔會同你做嘅。咁所以即係嗰個消息嚟講咧，唔係太好嘅消息。嗰個病例咧，而家最近呢10年咧，根據加拿大統計局話咧，就係多咗嘅。咁個個都一聽到呢個胰臟腺癌咧，就係差不多係談虎色變啦，最驚嗰樣。咁咪都唔使太擔心住，因為個理由咧就係嗰個實際病例咧都係好少嘅，比較上嚟講啊，即係比較譬如乳癌啊、腸癌啊。前列腺癌嗰啲咧，呢、這個胰臟腺癌個病例係少嘅。唯一嘅問題咧就係咧冇，因為佢冇法子預先測到，冇法子早期 check 到啊。早期 check 到咧，你就可以有啲先進啲嘅方法係治療，但係嗰啲治療咧亦都係好傷身嘅治療。如果遲咗發現咧，平均咧都係得6個月嘅啫。咁所以呢個咧就係一個。
25: 同40年前一樣，
26: 因為如果你確因為冇乜好嘅治療嘅，佢嗰、那個特級治療咧，佢唔會話因為你有呢個癌症，佢就幫你做嘅咧。佢即係佢除非諗住可以醫好你，佢就會幫你，唔會話為等你安心啲嚟做，因為呢個治療係太過勁嗰頭啊。是普通人是頂不順的，咁所以就即係除非佢預備醫好你，你又做咗手術啦，佢先會做呢個特級治療嘅。
25: OK， 咁即系总之四十年之后嗰个存活率都系
26: 好咗少少，
25: 个 percentage 系好咗少少，但系即系似乎如果唔好嘅话就都系得翻半年嘅啫左右。
26: 嗱呢啲咧同其他癌症唔同，啲其他癌症咧系即系我呢四十年行医咧见到咧有好大好大进展嘅，譬如肺癌啊、肠癌啊、乳癌啊、前列腺癌啊嗰啲咧，呢几十年咧啊有好多新嘅治疗方法，包括手术啦，或者有新嘅药物啦，就系啲标靶药啦，或者咧有啲即系冇咁毒嘅化疗嘅方法咧，系更有效，而且嗰个副作用更少，咁嗰啲死亡率咧系低咗嘅，即系其他啲癌症啊，但系即系佢发生嘅一样咁多嘅，譬如肺癌，尤其是腺状肺癌嗰啲咧，而家唔知点解咧，而家又多咗嘅，反而嗰啲鳞状细胞嗰啲肺癌咧就少咗啲，鳞状细胞嘅肺癌咧就系多数因为食烟引致噶嘛，但系腺状嗰只咧，我哋真系又唔知点解喎，呢几廿年咧又个病例系多咗嘅个比率，标靶药有啲治疗方法，肠癌咧我哋就即系第一就多咗嘅做嗰、那个引血嗰个粪便检查咧，即系尽量早啲就揾出啊嘛，早揾出咧你可以做手术啊，同埋做其他冇咁毒嘅化疗嚟可以真系医好佢嘅。乳癌我哋就因为女性有嗰、那个乳腺检查普查计划咧，咁我哋尽量咧就尽早揾到，同埋即系因为嗰啲病例多啊，咁所以多好多研究咧，咁就知道啊。边个治疗方法最好？用几多？做手术要点做法？化疗用边啲化疗？如果电疗又点电法？咁即系嗰啲好多研究，咁嗰个死亡率系低咗嘅，即系个生存率系高咗好多嘅。
25: O K， 咁有啲咩方法可以保养我哋个胰脏啊？有冇啲建议啊？
26: 嗱，唯一咧，呢个唔系医书讲嘅吓，唯一咧我就谂下咧，最好咧。就唔好太過刺激佢，因為你刺激佢，如果總之刺激親有啲嘢發炎咧，遲早就會有啲嘢變嘅。咁胰臟腺咧，最怕就係酒精，飲酒飲得多咧，就會影響個胰臟腺嘅。另外你有一樣咧，就係、是、嗰、那個血脂啊，即係三叉甘油酸，英文係 triglyceride， 好多人咧就。即係覺得係冇事嘅，即係有好嘢，尤其是啲澱粉質啊，食得多咧係好開心，好好享受。但係有啲咧有一半遺傳加埋一半生活方式嘅人咧，佢嗰、那個血脂個 number 咧，如果十咧，阿曾就好注意噶啦，跳起嚟噶。如果你俾啲西人醫生見到個血脂高過十咧，咁我見到啲血脂如果八啊九咧。我已經即係嚴重警告病人噶啦。平時個血脂嘅 number 咧應該係低過 2.2 嘅。咁譬如你話2啊、3啊、4啊嗰啲咧都唔緊要啦，多數係你即係生活唔檢點，澱粉質食得太多，好嘢食得太多嗰啲咁嘅啫。即係個血脂如果過即係長期過10咧，就真係會燒咗胰臟腺嘅。咁燒咗胰臟腺咧，如果就算復原翻咧，你都係發過炎咧，我就覺得就對個胰臟腺唔係咁好啦。咁同埋有糖尿嘅人咧，就真系要控制你嘅血糖，因為你靠嗰個胰島素出嚟噶嘛。咁你如果成日太過刺激佢咧，我唔知道有咩後果啊。不過總之都唔係幾好啦。咁所以就即係唯一我哋可以做就係注意嗰個血糖同埋個酒精同埋個血脂嘅啫。
25: OK， 咁即係飲食方面啊，要健康啲，咁就叫做對個胰臟好啲啦。今日都多谢关医生提醒我哋咁多啦。咁呢个周末都系一个 long weekend， 星期一系公众假期，喺度祝大家有一个愉快嘅长周末噶咯。
26: 好，祝各位有一个舒服又开心嘅BC 省长周末啦。
25: OK， 唔该晒关医生，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倾过
26: 啊。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原来历史上第一个香港出世的太空人是 William Anders，
7: 而不是黎嘉颖。William Anders 在1933年在英属的香港出世，当时父亲是美国的海军军官，随着美军驻守中国，后来同父

0: 入选中国的航天员，并在2026年5月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William Anders 的而且确是第一位在香港出世的太空人，黎嘉莹就是第二位。不过如果以按照香港本地培育代表香港科研角度来讲，黎嘉莹都算是首位的香港港产太空人。
1: 离开香港一段日子，你最怀念是街角茶餐厅的奶茶味，定是维多利亚港吹来那阵咸咸地的海风味？纵然相隔千里，无论你身在何方，香港始终是我们心底最深的牵挂。由香港资深传媒人李锦鸿主持的《香港家书》，用声音写信为你传递关心，连系你和这片土地之间最温暖的距离。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40，《香港家书》，李锦鸿。
2: 一封家书，一声关注。
1: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肖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3: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4: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5: 阿爸阿妈，系我啊。
6: 阿女，喺欧洲点啊？
5: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6: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4: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6: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4: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6: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4: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7: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8: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9: 楼房物业通识，梁鸿杰主持。
10: 欢迎各位收听楼房物业通识。我们今集继续请到 Amy，一个专系负责保险索偿的专家，想来同我哋大家继续分享下咧，我哋喺个物业保险索偿嘅情况啦。嗱，我哋今集咧亦都会特别提到我哋关于我哋成日所讲一个叫做 innocent victim， 即系无辜受害者，即系话楼上单位漏水落去楼下，而楼下咧就冇得去追讨，又要自己负责嘅。咁一阵间咧，阿 Amy 就会同我哋分享下噶啦。嗱，我哋上一集咧就讲到咧，有啲朋友佢哋喺索偿嘅时候咧，个赔偿或者个处理咧就好快嘅。咁譬如我举个例啦，张三个问题咧2-3个礼拜就处理咗啦，但系李四咧佢又要几个月都处理唔到，咁究竟当中系有啲咩原因嘅咧？咁我请阿 Amy 咧就同大家听众朋友分享下啦。Amy，
11: 系其实要睇下每一个单位损坏嘅地方多唔多。咁如果张三嘅，佢只系个墙湿咗，有少少要只要换 baseboard。咁佢个维修时间咧就会快好多，就唔会 take months。但系如果另外一个屋主，譬如佢个地下要换嘅，跟住又好多间唔同间房，亦都破损坏嘅，咁个时间咧就会长好多，因为要整个 drywall 啦，亦都要个屋主选择佢嘅。如果是 carpet 啊或者地板啊，佢亦都要选择嗰、那个，跟住咧仲要派个地板公司嚟换咯。咁所以要睇下佢损坏嘅地方多唔多，同埋喺边度。
10: 我亦都听到有啲情况咧，就话如果系一啲比较上咗年纪即系旧啲嘅楼咧，喺做起嗰个修复嘅时候咧，都系有一定嘅困难。譬如话，好似佢哋会有一啲毛啦嗰个问题发生，因为如果系有毛发生嘅情况底下咧。 一般的修复公司呢，他们就不会处理那些毛的。

0: 佢就要另外再派啲專人，佢又要去驗啊！啊，另一個情況咧就係個石棉啊，因為嗰個 asbestos 嗰邊佢哋去驗咗啊，究竟係咪真係有毛啊、有石棉啊？如果係有嘅話咧，咁好似又有另外一個程序咧，要處理呢啲咁嘅情況嘅喎，係咪咧？
1: 係啦，如果係有 asbestos 咧，即係有啲大廈係 old 嘅，好耐好耐以前嘅起好嗰時，如果係有 asbestos 咧，個維修公司就唔可以除 anything, take off anything until 個做咗個 test, make sure 係 negative 或者 positive。如果 negative 咧就 OK， 佢哋可以 continue 佢做佢 job。如果係 positive 咧，咁佢哋就要請另外一個公司嚟做咗個 removal 先再可以佢哋 continue 佢個 job。
0: 係啦，依、這個就話要做啲 abatement， 即係話佢哋要去除毛啊，除嗰啲石棉。呢、這個就唔係話咁簡單，你就俾抹幾下咁就算啦。因為我見到個嗰啲情況咧，就話佢哋嗰啲工人咧，就而家就除石棉就一定要攞牌啦。佢就著曬嗰啲保護服啊，咁同埋嗰個屋裏邊咧都係要 airtight， 咁將啲地方咧封起曬佢咧，然之後先慢慢再除啊，再整，即係再去做啊。咁因為如果係有咁嘅情況底下咧，一來一回嘅時間咧，嗰度起碼咧都唔見緊，即係兩三個禮拜啦。咁同埋係咪另外一個原因咧，就話？嗰、那個修復公司或者係個每一間唔同嘅保險公司咧，佢哋喺批准個維修嘅時候咧，係都係有一個數額嘅。如果係過咗個數額嘅話咧，佢哋可能要攞兩個啊，或者係三個報價咁，係咪有啲咁嘅情況嘅咧？
1: 係，咁如果係真係比如你個大廈有好多唔同單位受損壞嘅，咁、那個 justice 就係要攞起碼有時有兩個或者三個唔同嘅。维修公司嚟做个估价，咁嗰个时间咧亦都会长好多咯。
0: 所以咧，当然你要睇翻嗰个受影响个程度啦，咁同埋嗰个复杂性啦。譬如好似头先我哋讲到，如果系有毛啊，有啲石棉个存在喺度嘅话咧，咁啊要增加嗰个难度啦。咁所以呢个就解释咗点解有一啲个案咧就会咁快，有啲个案咧，譬如尤其是特大嗰啲个案咧，就即系都要咁耐啦。我自己本身就帮手处理过一啲。一個嚴重的事故咧，係處理了差不多年幾啊，嗰個索償咁啊，總數咧係 claim 咗400多萬，咁呢個都係有好多功夫存在喺度嘅。嗱，我哋講咗嗰個點解有啲快有啲耐啦，咁我哋就講下一啲實際上的情況啦。嗱，就係、是、我成日都喺個節目裏邊都講啦，一個叫 innocent victim。嗱 ，Amy， 如果嗱，即係譬如俾咗你咁啦，你住喺一個 apartment 裏邊。你咁唔好彩，樓上嗰個單位漏水落嚟你個單位嗰度，咁嗱你係有你係保險從業員啦，你係有即係咁豐富嘅知識啦，咁你可唔可以教下我哋啲聽眾朋友咧，係應該點樣處理咧？
1: 係，咁如果樓上漏水落到我兩校嘅，咁就係我個 unit 咪佢樓上 unit 受損壞咧，我哋其實要睇下佢 total 呢個兩個 unit。個 damage 超唔超過 Charlotte 墊底費？咁譬如而家啦，Charlotte 個墊底費就係50,000啦。咁我個單位同埋樓上嘅單位嘅損壞estimate 只係20,000。咁嘅情況咧，個 Charlotte 個 insurer 就唔可以幫助我哋維修我哋自己個單位。咁嘅情況咧，我自己咧就要打去我自己 insurer 公司嗰度。咁如果樓上亦都有。因為咧，佢都要打俾自己嘅insurer公司嚟幫助，因為 Strata 個 policy 係幫唔到我哋。咁嘅情況咧，咁我自己嘅 insurer 公司就會派一個 adjuster 同埋派個維修公司嚟我自己個單位嚟維修咯。咁亦都係樓上亦都要做一樣嘅 situation 同埋 process 咯。
0: 嗱 ，Amy， 咁有啲聽眾朋友成日都話啦：，喂，有冇搞錯啊？樓上漏水落去樓下嗰度，又要我自己俾錢去整，咁好唔公道！我自己報咗驗疏，下一年嘅驗疏又貴噶咯噃。咁呢個你又有啲乜嘢睇法咧？
1: 係，其實我哋要根據 Startup Standard Bylaws， 咁佢個 bylaw 都係寫住，如果屋主係 responsible to repair and maintain 佢自己 unit 嘅。咁如果我哋覺得，如果我自己驗疏公司覺得，哦，樓上係其實有負責任嘅，如果譬如佢樓上開咗個 sink， 跟住離開咗屋企，譬如啦，咁我個驗疏公司可能覺得哦，佢有負責任，咁佢可能 after 我自己個單位全部維修 finish 啦，咁佢我驗疏公司會調查睇下樓上有冇負責任咯。如果係有嘅，咁佢哋會自己去告樓上個驗疏咯。所以睇下個情況 系点解个水流？
0: 嗱，呢个情况就系话楼上流水落去楼下啦。但系如果喺一个分契物业嚟讲，个公众地方，譬如话我个单位嗰个喉管漏水嗰条喉咧系公众嘅喉嘅，就影响咗我个单位嘅天花、墙身同埋地台覆盖物啦。即系我唔讲话地毡或者系地板啦。咁嘅情况又唔过垫底费，咁啊点样安排呢？
1: 如果系咁嘅情况，都系一样，因为唔过 strata 垫底费，我自己件衰嘢都要赔偿。如果有公用地方有 damage 咧，咁 strata 咧就要负责。如果即系譬如如果个 hallway 有损坏嘅，或者个 elevator 嗰啲地方咧，咁就要 strata repair 啦。
0: 系啦，喺度都要同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咧，就系好多律师同我哋讲，或者我都睇到啲案例咧，就话如果个业主立案法团要喺你个单位里边开你个天花或者系墙身，去修理喺天花里边或者系墙身后边嘅喉管嘅时候咧。咁佢當然修理喉管嗰個費用咧，就係業主立案法團要負責啦。但係咧，佢整完之後，業主立案法團咧最多係幫你封翻好開咗個窿。咁但係問題咧，個油漆嗰方面咧，咁英文佢哋成日都講咧，律師就話，佢要去做翻一個叫 paint ready， 即係話可以油漆嘅情況。咁啊，唔一定係需要幫你將個單位嗰啲受損位嘅地方係油好嘅。咁呢個咧就講如果业主立案法团而家你个单位喺度开个天花墙身去维修里边啲喉，咁但系当然啦，有其他嘅损坏嘅时候咧，好似头先 Amy 咁讲，如果唔过个业主立案法团个保险垫底费嘅时候咧，咁你作为一个苦主咧，咁你就要自己负责噶啦，除非你系证明到个业主立案法团或者楼上个单位嗰个人佢系有疏忽嘅，咁喺咁个情况底下咧，咁你有可能咧就会循呢个正当法律途径咧去追讨有关人士啦。咁但系当然啦，呢个你就要请教翻一啲法律嘅专业人士啦。嗱，讲到法律事项咧，我相信听众朋友都会记得咧，我喺呢个节目里边亦都好多次讲到咧，如果单户房屋佢哋嘅保险选项咧系有一啲叫做 legal shield 啊，即系话嗰个法律嘅保障个盾啦。咁而喺分契物业里边咧，就有啲系叫做 legal expense， 咁嗰个咧就可以帮我哋个业主朋友，如果系因为第三者索偿之外咧，譬如有啲合约上嘅纠纷啊，又或者好似喺业主立案法团里边有人争业主立案法团嘅钱，好似追讨保险垫底费啦，咁呢个保险咧就可以帮我哋个业主立案法团咧去向呢啲人追讨嘅。咁一般嚟讲咧，呢个保险咧就都冇乜垫底费，除非如果佢真系要帮你写信嘅话咧，咁可能佢会帮你收翻少少钱啦。呢个保项咧，我觉得系值得购买嘅。讲到呢度咧，我哋嘅时间亦都系够钟啦。咁我哋喺下一个礼拜再同大家楼房物业通识，拜拜。
2: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3: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2: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3: 这个节目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4: 龙舟鼓响，让我们8月22日到 Falls Creek 福溪参加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和我们的社区一起庆祝。当日除了享受夏季季尾时光，更可在部分加拿大最快的龙舟队前往世界锦标赛之前观看他们比赛，以及欣赏 TD 主舞台上的音乐和舞蹈表演。详情浏览 dragonboatbc.ca/summerregatta。 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由协平世博、 TD 道明银行及 AM1320 赞助。
5: 老婆啊，这个周末可不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们旧同学的联欢 party 啊？
6: 为什么是我揸啫？你不是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的咩？
5: 唉，因为我知道啊，这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起喝酒，我就是不想酒后驾驶，所以就要找老婆你做我的柴可夫司机咯。
6: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5: 诶， 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Mỗi ngày 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2: 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常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3: 揾老中医司徒直新啊！佢系 BC 省注册中医师同针灸师，行医40多年，仲有早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2: 点样揾司徒直新老中医啊？
3: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
4: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5: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4: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5: 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4: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6: 和你有个约会。
7: 以下是重播节目。
3: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兴 DIY 达人善培东。
8: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7: 听众朋友大家好，善石你好，
9: 李兄你好，各位 AM 320华侨之声的听众大家好。
7: 系啦，咁啊，今年咧，我哋呢边个夏天咧，相对嚟讲咧，温哥华大温地区就唔算太热啦，吓，仲要比较多雨水啊。咁啊，但系外围咧就系仲系有山火嘅，系咪咧？日日听新闻都话边度又唔得。边度又未受控咁，所以咧，如果真系要出去玩嘅，因为而家仲系暑假啦，出去玩嘅时候要注意睇下你去嘅目的地
9: 通唔通，
7: 系啦，同埋呢个路经嘅啲地段咧，会唔会话因为山火而受影响啦？系啦，冇错，咁啊，因为天气冇得倾嘅，我哋呢个改变唔到噶吓。咁啊，但系咧，我哋嘅行为习惯咧就可以改变得到。啊，先生，我记得上个礼拜我哋讲开好多电器，又话会悭电，要正确使用，咁咧就可以咧同我哋嘅荷包悭咁啲啦。咁啊，而家再睇下咧，喺市面上边，无论大嘅细嘅家电好乜嘢都好，好多都有呢个系悭电嘅能源标签。咁啊，真系话悭电，按照佢嗰个生产嘅目的，同埋你正确使用系嘅。咁啊，但系实际用起上嚟，系咪真系悭到荷包咧，先生？
9: 嗱，而家呢个潮流咧，一定系讲话样样嘢要悭能源啦。但系你问到呢个问题，同你个荷包有冇直接关系咧？呢个肯定有直接关系。点解咧？好似譬如话前次提到一间屋里面，你可以改善嘅好多电器设备。但是你要投资在这些节省能源的电器设备呢，是一笔钱。
7: 是的。
9: 这个投资和它悭了的能源费用可不可以补偿你的投资费用呢，要看几个因素。你譬如说买这件产品的价钱和你所谓用它的寿命。譬如说你投资的钱它能够譬如说举例10年。这10年里面你是不是能够在它悭能源那里呢，即是补偿你所投资下去的那个钱。因为很多时候一挂了悭能源，它那个价钱肯定会比一些正常的产品略略高一点。
7: 有阵时候我就这样想，哎呀，贵买便宜用嘛，即有一个这样的概念咯。的而且确有些产品是真的的，但是未必是样样都是咯。
9: 但因为现在的产品大家都会发觉是电子时代。以往的传统电机啊、机械性质那些已经大部分转为一些电子产品，但电子产品呢在它一切工作正常的时间里面，它是非常之贴心的。因为它设计了之后呢，有很多还有一些 program 可以设置不同的操作形式。但是因为我经常都会提到，就是说简单就是美嘛，但是很多电子零件堆在一起的话呢， 哪怕有一个零件出了毛病呢，这个机器就不是百分百工作状态，它就会打个折扣。甚至有阵呢，一个零件出了毛病呢，可能整个电子产品就不工作添。
7: 嗯，所以呢有时候我哋话啲家电真係坏咗嘅话呢，以前仲可以自己去修理，但係而家呢嗰、那个零件呢、
9: 嗯、
7: 通常就係嗰个电脑嘅电子零件嚟嘅。咁所以呢我哋自己又冇可能你动手能力几强都好，你係做唔到好似嗰个复刻机咁叻，係咪去将嗰啲好蚊脚咁细嘅十分之一嘅蚊脚咁细嘅嘅地方，去将佢焊接啊，或者系将佢点样啊处理嘅，系咪？
9: 嗱，呢种情况，假如你自己真系动手能力强咧，咁你系可以打开呢啲咁样嘅电子产品。如果佢里面系一块块线路板咧，你可以睇到个线路板上面有啲叫做 model number，
7: 系
9: 佢或者 serial number， 你可以按你个牌子型号去配翻呢啲線路板，一塊塊咁換。嗯、但係你想話喺嗰一塊線路板出咗毛病，如果你係電子嘅方面知識高咧、嗯，你可以揾到上面邊一個零件出咗毛病。
7: 嗯，
9: 咁但係咧，因為我哋係業餘嘅，係 DIY 咧，唔係話職業化去修理咧。因為呢啲電子零件，你打開求其一啲裡面望下咧，而家嘅零件係越嚟越細。
7: 嗯。
9: 咁佢細到咧就好似有啲甚至好似芝麻針尖筆頭咁上下嘅。咁呢啲零件咧，其實每一個單位咧就好平嘅啫，一粒咁細粒嘅嘢咧唔值錢嘅。
7: 嗯。
9: 但佢要你一買咧，一定數量。
7: 嗯。
9: 咁變咗你唔係話日日去做同樣呢啲設備嘅維修，你買咗翻嚟咧多餘咗啲嘢，你就要揾地方堆放。呢、這个又是另一个令到即系 DIY 困扰嘅地方。
7: 同时间咧，即系你要买咁多，即系我哋叫做批发啦，系嘛？你一批发嘅话，你咁多又冇用，又嘥咗钱咯，系嘛？有阵时咁，但系冇办法，咁就系嗰个电子产品又坏咗，咁仲有咧，就唔同电子产品去用嗰啲咧，又唔系通用嘅，系嘛？咁所以就
9: 因为佢哋出嘅厂牌唔同咧，有啲甚至你去买嘅时间咧。佢上面係冇標籤，因為點解咧？佢唔想你繼續維修佢，寧可你係買嗰件新嘅。咁但係有啲產品咧，譬如話上面嗰啲電容電阻咧，因為太細粒，咁你如果買嘅話，以往去到啲電子零件鋪咧，係斷粒買。
7: 嗯。
9: 咁嗰啲咧，你拎上手咧係好大粒嘅。咁但係而家嗰啲咧已經細到好似芝麻咁。
7: 好細啊，係。
9: 咁一買嘅話咧，佢就好似一本字典咁。
7: 嗯，
9: 两三寸高嘅高度，咁里面咧排满晒一行一行啲幼嘅，用啲纸带黐好咗。
7: 嗯，
9: 咁变咗你一买咧咁大量，每一粒咧就好平，但系一买咧就好似 A 到 二 set 要买晒。
7: 但系佢唔会话逐粒买咯，即系每一 pack 一 pack
9: 系相当贵啊，因为你如果遇到同一个底板上面有唔同嘅数值嘅话咧，嗰啲譬如专业维修咧就买一个一盒。或者一本簿咁，佢由 A 到 二 set 嘅規格都齊全，唔同嘅屋數，咁佢靈活運用啦嘛。咁但係我哋譬如買一沓咁厚嘅嘢，係相當要揾地方放，同埋未必一定話一段時間你用得到啲。
7: 嗯，冇錯啦。
9: 咁變咗呢啲產品，譬如話係好唔好咧？佢買翻嚟新嘅時間，佢肯定係比嗰啲傳統電機係慳電。效果是非常好的，但是你操作一定要看它的说明书，因为为什么呢？如果你是操作失误，你的投资不在那段时间令到你悭了电回回你那个本，即是 offset 回你的洗费，那你变成是有阵就因为悭电而投资大了。
7: 嗯，没错啦。
9: 但是基本上在间屋里面，前一集都讲过，基本上你间屋是很绝缘，咁你里面制冷或者制暖咧，都唔会话漏咗出屋外。咁你譬如话喺屋里面，你可以自己控制啦。譬如举头望天花板上面嘅灯，唔用钨丝，唔用嗰啲 compact fluorescent light， 改为系而家嘅 LED。
7: 系
9: 啊，咁呢个绝对系悭嘅。但系寿命系咪好似佢广告咁长咧？呢个另外计。
7: 你讲起 LED 咧，即系我自己就买过 N 咁多只牌子啦，咁啊始终系得两只牌子 OK 嘅啫，其他啲又唔一定话集乜牌，又唔系话一定唔得，而系咧按照佢嗰个寿命系咪有几多千小时咧，但系好似系达一半都唔够嘅。
9: 因为呢啲咧，下次我带一个拆开嚟嘅俾你睇下，你会见到咧喺个灯托。 螺丝头嘅同埋你见到发光嘅之间嗰个空间咧，堆咗一扎电子零件。
7: 嗯哼，
9: 咁你嘅灯头照出嚟嘅嗰啲 LED 咧发光咧，佢会有热力焗住喺后面嗰度咧，佢里面有大概30个零件喺度。咁电子零件最怕就系温度，温度越升高咧，佢嘅寿命越缩短。
7: 系，
9: 咁佢焗住喺里面咧，个散热咧系一个大问题。
7: 嗯嗯，
9: 咁所以变咗影响。它是悭电，但是它的寿命呢，因为它的热力关系呢会影响它。
7: 嗯，咁仲有呢，即係你嗰个灯嗰个模式呢都系唔同嘅，即係个款式。如果系用一啲系我哋叫吸顶灯，即係圆嗰啲呢，成个凸凸陷吸住嗰啲呢，嗰啲仲快烧。
9: 热力散唔到嘛。
7: 而系嗰啲呢，即係话系有空间俾佢疏气嘅。好似一个杯咁样嘅，一朵花咁一啲咧，咁佢咧就散热好咧，就真系襟用啲。所以咧，如果即系你话喺屋企里边要换灯啊，要装修啊，要谂啲灯啦，咁就要谂下，边一样散热系最好嘅，咁样咧就即系嗰个悭电胆都真系用得耐啲嘅。
9: 咁其他咧，譬如话前一辑亦都提过洗衣机、干衣机、暖气，譬如而家嘅 heat pump。咁你用傳統嘅電機式嗰啲咧，嗰啲 heat pump 嘅效率就低啲嘅。咁而家用嗰啲變頻嘅咧，又會慳電啲。
7: 嗯。
9: 啊，咁仲有譬如話你沖涼，有啲人咧就覺得個花灑頭咧噴水好勁，佢先舒服。咁、但係為咗慳能源咧，你可以換一啲幼一啲、噴水量少啲，但係幼一啲嘅。咁變咗咧，同樣地，你沖嘅時間咧，用嘅熱水就會減少咗。
7: 嗯，即所以每一样嘢咧，就系用唔同嘅产品，选择唔同嘅一啲模式，咁样样咧就会真正系悭得到嘅。咁啊，当然啦，喺实践里边、生活里边有好多就要舒服嘅，舒服得嚟嘅话，系咪真系悭到电咧？咁就另计啦。
9: 系，咁大家亦都听到一种咧，譬如话好似唔同嘅。即是采取节能的方式呢，也都有很多种的。
7: 啊，好像分时段啊。
9: 大自然起码都有三种。
7: 大自然啊，是好啦。其实这个话题真的挺有趣的。不过这个时间我们要去客户声音先。
10: 那我们回完街，这件好看啊女。跟着另外一个姨，喂，这件你做得青春一点、啊。
11: 全部唔系妹，
10: 全部都唔识噶喎。
11: 突然间咧，有个人咧
12: 会行啊，
11: 会行埋嚟啊！我有条金链。
12: 系啦，
13: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卡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3点，周末自救分。记得 follow 埋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channel 啦。
14: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15: 快而准煲冬瓜，
16: 请问呢度系咪教人煲汤噶？
15: 我哋系教你普通话，
16: 咁普通都要你教？
15: 你知唔知吹鸡普通话应该点讲？电鸡系咪识放电嘅鸡？阿 wing 会陪你笑住学普通话，
16: 上一煲就搞掂，一句就学识。记得留意喺8月份开始，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嘅快而准煲冬瓜。
3: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兴 DIY 达人善培东。
8: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7: 好，咁啊，继续我哋嘅节目时间，呢、這个时间热线电话604-267-1320系开通嘅。咁啊，首先有阿张生打电话入嚟嘅，我哋听听阿张生嘅问题系乜嘢啦。你好啊，张生。
17: 喂，系。我想问一问阿冼 Sir 咧，我天花底嗰度咧有一组嘅钢管嘅组合嘅，系每有三排嘅，每一排咧两支48寸嘅钢管嘅，但其中有一组咧唔知点解咧通咗电之后咧，佢嗰个光度好弱噶，我换咗全新钢管咧，佢都系一样咁嘅款，但系将嗰支钢管咧搬去另一组咧，咁就好光喎，唔知系咪火牛问题啊定点样咧？
9: 你所讲的火牛问题是正确的，你将那个长方形一个黑色的震流器换了就 OK 的了。
17: 这个纯粹是火牛问题啫。
9: 是啊是啊，同光管无关。头先你已经试咗。
17: OK， 明白。系咪今系咪要即系用翻旧嗰个火牛嗰、那个，譬如嗰啲型号啊，咁咪换翻佢嗰个，咁就即系换个全新嘅，咁嚟就解决问题啊？
9: 正确，非常正确。
17: OK， 唔该晒，
9: 唔好客气。
7: 好嘅，好，咁跟住阿梁女士啦，系你好，梁女士。
12: 喂，系啊，冼 Sir， 早晨啊。
9: 早晨，你好。
12: 我咧、那个车房门啊，佢好多时咧一落去嗰阵时，佢去到一半，佢又弹翻上去。我想知道系咩原因啫。
9: 嗱，你车房门咧行一橛咧上翻去咧，你首先望一望门脚两边都有个电眼喺度噶。嗰两个电眼咧，你留意一下，佢系如果照得正咧，佢会两边有灯着嘅，一边橙色，一边绿色噶。咁如果你攞只手遮一遮咧，佢会熄咗个灯。咁如果你嗰个嘢咧，门一落咧，佢喺度震荡咧，两边有少少唔对得应嗰、那个所谓射过嚟嘅灯号咧，咁佢一震，佢发觉好似有嘢阻挡咗。咁你试下喺度门开咗，你望一望两边嗰个感应掣，睇下个灯系咪一定
12: 是？佢一边系橙色，一边系绿色噶。系
9: 啊，系啊。
12: 咁就系、是、咁就系先啱嘅。
9: 系。咁同埋仲，
12: 我嗰两边咧，我已经系嗰两边嗰眼灯咧，已经系上到好实噶啦，但系佢唔知点解都。佢又着嘅喎，但系佢都系咁样嘅喎。
9: 嗱，咁另外再试一个办法，就系、是、当到门落嚟嘅时间，你用手傍住到门，一路顺住佢向下，你一路加少少力，一路揿住佢落。如果咁样样能够成功关好咧，你就要调校一下嗰个 door opener 个摩打头落嚟，你要加少少力俾佢，因为佢有阵咧个弹弓咧。会夏天啊冬天影响佢，咁变咗你少少调校一下落嚟嘅力度咧，咁佢就会关得好啲噶啦。
12: 个摩打头系咪即系上面嗰眼灯有眼灯着住嗰个摩打头？
9: 系啊系啊吓，喺、啊、车房顶天花板挂住嗰个。
12: 哦，就调校下佢，佢就会乜嘢啊？可以
9: 你要调校佢落嚟落嚟嗰个力度啊！咁调校嗰个力度咧，系喺个机背后面啊，向住你屋嘅里面嗰个方向，即系一边向车房出面，一边向你屋里面。咁嗰两个掣咧，系喺向屋嗰边嘅，唔向车房外面嘅。
12: 向屋嗰边嗰个掣调校。
9: 系，咁但系最好你有个说明书，自己再睇一睇先。因为它总共调校是一个上来的力一个下去的力，这两个掣是向着车房里面的横边，在你站在这里面向车房外面，左手面横边又有两个掣，那个调校的门的行程，一个是开一个是关，那你分清楚，不要随便令完令了 你会、即可能开关距离变了的。
12: 好，唔该晒，
9: 冼 Sir。好，唔好客气。
7: 嗯，系啦，嗱咁啊，讲开呢个车房门咧，我发觉好多朋友都会遇到呢啲问题，系嘛吓。咁、通常咧，即系话好似正话梁女士咁讲啦，就系、是、落到一半或者系落到底，有啲啊落唔到底，有啲啊弹翻上嚟。咁其实来来去去都系关呢、這个。调节的问题，
9: 如果是落的位置不适当呢，就是在横边它有一个落的调整，一个上的调整，落不够，那就是你面向那个横边左手面那个就是有个箭嘴向地的、如果是升上去升不进，你的车出不到去，要再升高一点门，那就是右手面那个掣调校、那个行程上去的、如果是个机的正后方呢，咁佢会有两个掣咧，系指住一个系落嘅力，一个上嘅力。咁譬如话落去咧，头先嗰位听众，譬如话佢落得一橛咧，佢一路推佢落去，咁发觉去到橛唔得，你可以用手傍住，揿个遥控，佢一路落到嗰个弹上去嘅位置咧，你用手一路傍住佢，慢慢推落去咧，佢顺利关好咧，就系话佢唔够力推佢落去。
7: 咁就嗰个位微微
9: 调一下，
7: 轻轻 啲啲咁多系嘛？
9: 调啲加多少少力量俾佢，
7: 嗯，吓
9: 咁佢就会够力推落去。
7: 嗯，同样上就啱啱调转啦，咁啊又系，如果你唔够，唔佢弹唔到上嚟嘅话，就轻轻托一托佢。
9: 咁你托佢一路推住佢，佢上得到咧，你只要将上去嘅力。
7: 輕輕又是微調一下，
9: 微調一下，
7: 那就看看得不得，如果實在不得的，再另外的其他的問題，是吧？好，那講到這裡，我們又要聽聽其他的訊息。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8: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認識法律，勝人一籌，因此釋法。郭海欣主持，
19: 这个节目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20: 房产业权有两种，种就叫做 joint tenancy 联名拥有，另一种就叫做 tenancy in common 分权拥有。我们现在讲一讲 joint tenancy 联名拥有最重要的特征，它最重要的东西就叫做 right of survivorship， 生存者便可以继承这个业权感解。个意思就是说，如果其中一位业主过身，他的产权是并不会列入遗产之内，所以是无需要 probate 遗产认证，是会自动将他的业权留给正如再生那个业主得到，有他将死亡证去找一个法律人士经过填土厅就可以拿到他的产权了。他们拥有的产权呢，一定要是一样的份数，不可以一个大一个小。好多配偶亦都会咁样去得到呢一间屋，因为好多人都会揀呢一个联名拥有，令到佢分配财产嘅时候会容易啲。呢一个方式啱唔啱你，记住问一问一个法律人士了解多啲啦。
19: 因此释法系由 CBA 永安防盗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3: 它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2: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4: 嗱，我呢度包家私电器，水电就阁下自理噃。有咩坏咗自己搞掂啊？仲有一个月上期，半个月按金，记得每个月1号准时交租噃。
5: 咦，包租婆，有嘢坏咗你唔负责嘅咩？仲有加租或者解除租约呢啲嘢，系咪会提早通知我噶？
4: 份合约白纸黑字写到明，冇花冇假，其他规矩咯噃，都系嗰啲嘢啦。
2: 业主同租客各有权利同责任，想知多啲，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45及星期日下午12:30收听由梁鸿杰主持的《楼房物业通识》，到时会讲解住宅租务法例和业主租客的权利和责任等等。
5: 包租婆，楼房物业租务知多啲，系性啲，系咪仲可以租平啲呢？
6: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兴 DIY 达人善培东。
7: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8: 好，继续回来我们的善解疑难，这个时间我们的热线电话604-267-1320继续是开通的。今天听众朋友在屋企方面的问题或者汽车方面有些遇到些什么搞不定的，很棘手的，都可以打电话过来请教善 Sir 的。善 Sir， 正话讲到这个车房门落到地或者落唔到地，或者系落到地都唔识停咁样啦，咁就有一个微调可以咧，就系进行调一调啦。咁除咗呢个调节开关之后之外，仲有乜嘢嘅问题我哋要注意嘅咧？
9: 如果譬如话头先嗰位听众讲佢落到一半，佢自动上翻去，好可能系嗰个摩打头推落去嘅力唔够大。咁你只要调整一个对应的落去那个旋钮，加强少少电流，咁佢推落嘅力够。咁但系咧，呢个掣咧只系适宜调到佢啱啱够力嘅推落去。点解咧？万一譬如话有个人行喺个闸门下方，咁个闸一掂到呢个人咧，佢只系一碰到一个外物，佢就会即刻回弹上去。咁如果你调得过分嘅话咧，佢就好似一个压嘅机咁，系咁出嚟压住落去。咁所以变咗调呢啲掣咧，都系恰好。你譬如话调好咗之后咧，你只要企埋用个手，佢一路落到你个手板度，你托一托佢咧，佢即刻回升咧，咁就 OK 啦。如果你出力托佢，继续揿住你手，将你逼向地面咧，咁就唔啱啦。咁呢啲系安全嘅一个设计。
8: 调嗰阵咧都要，
9: 唔好话求其拧咗佢之后佢关得到好顺就算啦，一定要知道佢撞到外物，一定要回弹。呢个系安全，
8: 呢个安全嘅。咁除咗呢个掣之外，仲有冇话两边嗰个吊嘅威亚或者点样？
9: 嗰个咧就难啲啦。如果你想自己搞，因为通常咧系装好咗嘅话咧，佢两边嘅嗰条右的鋼絲呢，你開了道門好或者關了好，你在那條路軌旁邊你看到有兩條扔在那裡的鋼絲，你撥下它呢，兩邊的張力應該是一樣的。如果它出現了不一致呢，你會發覺道門有少少左或者右趌高了。如果張力行那邊的彈弓呢，可能是左面會略略升高一點。那個呢，你要即系好懂你先咁随便教佢，
8: 自己就好难好难调，
9: 唔系话难，而系话咧，因为嗰个上面两个弹弓或者一个弹弓咧，佢产生好大嘅扭力，
8: 系
9: 咁。如果你唔适当操作咧，可以整即系受伤噶。咁佢上面咧通常系挂咗张红色嘅招纸喺度，警告如果唔适当嘅操作系会受到身体嘅损害或者危险。
8: 好，咁另外啦，即系嗱，你知咧，而家系有啲系歪脑嗰啲就唔会变形啦。
9: 嗯哼，
8: 但系咧，如果系有啲木嗰啲咧，到即系热胀冷缩噶嘛，同埋咧，即系落雨天嘅时候，佢又会胀啲，干燥嘅时候，佢真系嗰啲木咧都会系干爽啲、收缩啲噶嘛。咁好啦，去到呢个地面嗰度咧，咪剩翻少少罅嘅。咁又点算呢？我哋系咪要每一次都要调整系点样？
9: 正常嘅门咧，佢门脚底下一定有一条胶嘅个 weather strip 咧，
8: 系
9: 即系防漏风啊咁。咁嗰条胶条咧，通常系有一定嘅高度噶。
8: 嗯哼，
9: 咁佢就唔系话真系防到风，而系去到个地面咧，有人地面嘅红蒙泥唔平，
8: 吓
9: 咁佢咧略略系遮咗嗰条罅隙。
8: 嗯嗯。啊
9: 咁變咗，如果你正常只要調校到嗰個膠條咧，掂到個地面，你喺車房裏面望出去咧，望唔到光就 OK 噶啦。
8: 嗯，即係話冇得話真係話絲毫不呢、這個唔會話爭好遠咁就 OK 啦嚇、
9: 啊。因為嗰條膠條就係遮咗地面紅蒙泥唔平嘅
8: 嗰、
9: 那個問題，
8: 嗰啲混
9: 嗰個誤差
8: 嚇。咁、如果真係好大條罅嘅話，就點樣調咧？
9: 通常不应该会很大的，因为那条胶条有一个宽容度嘛、
8: 嗯、
9: 你略略譬如说见到左右或者中间有罅隙，你只要将它删多一点、
8: 嗯、
9: 那就看不到。
8: 好，明白。好啦，那关于这个车房门呢，就是我们先解释到一度、嗯、因为这个时间黄太打电话入来的 ,604-267-1320, 是欢迎你打过来加入我们的节目的。你好，黄太。
10: 主持人好，善 Sir 好，
9: 你好，
10: 我想请问咧有关吸尘机嘅问题嘅、
9: 啊。
10: 我有一个吸尘机咧系好细马力嘅，即系几十蚊嗰啲，就系 devil 嘅。咁个插梳咧，因为我插梳插头唔系好够啊。咁我想请问呢啲可唔吸尘机可唔可以插个 power bar 得唔得啊？请问
9: 系可以噶，只要你嗰个 power bar 咧系普通上面，你睇下嗰啲外壳写住 15A 咁就得噶啦。

0: 噶啦。
1: 系啱，正确。
0: 唔该你线上，唔该主持人，拜拜。
1: 好。
2: 系啦，嗱咁啊，其实呢个 power bar 咧，我哋都可以咧买过有啲系揿掣，即系话通电嘅嗰只，咁你唔需要用嗰只咩，将嗰个掣
1: 上面有个开关，旁边有譬如六个插头，
2: 冇错啦。
1: 你用嘅时间揿着嗰个总开关，
2: 嗯，
1: 咁后面嗰六个插头嗰啲电器咪可以随便揿嚟，
2: 就唔使话每一次要掹吓，咁又唔使话即系如果冇冇嗰个电掣开关掣嗰啲咧，你就。成日插住你又驚通咗電，又唔係幾好係咪，所以呢買個有呢個開關插頭嘅呢個 power bar， 一日賴住佢你又唔使咁麻煩啦。好，咁呢個時間又聽聽陳生嘅問題啦。你好啊，陳生。
3: 嘿、hey， 你好先生你好。
1: 你好。
3: 又是那个车房门的问题的。是。那我的车房门那个闸呢落到去底的时候呢、
2: 嗯、
3: 就我觉得它呢好像撞到个地面。那、嗯、你刚才刚说就是它是要好跌但是就不应该撞到是不
1: 是是啊，正常它是刚刚去到调到最啱呢，是刚刚你见到底下那条胶条遮到在鸿蒙泥地面。那你只要在企在你车房里面左手面，你望一望个 door opener 嗰个摩打头，喺你面向佢左面一个开关，右一个开关调校嘅。咁左面嗰个咧、嗯，你会见到一个反时针嘅白色箭嘴，嗰、那个箭嘴就控制佢落嘅行程。咁、嗯、你将呢个箭嘴咧微微顺时针拧少少，用个一字螺丝批，咁佢就会离开嗰个地面少少。如果你拧得太多咧、哦，就会掉脚。咁你自己微调一下，啱啱佢去到就停，咁就得噶啦。
3: 哦，或者我如果系撞到个地面嘅时候，我就即系适合将佢将微调咁向翻少少。
1: 系啦。
3: 但系咧，我觉得嗰条 weather strip 咧，你话嗰条胶边咧，佢已经夹到好扁啦。我一提高一少少咧，我就望到个地下有条罅喺度，我惊嗰啲蛇虫先系走入嚟。
1: 咁你就系微调，
3: 可唔可以换嗰條 weather strip 嘅咧？
1: 當然可以啦，但係你只係微調一下咧，咁佢就唔係撞嘅地啦嘛。因為以往你成日撞佢咧，嗰、那個原本係一個圓形嘅膠筒啊，壓得佢多，佢咪變咗係鵝蛋形 oval 形咯。咁所以而家你只要係微微將頭先我講左手面嗰個向地有個箭嘴嘅旋鈕，順時針擰少少。
3: Okay， 即系我嗰个就需要系调翻高少少，
1: 系啊，调高少少。
3: 然之后我嗰条 weather strip 咧，我就想去话换佢噶，就嗰啲材料嗰度揾咧，佢就冇咁阔，冇咁长啊。你喺你所知道嗰啲 weather strip 嗰个长度系咪一定即系适合两架车嘅车房用到嘅咧？
1: 两架车嘅车房咧，
3: 嗰啲就好短嘅。
1: 系两架车嘅车房咧，起码有16尺啊。你试下上网查一查 ，door opener 或者 garage 嗰啲 service 嘅公司咧，你查到就直接去佢嗰度买，去五金器材铺嗰啲咧系买唔到噶。
3: 哦，嗰啲买唔到，即系要去揾翻嗰啲
2: 专业嘅，
1: 系啦，专业嘅。咁佢好似譬如话 Ennis Island 咧，就有呢啲专业嘅车房门嘅铺头。咁你度咗你嗰个门两车房，譬如16尺。咁你去到买翻一条16尺，佢裁俾你噶。
3: 好嘅，仲有一个问题咧，就系我嗰个车房咧，嗰、那个弹弓啊，
1: 系
3: 我觉得系最容易坏嘅地方嚟嘅，因为咧我住咗嗰度30年啦，佢换咗成6、7次。
1: 通常
3: 咁有咩办法可以令到嗰条弹弓会耐用啲咧？定系有啲问题啊？突然喺我嗰、那个。个 model 嗰度咧，
1: 嗱，依个弹弓咧，佢正常厂方话佢嘅寿命系10000次开合啊，
3: 系
1: 啊，咁你咪计下你一日开几多次咯，咁又再乘翻你365日，你咪知道你30年换几多次合唔合理啦？或者你日日都开啊，开好多次，咁佢嘅寿命
3: 就唔系太合理咯，因为我即系一日最多系4次嘅啫嘛。
1: 一日4次，咁另外就系话咧，你如果系双车房门咧，一定系左右两边噶。
3: 系啊，两
1: 咁你有冇留意
3: 系
1: 多？
3: 就系断一条咯。
1: 我知，咁你有冇留意系断左嘅多，右嘅多咧？
3: 我对上一次系记得系右手边嘅，
1: 因为
3: 有阵时左，有阵时右噶。
1: 因为依个有关呢个弹弓咧，佢两边咧系对应翻你道门。因为佢弹弓有分好多种唔同嘅弹力啊，即系个扭力，咁变咗咧左右两。

0: 个弹弓咧，应该系同样收嘅紧度系一致，咁佢出嚟嘅力度一致咧，就唔会话有一个微微多咗，一个少咗。咁多嗰个咧断嘅机会就高啲啦。咁所以呢个涉及到个师傅装嘅时间咧，两边收嘅力啊，系咪一致？如果你下次再换弹弓嘅时间咧，不妨你喺旁边望一望，你会知道成个过程佢应该做紧啲乜嘢嘢。两边收嘅咧，你数住佢收嘅转数系咪一致
1: ？OK
0: 啊，留意一下。
1: 呢个就系嗰个力度嘅问题啦。
0: 系啱，
1: 因为佢一边负重得太犀利咧，就负重得嗰西嗰边就会快啲断。
0: 系啊，啊正确。
1: OK， 咁咁如果要落油啊嗰啲程序咧，每要隔几耐落一次？
0: 车房门咧，基本上系嗰条路轨微微，你见到有个叫 carrier， 即系有条绳抌住嗰个咧，佢喺条路轨上面行噶嘛。咁嗰度上面你只要 keep 住唔好有尘，耐唔中喷少少普通嘅润滑油就得噶啦。
1: 哦 ，OK，
0: 啊，咁另外
1: 嗰条弹弓使唔使落油咧？
0: 唔需要，弹弓唔需要落。
1: 唔需要油、okay。
0: 其他门咧，你见到有好多 panel 板同 panel 板中间咪有啲接嘅嗰啲铰嘅，嗰啲铰咧你亦都可以喺嗰度落啲润滑油。咁另外系路轨嘅碌仔咧，嗰条轴你亦都可以落啲润滑油，稀嘅就得噶啦。
1: 哦 ，OK 就得 ，OK。咁嗰啲螺丝咧，使唔使到时候要上翻紧佢？因为佢成日都震。
0: 原则上就唔会话松，但系你如果系好似头先咁讲，都系一个好嘅 idea， 跟一跟，避免佢有阵咧唔知道出厂嘅时间收得系咪正常一般紧啊嘛，你跟一跟佢系可以嘅， okay， 非常好嘅，
1: 即系轻轻力咁扭一扭佢，即系肯定佢突咗咁就得噶啦，
0: 你只要用一个合适嘅扳手，你用一个合适嘅尺寸扳手，拧多两粒，你发觉就系。边粒系松边粒紧嘅，因为大致佢都系同一个扭力扭紧噶嘛。
1: OK， 好，唔该晒，
0: 唔好客气，好，
2: 好，
0: 拜拜。
2: 好多谢呢位听众嘅电话，咁啊呢个时间又要去一去广告啦。
3: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4: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3: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系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5: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善 Sir 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6: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7: 天地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专业技师 BC 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专门针对各类害虫、野生动物等，请以粤英国语致电604-721-3788 721-3788 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天地重控，使你免受虫害之扰。
8: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9: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10: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11: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兴， DIY 达人善培东。
6: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2: 好，我们继续是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的。你好，马太。
12: 嗨，你好，主持人好，冼姐好。我有一个问题想问问你，关于那个 fourth ear 和 hip pump 那个问题。因为呢，我最近去看那些condo 啊 townhouse 这样啊，那有些他就说用 fourth ear， 有些说用 hip pump。我想问问这两种那个冷气系统有什么分别，同埋对身体哪一种会那些空气出来会伤害大一点，同埋将来呢哪一个会使多啲钱去即是 maintain 呢，会即是去保养啦咁样。
0: 首先
12: 想请解释俾我听。
0: 头先你提到两个名词，一个叫 heat pump， 一个叫 force air。如果 force air 咧，简单就系话一个中喺你屋里面地炉有个暖炉，个暖炉系用天然气，有好多管道驳去你屋里面唔同嘅地方， 咁不论你系一层两层，就系、是、用一个 thermal 石，甚至有啲新款啲咧，可以用到两个、三个唔同嘅 thermal 石。咁嗰啲咧系吹暖风出嚟嘅。咁但系你头先讲到 heat pump 咧 ，heat pump 可以两款，一啲系制暖嘅，亦都可以有啲系制暖同制冷嘅。咁变咗咧，你嗰、那个整体嘅结构系唔一样。咁如果 heat pump 咧就系、是、话好似一个电嘅压缩泵，好似我哋汽车嘅车头冷气咁。咁你如果坐喺车里面咧，你发觉车里面好凉，车头嗰边好热。咁其实呢个 heat pump 咧，佢就系用一啲电子嘅开关，令到咧夏天嘅时间你就好似坐喺车厢里面有冷风，但到冬天咧，佢将车头嘅热力散出嚟嘅。夏天你觉得车头系里面凉出面热啊嘛，佢就到冬天咧将车头热嘅部分转咗系喺车里面散出热力，你原本系冻嘅咧，佢就调咗去车头嗰边。咁其实咧嗰、那个 heat pump 就喺你屋里面咧系做紧一个冷热夏天唔同嘅交换工作啫。咁但系你要提到 force air 咧，有啲人就系装咗个 heat pump 之后咧，佢喺屋里面佢唔系装分体式嘅机头。佢係將個制冷嗰個單元或者係制暖嘅單元咧，裝咗喺你 force air 嗰個機頭裏面，咁變咗咧夏天咧你唔開天然氣咧，佢就唔會燒著產生有熱力，淨係散你凍氣。咁亦都係因為你屋裏面駁曬管道，咁你兩層或者三層咧全部都有冷氣通過，咁係兩種唔同嘅設計。咁如果你話邊樣慳電咧？只要那个 heat pump 的效率是高呢，或者你那个 force air 它那个自身制暖的效率是高的话呢，两种都是悭能源的。那你
12: 哦，那哪种是对身体会好一点，即是健康的方面那些气出来，因为你的 force air 就是heat pump 是同一条气候出来的，热气又是同它出来，冷气出来，那热天那你冷天那些冷气那暖气那同嗰啲喉出嚟，咁到時熱天又製造嗰啲冷氣，咁樣會唔會入面嗰啲塵啊，嗰啲咩塵埃啊，同埋會唔會有啲咩菌啊，咁即係入面咁，所以對身體會唔會有啲咩影響？
0: 依、這個咧又咁講 ，force air 嘅系統咧，佢嗰個中間嗰、那個所謂鼓風機咧，係有個 filter 喺度嘅。咁、那個 filter 你只要按住多層你就更換咧，原則上係隔咗好多層嘅。咁假如你係冇 force air 嗰種設計咧 ，heat pump 就會喺屋裏面裝好幾個分體嘅機頭，每個機頭上面都有塵網，咁變咗依個咧，其實對身體係冇影響嘅，只要你個塵網乾淨就 OK 噶啦。
2: 嗯，係啦，呢、這個就係我哋共用，即係、就是、用呢、這個你好似摩嘅中央空調咁啦，就夏天就暖氣，冬夏天就凍冷氣。冬天就呢个暖气，咁嗰个管道亦都唔会话系咪咁庞大嘅管道唔会出，但系咧佢每一个口咧佢都会有一个风格，我哋叫系嘛，咁佢将嗰啲尘啊，将嗰啲尘埃嘅咧都会隔住。
0: 咁如果屋企咧 force air 嗰啲咧就系、是、喺你嗰个总机个鼓风机嗰度有 filter。咁如果你再担心风管里面有尘冇尘咧，或者系一段时间咧，你可以揾啲专业嘅公司，
2: 冇错，
0: 佢会有个部车嚟到，架车系一个大嘅吸尘机，有啲甚至你见佢工作嘅时间个车顶咧开咗上面嗰个顶咧有好多个吸尘袋，同你将呢啲风管里面嘅尘咧。吸过干净
2: 系啦，咁你话那么一年两年，咁你如果我哋平时都系干净嘅屋企里嘅，咁嗰个管道里边嘅灰尘就真系有限嘅啫。咁你话时间好长啦，若干年啦，咁样我哋咧就先系需要清洁下
0: 嘅，所以唔需要担心嘅。
2: 系啦，好，我哋再听埋阿梁女士嘅问题。系你好啊，梁女士。
13: 系你好。
0: 你好。
13: 系我嘛？
2: 系啊，请讲啊。
13: 我有问题想问啊。我个玻璃窗咧，太阳一晒咧，个好响噶，响个嘭嘭声，我哋烧铺井咁。即系我想问啊，要咩解救咧？
0: 你讲个玻璃窗晒太阳，晒到佢会好响。
13: 太阳一出嗰时咧，佢晒正嘅咧，佢好响啊！太阳一过咗咧，佢就冇嘅。
0: 咁佢只不过系我估你嗰个窗门系咪铝窗嚟嘅咧？
13: 铝窗我又唔识，度玻璃嘅就唔系铝窗。 应该因为我间屋系九九年嘅，唔会雷听，系玻璃嚟噶。
0: 嗱，
13: 好响啊！
0: 嗱，你嗰个窗，如果嗰个框，譬如话系铝啊、成啊，咁佢会受热膨胀，甚至你屋系木嘅结构，还是系condo 啊，还是 apartment 咧？
13: 系 house 嚟嘅。
0: house 如果系木嘅结构，佢晒太阳，你会听到有啲噼噼啪啪嗰啲膨胀声，咁呢啲都系正常嘅。你留意一下，你埋去，
13: 即系佢好响嘅话，噔噔咁咧晒到佢咧，佢一过咗个太阳咧，佢就冇事噶咯。
0: 应该唔系问题。如果你讲个声音啊响，个个形容都唔一致，但系太阳晒住系独立屋嘅话，木结构。佢有陣受熱會膨脹，嗰啲木頭啊，會有聲音，依個係正常嘅喎。
13: 哦，木哦，唔係木頭，
0: 係、啊、
13: 哦，咁應該係係鋁啦，係嘛？
0: 係啊，如果係鋁框嘅話咧，佢亦都會受熱，會有膨脹，但係你話聲音係咪好似你砰砰聲嗰、那個，我就唔敢確定話係幾大為之呢，屬於你所講嘅聲音啦。通常膨脹係會有嘅。
13: 哦，
0: 所以不需要担心。
13: 不是咯，他仲是一个响嘅啫，佢老二楼都唔响嘅，三楼嗰个响啦。
0: 咁你埋去咧，听清楚到底响嘅声音喺边度嚟咧？系边个部分松咗？佢膨胀啊，还是系有啲乜嘢嘢咧？因为你净系听到声咧，系较为虚无一啲，冇办法确定到你系窗框啊、木结构啊，还是边一部分嘅嘢响。
2: 是啦，即是你仔细啲听清楚，是不是那个窗框响呢，抑或啲玻璃响呢，抑或你嗰间屋嘅木响呢，咁你留意多少少好唔好
13: 啊？嗯，好好好。
2: 嗯，好啊。
13: 啊 ,OK, 唔该晒啊。
0: 唔好
2: 唔使客气。是啊，先生，嗱，关于呢、這个响声咧，我哋耐唔中都发觉，即特别系木嘅，即我哋多数都系木噶啦 ,house 系咪？佢都会一太阳晒得猛，或者突然间嗰几日温度高嘅时候咧，好似我都发觉系多啲哩哩啦啦嗰啲咁样声嘅，但唔系话砰砰声嗰啲咁嘅，就啦啦啦嗰啲咁样声，正常嘅系嘛？咁好似地呢个上边楼上咧，即系晒得高温度高嗰度，嗰个响声系大啲嘅。靠住呢个 basement 嗰度咧，就冇咁多，都会有，但系冇咁响嘅。
0: 依个系正常噶，
2: 正常噶系嘛？咁我哋需唔需要你？需唔需要担心啊？
0: 唔需要担心，因为木头啊、金属啊，样样都会有膨胀。
2: 系
0: 咁，如果譬如话钉嘅时间咧，个窗框佢有啲地方系可以钉紧，有啲地方系钉咗之后咧，嗰、那个钉同嗰件钉嘅框咧系浮动嘅，目的系俾佢有少少伸展。咁如果譬如话个师傅钉嘅时间，全部一个窗框四边四边都钉到紧一紧咧，佢膨胀会有啲咁样嘅声音。
2: 哦，即系所以反而剩翻少少罅，我哋攞啲密封胶去封住佢，咁样可能仲好啲系嘛？
0: 唔需要，因为点解咧？佢唔系漏水，只不过佢将个框钉得太死咧，反而有阵就佢膨胀会有啲咁样嘅。掹扯的声音
2: 哦，即系因为大家都你逼我，我逼你嘅咁，即系原理就系咁样样啫，系嘛？哦，好明白，咁啊唔使担心嘅，即系只要唔系乒乒乓乓嗰啲声，如果
0: 应该
2: 有其他嘅好响嘅异响咧，咁你就要留意系咩回事，系嘛？好，咁啊好多谢善 Sir 嘅解答，亦都多谢我哋嘅听众朋友，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
0: 好，拜拜，
2: 拜拜。
14: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泉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老公，是什么叫 deep seat 啊？
2: deep seat 就是深度求索。
1: 那深度求索是什么来的？
2: 你就要问 ChatGPT 了。
1: 我明明问你，为什么又要我问 ChatGPT 呢？
2: 你想知道为什么就问 AI 呢。
1: 咁 AI 系乜嘢嚟噶？
2: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1: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2: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目，一点就明。
1: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3: 边个决定你嘅孩子喺课堂上得到几多帮助？边个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边个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同学习嘅政策？答案就系学区教育委员。今年十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嘅职责同边个会为我哋嘅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 BC 省教师。
4: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5: 更好消息，
6: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7: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8: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6: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9: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10: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1: 2026年8月1日星期六，欢迎大家收听 AM1320 汇星广播华侨之声节目理发线。今日直播室有 Ben 黎树坤同埋好不当 Jeffy 赵胜宇，同埋今日请嚟嘉宾系物业管理大人梁鸿杰先生 Aaron 嘅。Aaron 你好 ，Jeffy 你好，
12: 大家听众好，阿 Ben 好 ，Aaron 好 ，Operator 哥哥好啊。
13: Hello， 阿 Ben 好 ，Jeffy 好，Operator 哥哥好，各位喺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喺今个长周末咧，风和日丽，我相信可能都好多听众都出咗去郊游啊，所以
11: 唔紧要嘅，都可以喺 Apps 听到我哋嘅。
12: 究竟是什麼日子
11: ？BC Day 啊嘛，
12: 是今日嘅應該係嘛？
11: 唔係禮拜一，
12: 補假嚟噶嘛，係嘛？
11: 係咩？
12: 唔係8月1日嘅咩？永遠係。
11: 我又真係唔知喎，依家真係。
12: 我
11: 淨係知有得放假嘅啫。
12: 我知道前幾日有個消防處嘅 event，
11: 係啦，
12: 有個 seminar 都幾多人參與喎。
11: 係啊，好多人參與啊。阿Sir或者講一講啊。
12: 啊，同我哋講一講嗰個我哋就係、是上次咧就因為 Richmond 啦，咁啊請咗Richmond 嘅 Fire Rescue 啦，
11: 係
12: 咁啊搞清楚啊！如果大家上網咧 ，Vancouver 就叫 Vancouver Fire Department，Burnaby 都好似叫 Burnaby Fire Department， 但係 Richmond 咧佢就話個名啊俾人攞咗啦，
11: 所以 Virginia 都攞咗，
12: 係啦，所以就只可以叫做 Fire Richmond Fire Rescue。咁啊，大家上網其實 check 呢個咧好多資料啊，嗰日介紹咗我都係大開眼界啊，好勁，幾百種語言咁滯啊，誇張咗。应该100多种嘅，
13: 系啦，100多种啦。咁佢当中咧都系有中文，系
12: 繁体、简体
13: 同埋简体字咧都有嘅。啊，咁其中喺呢个讲座里边咧，我哋有一个得益，其实亦都系哋成日好多个谬误咧。啊，我哋成日都觉得，或者我哋都有咁讲过啦。如果喺家居里边咧，我哋應該係要整翻一張防火墊，去到咧撲熄嗰啲即係pan fire 啦。即係
12: 我都以為啊，
13: 好多人都以為
12: 好過冇嘅，不過原來上咗個堂之後
13: 就茅塞頓開啦。消防處嘅官員佢就話咧，佢哋依個咧係唔
11: 建議，
13: 唔建議我哋去用嘅。點解咧？嗱，縱使間咧嗰張消防墊，即係嗰個滅火墊咧，佢係一啲即係嗰啲fiber 嘅，
12: 係燒唔著嘅，
13: 燒唔著嘅。但係因為嗰張煙咧，始終佢如果你個鑊係起咗火嘅時候咧，你要將嗰張煙係喺個鑊上面冚落去嘅話咧，咁你好多時候你隻手咧就要喺個火上邊啦。而喺咁嘅情況底下咧，你嗰隻手咧就會好容易燒傷。咁所以佢哋就唔建議啦。
12: 嗰、那個女消防員啊，佢介紹得真係，我覺得好過癮啊！佢話 系将煎系冇问题嘅，将煎系真系可以灭火嘅。但系你要冚耐个动作咧，
13: 好多人
12: 就好似头先阿 Aaron 话斋啦，你要系近距离地包住然后冚落去，直全唔可以漏风先至可以熄火嘅。咁但系咧，佢讲咗样嘢，真系我谂下，咦又真系，
13: 好多人都做。
12: 你睇嗰个广告啊，佢卖嘅消防煎嘅广告啊，佢揾个消防员着晒防火衣，着晒绳咁样铺落去噶。你又试下，你就咁样自己铺落去，可能都辣亲噶。
13: 系啊，真系会辣亲，所以佢系唔建议用呢、這个厨房嘅灭火煎嘅。
12: 咁啊，但系佢咧，当然佢唔建议，都 recommend 咗另一样嘢，一个好轻便嘅家居嘅
13: 灭火筒
12: 嘅
13: 灭火喷剂
12: 咯，喷剂
13: 系嗰个喷灭火筒，
12: 即系好似普通空气清新剂咁样嘅啫，嗰、那个 size 咁啊。但系如果你真系个炉头着咗嘅，咁细细地嘅，嗰、那个都好怕用场嘅。
13: 系啊，嗰、那个就佢话就价钱唔系贵啦，即系有时我知道咧，好似系一个即系货仓式嗰、那个超市嗰度咧，咁佢有得卖
12: pack 咁样。
13: 一 pack 两包嘅，好似唔知30-40元到，已经有一包一包两支。咁呢个咧摆喺度。看下家居，睇下门口咧，咁呢个好实用。咁佢哋嘅建议咧，就话呢啲嘅灭火喷剂咧，就好用过嗰个灭火毡嘅。
12: 即系普通家居个炉头仔嗰啲火咁样，你就唔好用毡啦，喷一喷喺个底部啊，唔系喷落啲火度啊，喷落着火嗰度，咁就干净企理啲。但系个灭火筒咧就夸张咗啲，但系就好 mess 嘅，听佢讲。
13: 系，同埋仲有一个问题咧，佢话如果你用嗰张灭火毡，嗱，如果你即系好热啦，你唔可以咁样喺正面咁样冚落去，你离远咧就飞张毡，飞毡咁冚落去咧，你冚落嘅时候咧，可能有时会将嗰个镬啦，咁就移开咗咧，而将个火源咧，火种咧就移咗去第二度咧，引起更大嘅问题。咁呢个咧，
12: 即系听完佢讲完，同埋佢个动作 demonstrate 个之后，我都觉得真系。我都可以收埋我厨房嗰张，我都系走去整一桶嘢，稳阵啲，又易摆。你估嗰张嘢好易挂？你知道当眼都唔系易挂嘅。
13: 你讲咩？
12: 个煎啊！
13: 喂，咁你又唔同啊？你住啲豪宅，但系譬如住 apartment 嗰啲嘅话咧，譬如即系譬如香港大埔云福苑嗰啲住高层，真系即系有火喺你面前啊！你要冲出去嘅话，我觉得个煎会方便啲。
12: 佢都 reference 过大埔嗰、那个火警、那個，
13: 云福苑
12: 佢就话。呢樣係一連串嘅人為錯誤啦，喺我哋 BC 省應該就少發生啲嘅，因為我哋有 building code 有 fire code 又成噶嘛，
13: 咁同香港都有㗎。
12: 咁呢度巡得緊要啲。
13: 我感覺上，我感覺上咧唔可以用，我感覺上係佢用新嗰啲 apartment 嚟嘅咧，我覺得係冇問題嘅。但係假如你講緊係五六十年嘅樓咁舊嘅話咧，可能都有機會會發生。
5: 因為咧，而家我哋喺 BC 省新型嘅。拍文裏面咧，一般嚟講都係有幾個防火設備啦。第一個就係嗰個煙霧感應器啦，第二個就係我哋有個消防嗰個花灑啦。咁即係呢兩個項目咧，都係可以大大地咁樣將個火災所可能會擴散嘅情況咧，大大咁樣減低嘅。
12: 不過上次 Fire Rescue 嗰度佢提咗一樣嘢，真係我都好似唔多覺眼喎。以前我住過拍文嘅嘅時候。都有fire drill 嘅，因為嗰時喺唔係 Richmond 啦，咁嗰啲好高樓嘅都可以，
13: 好豪嗰啲啊
12: ，Richmond 即係高樓啊，Richmond 得個14-15層啫，咁啊，即係就算你 fire drill 行落嚟都唔係太辛苦，唔係太辛苦，但係好多人都好辛苦噶，你即係如果你有 drill 你要行入嚟，由14-15樓行落地下都幾係嘢噶，咁但係佢講過，你有冇留意過你 building 啊 ，Ben 你有個收租樓啊，你嗰個 building 你有冇睇過有個叫fire plan？一本书在你的 fire panel 打消防员你那个度挂咗喺度或者系锁喺入边嘅，你有冇见过呢个？
13: 完全佢唔讲完全，我都唔知道。
12: 我谂在座几十人、七十几人系完全，我谂啲人系唔知道，原来每个 building 都有个 fire plan 嘅。
5: 其实嗰日喺新闻访问，即系电视新闻访问咧，参与者咧，佢都话我觉得收到咁嘅信息咧，原来个 fire plan 咧系好重要嘅。咁但系即系呢个 fire plan 一般嚟讲喺大楼咧就锁咗喺入个 fire panel 隔篱啦。咁喺每一层嗰度咧都系有个啲 fire plan 就连咗出嚟咧，就话俾你知你走火警嘅时候你应该点样走啊？
12: 搭 lift 喺个 lift 嗰度揿 lift 嗰度咧就有个图喺。
13: 嗰啲又见到啦，但系你话即系
12: 如果火烛你走边度搣啊？啲诸如此类
13: 嗰啲有啦，嗰啲见过啦。但系你话 fire plan 呢个真系
12: 我都，
13: 但系嗰啲系锁住啊，即系唔系一般人可以攞得到。
5: 唔系一般人可以攞得到嘅，但系个法团里边应该咧就。有个电子版嘅，如果个人即系需要咧，都要问个法庭。
12: 其实咧，我就各眼见过一啲咁嘅嘢嘅，就唔系锁住，佢唔知点样喺个 fire panel 度咧吊住挂住喺度，但系你无啦啦，你冇理由走去睇噶嘛。
13: 系啊系啊，啱啊，系啊系啊系。
5: 所以咧就话
13: 我哋无论我哋话可能自己有有几丰富嘅知识，或者有其他我哋有好多嘅资讯啦，但系咧都唔及咧，我哋系能够真真正正喺我哋啲官员嗰度咧，或者即系同个行业有关嘅人士咧攞到嘅资讯咧就系咁 update 嘅，即系好似我哋咁样，唔去我哋都成日都以为哦嗰、那个灭火毡系好嘅，
12: 系啊系啊，火烛嘅时候走去边，走上定走落定点样，我哋休息完阵间翻嚟再大家倾过。而当然 Aaron 喺度啊，我哋嘅分契物业达人，如果大家有租务或者系分契物业嘅问题嘅，除咗呢啲走火问题之外，欢迎大家打电话嚟604-267-1300，阵间倾过。
13: 好，一阵见。
14: 哇，雪糕车啊！
15: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山地。
16: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15: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16: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靓哥山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17: 你屋企需要一个新嘅冷暖气系统吗？打个电话俾 Melanie 啦。Melanie 提供专业的夏季检查和系统安装服务，是一项能透过降低能源开支而带来回报的精明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合资格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300元补贴或6个月零工款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18: 快而准煲冬瓜。
19: 请问呢度系咪教人煲汤噶？
18: 我哋系教你普通话，
19: 咁普通都要你教？
18: 你知唔知吹鸡普通话应该点讲？电鸡系咪识放电嘅鸡？阿 wing 会陪你笑住学普通话，
19: 上一煲就搞掂，一句就学识。记得留意喺8月份开始，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嘅快而准煲冬瓜。
20: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1: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22: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3: 欢迎大家回来第二节的理发线。假如大家有这个分契物业和租务问题，都欢迎致电热线电话604-267-1320 604-267-1300，请教梁鸿杰先生的。
12: 哇！頭先我哋 take break 嘅時候討論好熱烈啦，因為呢啲咁嘅防火啊、着火走火嘅
13: 走火警
12: 咧、走火警嘅事情，我哋大家都有大家嘅意見，同埋因為有時我哋個 background 譬如香港過嚟啊，香港啲樓啊，哇幾廿層高，呢度列治文啊14-15层高，啊 Burnaby 都可以幾十層高 ，Vancouver 都可以幾十層高，
13: 十層樓高，
12: 咁大家嗰個 city 嘅 call 嗰個
13: 都
12: 唔同嘅，咁大家所以你 refer 翻你自己 city， 甚至乎最好就睇翻自己個所謂 building 入邊嗰個 fire plan 啊，佢應該就有介紹，根據你嗰個 city 嘅 call 嚟到介紹點樣做嘅。好啦，頭先講到就係話有一樣嘢Richmond 嘅 fire rescue 就唔建議我哋如果走火警嘅時候揾濕毛巾去揞住個地喎，點解咧？
13: 佢好似講話係咩遮住定係撲親定點樣啊？
23: 佢話因為咧，你個毛巾濕咗水嘅時候，你如果遇到啲熱力啊，
13: 熱係吸咗佢，
23: 咁你吸咗入去嗰、那個會有個問題嘅。但係呢個即係同我
13: 認知
23: 喺香港嘅知識認知咧，就或者喺香港消防局嘅宣傳咧，就亦都係有個唔同嘅。
12: 即係我哋一路以嚟咧，就算好耐以前睇民間傳奇梁天來嗰時咧，都教即係唯一一個生還者都係。揾條毛巾尿都殺啦，
13: 係啊，
12: 諗住咁樣走啊嘛，
13: 啱啊，係啊，
12: 但係佢呢度可能佢冇講到咁大煙霧或者
13: 唔係，因為佢我諗佢即係消防局嗰幾位消防員咧，佢係即係 assume 啦嚇，因為呢度嗰啲設施係比較好嘅，有少少佢話有少少煙，基本上就會著 alarm 噶啦。咁基本上都未燒到好大嘅話，你應該就係即刻走啦。
12: 頭先所講嗰個家居嗰個滅火筒仔咧，你噴到就噴啦，噴唔到咧你都打911算啦。
13: 系啦，
12: 叫你，总之，即系佢话，凡系有火嘅都要 report。
13: 系啦，系啦，
12: 所以你就算你个炉头仔烧着咗，你冇嘢喷嘅，你都搞911啦，因为佢就话4分钟就到噶啦嘛。
13: 系啊，所以佢哋就可能算系呢啲，总之有少少火，佢都会着 alarm， 咁就快啲走啦。
12: 真系4分钟到，佢讲。
13: 佢有讲过，系有讲过，
12: 即系总之，我由打911开始，4分钟消防员就会到我个火场。
13: 系啊，
12: 咁其实都唔系，都几好啊，真系。
13: 快啊，系啊，
12: 即系听完都好舒服。
0: 系啊，真系好快啊！
23: 俾个水系有用嘅，
12: 系啊，听完好舒服，四分钟啫嘛，挨四分钟都 OK 啦。
0: 系啊，系啊，即系快咯，系啊。
12: 即系虽然如果你真系好猛火，四分钟可以好劲噶啦，但系我讲嘅你自问啦，当然你 Burnaby 或者 Vancouver 即系 Coquitlam 嘅 fire call 另一样嘢啊，
0: 系
12: 你自问嘅 fire rescue 就叫我哋有火你就好离开现场啦，
23: 唔系有火啊，有 alarm 你都要离开，
12: 系啊，都要，总之你要离开现场啦。
0: 系，所以佢就会觉得你唔需要做咁多嘢啦，或者有alarm一响，啲火都唔会咁大啦，咁样样，即系跟住佢有个咁嘅心存咯，感觉
12: 上。咁当然，你要alarm啦。咁当然，你话旧楼都可以买alarm嘅 smoke detector 啊嘛，好劲噶，有时煎下牛扒都响噶。
23: 你就太好镬气咯，
12: 真系噶，有时好 sensitive 噶，所以即系OK 嘅，即系瞓瞓下觉，如果真系咁样咧，乜都响醒啦。
0: 咁应该系要响醒嘅。
23: 嗱咁啊，喺嗰即系我哋嗰个 seminar 里边咧，亦都有好多与会者咧问到我哋关于啲租务啊同埋分契啲问题啦。
0: 系
23: 咁，其中有一个问题咧，我相信咧都系应该喺度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咁就系话喺个出租单位里边烧咗灯胆，系边个负责咧？
0: 租客咯，应该系。
12: 我
0: 记得好似读过系租客嘅。
12: Occupier。
0: 我记得
12: occupier 嘅 liability
23: 系啦，呢个咧就一定系个租客啦。但即系个前提就系话，当个业主交间楼俾个租客嘅时候咧，嗰啲灯胆啊，嗰个譬如系 work 嘅。咁喺个租住期间咧，一个租客咧就有咁嘅责任咧，要维持呢个灯胆啊，嗰个譬如烧咗就要换啦。甚至乎咧话，如果系烧咗灰屎嘅话咧，即系烧 fuse 咧，你都系要个租客要负责去做嘅。咁就唔係好似聽嗰啲朋友講啊，有啲咩燒個燈膽啊，咩揾業主啦咁啊，依個就
12: 燒灰屎呢度啲所謂跳標撳下就得噶咯，要仲要換嘅咩？
0: 但係啲舊式嘅真係
23: 舊式嗰啲係咯，但係佢法例係咁寫啊嘛，嗰個話如果係 fuses 如果係 blown 咗嘅，咁都係個租客要負責嘅，
12: 自己搞掂
23: 係啦。咁另外咧就因應我哋嗰、那個講緊係個消防個安全嘅問題啦，咁啊當日咧亦都有聽眾朋友問到咧就話。如果萬一間樓，譬如唔係佢個單位著火啦，而係第二個單位著火而影響到佢個單位嘅時候，咁究竟佢係需唔需要負責咧？或者啲維修係點樣安排咧？咁樣其實依個咧就其實喺我個節目裏邊咧都講過好幾次啦。咁或者我哋亦都喺度咧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就話嗱，如果當一個單位即係你唔假設你唔係一個肇事嘅單位啦，你受到呢個火警個影響嘅話。嗱，咁我哋咧就要睇下啦，要睇下依個受到個影響咧，究竟超唔超過業主立案法團個保險轉抵費？嗱，如果嗰個損毀係唔超過業主立案法團嘅保險轉抵費嘅話咧，咁每一個業主咧就要負責翻佢自己單位裏邊嘅維修。咁當然咧，如果係入嗰個單位而引起公眾地方嘅損壞嘅時候咧，咁嗰、那個公眾地方嘅損壞，如果係唔過個法團嘅保險轉抵費咧，法團咧都係會向翻嗰、那個肇事者咧嚟到去追討翻嘅。但係咧、那個情況就話，如果當個總嘅損失係超過業主立案法團個保險轉抵費嘅時候咧，咁個業主立案法團個保險咧就會kick in 啦。咁kick in 嘅時候咧，咁佢就會幫。所有涉事的單位即受到影響的單位呢都會幫他維修他裏面室內的我們英文即個 term 叫 insurable interest 那個是根據分的民法第149條裏面的包括了牆身天花地台覆蓋物他都會去即修繕的但是呢至於單位裏面的 content 即財物呢咁呢個咧就要翻個業主或者係租客自己本身嗰個財物保險咧嚟到去 cover 嘅。
12: 清楚明白。
0: 嗯，頭先阿 Sir 你提及過啦，唔係之前你提及過啦，譬如話上邊漏水落去樓下嘅單位，而嗰個損失嘅話咧，就未過個大廈嘅電梯道部咧，下邊嘅業主又要自己負責啊嘛，係咪負責？佢我記得之前你話有個案例就係佢哋告翻上邊嘅業主係告唔到，因為可能係啲 one off。嘅嘢係咪告唔到佢嘅？
23: 唔係告唔到，因為嗰、那個你睇翻啲民事審裁處嘅判決咧，同埋我哋以前我哋都有經歷過好多啲咁嘅情況。根據律師俾我哋嘅意見咧，就話如果樓上個單位佢嗰、那個意外，佢係一個即係一個純粹嘅意外啦，唔係一個疏忽。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因為佢冇咁嘅法律責任咧，就要同你維修個單位嘅，咁所以咧咁就唔會。賠即係樓上單位唔需要賠償俾樓下個單位啦。咁呢個問一問我哋另一個主持人咧都可以證實嘅。
12: 所以有個 term 叫 innocent victim， 即係常日發生嘅。
0: 即係 疏忽嘅就系唔记得山水又叫疏忽啦。咁唔系疏忽嘅系点样？
23: 唔系咁单纯话唔记得山水又就系疏忽。而个问题就话，譬如好似同一个问题同一个位置，佢系漏过，譬如两次三次嘅水，佢都唔去，譬如话啲喉穿咗或者坏咗，佢都唔去处理或者唔去修缮嘅话咧，喺咁嘅情况底下咧，咁呢个疏忽嘅。个成责咧就好容易会即系被确立得到啦。但如果你真系话哦，突然间出咗街唔记得山水喉嘅，咁呢个系 one off 嘅，咁你纯粹系一个即系大意唔记得山水，咁嗰个咧好多情况底下咧都唔会即系令到你会被要求去即系被颁令一个赔偿嘅。咁呢个你喺民事审裁处个案例里边咧亦都系成日都会见得到噶啦。
0: 明白明白。
12: 好，咁我哋听下张生嘅电话先。Hello， 张生你好。
0: 张生你好。
1: 喂，三位好，系
23: 张生你好，
1: 想请教，那个讲翻即系大家房客，即系房东同租客啦，咁之间嗰啲拗撬，咁如果一般嘅租客咧，就系、是、如果有嘢话，对个房东提出起诉，那个好似系两年系嘛，即系话，佢话
23: 嗱有一个系咁吓。有一个即系有个 limitation act 咧，就系两年嘅，系。
1: 嗯，系。咁啊，调翻转头啦。咁如果系譬如佢又诶争租啊、水电啊嗰啲诶冇俾啊，咁嗰个房东对租客嗰个追讨嗰个时限系咪两年，定系有唔同咧？
23: 照我所知，应该都系两年嘅。不过同样情况咧，即系譬如好似话一个喺分嘅物业嘅业主。如果佢係爭咗法團嘅管理費嘅話咧，亦都係受制於依個兩年嗰個期限。即係如果個法團喺依兩年裏邊咧，佢都唔租，即係唔追嗰、那個業主嘅話咧，咁兩年之後咧，嗰個錢咧就追唔翻噶啦。而同樣道理咧，喺嗰個住宅租務嚟講咧，亦都係受制於依個兩年嘅 limitation 嗰個限制嘅。
1: 哦，即係調翻轉頭都係，即係業主對嗰、那個
23: 係啦，公平嘅，大家即係無論即係。你對邊個對即係業主對租客，租客對業主咧，咁就都係受過同樣咁嘅限制啦。
12: 民事上嘅嘢啦，
23: 但係咧有一點我要講嗱，即係既然張生打到嚟講嗰個責任個問題咧，我亦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如果喺個分契物業裏邊一個單位俾業主立案法團罰咗好多錢，咁依個罰款咧。根據律師俾我哋意見，同埋睇翻好多個案例咧，依、這個罰款咧就唔受制於依個兩年嘅 limitation period 嘅限制嘅。
1: 哦，即係嗰個點啊？無限時間。
23: 冇一個特定嘅限期咯。咁啊，當然喺個業主立案法團層面上邊係要盡快追討啦。咁依、這個即係、就是、追個罰款嘅，咁就一定係要上去個民事審裁處裏邊咯。
1: 哦，即係追到你俾為止。
23: 你一追佢嘅，一定系追到有个结果咯。一系就收得，一系就唔收得咁咯。
12: 我想搞清楚系点样冇嗰个限制，即系话我两年之内要开始追佢，一定系我十年之后追佢仲得啊？
23: 你讲嗰个
12: 快，
23: 你超过两年嘅时候，你追佢咧都唔即系唔会受到个限制，系即系譬如你假设，譬如话三年追佢啊，四年追佢都系仲得嘅，即系事实上亦都。我哋都經歷過有啲咁嘅案件咧，都係唔受呢個限制。
12: OK， 奇怪啲喎、
1: 哦，即係佢度有個例子，
23: 因為佢唔係
1: 就話你終止咗租約，咁咧就但係咧就話唔係自己住嘅，咁啊即係話咧佢就走起訴，咁咧但係咧佢就話嗰、那個終止佢起訴嗰陣咧就已經係過咗兩年啦，咁即係大家爭議點就係、是、即係你而家嗰個終止。那個時效應該是搬離嗰日期開始計啊，定係話即係佢生下日期嗰度係咪繼續短暫居住啊？咁即係話有個爭議喺度咯。
23: 嗱，張生，你依個問題咧就比較法律性多啲嘅，但係照我有限嘅知識嘅啦嘅話咧，因為嗰個計法咧就比較專業啲嘅，佢依個計法就話應該當依、這個即係、就是、提告者佢係幾時知道？你對方嗰個係違法啦，或者唔啱，即係做唔啱嘅事情嘅話，咁就係應該由嗰個時間起計嘅。但係至於係點樣係個嗰、那個 limitation 係幾時開始係 run 嘅話咧，咁我諗呢個咧就應該留翻俾啲律師詳細啲嘅解答啦。但係以我嘅有限嘅物業經理嘅知識，呢、這個譬如計法咧就應該係 几即譬如好似你头先嘅案件里面咧，就系、是、当呢个人佢系几时知道你呢个单位系唔系自己住嘅，而系再出租嘅，咁就应该由嗰个时间计。咁但系当然呢个系我自己嘅意见，唔系呢个法律意见啊。
12: OK，
1: 系啦系啦，即系你 RCB 都未判你，即系未判你话哦，你可以重新开始计，即系未能生效，即系佢个租客就话啊，我而家生效嘅嗰个时间，我就话咗你唔啱，咁所以呢个点系争议嘅啫，呢个嘢系嘛？
23: 系啊，呢个要等 RCB 嗰边判咯。
12: 好啦，多谢你啦，张生，多谢你嘅电话，我哋点半钟啦，我哋要休息一阵，阵间翻嚟再同大家继续理发先。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4: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3: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4: 这个节目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7: 老婆，不要再日饿夜饿啊，不如就找李丽娥帮我们啦。
24: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7: 咪就是她咯。无论对海景和科士兰纪念园的福地云石林私家花园百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的选择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24: 那就不要得个港字，立即打电话给她啦。
7: 海景和科士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 817-8269。
25: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26: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25: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没掟埋手，点算啊？
24: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线Sir主持的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4: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20: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1: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22: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2: 好啦，欢迎大家翻嚟今日第三节嘅理发线啦！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 赵胜宇同阿 Ben 黎树坤嘅，我哋嘅分计物业达人梁鸿杰 Aaron 就喺度解答大家关于租务啊或者系 Strata 嘅问题嘅。电话旁边有张太，听下张太先。
0: Hello， 你好，张太。
12: Hello， 张太。Hello， 张太。
27: 系
12: 你好。
27: 系。我想请问咧，住 condo 同埋即系 apartment 啦。咁如果楼上漏水落嚟，系由我哋验疏 cam 啊，抑或系点啊
23: ？OK， 嗱，阿张仔，首先咧，你要或者同我哋再讲一讲，楼上漏水落去你嗰度咧，系漏得犀唔犀利，同埋影响咗啲咩地方啊？
12: 张仔，
27: 系，
12: 楼上漏水落嚟系咪？已經是 Strata Council 或者物業經理已經斷定了是樓上的單位漏水而流落你那裡啊？
27: 是啊。
12: OK， 那有沒有說知不知道那個程度有多嚴重呢？會不會過了大廈的墊底費呢？還是沒有呢？有多嚴重啊？
27: 不是，那就不會過了個墊底費。
12: OK，
27: 那第一次都幾嚴重，那啊就係 complain 咗佢咧，就已經可能一段時期佢唔知咪有修補過啊，抑或點啦。
12: 係，
27: 咁就冇事啊。得到嗰陣時係2021，至到後期2023又有一次，直至今年又有兩三次。咁啊，不斷咁耐唔中喺嗰個廁所嗰度咧，咁啊滴滴滴滴滴滴，咁啊滴咗落嗰啲。即系企喺度冲凉嗰啲烧啊，嗰啲冲凉房咯。
12: 系。
27: 咁啊，连续几次都有 complain 佢，通知物业管理啊，同埋叫 caretaker 嚟上嚟睇过啊，咁样，即系警告过佢。

0: 哦，咁
1: 我筆都冇喐過，佢唔滴落嚟，我就冇事噶。
0: 但係阿張太，我想問咧，佢啲水滴落嚟係滴咗落去你邊度？滴咗落去你個
2: shower 頂頭殼頂？
0: 誒係咯，定話係滴咗落去啲地板嗰度啊？咁樣
2: 天花板有冇濕啊？你
1: 佢由嗰個沖涼房嗰盞圓燈，即係企喺度嗰個 shower。咁如果個人企喺度沖涼咧，佢咧就會淋到啦。但係咧又未有試過話咁啱佢企喺度沖涼，佢會淋到。但係嗰啲時間又唔知佢點樣喺上邊維修，抑或點啦？
2: 啲水有冇顏色㗎？
0: 通常喺個沙華上面唔會有燈嘅喎。
2: 有啲樓佢有個 warm light 嘅。
3: 係啊，有 warm light 係啊，
2: 有啲 warm light。
0: 但係喺側邊啫嘛，
2: 喺中間喺正你頭殼頂嘅，即係如果你企喺度，你睇正。
3: 舊式嗰啲係會有。
2: 舊式嗰啲係啊，啲水會唔會污糟㗎？係
1: 啊係啊，
2: 應該或經過咁多落嚟都
3: 應該
2: 乾淨啦。
3: 係啊
2: 係啦。咁但係你唔知啊。
1: 試過咁多次咧，我試過咁多次，我學精咗就擺個桶對正。我盏 light 灯，
3: 但都几危险噶，因为你有电噶嘛嗰度。
2: 系啊，
1: 系啦，咁佢又一有时我唔系成日都看住间屋噶，我出下街各样嘢，嗰、那个桶干干净净，忽然之间有水，咪就系佢又漏咯。
3: 咁又系啊，你讲得啱啦，咁就
1: 咁啱，咁多次好咁啱，我都喺屋企听到揼揼揼，咁我即刻就走去睇，仲我初时仲以为系街门有人嚟敲门。但是不是最近的他直情是滴滴滴滴得好
2: 的。即是 Over 这几年 ,Over 这几年你是投诉了很多次的了。
1: 是啊。
2: 书面的。
1: 啊
2: 书面投诉你文字上的投诉啊定是走去闹他啊
1: 我2021年我上过去。上过去睇佢话佢，
2: 即系话佢啫。
1: 最大
3: 咁2021年喎，
2: 咁喺 Over 呢五六年嚟，你有冇一个书面嘅投诉过啊？
1: 冇啊，冇
2: 即系名义上可以唔知
1: 啊。管理啊嗰啲咋？
2: 我交翻俾你 Aaron。
0: 系啦，嗱，其实阿张太嗱，如果听你咁讲咧，你个即系其实基本上你冇乜损失嘅，只不过话咧，佢喺楼上嗰。楼上滴水落嚟，滴到落去你嗰、那个浴室，即系嗰个浴缸上面嗰个圆灯，咁又有装啲水，咁令到你令到你咧就有个滋扰产生啦。咁个最即系最好嘅做嗱，因为你首先你冇损失，咁所以咧你就唔会可以 claim 得到有啲咩金钱上嘅赔偿啦。咁最好嘅做法咧，我嘅建议就系话因为你 so far 你就只系同管理处讲过口头上讲。即係最好咧，如果再有咁嘅事情發生，或者你可以
2: 而家呢一鑊啦，
0: 你可以就白姐子同個法團講，話俾佢知有咁嘅事情發生，咁咧就等法團咧同樓上我單位處理因為咧法團個附例裏邊咧有講過咧個單位嘅業主咧，佢係有咁嘅責任咧，要負責係適當地維修佢嗰個單位嘅，咁又即係當然包括嗰啲來水去水啦咁樣。只是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在你没有损失的大前提底下呢只是有个业主立案法团是可以向这个单位要求他執行那个附例去做一个适当的维修啦。咁同埋如果他没有做这个维修的话呢法团呢是可以向他收取这个罚款的。因为呢他这个除了他不做维修之外呢因为他在个单位里面他的所作为和不作为呢而令到其他的单位使用人士呢是受到一个滋扰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呢亦都是构成了他违反了个分契附例里面的滋扰罪啦咁这个呢是可以呢予以罚款的。咁但是这个呢我建议你会尽快这样做啦咁希望法团即是命即不要说命令啦即是希望法团叫他尽快作出一个适当的维修适当的处理等你呢唔好再一次受到不必要嘅滋扰。今日就漏少少漏咗落去嗰个圆灯上面呢咁可能呢再喺下一次呢可能我做漏得大件事啲呢啲水冚一声漏落你个浴缸度。如果有个人喺度冲緊凉嘅时候呢咁就即係更加唔好啦。因为
2: 成个司令冧落嚟。
3: 係呀、
0: 因为如果嗰个係、
1: 啊、
0: 应该係喺上面个浴缸或者係嗰個shower嘅去水咧，應該嗰啲都係啲污水嚟嘅，咁所以嗰應該係叫佢及早處理咯。咁我覺得依個係最正確嘅做法。
2: 張太，而家係咪發生緊㗎？
1: 啱啱前日定大前日咯。
2: 嗱，你又
0: 影相啦，
2: 系啦，你又摆个盆喺度啦。嗱，你而家又摆个盆喺嗰個位置度。如果你聽到敲門聲咁樣，你影 video。由上面拍住个滴水滴落嚟啊，咁啊清楚啲啦，俾人哋解释嘅时候唔使

0: 使讲咁多嘢啦嘛，俾佢睇条片就得啦，影住佢，影咗佢，系啊，影咗佢，然后书面 send 去管理处。
1: 啊，咁等管理处等个法团嗰边去跟啦，因为嗰呢个系佢一定有咩责任去要收翻佢自己嘅单位啦。咁同埋咧就话佢唔可以因为佢个不作为而令到其他啲单位使用人士咧系受到一个不必要嘅滋扰嘅。
0: 系木楼定系石屎楼嚟噶？张太，
2: 石屎楼31层，
0: 但你好肯定系楼上嗰个单位。因为啲水有时而家
2: 阴公
0: 水向低流，
2: 肯定咧，因为佢系我头顶啊嘛，我下层佢高层啊嘛，连佢次次滴亲水都系嗰个位置。最初嗰年就滴埋我嗰个 master room 添。
0: 哦，你上去
2: 就系又滴正个厕所喎。
0: 系
2: 咁样咧，滴正个厕所同2021年佢就滴正 master room 个厕所同埋。我个企喺度冲凉嗰啲沙华嗰个厕所，两个厕所都并拎并轮。
0: 唔系，我想问你啊，就系
2: 打电话，已经即刻打电话都管理处啊，同埋我哋嗰啲各样嘢都知道晒嗰件事噶啦。
0: 系你上去同佢讲嘅时候，系咪好肯定喺上边啊？系咪肯定噶啦？
2: 哎呀，梗系肯，系佢楼上啊，系佢楼上啊。
0: O K，
2: 系佢楼上啊！我上过去，我佢上过去，当时佢仲唔知有个细路整乜，唔系我哋。唔系我啊，咁样嘛，我唔知佢搞乜鬼啊！唔系我咁嘅，边度嗰啲水由边度嚟？
0: 上楼上
2: 都咁样有。
0: 诶嗱 ，OK，、啊、我唔系话你唔知道，咁系楼上嗰个单位发生问题，呢一句说话系你系好肯定知道啊，定系管理处答你噶？
2: 系我肯定知道。
0: OK， 嗱，咁你。咁你做一次，
2: 我因为上过去佢嗰个单位，咁咪指证佢啊嘛。
0: 你指证佢啫，你见唔到啲水点流噶嘛？
2: 我唔知佢啊，因为而家住咁耐咧，佢成日都喺楼上屋企咧，并拎棚楼，好似人啲作嘢，好似人哋装修咁啊！我真系服咗佢，好鬼滋扰我噶。佢而家呢户人
0: 嗱，你将你所有嘅投诉咧，书面话俾管理处听。我听你咁耐咧，你好似净系上楼上同佢讨论，你冇书面话俾管理处听。如果我做管理处，我可以答你，我唔知道。
1: 唔系你咪
2: 我唔识，
1: 所以咪就要、
2: 啊、我唔识啲咁嘅手续咪，所以一有事咪通知管理处咯。
3: 唔系
0: 书面通知佢咯，
2: 要氹听佢咯。
3: 可能你要书面，可能你要揾即系啲仔仔女女或者。即系亲戚朋友帮你写一个书面嘅通知俾管理处，你怎么口同佢讲咧？有阵时你知好多人赖猫嘅话，冇讲过啊，咁
0: 你
3: 就口同
0: 你同阿 Jack 讲，阿 Jack 原来两年前辞咗职噶啦，
3: 系啦系啦，
0: 关我咩事啊？
3: 即系你有书面会比较好。
2: 有直总，我又通知管理管理。
3: 唔系你点样通知啊？你点样通知啊？张太。
2: 你都嚟过一两次睇过，
3: 你点
2: 样？嗱，
0: 唔好啦，唔使问你点样通知啦。从今日开始，如果你有嘢要同管理处讲嘅，你文字上同佢讲好唔好？
1: 白纸黑字，
0: 白纸黑字，白纸黑字，同埋下一次滴水咧，影咗佢啦，影 video 啊，睇住滴水咁样滴落去。
2: 有啊，
0: 哦有就得啦。咁同埋你白纸黑字同管理处讲，
2: 我影咗啊，
0: 得噶啦。嗱，以后得噶啦，你白纸黑字同管理处讲，你白纸黑字 send 过去，佢都唔理你咧，佢就领嘢啦。但你口讲咧，嗰、那个同事可能辞咗职噶嘛，咁多年佢哋唔系同佢打死一世工噶嘛，因为佢冇讲过，咁咪你咬佢啊？
1: 系啦，最好就系
3: 口同鼻咬咯，
1: 有个
0: 白纸
1: 黑字记录啦，
0: 好冇？
2: 系啦，
0: 白纸黑字啊，最紧要啊，所以我哋听到咁耐啦，你从未白纸黑字啊，所以你搵个仔仔，搵个朋友。
2: 我唔识得用白纸黑字，我以为就系通知管理。
3: 唔紧要，今日开始又得啦，
0: 得噶啦。今日开始发生嘅时候，你白纸黑字啦。
3: 今日开始就 OK 啦，你。
2: OK，
0: 好，
3: 好
0: 多
3: 谢你啊。
0: 所以我话大家如果学识用 AI 几好咧，
3: 系啊，
0: 口噏落去 AI 同我写封信投诉嗰度乜乜乜乜乜乜乜乜发俾边个诶。转用英文啦，唔该，搞掂，
3: 真系讲得噶啦，
0: 讲得噶啦，
3: 系连写都唔使写，真系。
0: 好，44分20秒，我哋休息阵，阵间翻嚟再同大家最后一节嘅理发线。
4: 工作有压力，
5: 生活好压迫，
4: 点算啊？
5: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2点到3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4: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5: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4: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两点，你听过未？
6: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7: 隔座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6: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7: 肉面向鱼，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6: 九月十九号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8: 和你有个约会。
9: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先，
10: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11: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0: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日最后一节的理发线直播室，里面继续有 Jeffrey 赵胜宇和 Ben 黎树坤、分契物业达人 Aaron 梁鸿杰在这里。事不宜迟，听下马太先。Hello 马太，你好。
3: 马太你好。
0: Hello 马太。
12: Hello 你哋两位好。
0: 你好。
12: 系我都系想问关于即系楼上漏水嘅问题。
1: 系。
12: 早两日咧，个租客就同我讲话楼上即系漏水落嚟啦。咁啊，后屘就叫管理公司去睇，咁佢就话应该系个洗碗机咁啊漏咗落去我个单位嗰度。咁佢闩咗之后，佢就即系冇再漏。咁你哋讲话个维修嘅问题系我哋自己负责，即系楼上系唔需要负责嘅。
1: 嗱，马太嘅问题咧就其实一个好好嘅问题嚟嘅。嗱，我即系慢慢详细啲讲啦，就即系有个电话可能等紧。我哋如果洗碗机漏水咧，嗱，一般嚟讲，譬如话佢可能唔记得闩，即系嗰个洗完碗嗰个喉搭得唔好，咁喺啲水流落去下层啦。咁又或者你個水喉駁去洗碗機嗰邊嗰個喉咧鬆咗，即係漏水咁漏落去樓下。如果咁嘅情況底下咧，咁就樓上個單位一般嚟講咧，即係基於我哋講個 innocent victim 嗰個事情咧，樓上個單位咧就唔需要同樓下個單位即係作出呢個維修嘅。但係咧，我亦都見過有個案例咧，就話樓上個單位係有咁嘅問題發生。咁但係咧，原來嗰個 sorry 咧就話嗰、那個去水的位置已经 back up 了几次， back up 了呢，楼上单位通知了个业主立案法团，但业主立案法团呢没有去作出适当的维修，到头来呢要负责那个呢就是个业主立案法团呢就需要是即负责的。但是那个大前提就是如果好像刚才你所讲的情况，在楼上譬如说不要理什么问题，漏水落楼下呢，如果是偶一为之的，不是成日发生的话呢，在绝大部分情况底下，这个楼上的单位都不需要为楼下的单位负责。而楼下的单位呢，因为呢就如果分期来讲，根据个附例呢，楼下的单位的业主他是要将他的单位呢作出一个适当的维修一个保持啦。尤其是当你的单位是出租的时候呢，个租约条款里面呢都有话个业主就是 landlord 呢是需要对这个单位作出一个即合适的维修的。所以呢基于以上这么多种的情况归纳埋呢，这个情况底下呢应该都是楼下个单位个业主或者房东是需要负责的。
0: 就成为了 innocent victim 啦。
12: 咁有冇得话揾翻个揾个保险公司去负责啊？定系真系要自己真金白银攞出嚟咧？
1: 嗱，呢个你当然可以揾个保险公司去负责啦。咁但系呢个情况咧，就系要视乎你所买嗰个保险嘅占底费系几钱啦，同埋你今次嗰个即系损失系几多啦。因为可能即系一般嘅家居保险咧，嗰个保险即系水湿保险占底费咧，可能系500-1000咁样，但如果你嗰、那个损失唔系咁大嘅话咧，我一般做保险嘅朋友都话，如果可以免得过就唔好 claim 嗰、那个水湿保险啦，因为你 claim 咗个水湿保险嘅时候咧，咁你嗰、那个档案咧就有个案有个案底有个 claim 喺度咧，咁你对于日后你再买保险嘅时候咧，即系或多或少咧都有一个影响嘅。
12: 哦，咁样，话咪好唔公平，即系楼上整到我呢度要
0: 好唔好彩啫，机去好唔好彩啫，唔系公唔公平嘅，好唔好彩啫。
1: 系啊，因为呢个咧，好多人都 接受不到的，但是奈何呢，这个是真正正那个加拿大的法律呢，就是这样，就是说如果楼上的不是因为他的疏忽或者不是故意所形成的话呢，那他就是没有这样的责任去跟楼下的单位作出维修的，这个是讲的是在个业主立案法团保险垫底费底下啦，但是如果过了业主立案法团的保险垫底费的话呢，那就另作别论咯。
12: OK， 好，唔该晒两位，
0: 好，多谢你啊！啊，今日问亲都系关于漏水咁
1: 啊，系啊，因为漏水维修啊嗰啲咧，无论系喺无论喺个住宅租务啊，或者系分契物业里边嚟讲咧，都系一个经常发生同埋经常有拗撬嘅地方啦。咁既然头先有位听众朋友咧就提到讲嗰个关于话楼上单位喺度 bling bling 嗰个滋扰咧，咁我都喺度有个。最近的民事審裁處的判決呢，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咁就話說呢，就一個女士啦，咁佢本身係一個大學生嚟嘅，咁又做兼職，咁所以成日呢都需要喺個單位裏面呢就要讀書啊，或者上網去做嘢啦。咁奈何呢，樓上個單位呢成日都因為半夜開 party 啊，或者日頭好嘈呢，咁成日呢就有啲即係唔同嘅聲，喺日頭不同嘅時段啦，夜晚呢都有咁嘅情況發生嘅。咁佢於是乎就向個業主立案法團去投訴啦。咁但係業主立案法團呢咁就話可能啲聲未必係嗰個單位個噃，可能係喺即係後面街嗰個酒吧上嚟都有影響嘅咁樣。咁於是乎呢，咁呢個女士呢咁就即係做功課做得好足啦。咁佢就將樓上單位個嘈聲啊咁又錄咗音，咁亦都係有曬影曬即係 video， 有曬啲時間證明，咁有個好完整嘅記錄。咁到佢卒之，咁佢有一次咧去做個 hearing 咧，即係做個聆訊咧，咁就話要求樓上個單位可唔可以唔好嘈啊咁樣。咁做完嗰個聆訊之後咧，咁樓上個單位咧更加變本加厲啦。咁有一次佢哋就話要個女士喺個單位度，因為日頭就要開個 Zoom meeting。咁樓上啲人咧 bling bling， 咁忍唔住啦，走上去上面同佢
0: 理論
1: 啦。咁跟住咧，咁樓下個人咧走落去同佢即係嘈啦。咁嘈完之後咧，又係嗰個典型啦。樓下個單位個女士咧就用支地拖咧篤上面啦。咁跟住嘈。咁喺個聆訊嘅時候咧，個業主立案法團就話，因為呢個係租客，佢話你唔滿意可以搬啦咁樣。咁我諗好多有啲可能性發生啦。咁到頭來咧，個女士搬咗出去啦。咁佢之後咧，佢就將呢個業主立案法團咧就告咗上去個民事審裁處。你估個結果係點樣呢？
0: 贏咗，
3: 應該佢做足曬功課，應該贏啦。
0: 應該贏咗。
1: 係啦，個女士咧就係贏咗。咁不得已啦，咁就個民事審裁處亦都有講過咧，個業主立案法團佢哋係叻，即係佢哋係
0: 有責任做，
1: 有佢 lack of action， 即係冇一個再去做嘢。佢只係喺投訴咗個情況之後，隔咗成差唔多一年咧，先至向樓上個單位咧罰咗$200。咁所以咧，佢哋認為呢個女士咧，佢哋喺呢個租約期間，佢哋係應該有一個叫 quiet enjoyment。咁因為咧，佢唔可以享受到嘅 quiet enjoyment， 而正亦都係因為個業主立案法團個不作為，佢冇去做佢哋個 duty to investigate， 所以咧最終判呢個業主立案法團咧係輸咗，咁要向個女士咧賠翻$5,000。
0: 搞清楚。我听到嘅就系呢个租客 whatever 咧，呢个 occupant 啦，咩人都好啦，佢告楼上嘅噪音，结果系赢咗，但系佢唔系赢咗楼上唔俾噪音，佢系赢咗个立案法团冇做嘢啫。
1: 系啦，冇错。
0: 搞清楚，因为我以前听你讲就系话，大家住喺一个公共物业啊 apartment 啊 condo 入边咧，适量嘅噪音啊，适量嘅时间你系内佢唔何噶嘛。
3: 即系弹钢琴咁样。
0: 弹钢琴
1: 啊，唱下卡拉 OK 啦。
0: 如果我日光日白，但系头先佢同我讲三更半夜啊，
1: 三更半夜
0: 呢个咧就
1: 系日头嘅滋扰啦。
0: Okay， 但系呢样嘢三更半夜嘅滋扰嘅时候，就要立案法团去做啲嘢去证明或者系警告佢诸如此类。而家系因为呢个立案法团冇做嘢，而喺民事审裁处输咗，
1: 系啦，
0: 就唔系话上边嘈冤巴闭嗰人输，搞清楚啊！即系有时，我哋咁多年嚟俾大家嘅意识就系，以前判过就系、是，如果你弹钢琴啊，唱下歌，日光日白啊，我讲紧啊，系理论上系要大家包容嘅，
1: 啊，
0: 你唔可以话告佢或者点样嘅，日光日白啊，究竟？夜晚究竟几点钟先开始叫夜晚？每个 city 应该唔同噶，
1: 每个 city 唔同啦。但系呢个案件里边咧，就我想讲明嘅一点咧，就话个业主立案法团咧，无论你收到有啲咩投诉嘅话咧，
0: 个
1: 法律上面都有要求我哋咧， 是要有一个叫 duty to investigate， 即是说去跟进那个个案要去看啦，看就说你可能业主委员会的委员自己要亲身去看，或者你有请管理员的，有请物业管理公司的，那就请他们去跟进咯。咁同埋亦都提返呢，嗰日我哋喺个消防讲座里面呢。
0: 係啦，呢样我想讲就係消防咁多水呢，好似唔係好关心火警呢样嘢喎。
1: 消防处嗰边佢讲呢就话喺我哋个大楼里面个消防设备嗰、个安即係、个安检啊，或者係嗰、个要確保佢有运作无误，系有人检查嘅话，呢、这个责任咧就落咗喺个业主
0: 嗰度。
1: 办法团
0: 当日即刻有位朋友即刻问啦，咁既然如果系咁样发生事嘅时候，系告边个啊？边个责任诸如此类？咁当然消防官员会唔会理到你验疏嘅问题啦？咁、我哋几时可以解答呢个问题啊？
1: 几时可以解答呢个问题？
3: 关于保验疏嗰啲保险验疏
0: 系咯，
1: 保险验疏
0: 即系业主立案法团嘅保险，或者系业主嘅保险。或者系呢啲咁嘅
1: 个人嗰个层面咧，应该揾律师答嘅。
0: 系保，我讲赔偿啦。
3: 系赔偿，系啊，
1: 赔偿我都有
0: 安排啦，
1: 会安排嘅，会
0: 安排下啦。因为我哋有时都好多疑惑咧，想清楚啲知道嘅，即系好似上次嗰、那个消防员，佢亦都唔系
3: 佢冇可能知道
0: 答你啦，系啊，点样？但系我哋都想知道，即系作为一个业主或者作为一个 occupant 啊 ，occupier 喺嗰个物业入边嘅时候发生嘢嘅时候点样？不过咧，其实我今日真系有啲奇怪嘅，真系。我哋 bring out 咗呢個 fire rescue 呢、這個消防講座咧，咁但係我哋嘅聽眾好似嚇、今日都係問緊漏水，唔係問點樣走火警，點樣去保護自己嘅即係救命嘅嘢喎。
3: 可能即係喺依邊嘅話就火警
0: 少發生啲啊嘛，
3: 少發生啲嘅，依個的而且確係真嘅，係啊。
0: 即係你發生過嘅你就知道哇係啦，好緊要啦咁，但係未發生過嘅一滴水就成日發生，就問滴水。同埋咧，我想即系石屎楼有时咧，楼上嘅听到好似楼上嘅声，佢未必一定楼上嘅声
1: 嘅。就算 even 啲水声啊，或者啲
0: 流落嚟嘅水，未必一定系楼上，
1: 都未必一定系嗰个单，即系源自上面个单位嘅。我亦见过有啲咧系隔咗成二三十尺嗰啲水流落嚟都有。
0: 所以我头先就系同嗰个听众讲嘅，就系话你点输为一定系楼上嗰个单位咧，系唔系经过管理处嘅详细研究过咧，先至咁样，或者系专家咧咁样？所以呢度即系我有呢个疑惑喺度，即系。不一定是他的嘛，当然你很 sure 是他，但是即有个 benefit，
1: 有个 possibility 是
0: 有个 possibility 不是他，因为水怎样流下来是很奇怪的。
1: 一个烟呢，一个水呢，一些声
0: 音
1: 呢，
0: 还有
1: 声呢，未必一定是 directly above 那个单位的。
0: 很奇怪的这件事、即是你们就会知道多一点了。我们最多就住在一个单位半个单位，最多就住一两年几年听到这些东西。你们都听到很多这些东西。
3: 有不同的 version 啦，有不同的
0: feeling。所以有达人在这里解释给大家听呢，你就会清楚一点了。如果我都以为的，喂，这声在上面还不是你，还不在地方督下你的司令。
1: 呢个唔好典型嘅 nuisance
0: 啊！你嘈我，我又嘈翻你咁样
3: 有个地拖啊，
1: 用啲波子啊，叭叭叭叭叭。
0: 但理论上，如果呢啲系石屎楼嗰度，石屎同中间又隔几层，你点样督佢都，我觉得系冇乜效嘅。
3: 同埋佢隔音噶嘛，地板系咪有啲佢咁啊？唔知可能睇戏嘅啫，呢啲系。
0: 好啦，嗱，我哋今日带出一个信息就系防火意识同埋即系 innocent victim 啦。咁所以大家验疏方面都要埋足嘅咁。
3: 嗯。
0: 希望呢啲事唔会发生啦。
3: 系啦，好，今日时间够晒，好多谢 Jeffrey， 好多谢Sir。
0: 好啦，
3: 下个礼拜再见。
0: 多谢 Aaron， 多谢 Operator 哥哥，多谢大家听众。下个礼拜都系一点钟。
3: 系啦，一点钟。
0: 好，拜拜。
3: 拜拜。
13: 理发线系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留意8月3号至7号星期一至五自营至美10点钟节目时段内，及8月8号星期六下午1点05分美容国隆重呈现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举行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推介最新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丽护肤品牌及最新美白护肤系列。美容国隆重呈现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举行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是由美容国联同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提供。
2: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了，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一下订定啲饼卡啦。
3: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2: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3: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2: 美心饼店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4: 唉，家嫂话佢嚟跟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魔，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啊！
5: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6: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7: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兴，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8: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9: 以下是重播节目。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8: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9: 节目主持黎燕兴，嘉宾主持李美琪。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的健康咨询师 Becky 李美琪，你好。
11: 你好燕兴，听众朋友大家好。
10: 是啊 ,Maggie 啊，咁啊今日嘅节目呢我又想学一啲新嘅嘢啦，咁啊关于呢就呢、是、个梦游。嗱梦游呢我就点样知道呢个词呢，就睇一啲劇集啊或者特别恐怖片里面啦，哇发觉如果有人呢、这个梦游嗰阵呢，可能做出一啲好恐怖嘅一啲行为啦，会伤害自己啦，甚至乎呢係做出一啲係骇人听闻嘅啲事情。Maggie, 梦游係咪真係咁可怕嘅呢？大人同小朋友係咪都会有呢个问题存在嘅呢？
11: 係
10: ,Maggie。
11: 好似係一个好非常之少人讲，但是呢又即是我哋好似听到佢好似讲到一啲好神秘嘅嘢咁样嘅。咁但係事实上呢，梦游喺我哋医学上边呢，佢係叫做睡行症啦。咁佢係属于睡眠异常嘅一种嚟嘅。咁佢虽然呢就唔係话好似我哋睇电影咁样会见到佢会夜晚起身然之后做一啲好恐怖嘅事咁样啦。咁亦都即其实佢係比我哋想象中係更加常见一啲嘅。咁佢通常呢就係因为我哋喺瞓觉嘅时候呢，我哋喺某一个阶段嘅睡眠，通常即係我哋入睡之后嘅一到三个钟，即係前边嗰一到三个钟入边呢，我哋就会起身，咁就有啲似呢係我哋个大脑试图喺我哋嘅深睡入边醒，咁但係佢就係醒咗一部分，我哋个身体醒咗，咁但係我哋个意识呢係未醒嘅咁样。咁喺呢一段时间呢亦都因为我哋喺度深度睡眠緊啦，咁所以我哋大家会发现呢梦游嘅朋友好似真係比较难去叫醒佢，咁然之后叫醒佢之后呢，佢反而好似好困惑咁样，咁然之后甚至有时咧，我哋叫醒咗佢啦，佢翻去瞓觉啦，然之后佢第二日咧系完全唔记得呢件事嘅咁样，咁所以梦游咧从浅中去讲嘅话咧，佢有可能净系单纯从床上边坐起身啊，或者佢可能会开门啊，有啲人可能会去下厕所啊，着衫啊，或者系做一啲好日常好熟悉嘅行为，咁大咧就有可能会去到一啲会 做一啲比较危险嘅一啲动作嘅，咁比如话系可能会撞亲啊，或者系会去做一啲梦入边梦感嘅嘢，咁喺无形中咧就增加咗佢自己同埋佢身边嘅人嘅一啲危险啦。咁但系事实上就冇我哋想象中或者影视作品入边咁恐怖嘅。
10: 嗯，系啦，咁另外咧就系梦游嘅时候咧，佢会持续有几耐咧？因为咧嚟我哋睇一啲影视作品咁样，哇，佢可以做一件好大好大嘅事情。咁我哋知道咧要好长时间嘛。咁梦游嘅时间系咪可以持续好耐咧 ，Maggie？
11: 咁我哋最常见嘅梦游呢，其实就个时间段就唔係话好长嘅，咁可能差唔多十分钟啊五分钟啊，咁佢就会结束㗎啦。咁但係呢亦都有啲人呢係会比较长啲嘅，咁有一啲极少数部分嘅人呢有可能会持续到30分钟，甚至係将近一个钟头咁样。咁绝大部分嘅人呢，佢哋事后都係会自己爬返上床瞓觉，咁但係第二日朝头早呢佢就完全唔记得呢一件事噶啦，
10: 嗯，系啦，嗱，你话正话讲到咧，就第二日朝头早咁啊，咁即系话通常呢个梦游就发生喺呢个夜晚瞓觉嘅时候，调转头我系日头瞓觉多噶，咁如果我日头瞓觉嘅时候，又会唔会产生呢个梦游咧 ，Maggie？
11: 如果我哋瞓觉嘅过程中系有进入即係深度睡眠嘅，我哋頭先講嘅一個階段嘅話咧，咁佢就有可能亦都即係無論係日頭定係夜晚，只要佢有進入到呢、這個階段嘅睡眠咧，佢就有可能會出現呢個夢遊嘅情況啦。
10: 嗯，即係話日頭咧都可能嘅，咁只不過就係只要係佢嘅睡眠時間咧，就會可能產生呢個行為啦 ，Maggie。点解会产生呢个梦游呢个事，就又唔系话个个人有，又唔系话成日会产生，点咩原因啦、啊
11: 这个又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啦。其实目前我们在医学上面呢是有很多不同的讲法的。它其实一般如果我们是这个梦游的话呢，就有些人是会觉得是因为我们在睡觉之前或者我们在生活上呢可能会有各种的诱发因素啦。比如说它很累啊，或者是压力啊、焦虑啊，或者是生活作息的突然之间的改变啊，有些人到时差啊，有啲人有某啲安眠药或者镇定剂啊等等咧，都有可能会诱发我哋嘅呢一个梦游嘅情况嘅。咁至于点解佢会有啲人会有梦游，有啲人又唔会有咧？咁其实呢一个咧喺我哋目前嘅最广泛认同嘅咧，其实就系喺我哋个大脑入边负责活动嘅嗰个区域，同埋负责意识即系判断能力啊、记忆能力啊等等嘅呢一部分嘅区域咧，系产生咗一少少嘅一啲矛盾啦。咁就动作同埋简单行为嘅区域系醒咗，咁但系自我意识咧就仲系未醒嘅。咁所以就会产生呢一个梦游咁神奇嘅呢一个混合嘅状态啦。
10: 咁仲有啦，如果我哋喺梦游嘅时候咧，会做出一啲系奇异嘅一啲行为啦，咁係咪真係会可以做到好极端，或者係会伤及到人哋别人咁样呢 ,Maggie？
11: 咁我哋如果係喺梦游嘅时候呢，其实大部分嘅人呢其实就可能会做一啲比较简单嘅动作嘅，咁就比如话我哋头先讲嘅坐起身啊，或者可能就係对住个空气讲下嘢啊，咁然之后或者企起身，然之后好快就会瞓返低啊，咁有啲呢可能就係会起咗身之后会扯下张被啊，打开个柜桶啊，即係呢啲都係我哋无意识嘅行为，咁呢一啲行为就当然唔会话伤害到人啦，咁但係有时呢就一啲比较复杂啲嘅行为嘅时候，比如话佢梦见佢自己食紧嘢，或者咧佢梦见佢自己喺度行紧路，咁但系事实上咧，佢可能系行咗去一个比较危险嘅区域，或者咧佢面前食嘅呢一个嘢根本就唔系食物，系食咗其他嘅嘢。喺呢一种情况下咧，就有可能伤到佢自己啦。咁如果佢梦紧佢正在同一啲人系对立或者打交嘅话咧，咁就有可能会伤害到佢嘅屋企人啦。咁所以就是。视乎他们在这里梦的什么东西，还有就是视乎他们当时醒的时候的这个 控制行为嘅呢个大脑区域系醒咗几多？佢究竟可唔可以做一啲好复杂嘅行为啊？亦或是佢净系可以做一啲好简单嘅行为咧？咁都可以系即系决定咗佢究竟呢一个行为有几咁危险嘅。
10: 嗯，系啦。另外一方面啦，假如爹哋妈咪有梦游嘅话，又会唔会遗传俾下一代咧 ，Maggie？
11: 嗯，这个又是一个非常之好的问题。咁梦游呢又是其实我哋是有见到好明显的家族倾向嘅。咁如果我哋父母或者是兄弟姊妹入边有人有梦游啦，或者是半夜成日扎醒啦，然之后扎醒之后呢佢又唔係话完全醒晒啦。咁嘅一个症嘅情况嘅时候呢，咁呢一个人佢出现梦游嘅概率呢就会比较高啲啦。咁我哋亦都发现呢一啲同卵双胞胎之间呢，佢亦都嗰个梦游嘅一致性呢亦都係高于我哋平时嘅兄弟姊妹嘅。咁亦都即係话呢，如果你个双胞胎即係你同你生得一模一样嘅双胞胎，如果佢係有呢一个梦游嘅话呢，咁好有可能你自己都有嘅。
10: 嗯，系啦，嗱，咁啊，梦游我哋讲话唔系成日会发生啦。咁假如我系经常会发生呢一个行为嘅话，咁我要去睇医生嘅时候，我又要睇边一个科咧？系精神科啊，抑或系边个科系属于边一个科目去管辖嘅咧 ？Maggie，
11: 嗯，呢、这个咧其实系有几个科室都可以去控制到或者帮到我哋解答呢个问题嘅。咁最简单嘅咧就系我哋有一个叫做睡眠医学科啦，咁就系叫做 sleep medicine 咧，系最为推荐嘅。咁佢系专门帮我哋去诊断我哋瞓觉嘅问题，即系俾。包括我哋嘅睡眠窒息啊，或者我哋有啲人佢发梦嘅时候，佢夜晚瞓觉嘅时候成日会扎醒啊，咁咧呢一啲其实都可以通过呢、一个科室去帮我哋解决到啦。咁第二个咧就系、如果你本地嘅医院冇呢一个睡眠科室嘅话咧，其实都可以去问我哋嘅神经内科嘅医生啦。咁神经内科咧一般就系因为佢系神经科啦，佢会帮我哋去判别我哋自己嘅。神经是不是在我们睡觉的时候因为什么原因突然之间受到刺激醒了呢？这样。那如果神经内科又没有，睡眠医学科又没有的话呢，那家庭医生呢就是最入门级的一个评估。那家庭医生一般就可以帮我们去评估我们的睡眠质量啦，然后由他去把关将我们送去是哪一个专科呢，那就可以由他来决定啦。
10: 嗯，另外呢就呢个梦游呢系小朋友发生嘅机会多啲呢，抑或系大人嘅机会多啲，抑或系由细到大佢都会有呢个问题嘅话就一直都会存在嘅呢 ,Maggie。
11: 嗯，这个又是很好的问题呢。咁亦都可以同返我哋头先讲嘅要睇乜嘢科呢结合返嚟睇嘅。咁如果你係小朋友嘅时候就比较有梦游，咁但係一般我哋最常见嘅梦游嘅年龄段其实係三岁到八岁开始常见啦。咁八岁到十二岁呢係发生率係最高嘅。咁我哋虽然话梦游係好少听㗎，咁但係事实上八岁到十二岁嘅小朋友呢其实有成差唔多一成到两成嘅小朋友其实都有梦游嘅情况嘅。咁一般呢一啲小朋友到咗去青春期或者係进入去成年期之后呢，可能仲会有1-2% 嘅人係有发生。咁但係经常梦游嘅情况呢就比较少啲嘅。咁如果比如话我哋30-40岁之后啦，我先至开始第一次梦游嘅话呢，咁呢一个情况就比较需要即刻去就医嘅。咁佢会比我哋小朋友梦游係更加值得一个医学嘅探究。咁点解呢，就係、因为佢通常係指在我哋神经方面呢可能会有一啲变化。咁有可能係因为睡眠啊，或者压力啊，或者酒精啊，或者等等嘅各种嘅情况导致我哋呢一个夜晚嘅时候神经係好兴奋。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呢，我哋就需要去即刻就医啦，并且应该係会尽快转诊去比较专业嘅一个专科医生嘅。
10: 嗯， Maggie， 想知道假如真係我有梦游症嘅话有冇药医嘅呢？
11: 嗯，目前呢我哋梦游呢就係、始终都係 唔係話冇藥，咁但係我哋呢一個治療咧，一般就係如果你偶然間一兩次夢遊又冇乜危險，然之後你朝頭早你個精神都非常之正常，又係小朋友夢遊或者係大人偶然間夢遊咧，咁一般都唔需要點樣去特別去醫治佢嘅。咁但係如果係基本上即係發生得比較頻繁啦，然之後亦都影響到我哋嘅精神啦，咁喺呢一種情況下咧，可能就係會用到一啲睡眠方面嘅藥。即比如说安眠药啊，或者其他一些神经镇定方面的药物呢去控制到它啦。但是因为我们神经控制的药物呢，其实对于睡眠梦游的这种一半醒一半不醒的情况呢，都不是说针对性很高。所以呢我们可能基本上都是会通过这个行为去控制它，而不是用药物而去控制它的。
10: 嗯，好啦，仲有一个问题啦。我如果系成日有梦游嘅话，会唔会导致有某啲疾病嘅发生，或者系有啲并发症嘅发生呢？
11: 咁我哋头先有讲过啦，就系如果我梦游嘅话咧，其实最紧要嘅一个影响咧，就是可能我第二日朝头早起身，我系会好攰嘅，我个睡眠个质量太差啦。咁就会最直接咧，就系会令到我哋嗜睡啦，然之后我哋个注意力啊、记忆力啊等等都会变差啦。咁除此之外咧，喺梦游嘅过程中，可能都会出现呢一个意外嘅受伤等等嘅情况啦。其实呢一个系一个最紧要嘅风险嚟嘅。咁除此之外咧，就系梦游嘅本身，除咗影响你个精神之外，佢可能唔多会影响到你其他嘅内脏五脏六腑。咁但系如果你系频繁梦游嘅这个情况的话，我们应该要看的是不是他的并发症，而是他的原因是什么。比如说会不会是因为我们有某些药物的副作用，会不会是这个睡眠暂停，会不会其实是发生了这个即不是梦游，而是我们叫的夜间癫痫的情况，即会不会是这种情况呢？如果是成年人梦游发生得太多的话呢，就可能要去医院去鉴别这些问题了。
10: 嗯，好好清楚，好明白的。 OK， 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先，转头回来我们欢迎听众朋友打电话过来的 604-267-1320。 Maggie， 麻烦你，我们一阵转头再谈。
11: 好，转头谈。
12: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13: 一日之计在于晨，
14: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13: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14: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13: 到时有我欧荣恩、
14: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13: 温哥华早晨。
15: 开始有白发添，用边只染发品好呢？
16: 染发我只用日本真正 No.1 HOYU 嘅丝月丝露一按染护发霜，简单方便，上色又快又持久，六种护发成分润发显色持久。记得认住有英发文加拿大装丝露，为加拿大气候配方滋润内存。用户热线604-678-9987，丝月丝露。
17: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18: 阿爸阿妈系我啊。
19: 阿女喺欧洲点啊？
18: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19: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17: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19: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17: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19: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17: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20: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钟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21: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9: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8: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9: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10: 是，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我们今天的健康大本营，这个时间我们的热线电话604-267-1320是开通了的。有很多听众朋友即刻马上打电话入来的。首先有郑太。你好郑太。
0: 是，早晨主持同埋 Maggie。我呢就76岁。咁呢就有啲妇科嘅问题想问一问 Maggie 啫。因为呢就我而家有啲叫阴道脱落㗎，而家呢就越来越大。咁呢就想问一问 Maggie 呢，有个叫 laser treatment， 因为呢个系我个女听见个 naturopath 讲嘅，佢话会对呢个都会好。咁我又想问一下到底系乜，同埋有冇其他嘅方法可以帮助我呢个问题呢？因为呢我呢就唔適宜再做呢个全身麻醉或者系脊椎麻醉，我又唔想，因为我之前呢就做过三次手术都系全身麻醉嘅。咁样呢就做到呢个我七年前中咗风之后呢就发觉我唞气唔顺。咁咧做过好多检查咧，就话我个血氧咧好低啊，得92，平均值得92嘅啫。咁就话个肺下边两度都接埋唔胀嘅，咁变咗我就好唔想做呢个全身麻醉，再做手术。咁我咧就41岁嘅时候咧，就已经将个即系个子宫啊嗰啲同埋个 ovary 都割咗出嚟噶啦，因为。那个叫子宫内膜外炎症，咁到到50岁咧，又吊起咗个膀胱噶啦，就因为即系忍唔到尿啦。咁我唔知点解而家突出嚟嗰啲咧，我谂多数都系个膀胱喺下边噶啦，唔知点解即系做咗都会突出。
10: 嗯，
0: 咁我就曾经咧就睇过，总即系中咗风之后，因为我做唔到个 Kegel 嗰啲啦，咁咧就睇过好多医生。呢几年间都睇过好多个啲妇科医生噶啦，佢哋都系同我插摆个 pessary 落去，即系嗰啲子宫托啦。但系咧，等咗之后咧，就即刻会系咁流，系咁流嘅。咁个医生话我个咁即系 irritable bladder， 咁啊变咗又唔得。咁我就而家咧就越嚟越大，因为我平时咧都即系识得即系几时饮水啊，譬如知道要出街，咁我会。控制几时饮多啲水，几时一唔饮水咧，变咗我一日咧都系换一次，晚黑即系起身第一次起身嘅时候先至要换嘅啫。咁但系咧，即系呢个都唔系长期嘛，反而应该越嚟越大，突到好犀利啊！咁有时我因为我而家日都晚出去行，咁变咗咧就摩擦咧就即系好唔舒服咯。
10: 嗯，
0: 所以就想问一问。即系有咩办法？因为我真系唔想再做手术，咁我冇办法之余，我又再用翻啲 patchouli 咧，因为佢以前俾我用咗之后，即系 irritable bladder， 咁我冇用，咁我试翻，就摆咗十日，哇！呢十日直情咧令到我黐晒线啊，因为咧每一次咧，佢开头嗰日咧就似系 irritable bladder 啦，但系拉尾咧唔得。每一次坐喺度起身咧就湿噶啦，全直情濑尿咁样样嘅，咁啊变咗，即系我试咗十日啦，又试，即系大便嘅时候咧，嗰个嘢就嚟要出，咁又要直情要即系要揿住佢唔俾佢出咁样咧，嗰个 patchery 变咗咧，整到个人都傻咗直情。咁我总之我做咗十日之后，我就掹咗出嚟，咁我冇办法，就想问一问阿 Maggie 睇下有啲咩嘢方法。即系可以帮到我咯，
10: 嗯，好嘅，
0: 因为即系咁咁唔该晒。
10: 好啦，系咁啊，郑太嘅问题都几复杂吓，咁啊亦都系好详细咁讲咗俾我哋听。咁嗱 ，Maggie 咁咧，因为我哋而家咧就差唔多时间要去到其他嘅信息嘅时间嘅，不如咁，我哋喺听完其他嘅信息之后，你再解答啊郑太嘅问题好冇？吓，唔该你 Maggie， 亦都唔该晒郑太，我哋先听听其他嘅信息。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2: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
2: 究竟比萨斜塔起的时候是不是专登打斜起的呢？原来比萨斜塔是在1173年8月开始兴建，去到1372年才完工，前后总共花了199年，中间曾经停工过两次。虽然有人以为比萨斜塔一开始的时候设计就已经是打斜，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比萨斜塔原本设计是八层，并且垂直建造，入面摆放七个钟。不过由于比萨斜塔下面的泥土是由比较软的泥土所组成，由于地基不平衡和土质松软这两个关系，导致钟楼倾斜向东南方，当时因为这样的原因而停工。后来工程继续展开的时候，为了修正倾斜的问题，刻意将钟楼上层建成反方向的倾斜，为免重心偏离。虽然停过两次工，去到1372年顶层的钟楼才完成，不过就因为有倒塌的危险，所以这个钟楼从来是没有撞响过钟的。
3: 离开香港一段日子，你最怀念是街角茶餐厅的奶茶味，定是维多利亚港吹来那阵咸咸地的海风味？纵然相隔千里，无论你身在何方，香港始终是我们心底最深的牵挂。由香港资深传媒人李锦鸿主持的《香港家书》，用声音写信为你传递关心，连系你和这片土地之间最温暖的距离。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40，《香港家书》，李锦鸿。
22: 一封家书，一声关注。
23: 边个决定你的孩子在课堂上得到几多帮助？边个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边个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就是学区教育委员。今年十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同边个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卑斯省教师。
24: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25: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24: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VIP 门票80元，
25: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24: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26: 和你有个约会，
27: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28: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29: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10: 好啦，继续翻翻嚟我哋嘅健康大本营。咁啊，呢个时间咧，麻烦阿 Maggie 咧回答正话郑太嘅问题啦。咁啊，一个遇到好麻烦嘅一个事情，咁听听阿 Maggie 点样解，有咩拆解嘅方法吓？唔该你 ，Maggie。
11: 系，唔该晒。咁啊，郑太呢个情况咧，其实我听起身咧比较似系盆腔器官嘅脱垂啦。咁讲话佢嗰个面积越嚟越大咧，咁其实就系因为郑太喺好多年前摘除咗我哋一啲盆腔嘅器官，比如话子宫啊或者卵巢啊，咁之后咧，我哋个盆腔个空间系比较大嘅，咁所以随住我哋年龄嘅增长咧，佢就有可能系呢一个阴道方面，佢个阴道个顶端嗰度咧就会发生一啲脱垂，咁甚至咧有可能系会合并我哋直肠嘅一个膀，即系会突出嚟咁样嘅。咁其实呢成个情况咧，我哋鄭太講得好啱啦，就係、是、有一個叫做陰道雷射，即係一個 laser treatment 咧，其實係近呢幾年嚟咧，係市面上係比較常聽到嘅。咁一般咧就係會用二氧化碳嘅 laser 啦，或者係用一啲其他嘅 laser 咧。咁主要咧就係希望係可以通過呢一個雷射嘅激光去刺激到我哋陰道組織嘅膠原蛋白嘅增生啦。咁但係需要提醒嘅咧，就係目前其實我哋係冇好充分嘅醫學證據，证明呢一啲 laser treatment 是可以治疗中度或者重度的盆腔器官脱垂的。一般呢可能是会对我们的阴道的萎缩啊，或者干结啊，或者轻微的这个尿失禁呢有改善的情况。但是如果它是已经有脱垂了，是证明了我们的这整个结构是没办法托住的器官呢，所以即使我们是用这个 laser treatment 呢，它的效果可能都不会是非常之理想的。如果你说不想做手术，其实有没有什么方法呢？刚才你有提到呢，就是之前可能是有用过这个叫做Pessary， 就是一个子宫托或者阴道托的一个结构，一个小小的设备。其实它是医生确实是会根据一些大细的选择啊，或者怎样，是用它去支撑我们的组织入去的。如果这个用过的效果不是很好的话呢，其实呢还有几个方法是可以尝试的。第一个呢就是有些局部雌激素的一个摄入。比如说呢就是可以通过

0: 咁又唔係好想做全麻，咁點算呢？咁當然唔係話所有嘅脫垂手術都一定要做全麻嘅。咁有啲病人呢可能會選擇局部麻醉啦，或者係用鎮定劑啦，或者係用區域嘅麻醉啦，咁去完成呢一個陰道嘅手術嘅部分。咁一般我哋如果你話如果是想做呢一啲即系唔系全麻嘅手术，有啲咩选择啊？咁咧，咁妇科医生咧可能会讨论，即系会俾你另外一个选择咧，叫做阴道封闭术。咁呢一个手术或者一个小小嘅测试咧，一个操作咧，其实佢就系会将我哋个阴道系封住咗佢嘅。咁呢一个咧，对于一啲即系冇呢个性生活需求嘅朋友嚟讲，系一个比较优嘅选择啦。咁但系对于有性生活需求嘅朋友嚟讲咧，咁呢一个可能就唔系好好啦。咁除此之外咧，仲一般咧，我哋就系唔净止系去揾妇科医生嘅。咁妇科医生入边咧，其实系有一种专科嘅妇科医生，叫做盆底重建专科嘅。咁呢一个即系我哋嘅骨盆嘅呢个盆腔嘅底部点样去重建翻佢咧？咁其实系有呢一啲专科医生嘅，咁佢可能咧就系会帮你通过一个扫描啦，即系我哋嘅 MR， 即系核磁共振啊，或者系 CT 啊，或者系其他嘅一啲扫描，去睇下你成个盆腔嘅结构系点样啦。咁你如果系之前系用过呢一个子宫托，然之后唔系好好用嘅话，会唔会系因为佢唔啱个尺寸咧？咁样咁如果佢换翻个好嘅尺寸，可唔可以帮到你咧？咁如果呢一个医生考虑过，亦都唔好嘅，咁你会唔会考虑呢、这个阴道嘅封闭术咧？咁如果你即系呢啲都考虑过啦，咁医生可能仲会结合翻我哋头先讲嘅雌激素嘅呢一个治疗啊，或者系一开头讲嘅呢一个 laser treatment 咧，可以结合翻几样嘢一齐，都或者可以帮到你令到我哋个阴道系变翻厚少少啦。咁然之后会令到我哋呢一个脱垂嘅情况系有所改善嘅。
1: 嗯，即是话呢，你正话提供咁多个方法呢，其实都可以系综合一起用嘅。咁当然呢，要睇实际郑女士嘅嘅问题系点样啦。咁即话都系要搵返呢个专科嘅医生呢去作为呢个判断啦，同埋呢就话即可唔可行做你正话所提供嘅几种嘅呢个方法啦。咁希望郑女士系啦，就可以解决到啦吓。Maggie 仲有冇补充？
0: 应该就冇补充啦，应该就系差唔多。我就系想提醒咧，就系好多女士，我哋上咗一定嘅年纪之后咧，其实我哋呢一个阴道嘅变化咧，系会令到好多人系好唔舒服。但系咧，我哋又有啲羞于启齿嘅，咁可能会即系干涩啊，或者系会觉得始终都系好唔舒服啊，或者有啲人可能会出血啊咁样。咁其实呢一啲情况咧，我哋就应该系要学得郑女士咁样咧，系尽早去同医生讲。咁如果唔系咧，即系如果佢有任何嘅变薄啊，或者系肌瘤啊，或者系等等嘅一啲妇科嘅问题咧，我哋都系可以早啲去发现，并且早啲去治疗咧。咁我哋之后就唔会咁唔舒服啦。
1: 嗯，好明白嘅，好好详细解答咗呢位听众嘅问题。跟住有陈女士，系你好陈女士。
2: 早晨啊，两位，我有有啲问题想请教一下 Maggie 嘅，系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咧就系、是最近做咗一个blood test 咧，就系、是个胆固醇咧就系、是7.几，即系而过去嗰十年咧，我都都系6.几咁样，但系我岁数咧就系71岁。咁我个医生咧就话，岁数咧就同呢个胆固醇高都有啲关系，同埋咧我就做咗呢个心电图，同埋照个 ultrasound 嗰个血管嘅都系冇问题嘅。同时咧我嗰、那个好嘅胆固醇同埋三甘油脂咧都系正常嘅。咁旧啲医生咧就话可以食药可以唔食，咁除得我咁，但系。咁但係我而家呢就去到7啦，咁醫生蘇花都冇話強迫我食藥，咁我就想請教一下 Maggie 嘅意見。另外呢一個問題呢，就係、是、我嘅B12 呢就舊年係低過220嘅，稍微低少少， 咁咧我就食咗一年嗰個 B12一個禮

0: 咁咧就我想請問一下 Maggie 咧，如果我今次嘅已經高翻標準高咗啲添，咁需唔需要繼續再食咧？系咪食多咗咧，会喺个尿道嗰度排可以排翻出嚟嘅咧？唔该晒 Maggie。
1: 嗯，好嘅吓，麻烦啦 Maggie 回答陈女士嘅问题。
2: 系咁首先第一个问题答咗呢一个血检嘅结果先啦。如果是总胆固醇是七点几的话呢，咁我哋当然就唔係话见到胆固醇呢就一定要食药嘅。咁如果医生係有判断过我哋嘅好胆固醇坏胆固醇嘅比例啊，然之后你自己本身有冇糖尿病，有冇高血压啊，食唔食烟啊，有冇心脏病中风等等嘅历史啊，然之后家属入边有冇一啲早发嘅一啲心血管嘅疾病啊等等呢，其实我哋睇晒呢啲，如果你都系属于低风险嘅话呢，咁其实即尤其是头先陈女士有提到我哋嗰个超声检查个血管又系正常嘅，然之后金油三酯又正常嘅，咁甚至医生都话食唔食药都可以嘅话呢，咁其实我自己个人系觉得个药物唔系必须嘅。咁如果唔食药嘅话呢，我哋就要更加重视我哋嘅生活方式啦，就系我哋亦都即系话，依家我哋个生活方式系可以嘅，就令到我哋嘅指标系即系都尚算系正常，就唔属于话高好多。咁其实我哋喺我哋现有嘅生活习惯之上咧，我哋再减少啲食肥肉啊，或者一啲加工嘅食品啊，然之后我哋每个礼拜即系每个礼拜七日加起身可以做翻差唔多150分钟，即系每一日差唔多20分钟、25分钟等等中等强度嘅一啲运动咧，咁然之后再控制翻我哋体重啊，食多啲蔬果类啊，咁咧，咁其实呢一个数字系，如果可以一直维持落去咧，其实都系非常之，都系好好噶啦，已经。咁第二个问题咧就系 B12 旧年低，然之后补咗一年，依家正常咗，仲需唔需要去继续啦？咁呢一个问题咧，我哋就要搞清楚几个问题先。咁第一个咧就系我之前个 B12 低系因为我食得少呢一啲肉蛋奶，抑或是我那一段时间吸收得不是很好。咁依家恢复翻正常之后呢，我会建议呢就是如果你个身体是没有其他情况的，比如说你没有贫血的问题啊，然后你个胃或即是肠胃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啊，即是我们个大便啊消化都没有什么变化的话呢，咁其实依家即是如果你是恢复翻正常，你又不想去吃药的话呢，你可以暂即是稍微降低少少个剂量。咁但我就唔会建议话完全将佢停晒，因为我之前如果唔够，咁依家我即使係食多咗咁即使係多咗，我哋个身体其实都係会将佢排咗出去嘅。咁所以我会觉得係可以仍然去食一段时间先，咁直至我后边几次嘅检查结果嗰、那个数字都係好嘅，咁我再慢慢将佢减返少少。咁减返少少之后呢，我再三个月或者六个月我再去查一次，睇下佢会唔会降。咁如果佢降低咗呢，就证明咗我确实係食得唔够。咁呢一个呢一啲supplement又好啊，药又好啊，咁呢我之后就唔好再停啦。咁但係如果我停咗药之后呢，佢都唔会降落嚟，而係都係正常值呢，咁就证明咗我之前几次去测量只不过是咁啱好，我个短期个吸收唔系好好，咁依家可能佢好翻啦，咁我就唔需要再食佢啦，咁样，咁所以我会觉得系慢慢嚟，唔好咁快话去停药啊，或者系点样，咁即使你系停药降药咧，都需要去观察翻我哋之后嘅后续嘅数字嘅。
1: 嗯，即系唔好话净系一次嗰、那个检验嘅结果、那个指数。就点样样，咁要睇下后期你嗰个转变系有冇再继续呢个唔同嘅。好，咁解决呢个系指点咗陈女士嘅一个问题之后咧，我哋又要去广告先。
3: 妈，可唔可以借住千零蚊俾我周转下？
4: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咗万几蚊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3: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一本万嚟噶。
4: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咋咋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 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5: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6: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便宜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俾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7: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三号路10791号及 Station Highway 仓库本下俾咩？最摊附近，
8: 世事如棋局局新，历史如镜照古今。明 Sir 陈敏明，一位历史爱好者，
9: 讲时事佢带你穿透表面，睇清真相；
8: 讲历史佢为你抽丝剥茧，寻找答案。
9: 历史唔会简单地重复，但系惊人地相似。喺呢个纷争不断嘅年代，明 Sir 会同你闲话家常，用岁月沉淀嘅智慧陪你细味人生。
8: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由8月4号。开始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15，同你
10: 明世事论世情，
11: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12: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am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1: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13: 我哋嘅热线电话6042671320继续系开通嘅，咁啊，听众朋友都可以揸紧机会打电话入嚟嘅。咁啊，电话方面有阿唐生，系你好啊，唐生。
14: 系你好，我系唐生。
13: 嗯，请讲啊。
14: 啊，我有个三个问题咧，想请教 Maggie。就啊，我晚上冲完凉之后查嗰个 Aveeno。Asthma Care 那個是敏感藥膏，查了之後需不需要等幾多分鐘才全身再查 body lotion 呢？這個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呢，就是吃完藥之後可不可以立刻喝牛奶呢？第三個問題，做完 pancreas 手術之後幾多月後才可以搭飞机搭内陆机去卡加里，大约过多小时。唔该 ，Maggie。
13: 嗯，系想请问啊，唐生，你食完乜嘢药之后要饮牛奶呢？
14: 哦，其实咧啊，做完 pancreas 手术咧，我有好多药嘅，就系、是super enzyme 啊，同埋我以前食开湿片文。那些calcium 啊vitalix 啊 salmon fish oil 那些药呢，是。
13: 嗯，好的，好，那么请问啊 Maggie， 你听不听清楚啊唐生的问题？
2: 是，我听到唐生的三个问题的，那有。咁我慢慢嚟答先。咁第一个问题相对第二、第三个问题咧，就系冇咁关联啦。咁所以我答咗第一个问题先。咁夜晚如果我哋查咗呢一个敏感药膏之后咧，咁要睇下呢个敏感药膏系乜嘢咧。咁如果呢一个敏感嘅药膏咧系一啲保湿啊或者系修护霜嘅话咧，咁一般我哋系唔需要太间隔时间。去查 body lotion， 咁可以系直接就即刻去查。咁但系如果呢一个敏感药膏系医生开嘅，咁如果佢入边系含有一啲类固醇或者系其他一啲治疗嘅成分嘅话咧，咁应该我哋平时要做嘅咧就系要将呢一个药膏搽咗喺我哋嘅伤患嘅地方先，大概等3-5个钟头。俾呢个药物吸收咗之后啦，我哋先再去查呢个 body lotion 嘅。咁呢个 body lotion 呢，如果我係因为我哋亦都有一个讲法呢，就係、如果我哋身体要保湿嘅话呢，其实最好係喺冲完凉之后嘅10分钟之内查保湿啦咁样。咁如果係有呢个情况呢，其实我哋係可以喺我哋身体嘅 需要搽藥膏的呢一啲患處搽藥膏，咁其他地方搽完個 body lotion 先，咁然之後再等15到30分鐘之後，我哋再將呢一個 body lotion 去覆蓋翻我哋頭先搽藥膏嘅嗰個地方咁樣。咁如果你頭先講到嘅呢一個Aveeno 嘅呢一個敏感藥膏，佢自己有時都本身係有一個保濕嘅呢一個效果嘅。咁如果有嘅話咧，咁我哋其實就唔需要再額外去搽 body lotion 啦。咁所以咧，我哋就要去睇翻呢一樽藥膏上邊佢係點樣寫嘅。咁第二同埋第三個問題咧，其實都同我哋嘅呢一個胰臟嘅手術係相對有少少關聯啦。咁我答咗第一个问题，就是胰脏手术之后几耐可以坐飞机先。咁呢一个咧就要视乎我哋当其时做嘅系乜嘢手术啦，同埋佢个恢复情况。咁如果佢系一个小型嘅微创嘅腹腔镜手术嘅话咧，咁我哋大概一个月或者个半月左右，我哋个恢复情况如果系 OK 嘅话咧，咁系可以考虑呢一个短程嘅飞行嘅。咁因为由我哋温哥华飞去 Calgary 咧，就大概系个半钟左右，咁佢其实系属于一个短暂嘅航班。咁但系我哋即使佢系短暂，我哋都需要医生去确认我哋个伤口系冇感染啦，愈合得好啦，咁同埋你呢一段时间系冇发烧嘅。咁如果你系大型嘅呢一个胰脏嘅手术，咁比如话你胰脏嘅切除啊，或者系即系其他一啲比较大型嘅手术嘅话咧，咁最起码咧，我哋即系保险起见咧，最起码系要等翻两个月以上。咁有啲朋友可能个恢复比较慢嘅话咧，系要拖得更加耐一啲嘅。咁亦都系啦，无论系坐短程航班、远程航班都好，都系要有医生批准过，就系话你个伤口愈合翻啊 ，OK 啦。咁呢一个情况下，我哋先至可以去坐飞机。咁同埋坐飞机嘅时候咧，我哋亦都系要注意我哋嘅伤口嘅呢、这个卫生情况。咁就尽量就系要保持戴翻口罩啦，咁样，因为毕竟我哋做完手术咧，个免疫力都系会差少少嘅。咁另外呢一个食药，即系食药之后可唔可以即刻饮牛奶咧？咁呢一个就系要视乎翻系边一种药。咁原则上边嚟讲，大部分嘅药物咧，其实都系可以食完之后系可以饮牛奶嘅，唔需要话特别去间隔一段时间。咁但系如果术后医生系担心你个伤口感染，开咗某一啲抗生素俾你嘅话咧，咁一啲抗生素咧系会同牛奶入边嘅一个钙去结合，影响咗呢个钙质嘅吸收。咁所以通常咧系会建议喺食完呢一啲抗生素之后，隔两个钟头先至再去饮牛奶嘅。咁如果你平时补即系呢啲supplement入边，除咗药物以外咧，你仲有补充我哋嘅铁质嘅话咧，其实铁质都应该要避开同牛奶一起食，咁最好都系要间开两个钟头嘅。咁你话一般嘅一啲维他命啊、益生菌啊、鱼油啊等等咧，咁嗰啲就要求就唔系好大，咁我哋就可以同牛奶一起食系冇问题嘅。
1: 好啦，嗱咁啊好清楚啦，里边咧有分开唔同噶，咁啊特别咧就系、是、有铁质嘅呢个药物咧，就最好咧就系唔好同牛奶一起食，咁就更加安全啦。好啦，咁啊好详细回答完啦唐生嘅问题咧，我哋又有阿林生啦。系你好啊，林生。Hello， 林生。系阿林生喺咪电话里边？系林先生。系啦，咁啊林生个电话咧，似乎好似听唔到有咩信号。系你好啊，林生。系啦，咁啊听唔真，佢听唔到有回应嘅。是再次呼吁，是你好啊林生。
15: 是你好，我想问啊 Macky 呢，有关这个咩食物使到这个吞食细胞更加强化，这样使到呢个身体的抵抗力呢增加几倍，这个呢是我想希望啊 Macky 回答我的问题啫。
1: 乜嘢食物是吗令到自己更加强壮是吗
15: 咩食物我哋食咗之后咧，能够增加我哋嘅吞食细胞或者 A B 细胞或者其他嗰、那个免疫功能更加提升几倍嘅。
1: 好，麻烦啦 ，Maggie 吓。
2: 系，诶，唔该晒燕兄，可能我需要你帮我重复一下个问题。
1: 嗯，林生嘅问题咧就话有边一样嘅食物可以令到我哋嗰个吞噬细胞系可以强壮好几倍，同埋我哋嘅免疫力又系可以增强好多嘅，就系咁嘅呢个问题啦吓。
2: 嗯嗯嗯，诶，呢一个问题咧，其实系因为好多人其实都系希望可以通过食物即系食疗去。增强我哋个免疫力嘅，咁目前咧，我可以讲，冇乜话边一种食物系可以直接令到我哋嘅呢一个吞噬细胞或者 B 细胞、T 细胞变得更加强壮啦。咁其实咧，我哋从饮食嘅角度嚟讲咧，冇话边一种食物嘅，咁但系应该系要讲边一种物质嘅，咁。第一个咧就系优质嘅蛋白质啦，咁优质嘅蛋白质咧，其实对于好多免疫细胞嚟讲。无论是我哋讲嘅，即系呢一个吞食嘅细胞又好啦，或者 B 细胞、T 细胞又好啦，咁其实佢哋都系好需要优质嘅蛋白咧，去制造佢哋自己嘅一啲结构啦，同埋咧就系去帮佢哋去修复翻佢哋自己嘅损伤嘅。咁呢啲优质蛋白咧，我哋就有鱼啊，然之后有一个鸡肉啊、瘦肉啊、鸡蛋啊、牛奶啊、豆制品啊咁样啦。咁除此之外咧，仲有富含维他命 C 嘅食品啦。咁因为富含维他命 C 的食品咧，对于免疫细胞的功能嚟讲系好重要嘅。咁比如话奇异果啊、橙啊、士多啤梨啊、西兰花啊呢啲咧，彩椒啊呢啲其实都好好。咁但系个问题咧就系好多朋友可能会即系一口气食好多呢啲维他命 C 的食品，咁其实都唔好嘅，一定要适量嘅。咁除此之外咧，维他命 A 啊。即系好似萝卜啊、南瓜啊、菠菜啊等等咧，咁佢就唔系话对于我哋嘅免疫细胞有帮助，咁但系佢哋咧就系对于我哋个皮肤同埋黏膜系有帮助啦，咁所以可以提升到我哋个免疫力啦。咁基本上除咗呢一啲维他命之外咧，有几样嘢咧系我个人觉得系非常之紧要嘅。咁第一个咧就系我哋嘅锌啦，即系我哋嘅矿物质锌啦。咁矿物质锌其实系会参与我哋 B 细胞同埋 T 细胞嘅正常发育同埋佢哋嘅功能嘅。咁喺生蚝入边咧，佢个含量系最高。咁除咗生蚝之外咧，牛肉啦、南瓜子啦、一啲其他嘅坚果类同埋豆类入边嘅锌咧，其实个含量都比较丰富。咁我哋都唔好话食得太多，咁但係我哋每一日有日常嘅呢个补充嘅话呢，其实对于我哋个免疫方面係比较有大嘅帮助。咁仲有一样嘢呢係叫做即係另外一个矿物质。咁呢一个矿物质呢，佢係石字边啦，一个东南西北嘅西字啦。咁佢呢就係比较有助于我哋免疫系统嘅正常运作啦。咁喺一啲海鲜入边啊，同埋鸡蛋入边啊，咁其实都係可以帮助到我哋好多嘅。咁另外仲有一个矿物质呢，其实叫做锌啦。咁呢个锌呢，我哋有时听落呢就係话食多咗可能会中毒。咁但係有时呢，如果我哋唔够嘅时候呢，我哋其实都係要补充翻一啲先至会帮助到我哋细胞嘅呢一个修复嘅。咁除此之外呢，有好多朋友呢就係唔係话佢每一日摄入嘅营养唔够，而係因为佢身体吸收唔到。咁所以对于我哋嚟讲呢，我哋呢个肠道健康，即係比如话一啲益生菌啊，或者一啲酵素啊等等呢，对于我哋身体嚟讲呢都係非常非常之重要嘅。咁我哋华人呢最鍾意讲就係好似灵芝啊、冬虫夏草啊、人参啊等等呢。咁呢一啲虽然係话有一啲研究啦，咁但係其实有用的成分呢，其实都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些蛋白质啊等等，即是维他命啊或者矿物质啊等等。所以如果你手头上有没有靓灵芝啊、冬虫夏草啊、人参啊，这些都不紧要，那我们是可以去通过其他的食物也都可以补充到。那如果有的话，那当然这些成分对于我们来讲也都是非常之好的一个补充的。
1: 嗯，是的，就是说不会说有单一样的食物可以令到我们的免疫系统或者我们所有其他的 click-clack 的细胞可以即刻会强壮几倍，是很综合性地。所以我们说食物为什么要均衡要多样性，就是这样，因为每一样的食物都会有不同的营养素给我们身体需要的。好，好多谢 Maggie 的详细解答，也都多谢我们的听众朋友。节目时间关系，我们要下个星期再见了， Maggie， 拜拜，麻烦你。
2: 系，下个星期再见，唔该晒，拜拜。
12: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6: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言。
1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是许有言。
18: 今个星期继续同大家讲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IC。其中的 SAIL SAIL 的奖，在四项大奖中，上星期和大家分享了其中三项，今天再分享第四项。得奖的产品就由上海东方算心科技有限公司 Orient Silicon DF1000 高效能软体定义 3D 的晶片。它的得奖原因就是它令壁系径的 3.5D Plus 晶片架构的创新，当先进晶片制造工艺如 3.5nm 或者 5nm 受到入口限制的时候，中国的科技公司就要找出新答案。而东方算心所开发的 DF1000 作为首款软体定义加 3D 堆叠近存计算的晶片，它的战略价值就是摆脱了对先进制程和高昂的 HBM 高带宽内存的技术依赖，它利用晶圆级混合建合Hybrid Bonding 技术，将 3D DRAM 和逻辑芯片直接进行 3D 的垂直堆叠，开发出 3.5D Plus 的

0: 深度文化。
1: 咁啊，呢一段时间我都系先系分析外星人嘅问题，又再去探讨所谓灵界嘅所谓多维度嘅存在物。咁啊，所谓灵界啊，咁因为我系十几岁啊，十五岁开始就打坐咧，咁啊都进入过嗰啲灵界嘅经历。咁当时又开过天眼吓，咁啊系见到好似唔同嘅空间存在有啲嘅其他嘅灵体或者存在物。咁后来咧，修炼到较高嘅时候，曾经一度有个领悟嘅经验，就宇宙万物咧都系因缘起灭嘅，系变幻无常，系一切咧系冇不变嘅本体存在，一切事物亦冇实体，咁所以一切事物系空嘅。咁所以经过啲经验咧，就对世上嘅事物就唔系好执着嘅啫，因为呢啲嘢咧都系过眼云烟，权啊、钱啊、名利富贵啊，都系过眼云烟咧，唔需要太执着。咁啊，所以嗰阵时修佛咧，亦修过道家啊、道教种种嘅修炼方法。咁但系后来我由于跟从儒家，中国儒家思想，就系因为咧系我当时喺睇书睇见一个好叻嘅思想家叫唐君毅。咁后来我先知道，因为个书局老板话俾我听咧，唐君毅咧就喺香港嘅啊。咁当时喺香港话即刻去写信俾佢，因为佢中文大学嗰个书局老板话俾佢听，因为佢见我成日买唐君毅嘅书，咁啊见我啲后生仔成日去买书啊，嗰阵十零岁孭个书包咁成日去睇啲哲学书，佢都觉得我好奇怪，所以成日都收我好平嘅啲书价。咁但系咧吓就佢话俾我听唐君毅咧，咁我就写信俾唐教授。咁唐教授好高兴有个中学生睇佢书，而且咧我写得好有感情，我讲到我哋呢个时代好悲惨，我哋中国文化受到破坏，因为当时咧系文化大革命啊，咁咧系好似人类都冇乜前途，到处都系战争，个求问有咩出路？咁佢当时咧就即刻复信俾我，又咧就叫我伸下孙见佢。咁见到唐君毅老师咧，我又估唔到佢讲啲国语，我一句都听唔明，因为佢嗰啲口音系带住四川口音嘅。好彩佢个助手咧识广东话咧，不断翻译俾我听。咁啊喺啲经历里面咧，佢就俾我一个好重要嘅启发，就系话咧，你常睇见人生好似好冇希望，世事总系越嚟越差。不过你会睇到人总会又会企翻起嚟，又重新向前。咁正如我哋行路一隻腳踩落地嗰陣時候，就你睇下點解隻腳再踩落去嘅。但下一步你又遞翻起隻腳再行，你又會遞翻嚟。世事都係你睇佢走下坡，但遲啲又會起翻身。咁佢人性裏面有一種嘅仁愛美善咧，無論你世事點變都係喺度，所以你要揾到呢種人性，你為呢個世人嘅苦難係有悲哀咧，係因為人性裏面有惻隱之心。你保住呢种惻隱之心，你一生坚持落去咧，你就知道人生价值喺边度啦。啊，咁呢个真系对我好大启发。后来我就考到中文大学，其实嗰时好难考噶，唔知点解我又考到。当时我读书咧就系成绩中等嘅啫，但系咧到我考大学嗰时，我成绩好高嘅，因为咧我睇好多课外书咧，喺考大学嗰时就攞到好高分吓。咁啊，结果我就以第一名嘅成绩入哲学系，我最后系以第一名成绩毕业啊，我系First class honor 嚇，係一級榮譽。後來到我留學嗰陣時候，我係全美國嗰間夏威夷啊，係我係全校最高分嘅學生嚟嘅。咁啊，即係我攞足全分啊。咁就係當時去開始去研究啲哲學咧。咁唐君毅俾我一個好大嘅啟發，就係話咧，人性裏面咧係有仁愛嘅心、惻隱之心。咁當我對呢方面有真實嘅領悟，我諗翻起點解我見到細嗰陣時見到啲乞衣，我自己好唔安樂嘅咧。咁當我讀書睇見啊，即係日本南京大屠殺啊，侵入中國啊，或中國近代俾人欺凌，我又好唔安樂嘅。咁然後現世人交多苦難，當時有個國家叫比亞法拉，係喺非洲咧就被佢背叛啊，俾尼日利亞。对尼日利亚背叛要独立，咁被包围嗰阵时咧，啲细路哥饿到咧系就死。嗱咁啊，啲生殖啊个肚变得好大，个人就好瘦，我见好唔安乐嘅。点解我会觉得安乐？因为呢个就系人性里面有惻隐之心。所以睇完世间嘅战乱，睇完越南嘅战争啊，又睇完当时孟加 啊，即係脱離印度咁啊，又進有內戰，又死好多人，即係我自己好唔安樂嘅。但咁呢個因為人性係有惻隱咧，係唐君毅話，只要呢點心喺度，呢個就係天啊，即係宇宙嘅真理就喺呢度。咁你就知道人生唔係冇意義，唔係冇道理。咁呢個就係我跟從儒家思想咧，就發覺啊，我喺佛學裏面令因緣起滅，一切皆空啊。咁我喺道家裏面睇見咧，就係令宇宙係有一個變化中嘅不變嘅規則，有個道。咁啊，當時易經稍微接觸一下就係變中有不變啊，總是咧宇宋係有天理啊，有個即係宋明理學嗰陣講嘅天理，我都啊都係宋明理學有睇過。我係馮友蘭寫嘅《中國哲學史》有睇，唐君毅嘅《中國哲學言論》有睇。哇！嗰陣時好入迷，我先發覺咧，原來我哋中國嘅思想好偉大。咁當我經歷呢啲偉大嘅經驗，咁當你發覺你嘅良知，你好地栽培佢，維持你內心嘅善良同愛咧，你就有一種好喜樂嘅啊！王陽明所謂此樂啊，由天上來啊，直由天上來啊，即係好似天上嚟啊！啊，呢、這個嘅，因為呢個唔係王陽明講，係啊王近所講嘅嚇，就係、是、王陽明嘅弟子啊，王近所講咧，咁、嗯、佢感覺突然間有領悟嗰陣時好快樂，個天嗰度好似將快樂降落嚟，咁、嗯、嗰種嘅好深嘅領悟咧，我知道宇宙的確有個天，就係、是、仁愛，呢、這個就係最高嘅真理。咁而呢個仁愛，如果佢係仁愛嘅最後嘅本體，仁愛係有情嘅，一定係有情懷、有悲情。咁呢個天唔應該只係個天理，而係有天情。呢、這個理情結合就係宇宙嘅本體。如果佢有情，佢即係有位格。如果天係有位格嘅話，咁一個有位格嘅有仁愛位格嘅天，是不是就是上帝呢？当然我读基督教学校自小都听过，又小过去过主学啊，去过教会啊，这些这都听过很多，但对基督教那时候已经太熟悉了，没什么兴趣，古仔听到很多。那好的，基督教好的，觉得这样，但是我没深入了解。但到我了解儒家最深邃的仁爱，仁爱来自天，而天假若是仁爱的，我才知道上帝可能真的存在，不是人家讲的，而在理性推论是应该有仁爱的上帝存在。如果他有仁爱，他应该有位格，他应该有感知的能力。啊、他有无限的感知，你有全知、全能、所以我就向他祈祷了。这次是真的祈祷，即是首歌都会有祈祷啊，讲你这样的东西。但是、我又不是一个很跟从基督，即系我到中学，我就中意佛学啊、儒家、道家嗰啲咁嘅。咁但系如果上帝真系喺度嘅，我真系向天祈祷咯。向天祈祷就系我上次问佢，即系天问啊。嗰阵时呢个屈原嘅天问篇，我问个天：如果你真系喺度，你都知道喺香港呢个细小嘅岛上，一個好繁華，其實又冇乜幾多人思考問題嘅一個咁嘅啊揾錢嘅世界裏面，有一個後生仔係好痛苦，要找尋人生嘅出路，而且不斷問點解呢個人類有苦難？咁我點樣可以做好自己解決呢啲苦難？咁就個天有個好奇特嘅回應，佢唔係同我講嘢。而俾我一種好平安嘅感覺，我講平安係好深嘅。我第一次，我成日聽見話啲基督徒係好有平安喜樂啊嘛。咁但係係呢？唔係即係基督徒嗰啲經歷到上帝嚟到佢裏面嗰種平安，即係話幾艱難幾大風浪，佢與你同在嗰種平安。咁然後之後咧，就佢好似已經回應啦，遲啲你就知啦。咁答案遲啲你就知。冇幾耐，真係有基督徒咧，就帶我去教會咁。基督徒而家都係一個好有啲名嘅牧師啊，叫羅錫維牧師啊。當時係一個大學同學，佢中文系同學，咁佢好熱心基督徒。我就基督教啊，牙牙烏嘅啫，我都係追求基督教以外嗰啲宗教。但係兩個好傾，因為佢睇好多書，佢對儒道佛都識，咁所以我哋有偈傾嗰陣時嚇。咁佢就問我，星期六得唔得閒啊？咁基督徒 問啲咁嘢，多數都有啲陰謀，就係梗係叫你去聽啲乜嘢咧，報道會啊，因為查經班之類，通常係會請你食飯就係報道會，食 cookie 就係查經班嗰類啦。咁啊諗下嚇係喎，我個個宗教都試過啦，瑜伽嘅哲理，道家、佛家、道教、佛教、印度教、石刻教，我都去尋過道啦。咁啊，但係基督教眼嚟，唔係幾去咁嘅咧，咁啊，即係都好似唔係咁追求。咁都認識一下，點解基督教咁多人信嘅咧？咁當我去到，其實當時我心就主張一切宗教殊途同歸嚇。咁啊，但係當我去到教會，我覺得個好奇特嘅地方咧，就係嗰班年青人好多係香港大學生啊咁樣咧。咁佢哋就講英文呢個中文，佢咩拔萃出嚟嘅咁。我係培英出嚟中文學校，所以我英文唔係佢哋咁好啊。咁英文麻麻地嘅，講就我係中文學校，但係個中文好佢好多，佢文言文我識睇，佢哋唔識啊。咁佢哋唔識中國歷史。咁但係我一問問題，佢哋梗係唔識答啦。佢讀經濟啊、讀醫啊嗰啲，咁即係將來嘅人才。不過你同佢講歷史、近代史，乜都唔知道，寫太后。是乜嘢都唔係好知道，咁啊中國嘅古代史又係唔知道，咁啊仲有哲學家亦係唔知道，問乜佢都唔掂，咁所以當時啲基督徒冇辦法說服我去信基督教嘅。咁但係咧，我觀察呢班人咧，即係我一問問題佢就死噶，一定要翻去為我祈禱嘅，冇辦法。咁但係咧有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就係佢哋有一種喜樂，佢一祈禱同上帝溝通到噶嘛，啊奇怪咧，啲人啊通到上帝。我都知道应该有上帝，但我同佢沟通好似去唔到嗰种同佢好密切接触嘅喜乐嘅咧咁我发觉佢哋呢班人咧就乜都唔通嘅。你讲中国文化啊、历史啊、儒道佛啊，佢冚唪唔通。咁啊，问题认识答嘅佢哋啊，但系佢哋有一种好大嘅喜乐咧，就系佢乜都唔通到，佢一通就到顶，佢揾到上帝噶嘛。他们通到上帝的时候他们又祈祷啊很开心啊这样。为什么他通到上帝呢通道在哪里那当时呢慢慢跟他们讨论我知道了。他们什么都不通一通到顶就是因为顶那边曾经落过来人间跟人类沟通嘛。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咯。啊、所以呢当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那么如上帝的一个道道即系佢嘅说话就系宇宙嘅个本体，宇宙嘅规则，宇宙嘅种种嘅后面嘅价值啊，以及规则咧就系道啊。但系道又系有位格嘅上帝，三位体上帝就系圣子，佢嚟过人间咧，佢系担当人类嘅苦难罪恶咧，死十字架上。咁当时我就系睇，主要就系睇约翰福音。之前我已经睇过罗马书噶啦，罗马书一路睇到启示录噶啦，圣经我睇过，因为我当时好多书都睇，好研究好多嘢。咁但系再次睇翻约翰福音，我发觉道成肉身嚟过人间，啊，匆匆忙忙有恩典有慈爱，最后死咗十字架，又死复活，而家先谂个意义。旧时古仔听好多都唔系好明，突然间原来如果无限嘅道嚟过人间。以佢无限嘅生命去承担人类所有嘅苦难罪恶，由佢将啲苦难罪恶同佢一齐钉死十字架咧，人嘅苦难罪恶就可以去除咧。咁佢复活咧，就让我哋每个接受佢嘅人就有一个更新嘅开始。我哋嘅生命咧，亦系死而复活，呢、这个就叫做重新得救咧。咁就进入上帝嗰个灵性嘅世界。咁呢个就唔系灵界见嘅灵性世界，呢个系可能宇宙最高嘅，或者另外一个即系、就是、一个平衡宇宙同我哋系贯通嘅，但系佢最高点宇宙最高点系上帝个世界咧，啊就唔系邪灵嘅或者天使嘅啊或者外星人嗰啲各种 alien 啊喺另一啲维度存在，但系有最高个就系最后主宰就系、是、上帝，系藉基督咧先揾到条通道去到佢嗰度。所以耶稣话：我就系道路、真理、生命咧，除咗藉着我，冇人能去到父嗰度。上帝父系父亲，系宇宙嘅亲情，佢本身就系爱嘅本身。佢嘅爱系将我哋嘅生命系可以改变，由佢将我哋嘅罪洁净啊，让我哋得到恩典。我哋罪去除之后，我哋就有重新生出嚟嘅新生命。呢、这个叫重生，又叫得救。 咁后来当我尝试打我心接受咧，我就经历到咧上帝嘅来临。咁当时经历都系灵界，不过最高嘅灵啊，嘅灵界咧进入我生命咧，我就明白嗰种嘅洁净、嗰种嘅净化、嗰种嘅慈爱、嗰种美善、嗰种喜乐咧，就真系我亲身经历到啦。
0: 如果你希望重温深度文化嘅节目，可以去到文化更新研究中心嘅多媒体事工 CRRS Media YouTube 频道重温。只要在 YouTube 搜寻 CRRS Media， 就能够收听到一些过去的深度文化和文化问的节目，以及太一课程和文更其他事工的影片。深度文化
2: 这几年呢，我们都看到这些非常大的罪在这个世界发生，但是我们都是很卑微的人，我们只是一些冇权冇势亦冇钱嘅人，我哋只有一个属灵嘅生命咧，系尝试同上帝咧有更多嘅沟通。咁我哋就时常都要问神，即系话究竟一个咁样嘅充满咗罪恶嘅世界，一个充满咗权谋斗争，一个阴险独立嘅嗰啲世界嘅集团啊，系喺度进行咧无数嘅争斗。咁我哋呢啲小人物能够做咩咧？咁但系咧，无论如何咧，我哋如果真系跟从神咧，好奇妙嘅，因为喺无论世间啊，人类点样运用佢嘅权势、金钱或者势力去制造种种嘅冲突，亦可以话系将人类世界拉入去一个魔鬼形态嘅互相毁灭、互相杀戮、互相争斗嘅现实里面咧。咁但系上帝常都有好多好细嘅工作。教我哋学习就系喺好多嘅苦难当中，我仍然会遇到一啲受苦嘅人咧，系我哋可以去关心、去爱护嘅。咁如果呢个世界多多属于上帝国度嘅人，能够付出佢有限程度嘅关心和爱护，总会接触到其他好多受伤、受苦或者心灵咧有创伤嘅人咧，让我哋可以通过上帝嘅爱嚟去安慰佢哋，或者咧通过我哋嘅接触。是去使到他们感觉到平安，感觉到是有人爱护。其实关爱他人是上帝交给我们的责任，上帝就是爱，我们学习去爱其他人就是因为上帝爱我们。我们认识神的一个最大的特质就是说，因为他是一个爱的本体，他是一个三位一体的真神，三位一体就是父子灵本身就是一个爱的关系。如果我们明白到爱的关系是宇宙最后的真理，我们就要将这种爱的关系呢是在我们生命里面行出来。我们经历过上帝对我们的救赎，对我们的改造，对我们的更新，由此我们呢明白到他爱临在，带给我们很大的安慰和喜乐，也医治我们心中很多的伤痛，也洁净我们这些罪。那我们经历过这个爱，如果我们能够在属灵上更多嘅去追求同上帝嘅关系，我哋就可以咧系以佢嗰种无尽嘅爱咧去爱呢个世间咧有需要嘅人嘅。咁啊，当我哋面对新嘅一年，我要睇前面喺过去谂过去做过乜嘢系真系跟从上帝嘅爱，喺未来我将可以做乜嘢系将个爱咧行出嚟。咁圣经咧系摩西啊喺《生命记》咧曾经因为通过神启示佢系咁样讲嘅第十一章第十一同十二节里面咧，佢讲到咧，你哋要过去得为业嘅嗰个地方咧，系有山有谷，系有雨水滋润嘅地方，即系一个大地系会赐俾佢，呢、这个就系佢哋嘅上帝赐俾佢嘅国度。咁跟住十二节嘅话咧，系耶和华你嘅神所眷顾嘅，从岁首到年终，上主耶和华你神嘅眼目时常看顾呢个地方。你哋若留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嘅诫命，爱上主耶和华你哋嘅神，尽心尽性侍奉佢咧，佢咧就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它必使你吃得饱足，并使田地为你的牲畜长草。 但你哋要谨慎，免得心中受迷惑就偏离正路，去侍奉敬拜其他嘅假神啊。咁啊喺呢段嘅圣经里面咧，佢讲到就系话，上帝赐咗以色列呢个嘅土地啊，系俾啊摩西啊同以色列人。咁佢哋咧系要从岁首到年终咧都明白，其实上帝看顾嘅，但系你一定要听上帝嘅诫命，尽心尽性去侍奉佢啊！如果照到耶稣讲啊，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去爱主你的神，系去爱佢添啊！你爱上帝，上帝嘅爱嚟到你身上，你又会爱其他嘅人。咁咧，如果你攞呢个刀，你成日挂住去打仗，挂住去压迫其他嘅人咧，你就冇遵守上帝嘅诫命噶啦。咁啊，而假若我哋即系中国人啊，上帝赐俾我哋中国为我哋个土地，咁系我哋呢个祖先所属嘅，无论我哋去到边度。或者我哋要去咗外国，或者移民啊，我哋嘅家咧喺外国，但系咧啊，我哋嘅啊原本嘅根源，我哋嘅文化，我哋嘅啊血统，我哋嘅所属嘅地，仍然系原本嘅祖国大地。咁啊，亦系因为呢种祖国大地，都系上帝从岁首同到年终啊，都会系要祝福，要看顾嘅。我哋都求上帝系岁首到年终看顾我哋所属嘅大地啊！当然我哋为以色列祈祷啊，希望佢唔好再喺战乱同埋喺互相流血嘅世界当中。我亦要为中国祈祷。咁啊，其实我回顾过我呢一年，我都花好多时间去咗中国咧。咁一面系喺嗰啲大学讲学，一面咧我哋亦有段时间特别去到深远嘅深山咧，去探望嗰啲我哋所爱嘅嗰啲中学生，因为仲有啲贫穷嘅人嘅。咁中国嘅贫穷已经唔系以前嗰种赤贫啊，一穷二白嗰种，而家嘅贫穷比以前咧已经系。原则上都叫脱咗系最绝对嘅贫穷，不过咧佢仍然需要有人关怀同爱护咧，让佢哋咧系有机会完成教育。咁呢个亦系咧我哋嘅机构文化更新咧，系花咗30年入中国，都系尝试将爱带俾中国人。因为喺文革以嚟，中国咧曾经遭受到好多嘅斗争同破坏。所以上帝呼召我哋，我系喺呢一个30年前咧，系要去中国。一方面咧，帮助中国重建翻佢哋原本嘅某啲祖先落嚟，系相当有敬畏心嘅，对呢个最高嘅皇天上帝有敬畏嘅心，又对人咧系重视人嘅良知，重视咧啊人嘅上天俾佢嘅一种爱人嘅心，一种恻隐之心。呢个中国文化系好有价值嘅地方。我哋身为基督徒咧，都要去到中国，系尝试将呢一种嘅价值啊，中国文化价值讲翻俾中国人听。因为文革已经破毁咗啦，而家需要重建。咁呢个重建一个嘅道德价值，重建精神嘅价值，但让呢个民族受过嘅伤害咧，系可以得到医治啊。咁我哋特别作为基督徒咧，我哋对中国爱无条件，无条件爱意思就系话。你纵使唔好，你都要爱佢，唔系话佢好先爱佢。如果你佢唔好，你闹佢、侮辱佢、羞辱佢呢啲做法咧，基本上唔系一个基督徒嘅生命。咁中国你入到去，当然系当时系好破烂落后，亦系咧一个一穷二白嘅国家。咁亦有好多嘅腐败制度，亦不足。但系我哋见到咁，我哋先至伤痛。我哋唔会因为咁睇唔起中国人，我哋反而更加觉得要用爱咧去医治呢个受伤嘅民族。所以咧，我哋文化更新又系因此咧花咗30年咧入去中国咧，系尝试用爱啊去重建翻一啲过去破毁咗嘅中国人嘅价值同埋尊严，而且咧系纵使佢做得唔好，我哋尽我哋能力去。让我哋付出一啲爱心，可以帮助佢重新建造，可以变翻好一啲。咁啊，受过伤害嘅我哋去关爱，受过破坏嘅我哋筹到，仲喺海外筹到几多就尽我能力去重建。起码嗰个时候喺农村有好多人系冇钱去读书嘅时期，我哋都真系筹咗一。啲嘅钱咧，去到广西好几个县咧，我哋都资助咗每个人一班嘅学生咧，系特别资助女生读书，因为农村好多时叫啲女唔好受教育，好细个10多岁就要送佢出去打工，咁我觉得 如果出去打工好危险嘅，啲十零岁嘅女仔，所以我哋不如上帝话俾我听咧，系让佢有机会受教育系宝贵嘅，所以我哋尽我哋能力，再去帮佢哋受到教育。咁估唔到啊，我哋喺农村都有25年。入中國有30年啦，係重建中國文化，就喺大學講學啊等等，亦向政府反映意見啊。咁但係咧，係喺農村咧，我哋都有成25年咧，係前後都資助咗大約係21000個左右嘅人次嘅學生。人次意思即係話同一個學生，我哋資助佢幾年啊，到佢入大學為止。咁咧，讓佢哋有機會讀大學。咁其實而家我哋翻返去探佢哋嗰陣時，有好多已經畢咗業出翻嚟，成為有用嘅人。亦都咧，佢哋若因為經過愛咧，佢哋亦去的識得去愛其他嘅人，以至佢成為咧對呢個國家呢個社會係有貢獻嘅人啊。咁所以我哋其實咁樣就度過咗30年喺中國，從歲首到年中每一年咧，我哋就為呢個大地嚟祈禱，亦行出一啲我哋可以做到嘅範圍之內嘅事情，係可以去愛護嗰啲有需要嘅人。中國咁大，我哋關懷到嘅範圍極之細，我哋籌到嘅錢亦係好少。我哋無論點樣，但係我哋幫到幾多個就幾多個啦。嗰陣時我哋嘅諗法就係話，好似有個古仔話咧，海水咧沖咗好多魚上岸。咁咧，有人去將啲魚抌翻落海，但係有成千成萬咁多魚都抌唔曬啊！咁其他啲人就話：，咁樣你係點救到咁多魚咧？咁但係即係嗰個救魚嘅人話咧，起碼我救咗呢一條魚啊嘛！咁我哋當時入中國最初係咁諗嘅，但係後來我發覺原來都有好多人一齊去救嗰啲魚。咁然後最後政府自己做咗多努力，係改變貧窮，讓咧中國嘅下一代咧係開始有翻受教育嘅希望，而且係已經教育非常嘅普遍。咁而對於有艱難困苦嘅人，中國都做咗好多嘅精準扶貧嘅脫貧工作。咁有啲我哋亦有參與。咁谂翻转头，其实每一年我哋都会谂翻过去曾经做过嘅嘢。咁每一年又有期望未来，未来一定仲有好多嘅困难，好多新嘅问题要面对。所以我其实年纪都唔细啊，但系我觉得我仍然到处要去奔走，系能够做几多几多咯。香港都受过好大嘅破坏啊，所以我呢几年就花咗好多时间去香港，希望重建翻咧香港啊，一啲嘅人咧系有翻一个嘅。努力奋斗嘅心，同埋一个向前嘅希望。因为呢，其实要人类活得更好，唔系单靠政治嗰啲讲法嘅。最紧要系话佢嘅内心呢，灵性呢，系能够揾到同天地嘅爱嘅关系。呢种天地嘅爱就系来自上帝无条件嘅对我哋嘅救赎。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受好多嘅苦难，系为咗除去我哋嘅罪，医治我哋嘅伤痕，而佢死而复活就系话俾我哋听咧，呢一切苦罪会过去，会转化，会有新嘅开始。所以从岁首到年终，我哋都系继续要体会到耶稣嗰度嚟嘅无尽嘅爱，由我哋又以无尽爱去爱周围嘅人，亦去到远方。我哋住喺外国，但系翻去中国用无条爱去重建我哋呢个民族文化。由当我去到喺外国居住嗰时，我哋亦做嘅工作就系帮助喺加拿大嘅原住民。我哋亦喺美国，我哋又有做一啲嘅关爱嘅工作，系让我哋每一个嘅爱心，每一个嘅行动都留低啲美好嘅嘢喺呢个世界。我哋未必改到呢个世界嘅大局，嗰啲嘅总统嗰啲嘅部长嗰啲嘅领导人即係我哋改唔到个大局嘅，因为嗰个係上帝手中嘅历史。但喺历史中，我哋听上帝嘅知，喺每一个有限嘅时空当中，我仍然可以好充足地将佢爱行出嚟，就可以使到呢个世界无论如何都会变得美好一啲。
0: 以上节目由文化更新研究中心提供资料。如果你希望与我们同行，在更新社会不同文化出一分力，让其他人看见我们能够以爱改变世界，请你到我们的网页 crrs.org 捐款支持我们的事工，一起更新文化，文化更新。

0: 百分百清凉，
1: 思乐兵团。思乐兵团呢个节目又同大家见面啦。喺呢个礼拜咧，我同一位朋友见面嘅时间咧，佢话我唔系基督徒，但系咧我喺读书嘅时候咧系喺基督教学校读，我乜都唔记得，净系记得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其他乜都唔记得啦。咁啊，令我睇起上嚟咧，就知道我哋嘅神咧系几咁爱我哋，有几咁爱我哋啊！我哋嘅神，因为我哋嘅神，我哋嘅主耶稣基督系代我哋受刑罚，带嚟救赎。我哋嘅神，我哋嘅主耶稣基督对我哋不离不弃，佢赐下圣灵作为安慰师，喺我哋软弱嘅时间，喺我哋犯罪嘅时间，陪伴我哋到底，让我哋咧系能够有机会嚟到去改革，而且佢爱我哋，并唔系等我哋完美嘅时间接我哋，

0: 斯乐兵团
1: 常驻团友李健达，上帝请给我一首歌的时间。
2: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李健达。一个咁舒服嘅吉他嘅前奏，令我想起呢个绿草啊，蓝天白云噃。系啊，我哋喺日常生活咧，真系好多压力嘅。咁啊，偶尔去到呢啲海边啊、蓝天啊，我相信温哥华特别多呢啲咁嘅环境，舒畅系好嘅。咁今日咧就同大家介绍一首好有满希望嘅歌，叫《不要忧虑》啊。

0: 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啊。Amen, Amen, Amen， 多谢上帝，多谢要班朋友送俾我哋呢只歌，不要忧虑啊。
1: 斯乐兵团特约团友魏国峰，重音旋律，风闻有你。
2: 各位听众大家好，又嚟到风闻有你呢一个环节啦，有我 Alfred 同大家分享重音旋律嘅诗歌。今日为大家推介嘅是收录在2024年出版的《神同在》专辑里面，一首很舒服、很襟听、很洗涤心灵，听完之后会令你心情平静下来的诗歌。我们大家都生活在节奏急速的社会里面，每日营营役役，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被生活上各个的细节纷扰，打乱了我们的节奏，令我哋失去生命嘅焦距，甚至失去咗继续生存落去嗰个真正嘅意义。主耶稣基督话过，凡系劳苦担重担嘅人，佢都随时欢迎我哋嚟到佢嘅面前，佢就会使我哋得到真正嘅安息。相比起追求世上嘅功名、地位同埋成就，我哋基督徒更加向往嘅，其实就系一份真真正正属天的平安，心灵里面的满足，还有生命上面得到更新。让我们一起好像这首诗歌所说，找一个安静的角落和空间，再一次回到主耶稣的面前，谦卑俯首，由祂的灵主导和带领，叫我们的心归回安息，专心等候神的声音同埋牵引，让我哋重视每一次与主亲近嘅时间，感受圣灵嗰个吸引，让我哋透过与主亲近呢一个习惯，可以重新得力喺生活上一路与主同行，不断领略主嘅恩典。以赛亚书30:15，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假如收音机旁边的你正是经历一段困难的时间，希望你细心听下这首诗歌，可能会成为你的帮助的。我心安稳，作曲作词

0: 斯乐兵团
1: 常驻团友詹力久常新。
2: 诗里是由陈立业作曲，作词的是陈秀兰。陈立业说这首歌是他在北欧旅行所写的一只歌，他看到虽然上帝的创造是这么伟大，但是上帝仍然都顾念一个这么微小的他，看顾他。这首是一首充满感恩赞美的歌，是陈立业和转捩点乐队的旧拍档陈秀兰在美丽传奇和未会去想这两只碟之后再次合作的一首歌。诗里是由陈立业作曲，作词的是陈秀兰。

0: 斯乐兵团
1: 常驻团友苏慧琳代祷时刻，
0: 让我们低头祷告，靠着神的恩典和怜悯，我们从年终去到岁首这个衔接点里面，虽然从现实生活的场景里面看一个衔接，是一个苦难和苦难的衔接，混乱和混乱的衔接，忧伤和忧伤的衔接，绝望和绝望的衔接，但是在基督里面，让我们能够看到这条路，这条路让我们从苦难走进平安，从混乱走进秩序，从忧伤走进安慰，从绝望走进希望。我能够看见这条路是因为圣灵给了我们信心的眼睛，借着信心的眼睛，我们知道神的恩典是年岁的冠冕，祂引领的路滴下之油，前瞻未来的日子，虽然仍都是艰难黑暗和幽暗的痛苦，但是岁首到年终，我们的神眼目看顾住我们这班祂的儿女，信心的眼睛使我们穿透现实中的艰难黑暗和黑暗的背景，我们看见天上的宝座，看见宝座坐着为王和羔羊，我们看见神宝座前的七灵，我们今天是站在一个不能被震动的角里面，面对任何时间和空间不安和动荡，都能够因为有主让我们能够靠紧祂，即使我们面对一连串糟糕的日子，但我们的主时间和空间的主宰是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满有盼望。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拯救我们的磐石，是可敬可畏的大君王，公平公义是你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你的面前，你作王，世界就坚定不自动摇。亲爱的主，时间可以改变，但主你永远不变，因为主耶稣基督你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因为你的永不改变，所以你能够改变一切，因为你永不改变，我们就不被变成改变一切影响和搅扰。在这个邪恶淫乱的世代，你我们得胜的保障，在这个争战烟云逼近的时间，这位钉十字架的主和平之君，我们的大元帅，在我们软弱的时间不会向我们指住你的慈悲，当我们遇见凶恶患难的时间，你必以你的慈爱和诚实来到保护我们，愿意你在未来的日子里面变成信心的日子，变成感恩和赞美的日子。亲爱的主，在世上的而且确我们有苦难，在你的面前我们却得到平安，你既然照着你的自己的主权的旨意将我们安置在这个艰难的世代，就求你在一切的患难中与我们同在，谁能够使我们与基督你的爱隔绝呢？不是患难，不是困苦，不是逼迫，不是饥饿，不是赤身露体，不是危险，不是刀剑，是靠着爱我们的主，在一切事里面已经得胜有余，因为我们深信无论是生是死，是天使，是掌权，是有能，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低处，是其他受造之物，都不能够叫我们与神你的爱来隔绝，你的爱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面，愿意我们拥有这份爱，并且将这份爱传到去给其他人。以上不配的祷告乃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阿们。
1: 听者有份
2: 斯乐兵团
0: 查询或捐款，请电604-760-9802。
1: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 He Nanny Music Ministry 提供。
0: 这个音乐节目是由专办新移民及留学生汽车贷款的 Solution Financial 以及 PESI 区联合资助播出。